0: 我来哟，啊，咱所有亲爱的国粹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服务专线：24260500，24260500。24260058，24260058。我管企业摕手机，一定要先伫头前加控理由。
0: 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抑个你摕手机啊，咱遮个爸爸妈妈，若要敲电话进前咧，麻烦头前一定要甲咱加一个控理由。哦，只要你若毋是住咱台北市、新北市、嘉南市。也够你摕手机啊！咱遮的爸爸妈妈，你若要卡电话进前，麻烦头前一定爱甲咱加一个空一、二四、二六、空空五八零二二四二六零零五八。

0: 呢，这阿仔啊吼，啊去山顶啊，
1: 冲啊，
0: 去做工啦、
1: 啊。哦，去做工哦、啊。啊，做工去爬山哩。
0: 无啊，去做工啊，结果去做工的中间，讲一个牛，一个筋，跳到树啊卡上吼，啊，
1: 放牛了伊啊，
0: 放牛。啊！这放油吼，蒋宋目睭开开啊！
1: 哎、欸，
0: 吼、哦，迄大埔咧放着蒋宋目睭开开。
1: 哎、欸、嘞，哦，享受享受。
0: 反正山顶也无人啊！
1: 哎、欸，
0: 吼、哦，啊，都规矩伫遐落。
1: 哇、哦，卡死啊！
0: 雄雄一阵痛着啊！
1: 啊啦，
0: 这个看，一只胖对骨头甲钉了呀！
1: 痛死啊！
0: 痛一个啊！要受叫无法，要你记哩，把你放袂煞。结果吼，啊嘞啊嘞，痛甲嘞吼。靠别的金金金个胖瓜照嘛，就就是手机手机靠底下底啊，落底下底啊，手机这个这个这个靠来底啊，跟伊面邓员工讲，莫讲哇，要是有去个胖顶着吼，迄、那个骨头
1: 就
0: 疼啦，就
1: 疼啊，
0: 伊莫讲来，我你莫哎哟，疼靠就来疼来，伊莫就来讲阿娘哦，
1: 那真阿娘哦，
0: 啊要是哦，吼几只大碗。一摸唔帮你刷，
1: 哎呦，哎哦，看着真欢喜了，
0: 对
1: 啊，
0: 无故意的在烫条，就安尼哦，吼，硬买啦，
1: 哎，佮足疼呢，硬
0: 买啦，
1: 我佮硬买哦，
0: 阿仔就无道理，这摸那是啊，做孙娘吼，摸那光安尼讲伊嘛，无带又袂使，
1: 袂使呢，阿仔佮你看看，哎呦，硬呢嘛，变只拖裤了，
0: 哎呦，哦，阿仔摸呢哦。啊！你在那叫阿仔，在那叫胖顶驴机啊！顶一个呢，啊，做一个足足爽的啦！啊，你工课做做了了，目屎淋淋过啊！讲做一首诗呢，讲结婚满满三十年了、
1: 啊。结婚已经三十年啊！
0: 只有今晚像过年呢、啊，
1: 给他唱过年了呀！
0: 一世长大真是甜呐、啊！
1: 哦，变多加甜啊！
0: 我爱蜜蜂一万年呐、啊，
1: 所以这蜜蜂，哦，这样给帮伊做了一件好代志。
0: 要是有增加了比鬼比去滚头骨较大了哩。哦，伊某足爽的意外讲，老公，
1: 哎、欸，
0: 明天我再山上去哈，
1: 哎、欸，
0: 找看看有没有斧头翁啦、啊。
1: 哎、欸，斧头翁定位死人的呢。
0: 伊某是讲斧头翁哦，
1: 来
0: 看大家。
1: 定得愈严重啊！
0: 你个资金愈大啊！
1: 无啦，迄只我讲，迄个胖吼，佮定着咱的皮肤就痛咧。
0: 其实阿仔吼，这个伊那另外一个故事啦。
1: 对哦，
0: 细汉都都操真
1: 啊啊，足真呢。
0: 啊，这伊那咧棒球都啊，你都都好好啊棒，去做球啊吼。
1: 嗯，
0: 迄球啊球啊空你知嘛？
1: 哦，有。
0: 啊，昨日在这里去
1: 钓的，村里去，
0: 村里边。趁伊个坑内底吼，啊放伊，哇靠！爬来底有一个蜜蜂哩，
1: 啊呜，
0: 哇，我都是个顶落啊，顶一个腰酸疼，啊，真假哩几下刚才好去啊，啊，注意失败失败就惊掉啊，
1: 哦，
0: 惊掉啊，
1: 你真惊掉，人讲一，人讲一年被蛇咬，
0: 哎，十年
1: 怕草绳咩？
0: 伊那惊个大人，
1: 哎，
0: 啊，无到伊那白惊惊去娶某啊。惊个娶某，阿贵阿公哦，拢不敢去洞房，
1: 唔敢啊，
0: 因某挡未掉啊，都个招啊呢，来啦，阿都你都来惊房呢，洞房，阿你娶我，你都爱做
1: 在做工亏啊，
0: 你都爱有苦经验吗？
1: 哎呦，
0: 要付什么经验？你不看我这一个洞，
1: 你要就一坑，
0: 阿都你迄放着迄。入来安就好啊！
1: 哦，足简单嘞啊！
0: 伊就拗了个腰烧，
1: 哎呦，
0: 真叫一个洞，
1: 一坑的。
0: 我唔敢，伊莫讲啥，唔敢。不，你内底有蜜蜂，
1: 我见内底有蜂，
0: 会假定。伊莫讲无啦，你咧讲什么笑诶？都真正无，不，迄洞内底拢坑我卖，讲有坑有蜂我卖啦。伊莫讲无啦。你唔想你无啲镜头，从入边看埋嚟。
1: 从嗰嘛，有。
0: 阿仔讲好，我镜头调到较比较近看嘛。再来个从入边，惊住你个叫出来。
1: 啊，内底真有胖啊！
0: 不，你话假骗。你讲话都内底无胖，无胖先啦，即个胖，迄个蜂蜜咧流加咧啊！
1: 哦，胖蜜就对啊。
0: 哦，
1: 哎呦呀！
0: 你无胖哪有胖蜜啦？
1: 哎，王仔啦，哇，这王仔啦，只要以后对这问题吼， 来找我一个啦，我即马嘛讲说，我唔知即马我娶某生囝咧，我嘛知。
0: 哦，
1: 哟，未晓问我嘛？
0: 唔是啦，这公仔讲我做平天讲拢生双生，我你们来到表演我看。我唔爱啦，一定唔咧，开玩笑，有我都未晓。
1: 啊，公仔，公仔就公仔。

0: 好啦，咱今日节目邀请到一个吼医美专家吼，咱的林志玲来，感觉来林志玲你好。
1: 阿文、Coco、空中的时段大家好。
0: 来来来，咱这林志玲吼，咱台湾吼，我讲这间吼，你看即马皮肤科，但是讲排队排甲吼，话非常非常的恐怖啦。
1: 嗯。
0: 啊，为什么吼，咱这台湾吼皮肤科看人汉济啊？
1: 哦，因为吼，其实吼，即马台湾吼，它算是潮湿型的气候啦。
2: 对。
1: 啊，佮加上讲吼，阮即马饮食吼，其实大家人咧食食的物件吼，拢足油足重的吼，啊，足甜足咸的安尼，所以造成我们的皮肤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毒素。所以你也看到讲吼，即马不管是少年的啦，吼，还是老的。皮肤顶头吼，都不是只有一个症状而已。
0: 拢贵啊！
1: 嘿，贵啊！啊，伫家里有感觉讲吼，尤其是即马伫变天气的时阵吼，哦，迄皮肤可惊死人，
0: 对个、哦。
1: 你今仔日吼去挂号，你今仔日挂袂着哦，你可能爱明仔载看看会着。一摆伫排队的是两三百号人伫排。
2: 哦，人诶啦。
1: 嘿，啊，想讲吼，想讲边啊有一挂查甫诶，吼，即马有很多流行那个压力大，都有迄上面所谓的脂漏性皮肤炎。嘿吼，头壳顶迄头皮遐拢红红有无？
0: 啊，拢一粒一粒安尼。
1: 啊，一块一块，皮就大块，迄头皮就大块。
0: 哦，你足恐怖诶
1: 啊！嘿，啊，搁有人吼，像即马阮讲。台湾较新嘛吼，就说虽然有失禁诶，啊，搁有角质异化症诶，吼，啊，询问掉一个泥泥来诶时阵吼，阮的皮肤吼不会生长好的油脂，吼，因为你的循环代谢并脉嘛，所以讲你身体上好的油脂缺少啊，所以讲你也刚刚讲吼，阮的时多啊，头一个、
2: 是不是年纪大了，自然而然就会没有油脂啊？
1: 嘿，对哦，啊，底下一分泌出来的油脂不见得，对，没错，不会是好的油脂，所以讲你也刚刚讲，因为皮肤头一个乌乌。啊，过来就呆，
2: 吼、
1: 哦，啊就定诶，吼、哦、啊，所以讲吼，因常常吼，这个皮肤来得啊呐，常常就是没有这个皮肤的保护屏障，
2: 嗯，
1: 所以讲因常常吼会有线呐、啊，吼、哦、啊常常遐有长在上面湿疹呐、角质异化症，
0: 嘿、
1: 啊，对哦，啊常常伫咬，啊伫咬时阵你伫想吼，阮皮肤是最大的排毒器官，
2: 而且皮肤是最大的器官呐、
1: 啊，嘿，排毒嘛，啊你看吼、哦，像你俩讲有神线的人，你伫咬的时阵吼，你会愈咬，你会刚刚你的线愈来。愈高，为什么？因为你个刺激的时阵，迄、那个菌吼、喔，它会一直一直一直的增生，因为你在刺激它嘛。
2: 哦，迄就是菌的家的皮肤就是啊，
1: 对
2: 啊，愈大
1: 对啊。啊，有当下你咬个时阵，你无随去洗手，你个
2: 就把它压把位，
1: 哎，把位就搁拖出来。哦、所以你刚刚讲吼，我的皮肤会竞争出侪。
2: 对
1: 啊，询问
2: 伊都伊袂了啦。
1: 对哦、嗯，啊，询问查某人，上在乎的都是阮这张面。
2: 对，
1: 为什么？阮的这张面
2: 啦。
1: 嘿，
0: 你面啊水啊，我讲这刚才家己嘛做主心的啦。
1: 嘿，人就讲。一杯印三岁有无？起码真正是一杯印十岁，不是三岁呀你。哦，因为你要背起来吼，你规个人看起来咧，安尼面相看起来吼，就有那个光彩性咧、嗯，啊，看起来跟他就贵
2: 嘛，够有自信，
0: 运气嘛较好。
1: 这是真正的哦吼。人讲吼，五官长得不好，还可以去医美中心做整形。
2: 对、嗯。
1: 但是你的皮肤哪袂无好，你是无得改，所以讲皮肤的用
2: 皮肤当换皮嘛。
1: 对啊。所以讲吼，皮肤的用就重要。啊，过来吼，各有什么上面人，你敢知？问这个孕妇的朋友，你那个肚子吼，你也开始有差不多妊娠纹呐吼，还是纤维母细胞断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赶快加强的去把它这个胶原蛋白补起来。
2: 嗯嗯。
1: 哦，啊是讲你巴肚痛，因为巴肚愈来愈大的时阵，你有当下得掉，你有生迄一粒一粒的茧的时阵，这个针这个疹子我们也可以洗。啊，包括我们小朋友有滴包还有阻碍啊，尿布疹啊，口水疹啊，这温。
0: 所以哦，所以你要看哦，刚才听你讲哦，咱这爸母，我相信哦，咱听咱这部有人即马开始拉尿啦，
1: 嘿，
0: 要拿你尿啊啦，
1: 对
0: 哦，倒边尿尿完换尿下边
1: 啊。上艰苦的是你 AM 的困的时阵吼，一尿的时阵，你尿尿困未起，对哦，
0: 你别个老汤老滴哦。
1: 啊，而且吼天气啦，愈来愈寒的时阵，你的皮肤
2: 会干涩，
1: 嘿，你的鼻气的时阵，有当时吼都多少想我讲的吼，湿多都感觉较艰苦。因为你要憋的时阵，有当下安那会出血，嘿，老会。
0: 所以咱这皮肤吼爱个挂好啦吼、嗯，啊，但是你话皮肤科唔是讲干来去看一挂吼，什么吼过敏的问题尔咧，
1: 嗯，
0: 迄甚至有人吼从在爸爸妈妈从介在意啥，我奇怪，我年岁来了，斑斑点点就开始
2: 造成。那就
1: 来猜啊，本来跟他病有尔对不？啊，病跟他讲哦，阿妈骨嘛有啊，
2: 啊，手嘛有
1: 啊，龟仙骨拢有啊，
2: 一直剥出来。
1: 为什么？因为代谢歹。 啊，佮加上我们其实身体每一个人每天都在做到慢性发炎，现在吼哦小手，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2: 所以你意思是讲，迄、那个斑就是一种发炎的很凶，就是啊。
1: 对哦，无唔对哦。所以讲哦，我们透过在洗的过程当中吼，因为我大刚刚在洗身躯嘛，
2: 对啊。
1: 我伫洗身躯，甲这垃圾物件洗出来时阵，它也在做代谢的动作，然后减少这个反应的发炎的这个作用。
2: 嗯。
1: 所以讲你的皮肤吼，透过讲吼，你洗的时阵过程当中里面，它能够去保养。我常常弄我听过嘛，皮肤保养的好的第一步骤，绝对不是抹上贵的面霜，绝对是清洁。
2: 哦，清洁第一啦。
0: 个咱面的垃圾啦，
2: 对哦，维护垃圾啦，
0: 对哦，弄个洗下去。但是这我安尼一直听到咱这邻居在讲吼，
2: 是，
0: 咱一直讲到皮肤拢是，那去皮肤科一定是抹油啊，
2: 嘿，
0: 对哦，愈抹只会愈严重。
2: 是，
0: 爸爸妈妈恁去皮肤科安尼一年哦，我可能今年去一届，明年去两摆。第三年啊，哇，一年去四拜五拜拢有。
1: 我跟你讲，迄种一个月就去一拜，无就两礼拜就去一拜。
2: 对啊，
0: 但是林经理，你都讲到一重点，人拢是抹油啊。
1: 对啊。
0: 但是你讲洗，是变那个只系垃圾、只系恶斑，甚至只系吼病毒哦，你个洗掉是有什么好的方法？
1: 好，因为我今天吼要给大家介绍吼，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医院，日本的医院，一个叫做阿须亚医院吼。
2: 阿须亚医院，
1: 阿须亚医疗集团，好，也
2: 阿须亚就大吗？
1: 嘿，就大，在日本吼有九间的病院，三间的疗养院，好，所以讲吼，他
2: 阿须亚去内底，哎，碰钱该也是去内底吗？
1: 对，伊在日本是
2: 有点门槛
1: 的，嘿，伊是非常高规。像阮台湾是有健保，
2: 你哦，
1: 当不了你来去看矿化健保，日本是无的。啊，须亚又是最高规的医院，他一年要先缴300万日币，
2: 300万日币呢？
1: 但是我跟你讲，你也刚刚就有好诶，因为吼，我有去日本参观。
0: 我先问一下吼，为什么去病院爱个先碰钱去？
1: 因为他是只有服务高端群的这个会员。
2: 对，一定是这个医院，就是讲你爱就有钱，你再在入去就对啊。
1: 是，无唔对啊，因为他们是被我跟你讲，你会觉得物超所值。
0: 啊，但是你有人讲哇，这个跨钱，有人在跨钱在跨背啦吼。
1: 啊，但是无法度啊，他们里面
0: 一定是
2: 设备啦，
0: 设备啊，
1: 哦，设备啊，购物工吼，
0: 用好的啦，
1: 对，因那好你的处方签呐，拢是用到上高级的。
2: 哦，了解了。
1: 对，你刚才我去看伊疗养院吼。哇，甘心的呢！嘿，阿妈在吃饭哦，那护士是一个喂一个。你刚才我
2: 台湾的啊，
1: 嘿，我台湾的长照中心是一个人对着 A 的不？
2: 对，
1: 日本是一个对一个。
2: 啊，那真好
0: 啊！护士水不啦？
1: 还可以啦，
0: 还可以啦
1: 。啊边啊吼，有一个吧台，阿妈呐，讲伊嘴大，想要啉高脚，嘿，高脚是现打的哦。
2: 真的？
1: 对，所以说，
2: 难怪那么高级，
1: 对哦，
0: 爱高级品，
1: 对哦。但是啊，需要这些北。之所以这么厉害的原因，也当在关西、大阪几乎日本所有的地区，你可以看得到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不仅高端，它的医疗技术非常的好。
2: 嗯，
1: 他们里面有一个叫做久野广夫的医师，他在日本。
2: 久野广夫是一个医生，
1: 嘿，伊是在日本是百大良医哦。哎，在日本才
2: 古。百大良医根本就厉害的呢。
1: 你要想看吗？
2: 那百大良医应该不容易哦。
1: 日本的做药的就厉害，就了
2: 解啊，没错，
1: 他一定。本医
2: 一样人精神呐，啊，
1: 对，一样当到老师的老师，就是讲在医生的老师，
2: 老师
1: 一甚恭喜医生级的老师
2: 哦，真的，哦，
1: 一出就得车，啊，很多医疗的地方啊，阿须亚这个本医吼，一兄厉害来，对，有两个特殊的点，
2: 嗯，
1: 他最厉害的一个就是心脏移植，第二个就是专门治疗烧烫伤，
2: 烧烫伤的烧烫伤
1: 无关黑，
2: 无关黑，
0: 回屋诶，烧
2: 权威医院的
0: 烧烫伤，我讲在讲了，烧你
2: 若讲烧烫伤嘛，就拜。
0: 碰到拢会起水泡，爸爸妈妈拢知，
1: 哦，
0: 一定留一个疤。你若吼烧烫伤伤过严重，迄疤是走袂转来
1: 咧。皮肤会翘起，
0: 翘起啊，
1: 翘起了啊，吼，你会个乌乌安尼。
2: 啊，你如果
1: 嘿，啊，啊你若烧烫伤伫阮内身躯的时阵吼，你个当穿迄紧绷衣，把那个皮肤拉开。
2: 对，没错。
1: 啊，但是你若烧迄边的时阵，你的面是要安那改伊迄皮拉开，
2: 无法改，
1: 迄无法度。所以讲吼，阿需要这些本医在烧烫伤中心这个地方，久野广夫就带了120个医生去研发这个所谓的乳清手做皂，去帮清拜这个烧烫伤的人。 人去做清创的动作哈。那这个东西哈，来自于一个就感人的故事啊，是靠大家讲医院里面研发出来的，不是从工厂来带走出来的。
2: 哦，医是医生发明的，
1: 医是便宜，而且它是由九野广夫带领120个医生
2: 哦，120个医生出来共同研发这一颗乳清蛋白皂。
1: 对哦，阿伯先给大家讲哈，会研发这颗皂的一个故事的由来，其实很感人。我下面呢，在2010年的时候哈，大阪的商场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火灾。啊，其实哈，你也讲过火灾，啊，台湾都常常在火烧，那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日本人来讲哈，日本哈也是足古毛的，以他们对这个公共消防安全非常讲究。嗯，所以讲哈。刚他火灾的时候，媒体大肆报道。
2: 对哦。
1: 那好加在去刚火灾的时阵是都开门的时阵。
0: 早起啊。
1: 哎，早起啊，10点外、11点外，迄条庄客人较少。嘿。但是这个火灾也造成了20多个人罹难。
2: 20多个呢。
0: 啊来对。哇，这大新闻啊呢。
1: 对哦，啊来对吼，刚刚救出一个查某，这个女生叫做渡边小姐。好，一路有新闻报道。
2: 哦，这个娃娘。
1: 刚刚这个娃出来娘。但是吼，她救出来之后。
2: 哎嘛惨嘛。
1: 她的左半边脸有45%的深度灼伤，
2: 哇，45%，那个就要移植了。
0: 刚刚刚才报的伊乌白两滚去啊，
1: 伊都是半边面拢烧了去啊，烧害去啊，嘿，
2: 他一定要移植的啦，
1: 嘿，对哦。所以迄两桩吼，其实呢，那时候因为新闻很大嘛，所以说到后面，其实很多新闻记者有陆续的去采访跟追踪，就是这个渡边小姐后面的生活啦、医疗啊、就诊啊等等的。结果吼，嘿。那个记者去采访的时阵吼，伊妈妈出来的时阵吼，桃姐面对这个摄影机的时候吼，先给大家谢多谢关心了，伊敢知伊就哭啊。
2: 哦，妈妈哭啊，
1: 妈妈就哭啊，就讲吼，
0: 心疼啦。
1: 嘿，就讲吼，
2: 早间可能大家嘛有做啦。
1: 对，伊就讲吼，其实吼，阮过了就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阮查某囝伫厝的，大家第一个不仅不说话，吼，开始有忧郁的状况，
2: 想要闹自杀。
1: 但是对。以这个期间当中齁，这个半年齁，这个过程当中他虽然活下来了，但是他已经自杀3次了。
2: 啊，那么可怕。
1: 因为一共齁一家出去的时候齁，
2: 大家都会两段怪怪齁，
1: 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
2: 齁
1: 啊底下齁，有的孩子齁可能说话比较没有修饰口的时候都会觉得他是怪物。
2: 哦，那他真的烧得很严重。
1: 因为就严重的啊底下以后脸都翘起来啊，吼，啊个哦哦，吼啊，但所以说他真的没有办法出去见人，伊嘛无法都做头咯，因为他真的就是产生一个自卑心呐、
0: 啊。对，那人如果咱开始林经理讲的，咱人吼，这个面查甫人，这个面就从盖注重的啊。我那面水，
2: 而且你本人嘛，拢就爱水
0: 的。啊，咱爸爸妈妈你个情况，你的面人拢尿尿啊呢？鬼会笑啊！鬼的面哦，不成人形、
2: 哦。哎、欸，他真的会不想出门、
0: 欸。哎、欸，那我啊，我讲这样，那我啊，你讲阿元我呢，那边那呢，你讲叫他去上来，我嘛无啥敢去。

0: 你好，一个牧场来的哈，他一年只能养2000头的那个牛，
1: 那就少的呢。
0: 嘿，一个叫做泽西牛，你们可以上网搜寻泽西牛哈。
2: 泽西牛，
0: 哎，伊迄牛就特别哦，伊迄是头壳顶的嘿吼。
1: 丫头
0: ，嘿，有一条爱心，
2: 哈，好特别哦，
0: 就高资耶，但是哈，他们就是很限量。一个你看他，你不能都是公说一就是一啦。
1: 啊，你两毛啦，做两你不能做什么代志中做两，一定
2: 讲究啦。
1: 人工达人啦，
0: 嘿啦，职人精神啦，
1: 应该来做这样物件俩，伊嘛研究这样物件。
0: 对哦，
2: 啊，我跟你说，全心全意啊，你搞这样物件。
0: 啊，伊这个牧场内底吼，固定敢那会当饲2000只，啊，你若讲一只无去，会当补一只，你袂当一只无去补五只。
2: 啊，为什么袂使？因为爱能金价都多好嘞，
0: 因为他们当初以前都是供给皇室做使用的，
2: 嘿，
0: 所以说他们要顾的是品质
2: 哦，品质的，
0: 嘿，所以以这个牛哈，天金价，
2: 加不差，
0: 啊，喝山泉水没有了，
1: 哦，所以这些牛哈，保健
2: 不单纯的啦，
1: 是保健不忧郁症的啦，
0: 嘿，啊，底下我改讲，伊无加，他没有吃任何其他的东西，
2: 啊嘛，拢无注射，有诶无，
0: 非常健康，他们是让它自然生长，好，所以说他们是专人照顾哦，我跟你讲，伊是真正吼，嘿，贵料我有去看过，嘿，贵料比人较爽，你敢不知？
1: 所以好，世人来做牛，
0: 好，啊，底下因为吼，他温的醋诶来，对我们这颗皂吼，我们再去萃取它里面的，就是它要的第一道哦，是第一道的初乳牛奶乳清蛋白。
2: 哦，这个乳清皂就是乳牛的初乳，
0: 对，哦，
2: 而且是第一道的是啊。
0: 嘿，你看哦，起码就对牛年份，我下面来讲，妈妈，我被好列小朋友初乳，因为初乳蛋白来对就饮用哎，
2: 嗯，
0: 来对它里面就有300多种的生长因子，
2: 300多种就追呢。
0: 对哦，阿温哈，我相信就在许多弄在上面叫做生长因子啊。
2: 啊
0: 第一个，它有得到诺贝尔奖的殊荣，我下面也当得到诺贝尔奖的殊荣，都，是因为对温狼。这个细胞皮肤的生长有贡献，嗯，对，所以说它有这个殊荣，所以说当它有这300多种的生长因子的时候，第一个你的皮肤哪发生什么问题的时阵，医生给你做修复加再生，好，所以讲你讲讲，你啊皮肤要跟我破坑哪，你有坑出的时阵，这个生长因子，嘿，也可以给你做补修，
2: 嗯，
0: 去帮你做补修，帮你做修复的动作跟再生，
2: 嗯，
0: 好，第一个
2: 生出来呢，
0: 嘿，你的皮肤里面就有这个。一个保护的屏障，然后再来一个里面吼，有金马熊流行的叫做神经酰胺呐，
2: 啊哦，神经酰胺，
0: 神经酰胺，我拢怎样讲？其实它另外一个说法叫做
2: 塞尿酸，
0: 塞洛酶
2: 吼。
0: 其实我们人很多人都知道说，我们只有表皮层，然后
2: 真皮层、
0: 基底层，其实不是安尼娘娘，我们皮肤总共有7层，
2: 对，这个皮肤很多层，
0: 哎，这个层的里面吼，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皮肤层，我们简单叫它储水槽，好，例如刚刚
1: 说，
0: 嘿，欠水耶，例如刚刚。說你少年的时候你的皮肤你也不说很大啊，
1: 水水润润，
0: 欸，花那个化妆水它那边拍一拍
2: 就好了，
0: 啊，你就刚好就水润啦，啊，然后就给你吸水啊，对不？
2: 是。
0: 但是你到一个年纪的时候，你的储水槽会因为你的皮肤变薄，这个储水槽也变得很小，
2: 嗯，
0: 所以说你的储水量变得很少，
2: 对，
0: 哦，欸，储水量变得很少会发生什么原因？搭除了干，除了会有撩纹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人体不喝水会怎么样？代谢病脉，毒素的累积，皮肤嘛，赶快易数。当你这个储水槽很薄的时候，你的皮肤不会代谢，所以你不会代谢的时候，你这些慢性发炎的这些，你啊，
1: 垃圾里的可以物件，
0: 对哦。所以你熊第一个反应最来，第一个皮肤很蜡黄，
2: 嗯，
0: 第二个开始你有斑。哦，斑呐，老人斑呐，啊，颧骨母斑呐，啊，太田母斑呐，啊，你也刚刚讲，你的斑是不同的啊，对一粒、两粒、三粒，开始变成是一大块、一片、两片、三片，
2: 嗯，
0: 越来越大片
2: ，
0: 对哦，不唔对，因为你的代谢循环啊，你够不有这个储水槽，所以我们这个里面要加上这个神经酰胺，它可以让我这个水分很充足的情况之下。能够代谢掉我皮肤的毒素，好，所以讲你讲生长因子再加上这个神经酰胺，
2: 对，
0: 好几类，伊讲你修复跟再生，再来它帮你代谢，你都恢复成那个年轻的机制啊！
1: 嗯，所以咱的爸爸妈妈吼，你看乌斑，干那空气里抹一罐什么，人讲美白啦，怕镭射那种，其实吼，那种有限啦。你最简单就是把你的皮肤这个储水槽，该定修补起来，
0: 和
1: 水欠起来，
0: 对哦，
1: 大社会的时候，你那垃圾都未掉遐嘛。
0: 嘿，
1: 啊你镭射个拍，跟他啪，水也无爆嘞，嘛是同款
0: 啊。啊，你只要跟你讲吼，镭射愈拍，皮肤愈爆。
1: 愈爆啊！
0: 啊，你若去吼，看我跟你讲吼，想我感觉家己会当做皮肤科的医生啊？为什么？你迄皮肤。

0: 妇科达病去，伊那可以抗生素、类固醇、抗组织胺啊，不然就是口服的，哦，不然就是头皮水。他可以做这几行啊？
1: 啊，对啦，
0: 这是有趣无讲呢，嘿，对不？但是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擦完之后很可怕。为什么？第一个，你的皮肤会变得越来越薄。
1: 嗯，
0: 好，到了一个年龄之后，哈，你知道什么叫皮肤叫薄如蝉翼吗？就是讲你啊，轻轻啊，它抓去回掉，你都有一道疤痕呐。啊，这个疤痕哈，随着我们的年龄的代谢变慢的时候，你也买
2: 变高嘛，
0: 哈，嘿，你也刚刚讲你黑黑色素的代谢时阵，时间就久诶。以前少年的时阵吼，画几条。条啊，差不多一礼拜，一礼拜就无看到迄个疤。
2: 对对对。
0: 哦，啊，起码哦，轻轻去挖掉，两个月迄个疤个底
2: 下，哎，
1: 愈来愈大哦。
0: 对哦。
1: 血水个愈来愈清嘛。
0: 而且吼，你若讲有糖分的人，你个爱搁较注意。为什么？因为你糖分吼，你搁去洗迄化学的物件，你去刺激伊，你只有什么副作用越来越大，你的空嘴袂收缩，不会收缩啦，哎，无收缩，哎，袂，不会收缩。但是呢，这个洗完之后，第一个。那个氨基酸就是我所谓的 EGF 的部分，先把你的皮肤做修复，再把你再生起来，再生了呢，它用神经系统的这个水分把你补充进去，好，你的这个皮肤会发甜，会用起来，你会感觉说你的皮肤头一个不这么硬，
2: 嗯，
0: 啊，过来呢，你的皮肤你会感觉说比较有保护的屏障，你会觉得说，欸，你的皮肤变得比较软哦，比较细哦，比较滑哦，啊，还有就是我跟你说哦，洗三天到七天就好了，
2: 对，
0: 你给我三天到七天的时间里面，你给我洗你的面的时候，你给我洗的时候，你看第一个毛孔有没有缩小，第二个，你有看到你的这个已经浮出来的斑点有没有变淡？
2: 嗯，
0: 你赶快画这两行的话，这两行哈，差不多在七天的这个时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2: 哦，这点在说咱的这进程在七天看到效果
0: 好
2: 够，
0: 对哦。
1: 所以你都要讲到那个血会修的那个噪音呐，
0: 对，
1: 伊就是用这些乳清蛋白皂。
0: 伊在清创的过程当中，
1: 诶，清创就挺来呢。
0: 对哦，你看哦，
2: 有些广夫到那个使用什么物件，
0: 都是用这个乳清皂里面帮他做清创。那后面当然还有去做其他的治疗。
2: 清创也会忌讳嘛？因为这乳清蛋白皂。
0: 都没当说，
1: 欸，我想听无清创哦，那恁的年纪个爸爸妈妈讲，
2: 什么叫做清创？
1: 什么叫做清创？
0: 就是讲你有空水就多爱对不？啊，你空水已经吼，还皮吼会生出来薄薄的一层，但是吼，这个时候皮肤还没有完整的长出来，但是这个时候你里面还有很多的那些，比如说你烧烫伤留下来的痕迹啦，疤痕呐，黑色素啊，所以他要把你的皮肤再把它先薄薄的，
2: 好鬼嘛，
0: 嘿，先帮你弄掉，先帮你敷雕，
1: 哦，
0: 然后再重新
2: 都要敷吗？
0: 哦，没有，它是有一定的机器，医疗仪器哈。
2: 它一直用的时阵忌讳不？
0: 一定诶。会流很多，会流很多的血水，
2: 好可怕！
0: 因为
1: 不管人讲清创是一个足痛苦，
2: 足痛苦的呀，
1: 是足辛苦的路啊。
0: 所以很多人其实熬不过清创。
1: 不管你讲
2: 这个，这个女生有熬过清创吗？
0: 我来讲哈，我拿好你看也报纸也看，一进门那边哈，真正第一个看不出来被烧烫伤那个哈，揪起来那个面，伊那面骨也变白，
2: 它完整的吗？
0: 对哦，完整的平的，而且最厉害的是，我这个里面也还有添加谷胱甘肽，谷胱甘肽里面它可以去黑色素，
2: 我
0: 当下修掉的身心，
2: 哦哦，
0: 我跟你讲，伊那乌的拢无去啊，
2: 哇，
0: 乌的拢无去，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我给大家吼？这个空中的时段讲，你吼，哦，对皮肤，你跟他讲，譬如讲你有啥咪，
2: 我当我生，
0: 你有啥咪，黄啊啦，
2: 蜡黄啊，
0: 黑色素斑点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三天到七天，因为伊含迄烧伤的迄黑色素，叫你当有的话都给你去除掉啊。
2: 哇，这粒真厉害。
0: 对哦，啊，你的斑剩啥咪？啊，我先跟大家讲吼，哦，这粒手做造。伊唔是对工厂做出来，伊是对水都无加，伊内底就是完整天然的乳清蛋白。
2: 就是你讲泽西牛也初乳啊，
0: 嘿，就是也初乳娘。
2: 规个拢是也初乳，拢无任何添加呢。
0: 啊，我拢是对日本进口的，
2: 啊，这是日本本意出来嘛？
0: 嘿，都，就是阿须亚出来，阿须亚集团医院出来的。好，哦，它不是所有随随便便讲吼，询问你外口买杀文啊，还是安怎代购啊？
2: 嗯，
0: 你去工厂咧，剁，哦，一盖出来几啊百粒，几啊千粒，无。
2: 哎，欸，这一年会使做偌济粒咧？
0: 其实，我一年改进口差不多2000粒尔。
2: 只能两千颗那么少哦，
0: 因为它在日本它是处方用的所谓的清洁剂。
2: 什么叫做处方用的清洁剂？
0: 你哪公立去跨问的阿须亚的专科皮肤专科，
2: 对，
0: 医生写开一个处方先给你，
2: 就跟咱台湾医生开处方用药
1: 要用
0: 诶，赶快要去柜台付钱，要付两千颗，
2: 两千颗，这代表两千颗代表。
0: 小刚刚你口口你买那东西贵诶，为什么？刚才
2: 但是有伊迄个小姐拢好起来啊，
0: 伊就耐洗，
2: 他真的耐洗。
0: 一只脸吼，一个人吼，对面洗个龟仙窟，全身吼，三个月用不完，
2: 哎、欸，差不多。
0: 而且我跟你讲，他跟
2: 而且
0: 伊
2: 的造体就奇怪，我讲你有给我洗，我有洗嘛，我买滴实验，它到底可以怎么洗哦？因为我知伊就贵诶，所以我伫洗的当中吼，我边个放一粒，我迄边迄粒唔在是换龟粒去啊？咱我讲良心话。他这一颗乳清蛋白皂啊，他完好如初，就是讲一洗有减少，但是一个规粒好好，人感觉讲洗未完的感觉。
1: 没想那安尼拢想想啦，
2: 没油油安尼哥哥安尼，对软软的，他不会伊嘛袂登去。
0: 我跟你讲，你洗到最后吼，安尼薄薄啊，是顶的时阵伊嘛袂登，因为它里面完全没有添加水。它的水挥发的非常的干净，哦，所以说它就只有这个乳清蛋白，所以它是非常的滋润，
2: 而且它的味道啊，哈，以及它皂乳清蛋白皂也味道，好让人家心情也就好
0: 哎，它的乌连鼻啦，
2: 就很舒服，
0: 不是鸭肠
2: 味，它不是一个 gay 味，不是假的味道啦，
0: 对，
2: 伊嘛不是这种化学味，伊嘛不是刺鼻味道，一拼起来都让你心情很愉悦的味道啊呢。
0: 啊，我们这一次哦推出来新的都是讲哈。以及三十年的周年纪念版，三十倍的浓缩，所以讲吼，以对温这皮肤的这个修护屏障来说，速度更快更好。
2: 哦，
0: 啊讲，我跟你讲，有个人都开始头，哎、欸，初初的时阵吼，他讲啊，安尼一粒吼，安尼我拢洗二十块三十块的，啊，还拢化学的啊，我这天然的啊，啊你有个人开始，
2: 啊，不过你这条人洗，你比啊，就系啊系啊系啊，
0: 有个人，
2: 他擦已经系人洗就过了，
0: 有个人吼。诶、欸，唔敢洗，敢洗面，
2: 对，
0: 啊，洗面洗个料
2: 啊，
0: 洗面洗个料啊，吼，不自觉都会提起洗面。
2: 啊，是啊，真的，
0: 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你洗完料，你刚刚讲那些皮肤吼，你叫你阿甲你摸看麦啊，那皮肤变加就嫩诶，
2: 很自然的，
0: 很
2: 自然的，
0: 很细，
2: 对，
0: 哦，然后规个吼，你的皮肤咧刚刚就油诶、你自己会感到有一种愉悦感，
2: 对，
0: 觉得自己的那个肤龄啊，皮肤的年龄恢复年轻，
2: 讲讲到是话啦。你讲皂啊，你外靠就多，
1: 八八种，
2: 市面上太侪，上千种都有。
0: 嘿，
2: 不过洗完你这条，我老实讲，因为我现在还在实验它嘛，因为第一好洗以外，伊味就清香诶，和你闻起来，你会感觉你规工心情就好以外，一个就好洗，一个就耐洗。我今嘛那是因为你跟我讲说它有生长因子，我今嘛就是讲，而且一样量很省，你讲你水，你只要手啊有水。你轻轻啊回过了，你整个都会起泡，
0: 嘿，
2: 啊，伊个泡型就绵密就油诶，
0: 啊个就胖诶，
2: 胖
0: 诶，胖，
2: 五零胖掉，你就洗完面了，你带到身体之后，带到脚以后哦，你甲小坑一下。
0: 你不要马上冲掉，
2: 你慢慢
0: 冲
2: 冲掉，你慢慢冲掉，
0: 停留三十秒到一分钟，
2: 因为它有生长因子，你就给停留一下下，你来洗头，洗完头了，你给冲水冲掉，
0: 我跟你讲，你冲掉，你冲水的过程，
2: 整个人好像焕然一新，
0: 真的，我就跟你讲你洗，你吼，你的世界会掉掉，
2: 哎，真的掉掉，我有一个被治疗，我老实讲，
0: 因为你的皮肤吼，那个真的是，
2: 规个拢无敢看去，
0: 吹弹可破的肌肤，
2: 对，
0: 你卖讲哦，我跟你讲，有诶大姐可能讲。哇！我跟你讲，我皮肤已经乌乌，已经撩皮皮，已经叫呆啊啦！迄无迄那抹乳液嘛，食袂入去啊！你洗，你甲我讲洗就有效。我跟你讲，你等去洗看卖啊！你若讲洗无效，你当打电话给我。
1: 来来，
0: 做保证。
1: 来个林经理吼，来个伊吼，拍下声啊！
0: 真正。
1: 我讲再讲咱这爸母吼，真正要找到一个好的地壳吼。这个
2: 乳清蛋白皂应该算金字塔的顶端的皂。
1: 尤其吼，你也是看卖哦，伊这通路吼，敢那讲这个外靠通路拢买袂到，敢那便宜在卖。
0: 有人就高追嘛，有人讲吼，以前拢有讲吼，对日本去代购，啊日本样种都爱挂号嘛，都爱去挂阿需亚医院
2: 挂号，
0: 挂号摕到处方先开当买。
2: 啊，所以一次只能买几颗皂。
0: 其实还看医生开给你安娜、
2: 哦，
0: 因为有人
1: 是处方签嘛，
0: 对、哦，
1: 要用处方签来去买嘛。
2: 你凊彩就买得到。
1: 对、哦，我今日去哦，要即个要买一千粒，无可能。
0: 啊，因为他们
2: 一年个两千粒吧，你啊。
0: 对哦，因为因为那个牛只很少， 啊，才有两千
2: 头而已，
0: 两千只。你咩？你不要硬硬蛋呢？你
2: 不行吗？鸡嘛鸡没错呀。
0: 而且它就是要最天然、
2: 天然的东西，
0: 对的乳清蛋白。
1: 所以哈，林经理哈，啊呢，咱这爸爸妈妈除了你讲的这斑点会使来洗咱这个乳清蛋白皂嘛哈，洗完这蛋这个乌斑会愈来愈浅，咱的皮肤会愈来愈烹饪。啊，过来哦，咱先顾面一挂撩纹啦，一挂垃圾啊，吼，伊就袂生出来嘛。除了这以外吼，啊，你是讲一挂吼有空嘴的咧，
2: 这个会有异味。
0: 我跟你讲吼，比如讲我当下妈妈，我拿那些煮菜炒饭的时阵，无小心手去碰着钉，有无？
2: 对对对。
0: 碰着边啊，像你拄啊是红红一条，过袂偌久也起泡泡。比方说你紧嘞，先甲伊洗一下，啊洗的时阵
2: 吼，洗就对了。
0: 你给他停留30秒的时间，再把它冲掉，它不叫不会留下疤痕。所以我对我头前话我讲过，讲你若讲你有糖尿病，你有
1: 怕糖分呢？
0: 嘿，我跟你讲，真正就赞嘞，还是讲你有滴洗心呢？好，阿哥有吼，你若讲。油啊，食足重的，因为讲吼，阮油啊食重的人吼，身躯不管是
2: 拢
0: 会，
2: 嘿，
0: 拢会炸一点油啊味。你这洗吼，你洗完之后，你自己都会觉得很清爽，
2: 真的，
0: 因为它就是淡淡的乳清牛奶
2: 味道。你讲的真的是真的，因为我有滴洗，
0: 嘿，你洗完了，你也跟他讲。我这个东西，我好像全身整个人放轻松的感觉，那个皮肤摸起来的细致的那个感觉，就让人家觉得就是说我整个人好像脱了一层皮，换了一层新的肌肤一样，
2: 整个就是舒服啦。
0: 你有不管我皮肤上面竞争，因为有的人皮肤竞争不会走一两项啦，
2: 不可能。
0: 通常你皮肤哈、会很容易过敏的人哈、你
2: 贵宾呐，
0: 几时下加安尼有问题，几时下遐有问题哈，几下是面呐，几下是手啦，几下是脚啦，几下是后背，那个卡加片。我告诉你，这个都可以洗，全身都可以来做使用，
2: 即使是伤口老会立马再洗。
1: 主要是喝水哈，搁喝脱。
2: 因为它有生长因子。
1: 哈，爸爸妈妈，您处的用的，你叫做地壳，咱这叫做哈乳清蛋白皂哦。
2: 嘿，
1: 您外号洗地壳是唔有当洗哦，拢洗完最起码搁黏黏。
0: 啊，有诶歌呢，安尼就是很干燥，涩涩
1: 涩涩六皮，洗完面的六皮啊。
2: 对哦，它最完整。
1: 但是咱这当帮助你家你的皮
2: 肤再洗。
1: 除了再生的话，各
2: 种帮助水，
1: 帮你欠水欠掉的呀、所以爸爸妈妈，你看今天邀请咱这林经理来吼，无讲唔知，讲了咱才知讲，即款世间上哪有发明个这么好用？一只地一只吼乳清蛋白皂，会当摕来洗头、洗面、洗骨，皮肤甲你搞较好洗好洗。
0: 啊，而且伊讲唔是跨工厂做诶，伊是病医做出来，就是由医生帮你背书挂保证的。啊，伊个介绍讲唔是讲。贵家跟他百货国际公司那个吼，兄弟，你啊国际百货公司那专柜，一粒嘛是2-3千块
2: 啊，
0: 但是我告诉你，
2: 贵
0: 是纯天然的吼，大家，
1: 啊，给
0: 小哥就水耶。
1: 来，林经理吼，讲到这来吼，你这一年只我都2000点尔啦吼。啊，当然了，你已经送我个 Coco 奖上一粒吧嘛吼，啊，你店里就存
2: 1998
1: 啊，但当然了，这不是讲全部会当来阿元 Coco 的节目嘛吼，所以我希望讲哦，看你吼是咪到时阵吼，提几粒啊来咱家，
2: 系啊，
1: 和咱家爸爸妈妈吼，卖讲为着面的问题、皮肤的问题，
2: 我们先看买
1: 啊
2: 嘛，
1: 去找皮肤科啦，啊，你啊糖尿病啦吼，啊，干啦当挂药啊啦，哦，你都唔是办法啦，所以吼。看会当吼，准备几粒啊？来咱的节目，和咱这爸爸妈妈来分享一下啊！哎呀，
0: 哎，塞不阿紧吼，头一届我一定吼，大家一个很 special、很优惠的一个组合，
2: 所以大家把握的。
1: 哇，这外号哎，日本哦，一条爱两千，
2: 而且日本医院要用处方签，你再塞背，
1: 爱赚2000块
2: 哦。国外的人怎么也可以进医院看医生嘛？
0: 对，就是这样子。
2: 啊，他哦，因为无健保啦，因是无，因就是很紧的是。
0: 啊，你莫想讲，我起码点点去日本去头，我去药妆店，我不去药。
2: 这药妆店干嘛？啊，
0: 根本都背无。
1: 背无
2: 啊！这个医院呢？
1: 跟那医院专属的。
0: 对，这医院。
1: 啊，莫怪你看，人要用重复的物件。
0: 嘿。
1: 啊，你咧胖钱去就是安尼啊。嘿。你啊，你重复的你个真着啊，无大家拢要提边啊提着。
0: 我跟你讲哦，天气是愈来愈寒哦，
2: 雨是愈来愈多。
0: 对啦。啊，你。 你俩讲吼，那烫伤的时阵啦，还皮屑满天飞啦，吼，这你都拢爱注意啊。啊，但是这个滋润效果非常好，30倍的浓缩，乳清蛋白的浓缩，哦，你也
2: 没有添加一滴水，
0: 嘿，很幼咪咪吼，啊，好你嫩嫩的，很滋润。
1: 来来，咱这爸母吼，要家己看够自信的呀，啊，要家己看较水的，看个少年几啊岁呀，
2: 啊，要解决你皮肤顶头、
1: 皮肤过敏的问题、
2: 任何状况的，
1: 拢总会当。拢能说质量吼，这个乳清蛋白皂，日本便宜才买有对哦。
2: 日本天王嘛是用这吗？
0: 嘛是，哇，也是，而且我们这次是30，
2: 那我洗了它，我也是日本天王，
0: 我跟你讲，
2: 王子之一哈、哦。
0: 你回去洗完那个阿王给你绷起来，也可以变黄妃子，我的皮肤都幼咪咪，我跟你讲，还真正呀，你家己说都有感觉吧？
2: 真的，
1: 我今晚要改，买个口
2: 红。真的很好洗，
1: 我上面后边查甫的口红啊，我来烦恼啊，好啦，你刚才那。林经理哦，今天给咱带这么好哦，这日本哦，便宜专用的哦，乳清蛋白皂，
2: 对、
1: 爸爸妈妈敬请期待啊、
2: 哦，谢谢，谢谢。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花花7，让你发。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好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七月五号下在九点，为大岭乡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秀水乡伊的位置是伫咧江淮中心点，秀水都甲伊名同款，远远看去。一大片的田园甲绿野，风景清雅又个秀丽。伫咧翠绿色的田野内面，深藏着一栋过一栋有百年历史的古厝。秀水乡大大小小的古厝总共有20多间，真像是全盛时期到了200。
4: 伫后方铁马道会当闻到砖卡的味，伫风湿啊吹来之下，骑铁马是真舒服的。想要体验到风源、奥利或者是当时的好景色，来到这所在骑脚踏车是一个袂歹的选择。这当阵是早起9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亲爱的好朋友，大家高赞，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咱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艾丽哟、哦。咱这段全部的时间拢是由艾丽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那只哟空中来接应。无论你收听调频电台，也是收听调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杯。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那对大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想要找艾丽本人，赶快卡公司的专线来吼。啊，你有卡着入来，啊，我才做记录，我都快掉啊。大刚在咱的节目当中，都甲爸爸妈妈来做一个提醒，就是希望讲，我伫咧讲的过程当中呢，你若想要叫我做记接，啊，你就卡来到公司的专线来底。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现场是以着报道新闻为主，爱丽在讲话，爱丽在报道新闻的过程当中，好、哦，你有看到几百只都记录啊？我赶快请紧赶紧来叫你来做一个联系。阿达，咱今晚公司有活动哦，一定要把握时间，物件送来送啊，足好诶！也希望爸爸妈妈人人拢好，公司上好，爱丽上，人人拢会当讲吼。啊，都有在使用三片的过程当中呢，啊，搁互咱送着，做好诶啦。咱公司诶吼，啊，都逐工伫电台遮，也就是希望爸爸妈妈，针对食少食量诶钱卖欠，顾身体诶钱卖欠，啊，当咱爱靠计代啦。好、哦，来佚佗吼，啊，有诶为着拼即个钱，注重家己诶身体健康，拢拼拼入去。哦，啊，到时才伫外滩。其实咱会当吼欢喜来佚佗以外呢，啊，就是平常时身体嘛管顾好势。但是咱每一工爱抱着愉快心情哦。你若心情郁准吼，会容易讲产生病症。啊，你若较乐天的人，也是凡事看得开的人，安尼对咱身体健康计足好诶。赶快甲爸爸妈妈来呼吁。万贯的家仔，大家健康的身体，身体同时在啦吼，啊，将家己管顾好些，安尼也就是咱同大心愿。咱亲像公司的活动，你无清楚，你遐无指定要叫的，你就打电话给我哈，啊，咱赶快紧紧赶紧来，家己服务到服务上，服务专线电话是0997290909193。大家也非常感恩广大时代朋友对于这部支持爱好听堂使用公司产品，吃好感到三团吼，非常感恩你。赶快这部一开始，咱来听帅哥静风给咱报道气象。
1: 哎，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静风，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同款受到高气压的影响，气象局嘛针对全台湾十个县市发布了超高温特报，上高温拢来到36度至38度，而且透中昼的时阵。紫外线拢破表，来到危险级的级数，所以好朋友，天气真正非常炎热，你出门就爱给你抹一个防晒霜，保护皮肤。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6度至38度，中部27度至36度，南部26度至38度。东部25度至34度，天气超高温炎热，水分就要加补充。再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 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激素，空气不错。以上气象由正方报道，现在把时间交回给艾丽姐。
0: 非常感谢帅哥正方给我们报道气象。那讲到我们这个天气的转变，因为海面上又还有两个风台在交叉啦，啊，那现在天气是非常非常炎暖哦，炎暖的天气就是水分低点，要注意不要去气候循环不过关，还是血糖血压压关，甚至说你有三高的人就是要特别注意，不爱中风不爱塌累，会有会带较高的，有这个胆固醇过关的，黑龙啊特别注意啊，黑龙做简单就当来减轻掉家己的负担，也就是讲要活就要动，爱叮当啊，假是啊，假较清淡的，哦，食咸食甜，黑龙袂当伤过多啊，啊，不过嘛是加减爱食，袂当讲拢无食，啊，气血循环流畅爱好，水分爱加补给。所以我们的胃肠要好，如果你吃下的东西代谢会出来就不会累积，所以照你说胃肠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吃下去要放得出来，不要累积，你如果好的吸收会不好消透出来，这样就比较没大事。当我们同样也是希望朋友人人就是在这炎热的天气当中，大家不要去遇到任何意外啦。啊，即马亲像在气象的报道当中呢，海面上有两个风台，其中有一个风台惊讲会演变吼，哦，真充沛、真大、真强。但是呢，因为阿无我来到台湾，所以这个天气的变化在这个周末也比较较明显、较了解。所以渐渐吼是天气炎热，大家注重着这个穿较通风的衫裤，水分加啉，安尼就比较较妥当。交别人讲着股票，台湾的股票涨多多起了几千点，外资最后吼连续终止着第六天超卖。但是咱新台票兑换美金汇率呢，随着日票吼一直连。日票兑换美金链个加加加，也创下了40年来吼足加足加纪录啦。啊，当啊，即嘛包括韩票嘛连来，啊，咱台湾的股票昨阮在有小可买盘，小可搁连来，但是在即个咱的钱兑换美金，诶，到最后阮在收在31.874。连续3.7分啊！啊，会计结束了后呢，连两届红啊！啊，所以成交量来到25.73亿。我当然，大家平时听我的节目的爸爸妈妈，应该拢非常清楚，咱这个汇率牵连着全球嘛。啊，咱即马如果趁着暑假期间有诶，要出国佚佗。也是要去日本佚佗的，尤其咱台湾最爱去日本佚佗。台湾日票即马变较低低，哦，即马去啊佚佗会好啦。啊，但是相对论，可能机票钱起价，哦，因为油钱起价，啊，佮有真侪税收起价，啊，当然也产生着，换日票足低啦。啊，但是去啊佚佗吼，有诶嘛是有增加的部分，啊，当然。哦，你那去到日本佚佗吼，比去到别个国家佚佗，当然那依照即马汇率是比较比较好哦。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就别个讲到这是劳动基金吼运用局，昨公布了体全部整体上的劳动基金最新的绩效。在今年到了即马5月底做截止，规个整体劳动基金规模来到86,115亿。那前5个月累计，差不多收入比较吼2,252亿。那认真讲，吼这利润做好诶，27.7%。5月份单月呢？ 但原材不错啦，啊，在这个讲佛祖吼，所有所有安尼个算算排名，收益起来排历史第二冠，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刘丽如伫咧讲，六月国际股市有连落，有休困迄种感觉，啊，伊个可能现在是表现在背盘啊，啊，所以劳动基金吼，因趁这股票拢都够赚的呢，五个月赚超过两条呢，吼，这因为有钱的人吼，要赚较紧呐。啊，所以感受上，哦，我那差别差哈济安尼吼，啊，唔只讲那有钱的人加钱吼，吼，伫咧加钱搁较紧，啊，无钱的要哪加，加袂叮当，哦，所以还是有钱的人较有利啊，啊，劳动基金的钱才多啊，啊，伊伫咧投资，迄嘛是拢足可怕呀，啊，所以在这部分呢，同款，所以咱那讲伫咧股市。股票的进出的人，同款嘛是爱斟酌斟酌，因为一不小心吼，伊那跌在时阵嘛足紧的啦。啊，咱拢希望讲人人大家拢赚钱啊，所以伫选择股票过程当中呢，袂当含糊，安尼看起来是比较较妥当啦。啊，因为咱拢希望人人拢大赚钱嘛吼，啊，所以也希望爸爸妈妈呢。哦，在这部分同款是大家多加小心，多加注意。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价新闻，后边来讲到这是，这个中共吼，民主团结进步出尽快，咱已经上路啊。民进党主席也就是总统赖清德再次强调。这是跨境定案恶化，执政团队将密切关注相关的一挂情形交状况，啊，过来盘点着反制的一挂措施，进一步强化全民大家一挂吼常识，啊，个公务人员训练教育，建立预防啊个反制抗溃上，也规划完善。好，到完之后，要搁有保护机制，同时积极向国际来发声，交咱的好朋友国家建立合作机制。咱无多接受，也绝对袂接受着红色恐怖，要搁有通信来渗透的恶手，存入要到台湾社会。赖清德总统要搁伫呼吁，个人应该提高警觉。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去读书的囡仔，也是讲去遐做生意的人，也是中苏两岸交流活动，也拢有可能面临着各种的风险。政府会持续加强着相关的一挂规范，也够提醒，交国际民主阵营做伙反制中国大陆跨境镇压，捍卫普世价值。一个基本的人权，非常也期待，国内无分党派，也个无分朝野，交政府智慧守护人民安全，捍卫民主台湾，袂当演变是中国台湾。中国即马在即个七月初以后，就开始实施着一个叫做民主团结法。诶，打工哦，那只要你有犯罪，伊会当跨国来给你定啊，来抓人啊，啊，甚至这种的规定，这是中国规定，但是伊甲咱涵盖在伊内底民主团结法。啊，当然在外国有真侪，美国、英国、法国、外国真侪人嘛发声讲，这根本是不合理呀、啊。甚至讲，阮在限制着外国一寡讲吼自由言论的人，啊，所以拢是有人在抗议。啊，当然这阮在是到尾嘛唔知变安怎啦，就是大家爱有这个常识，大家爱有预防地觉性。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这首是国语歌曲。
1: 这首国语歌是陈秀云所唱，《一把情种》。

0: 这段咱来工商服务。喂，你好。
1: 你好，
0: 请问是顺安邮局吼？
1: 对，我这就是顺安邮局，对。
0: 我是艾丽。
1: 艾丽小姐你好。
0: 老板娘你好哦。这么公司的产品在药房销售的安怎？
1: 最近呢，正好通销量足好，因为即马冬天大家拢有两早在预防这个高血压啊、轻微梗的心脏病啥，正好通。伊个内底成分有皮油、有茄红素、有红花籽油，所以对这个血路循环拢真正有效，真正有效果呢。啊，逐日个人客会使讲，十个人客都订有三四个拢在买清火通。感觉这个产品成分有遮尼好，效果遮尼好，遮个人客拢遮尼有信用来一直在买。尤其即马阮遮病人也是顶较慢，遮个人客。拢种奶枝、种葡萄，因拢爱头打，啊，搁爱采收，爱迄个，拢是搁清火通在食。啊，因大家个脚内酸，嘛拢搁咸脚好惊难得吃。所以这两项产品目前销量是真正好，真正好呢。啊，我感觉这个产品用我未药来搭搭，感觉未了上好的一项呢。
0: 好。
1: 杨慧红那些。小姐，一个林小姐讲，伊头壳拢戆角徛起来，骨内都拢安尼乌暗面，嘛是食这个养血用了，一切拢改善。哎，佫着因早孙仔食，食了胃经嘛拢真顺，啊，佫好啉好食，嘛真有信用安尼。我感觉这三项产品我卖了拢真好，较好行，健康通养血用，这三项拢卖了真会用信用。
0: 头几年哦，够一笔金细细呢，够目睭诶。
1: 一项毒药啊，目前咱可能在介绍叶黄素，食了也讲慢慢来买咱的金细细这项药啊，大家食了讲效果比叶黄素啥较好，因为金细细内底成分够一寡，较无人有较好的迄款成分伫咧。高单位叶黄素够金盏花，啊，够玉米黄素。啊，佮有三张竹，佮有小米草，啊，佮有枸杞，这成分是也真好啦。啊，那大家若讲感觉讲啊，目睭无爽快啦，目睭会雾啦，啊，有鼻孔啊肿啦，会流目油啦，咱来食这味是真正健康、真正有效一项呢。饮食是味了嘛真好啦，这些嘛真好，因为伊这内底的成分比别人个拢皆真好。有超过十种的成分，啊，这项药啊，吃起来真正劲头，感觉有效呢。就咱药局老药房啊，民国四十六年营业到今嘛。我这是中正路168号，是拄玉山银行的正对面，在关市面前。啊，今嘛我囡仔伊原来病等来，伊是。年轻的药师，伊嘛正变戏在做，啊，伊嘛有在外送的服务。那有时间，大家再来，再来访谈。
0: 好，啊，今日非常感谢咱顺安药局的头巾娘。
1: 哦，谢谢哦，谢谢。
0: 好，谢谢，好，再见哦。
1: 好，好，
0: 再见，拜拜。非常感谢帅哥郑峰，他甲咱讲吼，这个那咱药局伫咧有真侪真侪头家头家娘吼，拢伫咧甲咱到宣传到广告，亲像顺安药局就是呀。哦，伊嘛伫咧讲，啊，都人客吼，大家来买，大家食吼，啊，搁食好，而甲阮到宣传啦。啊，当安尼都记得啦。其实药局吼，物件拢足多足多，啊，但是为虾米讲都会特别甲咱娱乐？阿妈也支持着公司，因为公司拢是薄利多销，公司的产品吼，拢已经两个不犹太的犹太啊，固定犹太做，哎呀，固定锦上一挂，咱平常是用的都是锦上品。啊，当薄利多销就是希望爸爸妈妈你吃好，搞阮到宣传呐，公司大家做伙做，哦，咱都会好就好啊啦。啊，同主要就是爱人人有预防保养的观念，身体爱健康啦。食对的产品甲也食多，介绍好你的产品有清好通、新好用、脚好行、钙骨骨、养血红，也够有金细细。 日本的 Q10 实在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当糖下草咕噜的鸵鸟精，好棒益生菌，还有推身体金门一条筋的软膏赞助提供。现在下来网糖特别多，有的爸爸妈妈打电话来跟他说，过去拿一下酸痛疼都打那个酸痛药包，你这推酸痛金门一条筋软膏好用呢，我就那个抹抹推推的晚上就继续好睡。那教会三罐油菜1000块而已。如果说你的气血循环不好，其实你是要吃清火通啦。清火通我们里面有红灰，就是通顺，有亚麻仁油，就是在保护那根可以软软度的，里面有欧米伽素粒，就是减少到人体发炎。我们人人体当时在发炎你也不知道，对大家不舒服不舒适你也不知道，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如果吃到欧米伽素粒吃清火通，我们就可以首先来做预防来做保养。清火通2盒油菜1600，5盒油菜3200，10盒油菜6000。我们现在你如果到药局去给它关6400，可以送到一条小熊维尼的衣服，药局如果有你就再尽量给它送，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早就都做10次了。如果买到3200块的产品的金额呢，你可以马上把药局收储一罐保湿防晒隔离乳液。下午这罐防晒隔离乳液里保养皮肤都保养够了，还有让你感觉你面貌很漂亮，还有这样淡湿淡湿，还有打伤打伤，查甫查某都可以抹，因为我们这是没湿水的，抹起来没人看有，就是皮肤比较漂亮。3200块会去收取一罐给公司送，你也买越多当然送越多，如果不清楚看见做什么感想好价钱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头头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白冰冰交黄西田所唱《红花青绣》。咱即马来报道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伊咧讲，即马咱。

拢把你绑在你的手机啊内底啊，就是你离离了，你的口罩钱就转出去啊。啊，过来，你嘛有可能用手机啊去绑着你的信用卡，啊嘛是把你离离了，你的钱就先转出去啊。不过最近哦，有一篇非常罕见的代志，伊讲这个 PC Home 哦，相信大家拢有听过。PC Home 也是一个网络上的一个平台，伊有卖真济真济物件。不过咧，伊这个电商平台 PC Home， 伊讲哩，伊的旗下有一个叫做拍钱包，就是专门用来立这个 PC Home 迄个钱包。竟然和这个骇客讲入侵啊，讲走入去，和真济真济人。差不多有350万人的用户，伊全部的资料拢外泄呢。哎呦，350万，这不是足少的人呢，真济人呢。结果这种效果就是讲，这间迄个 PC Home 吼，伊嘛有国际嘛有去做网络，会使甲钱调出去。但是哦，伊讲这是台湾啊第一间，和迄个诈骗集团去勒索啊，骇客甲你入去了，伊甲勒索讲，哎，钱交出来啊，无要甲你遮用户物件拢骗出去，哦，结果错一条啊，结果数位迄个发展部，伊哩这几天就表示，伊讲行遮的迄个骇客来做一个商谈。看讲会使买无？去做一个谈判安尼啊，因为伊有真侪物件，伊讲伫外口的网络拢传出去啊。结果经过即个了解吼，也是讨论，伊有初步甲外口迄个物件先甲下架，就是你的资料无阁传出去啊。哦，好你加载哦，因为即个 PC Home 吼，伊哩这几天冒出来讲。拍摄，因为伊个物件互骇客盗用，啊盗用去了，你做者资料，唔管是你个名，啊是你如果顶管有绑信用卡，啊全部拢走出去啊。所以你这几天如果有用 PC Home 个人，如果你内底有一个拍钱包，吼伊个名就叫拍钱包，你爱特别注意。如果会使，你就先把信用卡解除，就是卖先绑做伙，因为。现在现代人就是拢用虚拟钱包，唔管讲你转账做方便呢，吼，还是你要入卡嘛做方便呢。但是现在骇客只要两项物件，你的钱就拢流出去啊。第一，就是因为你现在账户吼，拢绑着信用卡，就是你内底有偌济钱，你就交出去偌济钱。现在人拢绑安尼嘛。啊！如果你口罩有30-40万，啊，30-40万，伊要甲你领，随时拢会使，伊就用入卡的方式就好啊。所以即马足侪人伊就讲，哎呦，网络顶管那较恐怖，这就是咱讲的网络银行、虚拟银行。尤其即马就是网络足厉害，所以才会报道就甲爸爸妈妈提醒，诈骗已经唔免用面对面甲你骗啦，吼、哦，伊骗你。个资嘛好，哦，骗你的其他的资料嘛好，这拢是做危险的，因为你讲哦，即卖人有名，哦，有你的身份证，啊，有你的信用卡，全部拢绑在手机啊内底。你讲这个，和你的钱偷摕出去呢，这无啥物。但是哦，如果伊用你不法的所在，你就害啊。唔管讲你的钱无去，因为你的身份资料，伫即卖现代的社会。非常非常重要，有你的名，有你的身份证，有你的个资，什么物件拢有法度把你调出来，不管是你的银行也好，还是你伫病院的迄个病历也好，还是你做私人的物件，伊拢有法度把你调出来，因为真侪物件拢伫手机啊内底啊，哦，所以这句话只是一个 PC Home 的钱包，和骇客该入侵了后。就造成350万人的用户有问题，因为即马名是真重要，个资嘛足重要，所以千万就是家己咧使用时阵，吼、哦，你爱细腻，因为有当下你手机，看到这个网络足好奇的，一点落，啊是你

0: 迄、那个简讯一点落，你各位手机啊密码都拢互人知啊。这真正是安尼，毋是真好白讲啊。这就是讲，即马现代网络社会，一定爱特别小心注意。啊好，你家在因为这件案件，这个政府嘛有咧重视，所以伊有持续咧追踪讲，只互人外泄迄个个资，伊嘛有去甲迄个 PC 方的业者来做一个协调，叫伊讲，你后界做代志爱较细腻的，唔通讲搁互人攻击，还是安怎？
1: 所以即马吼科技时代来呀，咱家己的隐私隐蔽吼，啊，就愈来愈无遐尼隐蔽。啊，但是咱个人隐私的物件嘛是会当讲来个保密啦吼，尽量卖外流。啊，但是即马 AI 太厉害咧，会当讲因为你都去办啥物证件，办啥物物件，啊，伊都我都为遐甲你偷摕着资料。啊，但是咱会记啦，只要那是。一寡机关政府打电话来，也不一定准确哦。拢爱吼，经过了解过，确定过，才看有啥物代志，啊，才来做一下了解。诶，无亲像有诶银行听打电话给人，打电话给人，有诶是诈骗集团诶呢。啊，所以咱袂当讲，因为一通电话咱就相信啊。咱爱确认，也是讲家己走去到银行了解了清楚，袂当钱偶然就向转去啊。现在好朋友所旁听收听的节目《社会现场》，我是艾丽。爸爸妈妈有打电话来做文产品诶，阿要叫又叫甲咱联系，我拢有赶紧通知吼。啊，那他都卡来，阿无甲你回电话，卡歹势，等者。有回电话就回，阿未回等者回吼。交电话讲到行政院金猫办公室进行副总统。谈判代表严慧欣进行因为破病离开人世间，竟然传出伊在生进行完遭教授行政院总谈判代表杨春妮在这场职务比较悬，啊，所改霸凌行政院这边有开始做一个了解调查，调查报告进行也来出炉啊，认为已经构成了职业霸凌。总统府昨发布了总统令，行政院政委委员杨振宁也已经予人免掉伊即马目前的职务啊，去掉伊职务，为从7月7日开始生效。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人讲到这是台中的报道吼，台糖公司进前董事长吴乃仁。在任内，伊偶然卖一寡俗的土地予春龙公司呀，法院依照着赔偿罪嫌判刑到个月，民事部分欠台糖1.7亿，到目前拢阁阿未吼，甲执行倒来。6月11日，法官裁定甲吴乃仁甲关修送去台中看守所关。因为这个吴乃仁吼，到尾有表示讲，伊愿意要来做合商啦，啊，欠人1.7亿呢，啊，这是台糖公司的呢，啊，当即马这五零台糖在6月22日当场开庭的时阵，因为吴乃仁讲要交因合商啊，啊，所以撤回就关修这种的状况。台中地方法院也已经在东港将伊释放，今后吴乃仁完早向关12天咧。啊，双方即马在7月20日要来进行着合商的意愿。哦，这样呢，一个官位啊，就当贪1.7亿，到目前啊，阁无还台糖的钱。哦，当然这钱咧，啊，这钱就是你退去啊，啊，你要合商当然就免关啊，钱要吐出来。哦，虽然你已经犯罪了啦，啊，所以无分正当啦吼，有对的人，啊，也有唔对的人啦，无分正当。所以我甲爸爸妈妈讲，咱第选举的时阵，卖看正当，爱看人。这什么党嘛有人贪污的啊？啊，什么党嘛有自私的啊？啊，拢为着家己个人的利益啊！啊，所以啊，就是因为民进党，本来是真。受到咱的人民百姓拥戴，啊，唔只系选掉总统，吼，选掉民进党的总统赖清德，但是伊下骹手人也是有人贪污的啊，所以就判看上， 啊，就予咱人民百姓感觉讲，会安印象无好啦。啊，当然国民党迄边原在真侪贪污的啊，啊，所以有真侪真侪，不管讲啥物党派，啊，当吼，即下人民百姓目睭拢用乌乌伫咧看吼，卖贪啦，做真实的代志，啊，若无要做真实的代志，你就卖去坐伫迄个位置当中，啊，无真紧拢会防鼻孔的。另外，在台南的报道，台南市进前议长叫做郭信良，牵连着侵占政治现金、文教学会专户款项，总共超过10,000,000。台南地方法院地检署今天去敲，也传唤了郭信良，姓黄的女秘书。检察官长透早当庭，就逮捕着两个人。啊，向台南地方法院申请着羁押禁见，法院裁定郭信良100,000交保，姓黄的查囡伊着100,000抵赎交保，限制两个人住的所在。在台南检察官这边有收到一挂吼控告的人一挂讲更紧，啊，所以即马伫参详。过来控告，拢坐了这位置，换了一个脑袋啦，拢坐到这么高啊，议长呢，啊来去侵占贪污，吼、哦，这逼出来嘛，真歹看相啊。所以，这一届被人指控公益侵占以外，郭姓良还佫有牵连两个官司，牵连在身躯，还佫有一个台南市的电视市。在中卫港卡有1,300,000，所以有牵连几个案件。即马港款司法拢提出了迄个魄力啊，伫处理着即贪污的人，唔是讲台湾哦，全球吼、哦、有做官位的伫贪污的人足侪，包括总统诶。啊，到尾你讲贪污会逼空啊，啊逼空港款叫一般的百姓犯罪港款爱食罪啊。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章新闻，就比如来讲到暑假开始吼，平时台中市的交通局蒋大新服务着学生囡仔200路、500路、700路、900路的公车呢，跳蛙干线的公车，因为暑假坐车需求减少，所以在7月7日到了8月28日暂停服务。但是有加开着区间车，啊，过来沿着这线路呢，有一挂班次伫核调调整暂停，依着暑假来排班，伊来工作调整。啊，那在囡仔要开学之前呢，8月31日新学期开学的时阵，全面就开始恢复啊，啊，开始恢复的正常。一般公车维持正常来发车，随时来做调配啦。啊，无囡仔拢放假吼，公车无人坐吼，也浪费着真侪资源。啊，当然，那一般的民众要坐的人，可能就家己爱小可了解着调配的一挂情形交状况。另外，咱来讲着同款是报纸新闻，南投报道，民进党南投市市长。连选议员沈素贞在争取到党主席赖清德总统苛刻情况之下，伊要转换到跑道。南投县党部立委会长原在前紧通过到征召沈素贞，啊，佮有进前即个镇长陈志恒分别要参选南投市长、即个镇长，挑战即马现任的国民党诶张嘉泽。吴大春，啊那草屯交玻璃还有两大定的镇长，民进党要派什么人出来选举呢？公告目前还有无真明显，但是吴奇南在讲，玻璃草屯拢有人选呐，目前就是协商沟通，统计后礼拜就当决定讲参选的人啊。咱来听歌，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2: 这首台语歌是郭大成所唱，台北阿狗兄。

这段咱来讲上好一下。最近爸爸妈妈因为咱有伫电台底讲，讲好做即马吼天气炎热啊，咱牙根的物件爱小可封闭的。爸爸妈妈讲爱你啊，唔巴去抹防晒油、防晒霜吼，啊，互恁公司撒。哦，好不安呢，抹起来面啊，金箍啦，金箍去打伤打伤。我不爱抹油油的啦，黑的油吼。爸爸妈妈讲确实嘞，你讲话有实在，抹起来打伤打伤吼，面巴水水呢。我最近出去，人拢甲讲阿桑，哦，你是食啥用啥，面拉水。啊，咱的老大哥嘛在讲啊，过去唔去抹这面啥物吼，干抹一点。哎，抹嘞吼，他出去，大家拢甲阿问啦。哦，你桑，啊，你头面巴最近看起来较春春，加真好看呢。嘿，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讲，拢做欢喜。公司这里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吼，咱无伫咧卖，是送互你。今日3000的公司的产品咧吼，都有空送互你一条。啊，所以会记去到药局，若有3200的金额，你就会去互公司送一条保湿防晒隔离乳液。啊，那今年这个保湿防晒隔离乳液阁无同啊，有特别又阁添加着吼，阁较好，阁较保湿，阁较防晒。哦，所以有加加规味啊，吹吼，佮增加着防护。所以爸爸妈妈那边吼公司上诶，一定要把握着时间。即有诶吼，那把握着好，要甲我讲。啊，公司那无伫个上，我嘛无法度啊。啊，所以希望把握着时间吼，共商好价正。

恭待时代朋友今日旁听收听社会现场节目，时间也已经过一段路，有收听一点钟的时间第一过，总是这样啊紧吼。啊，你有打电话进来，我看，我赶快等一下伊落秀，真紧赶紧来交恁做一个联系。啊，都先交一点钟的朋友讲一声，再会，马在空中接过来。两点钟的朋友，请继续旁听收听，感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建建署署长吴明昭。咱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的哦，千万唔通听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的。内政部建建署关心您。
2: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3: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因为是伫咧交通的要道，伫咧日据时代。万年都40000左右人口，除了是彰化平原的重镇，也是水果的集散地，尤其过于碰柑闻名。当时万年火车站就是以碰柑作为标章顶头的图案，碰柑差不多成为万年的代名词了。有一挂听众朋友可能要会记哩，当年
4: 竹里关乡的保养也是台湾重要蔬菜产地。高处表示甲美食，大家来行一下。这档真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即阵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罗浩子过台湾》。罗浩子因为伊细汉的时阵真戆的，所以人拢叫伊罗戆仔。有人讲罗戆仔过台湾，事实上伊的正名叫做罗大生。所以故事的名有三种讲法：有人讲罗浩子过台湾，有人讲罗戆仔过台湾，嘛有人讲罗大生过台湾。这个故事随风的人比较较知影，因为罗浩子伊初初来台湾是来住伫随风的所在。伊因为友好感动天，伊得到美丽献花地理学。这段故事真好听，当然是好听，我才有讲。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即阵咱开始来讲故事。在清朝的时阵，福建省仁同这个所在，有一个身世真可怜、真戆的、阁真友好的人啊，伊的名叫做罗大生。罗大生伊7岁就来死老爸，伊15岁过来死老母。一个人伊双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家己一个人孤苦伶仃，无依无靠，这是非常可怜的代志。虽然罗大生伊还阁有一个年老的母姑，可是伊的母姑年老体衰，家庭有那真散赤。伊个母姑，伊自保都用得不足啊！伊要太有能力来照顾罗大生咧。罗大生这个囡仔，伊真朴实，真古意，伊袂讲白贼话。平常时，伊若无啥爱甲人讲话，伊一世界甲人做苦工，过一个啊三顿，伊非常的骨力，伊怣怣啊一直做，伊毋捌甲人斤斤计较。所以仁同这个所在的人拢真欢迎伊，拢对伊真好，因为伊真戆得，所以有人叫伊罗大戆。光阴如箭，日月如梭，罗大生伊也已经20岁啊。在这个时阵，仁同这个所在有人时常过来台湾做生意，成就拢真好。那回去仁同了后，拢讲台湾这个所在是宝岛。历史上所讲的蓬莱仙岛，也就是台湾，会使讲满岛拢是宝，有金矿，有银矿，满溪海边拢是鱼，干那长沟啊，鳝鱼、鳗鱼、河流都一大堆，切啊、果子啊、青菜，一年会当收成3季，气候阁真顺。过去台湾做生意，因为民风真顺。
生意真好做，讲到予仁同地区的百姓，小姐要过来台湾有金矿。罗大成伊看将来有真侪人在准备路费甲生理本，要过去台湾做生理，伊有呐真想要参加一份，可是伊无钱，人别人有地有产有厝，通好借钱，可是伊拢无半项。发起人是陈万福，陈万福伊看会出罗大成也想要参加一份，可是伊无钱，要过台湾的人有真侪人。大约有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人拢感觉罗大成这个人平常时是遐尼朴实高义，因参详的结果是罗会大家出资来救伊。听候罗大成有趁钱的时阵才去行人。罗大成听到大家要帮助伊过台湾，伊是欢喜甲未困的啦。伫迄一暝，罗大成伊心中在想，伊若是过去台湾。老爸老母的墓地就无人整理啊，早晚就无人甲老爸老母烧香啊。伊非常的有效，伊要过台湾啊，要想到老爸老母的墓地无人整理，无人烧香点火，罗大成一过天光，伊赶紧就低头爬嘞，去甲老爸老母捡骨。人别人要过台湾是款大包细包的行李，啊，罗大成伊过台湾。是担老爸老母的骨骸，伫要过去台湾来前一天，罗大成伊去拜别伊唯一的亲情母姑，伊的母姑知影罗大成要过台湾求发展，有那真欢喜，真解鼓励。伊的母姑讲：“大成阿姑对你感觉真抱歉，自从你的老母来死去了后，我拢无能力来照顾你。我即阵这三两银，是我一生勤俭。”欠起来，你即阵要过台湾，爱扎一撮钱，急用的时阵通好用。出外是不必在家，那是到台湾的时阵，爱想办法写批给阿姑。罗大成伊接到阿姑的三两银，伊跪伫阿姑的面头前讲：“阿姑，感谢你的栽培。我过台湾了后，你爱保重身体。只要我有一撮成就，有安定的所在。”我一定会来接阿姑，你过台湾。罗大成的阿姑已经老啊，伊无结婚，无囝无儿，有那真可怜，真凄凉。唯一的亲情是这个外甥。罗大成伊坐船过台湾啊，船行到半路的时阵，江船的东岸有一个讲罗大成，伊扎的物件无比人比较细包，可是伊真放松，家己的物件拢唔敢食，拢要食别人的物件。罗大成伊讲，啊，我炸的物件都未食得。罗大成伊唔敢予人知影，伊迄两包包袱啊，是老爸甲老母的骨骸。江船的迄个东岸，伊坚持要看罗大成伊到底炸什么物件。伊无钱来立船费，佮有遐尼大包的物件通好炸。大家有哪拢真好奇，都坚持将罗大成迄两个包袱甲伊拍开，拍开一个看，原来是骨骸。规船的人，大家拢惊一个。罗大成伊讲，这是阮爸爸甲妈妈的骨骸，我无兄弟姊妹，我过台湾，阮爸爸妈妈都无人拜拜啊，所以我才顺续甲爸爸妈妈带过来台湾。迄、那个同伴是真无讲理，讲出去咱祖母都用要不足啊，佫想要补骨骸，莫怪人叫你罗大戆，看你外戆就外戆。迄、那个同伴要佫将。因老爸老母的骨骸甲弹落去海底，罗大成伊看到安尼，真紧张，规个哀求。伫这个时阵，陈万福伊出面啊，伊年岁比较是较侪岁，伊是要过来台湾的发起人，伊即阵去哦，罗大成的孝心感动着。陈万福伊讲：阿狗啊，你千万唔通无讲理，将罗大成乡亲的骨骸弹落去海底。罗大成伊安尼做是对的，伊是一个孝子，咱应该疼惜伊。自迄个时阵开始，就有人叫罗大成，叫罗孝子。一行人真顺利，平平安安来到台湾。因是准备要来台湾挖金矿的。听讲随风有真侪金马山，一行人就拢来住伫随风的山内。罗大成伊就大声凑茶凑竹啊，简单搭一个啊草料啊，就将老爸老母的骨骸甲放伫草料的中央，每日。早晚来烧香，
不下的边有大一修人，正平写富台摄庄重，倒平写讲创业树诸孙，意思是写了真好。鲁大雄伊唔捌字，要太有这修人，原来鲁大雄伊想甲真周到。伊要过来台湾的时阵，去拜托一个学堂的老师写。迄、那个老师伊看到鲁大雄写呢有效，要过台湾，要阁将士大人的骨骸炸过台湾。所以迄首联的意思，就是写讲鲁大雄伊真有效。伊过去台湾，连祖先都那个迁过去，以后伊会伫台湾创业传后世。即马来讲鲁大雄，伊自从住伫迄间草寮啊了后，伊就大声找头路，伊伫一间矿场做工人。随风有金矿场，嘛有煤矿场。当然，伊一家人拢是要来台湾掘金矿的，拢是要来掘宝的，就拢找金矿场做金矿场的工人。日时上班，暗时回去草寮啊困。有一天，这天是矿场的休假日，鲁大雄伊伫草寮啊休困，忽然间有一个生分人来拜访。这个人讲鲁浩柱，我找你真久啊。鲁大雄伊讲啊，你是啥物人？找我要创啥？这个人讲我是一个地理师，我是江西省过来台湾找好地理的地理师。我有找到一块好地理，这块地理是美人献花好地理穴。那是得到这块好地理的人，会大富大贵，出丁阁得财，阁会娶水某，某阁真贤惠。本来这块地理是要保护家人李元贵，可是李元贵伊无福气得到这块地理穴。便那是日子看好的时阵，便那是到迄座山下的时阵，就起蒙恩三步，春秋时安尼不见五载，不但是安尼，阁会去狂风暴雨，飞沙走石，雷公死呐，无多接近迄块地理穴。伫一个月前，我伫困的时阵，山神甲土地公来甲我指点，讲迄块地理穴是罗浩柱爱滴嘞。我一世界探听，到今仔日才去互我找着你。罗大雄伊讲，咱这位地理师，不过我即阵也无钱啊。迄、那个地理师讲，得地理太多要开钱。行，我即阵带你来去看迄块好地理，离遮无偌远尔。罗大雄看到迄个地理师遐尼热心，遐尼好意。知影是一个有教天理在行的地理师，伊抱着感激的心情，对迄个地理师来到美人献花地理穴。迄、那个地理师讲：“你即阵点点啊看，看迄座山生啥花？”鲁大雄伊看一搭久啊，讲好亲像有一个查某囡仔坐伫石头顶，正手搁拿一朵花。迄、那个地理师讲：“对，即块地理就是美人献花好地理。”是罗浩柱爱滴嘞，你姓罗，听讲你过台湾，搁打死大人骨骸过台湾，是一个浩柱，是毋是？你这个罗浩柱会使滴，明仔载咱就会知影。明仔载你早时啊七点左右，你将死大人骨骸搬来遮，我一只等你。你只要去穿一束香，加一束金纸，安就会使啊。其他听候三年了后，才阁拍算。三年了后，你就变成好野人啊！阁有一个水当当的姑娘，互你做某。鲁大雄伊是毋敢有遮尔大的希望，伊想讲四大人有好安葬，安尼就真满意啊。过当工早时啊七点左右，鲁大雄甲地理师拢准时到位。地理师伊主谋线方位早就拢掠好势啊，真简单。干阿挖一个窟仔尔，一个种好了后，用一块大石头甲做记号，听候三年了后，才要过来收网做网牌，讲偌奇妙就偌奇妙。种落，才差不多五分钟久尔，规山拢安尼传来清芳的花香味。迄、那个地理师讲罗浩柱，我即阵甲你恭喜，美人献花地理穴你已经得到啊，这是你的福气，会记得。三年了后的今日，我一只等你。望地那是要翻修的时阵，爱大声将这支山改买起来。今日天气特别晴朗，这证明你的孝心感动天，特别祝福地，福你，你爱会记得。天是真疼惜你，后日啊，你那是大富大贵，爱拜天行善，救济一挂艰苦人。
现在再来说罗大成，他自从将四个人的骨骸撞了后，他早时暗时都有闻到一股的青花香，他心情好参就很轻松，做到工作很有精神。很奇怪的事情又再发生了，人别人乌无金马刷，罗大成伊逐日所乌的金马刷，金马成分拢真济。矿场的头家感觉真奇怪，嘛感觉真欢喜，伊就特别改注意。今仔日伊乌金马刷的所在，明仔载别人去乌就乌无啊。啊，人别人长乌无金马刷的所在，今仔日罗大成伊去乌同款有金马刷，伊凊彩乌白乌，买得拢有金马刷。矿场的头家感觉真惊奇，伊过来台湾是当时大人的骨骸过台湾，人拢叫罗孝子，莫非天公真正孝孝子？买个到啊！头家请所有的工人，罗大成我那是人客之一。伫酒宴中有一位水姑娘，真水，佫生做端庄大方，伊的名叫做如玉，原来是头家的千金女。矿场的头家，干那这个查某囝尔，是小官哪名嘞？今年18岁，两个老的有想要用招的，可是还阁找无对象。人讲有缘千里两相会，无缘对面是不相逢。干那每月看一面尔，矿场的千金对着罗大成印象是真深。伊时常伫伊个老爸老母的面头前讲罗大成这个人，看起来好亲像真有福气。真朴实，真忠实。边啊，矿场的千金在老爸老母的面头前，在俄罗罗大成的时阵，两个老的会伊看伊，啊伊嘛看伊，会会心的一笑。过年到啊，矿场的头家，甲伊的千金特别邀请罗大成去厝里过年。罗大成伊当然是真欢喜，但是伊心中唔敢有非分的想法。过年矿场休困的期间，罗大成拢陪矿场的千金一世界佚佗，矿场的千金也已经爱着罗大成啊。可是罗大成伊唔敢孝顺，伊知影家己的身份，人讲严格唔敢探红杯。但是天的安排，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地印，罗大成经过无外久，就变成矿场的囝婿啊。两翁仔某是安尼卿卿我我，非常的恩爱。奇怪的代志搁再发生啊！罗大成伊一个甲矿场的千金结婚了后，忽然间矿场煞大修行，每一个人拢乌真侪金矿。一年的中间，头家煞变成大好业人，每一个工人有若剩真侪钱，那是会晓俭的，拢变成小好业人。又搁再过年啊，29暗，大家团圆的时阵，罗大成伊才讲出伊要买米粒献花地里迄个山脉，让人长眼。大爷查某囝才知影罗大成会遐尼有福气的原因，这拢是有效的庇荫。让人长眼一声就答应买山，过当年就找人买迄支山，果然买成啊！无买迄支山无大发，一个迄支山买落到地发掉，则是有够紧。迄支山的金矿是有够济。罗大成到尾啊，伊变成大好业人，但是伊正照顾同伴来台湾的人，伊出真侪钱在救济艰苦人，伊阁亲身登去接伊的母姑过来台湾。三年到啊，是罗大成甲地理师约定的日子有若到啊？罗大成伊看到地理师到位，伊赶紧双脚跪下讲感谢地理师的栽培。今仔日我已经有成就啊，我真是得到一个水母。即马阁有两个可爱的小宝宝，地理师伊赶紧进前讲罗孝子，你赶紧起来，这是因为你有孝，上天赐福，我只是代天行事而已。地理师伊阁发落重修风水，这10天尔，四大人的风水就做好啊，王牌有那徛好啊，王牌香槟边都是写福袋色装作创业。传子孙，听讲这门个风水，即阵还阁存在。到尾啊，罗大成伊有6个后生，3个查某囝，子孙啊代代富贵。空中的好朋友，咱做人一定是要有孝，对人爱诚实、朴实、
做工课爱骨力，罗孝柱伊会有成就，就是本身伊真有效，伊对人阁真好，真得人和。伊做着工课阁真骨力，天助人助，莫怪伊到尾啊会有成就。

0: 进攻狗，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还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癌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子，让某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某子在那默默受，在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所以我们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我们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我们的母子。我们若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就去顾肝。我们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道肝粗粗在那不好的变化，在这个时候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我们无论如何都要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尽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骨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花骨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佳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那是要姜瓜、苦瓜呢？咱早暗各食6粒。咱那是临时临药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也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兵人实在有够济，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兵。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赶快来过关。咱经济上乃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佳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佳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为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都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咱河南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咱敢袂感觉恐慌？对早时啊起床，到暗时啊搁去困，安尼一天又搁过去啊。空中的好朋友，伫这一天来，你有白白浪费掉无？俗语讲，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咱若是要成名，事业要成就，咱一定要充实家己的实力。我只希望大家把握时间，注意家己的身体。人人拢会当长退休，享受着晚年无辛苦病痛，在节外人生。

一位听众朋友，伊拍电话来，伫问讲，伊若是早时起床的时阵，头壳都会痛。伊讲这款情形大约差不多有半年，头壳痛的时间大约一点钟久，免食药啊，家己都会好起。空中的好朋友，早时起床头壳会痛，这大体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就是房间的空气无流通，窗仔门关了伤过死，希望大家注意一下。第二种原因就是元气较虚弱，经过咱中医的医理，早时啊头壳会痛，这是属气虚；下晡时头壳会痛，这是属血虚。头壳规日拢会痛，到暗时还是乌阴天都未痛，这是属阳虚。头壳到暗时才会痛，日时未痛，这是属阴虚。黏咪痛，啊黏咪未痛。

死听死记，这是属内伤。听到人感觉荡荡戆戆，这是属失常。边啊有代志烦恼，头壳都痛，这是属欠血。头壳痛，加正艰苦，加正厉害，佮头壳会荡荡，这是属外感。吹着风头壳都痛，这是属头风。寒天头壳会痛，这是属寒。天气热都头壳痛，这是属热。过头疲劳，头壳都痛，这是属神气不足，元气虚，会感觉偏头痛，这是属少阳经。睛下、目睭、目眉的所在会痛，这是属阳明经。后脑会痛，颔骨啊经过颔，这是属太阳经。头壳中心会痛，头壳顶会痛，这是属括阴经甲太阳经交接的所在。头壳皮会麻。这是属痰火，头脑会安尼叽叽叫，这是阴虚肝盛。咱中医的医理，无论是啥物病，病因、病源，拢分甲真详细。咱中医的医理虽然是真深，但是分甲真明。无怪即阵日本、韩国拢伫学咱的中医甲中药。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胃酒精血液名词叫做胃痉挛，胃酒精是非常的痛，痛到面色死白，痛到器官一直流。是安怎样胃它的酒精？上个重要的原因都是吃物件无小心去伤到，黏面食烧的，啊黏面啉冷的冰水，安尼就会引起胃酒精。有时胃酒精注射阁无多随地痛，伫这个时阵是要安怎？敢会使甲放互痛死去？咱上下面这本书有一个盐方，叫做足药甘草汤。这个盐方是真好用，会使讲是重复的病痛剂。有那是缓和神经的好盐方。足药甘草汤，干那两味药啊，尔就是白术甲甘草。看是要用怎，还是用浓缩的药粉，这拢有效果。会记得大约伫差不多十年前的一个暗时。迄个时阵大约是十二点外，我伫朋友的厝在研究一挂超筋接骨的功夫，顺便研究药啊。忽然间，我看到隔壁是真无用，在叫车，将因阿海啊要赶紧送病院。问起来结果都是阿海啊伊乌白食，食烧的、食冷的，搁再啉酒。即阵伊胃末咧是痛到拍石，器官是安尼一直流。我就问我迄个朋友讲，即阵厝里敢有足药甘草汤？我迄个朋友讲有，去美食超紧接骨的常用药。主安尼，甲泡一包足药甘草汤，互阿海来啉落。讲我奥妙就我奥妙。自啉足药甘草汤了后，阿海啊，伊就无拍石啊。半点钟过了后，所叫的车运来啊，但是阿海啊，伊确实困去啊。既然病都好啊，他就搁送病院。隔天跟阿海啊，伊向我的朋友讲，伊过去无爱食中药，因为认为中药真慢。即阵伊才知影中药遐尼好用，空中的好朋友，中医中药有伊的特点，千万唔通轻视。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若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针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7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7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那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十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针甲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光明灯需要天佑站，玉窑儿孙友好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弟好，我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 华语广播电台。
2: 小妹鬼你头人不看有的哈在托办天阳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3: 莫看啦，从今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给你的阳营老图文档案，不请翻到读作看哦。
2: 按娘说哦，
3: 对呀、啊，
2: 大家去老去提醒一下，立法行李准备做，一定要遵从资费财产权。
3: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阳营图文老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播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川放眼看，
6: 位伫咧南投民间乡东兴乡宜地园，上阶段特色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东兴园，好参像八卦乡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介意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十一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健康万谈，行医 兴盛，渐进受占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899909912389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人拢有一种真奇怪的个性，就是得未到的，也是无应该得的，爱就强未得。但是若是听候有一天气候伊得到啊，伊确实未晓去爱惜，未晓去报效，伊将得到的物件甲当作是粪扫共款，伊未晓惜福，未晓惜缘，甲未晓惜情。但是听候有一天伊本来得到的物件，搁再来失去啊，伊迄个时阵才伫惋惜，才来伫吐大亏，伊才来伫后悔。参像咱即阵做太太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好翁婿，你敢有感恩？敢有感觉真幸福？啊，做翁婿的人，你的身躯边有一位你较早真用心计较欲来的太太，你即阵欲着啊？伊有那早就做你的某啊？啊，你即阵敢有得较疼惜？敢有真怜花受辱？会使讲是嫌的较济，啊，互相在恶路的是无几个。是安怎样太变成安尼？这都是得到的，未晓去报效。较早的老翁老母，拢较会晓吞论，较会晓包容，有那较会晓孝服甲孝敬。但是这阵的少年人，真正是过头现实。什么是孝服？什么是孝言？什么是孝敬？有真济人拢无去重视。一直到有一天，因才会感觉过去失去的是真可惜。可是失去的也已经变成别人的啊，就是想要再得到回来，也已经是无机会啊。这个时阵，伊只惋惜，伊只感觉可惜，伊只后悔。较早伫花莲，有一个在做拖水的少年家，有一次，伊工课做煞时阵，伊甲伊好朋友去伫一间面店啊，要食中昼饭。伊看到面店的查某囝是生做遐尼水，伊就向伊好朋友阿豪啊讲：“喂，阿豪啊，你甲看，迄支尺啊实在是有够明的，这若是拍会着，甲拍倒来做某，毋知要偌尼好咧。就是会当替伊做牛做马，我有那甘愿。”伊的好朋友看看咧，讲真啊，这支尺啊确实是有影有够明的。我看也是让乎我拍较好，因为你的缺点是遐尼济。这个尺啊，若真正去予你拍掉，我看伊是有够衰。只那伊听到伊的好朋友何阿向讲这的话，伊心中切一个想讲：啊，莫非你有哪在介意这支尺啊？只那伊就讲：我看你是见色忘友，当你是加我好偌济， 这位姑娘她的名叫做雪燕，真正是真水，虽然皮肤有小花卡乌一出来，但是她的五官鼻目嘴真正是真迷人，尤其是笑起来是更加古锥更加迷人。雪燕她是生理人，她生理是真高手，她对待每一个人客都是这样笑头笑面，她真好嘞，讲话有那真甜，在对待人客。吉娜甲好啊，这两个做脱水的好朋友，也真正同齐去爱着雪燕啊。自从迄个时阵开始，两个人拢时常来迄间面店啊在食面，但是拢总无烧焦啊。有时两个人时常会烧碰头，但是两个人也拢笑笑而已，因正勉强在打招呼。事实上是两个人的心中。拢感觉唔是滋味，拢感觉怪怪。但是雪燕这个水姑娘，伊是人人好，伊对待每一个人客，我那拢真好咧。因为伊是生理人，事实上对约雪燕的少年家是真济，只是雪燕伊的老爸是过正条，伊唔肯和雪燕随便出去跟人约会，所以无遐尼简单，就去和人拍去。时间得过，真正是真紧。一过就是两年啊！这两年来，是呐，甲好啊。虽然拢固定手段在约雪燕，但是雪燕的态度，都是恁来食物件的时阵，伊拢真好咧。但是那是讲到约会的代志，这拢撒乎伊的老爸。伊讲那是无因老爸温准，伊就唔敢出门。是呐，甲好啊！两个人约起啦，拢总约袂到啊！约两年过。约甲八字拢总无一撇，人讲，互人约袂起的小姐，拢加正高贵，加正高尚，永远拢是一对无价之宝。后来真啊，伊可能是有去深山学习武艺，伊有得到高人的指点，到尾啊，伊改变公势啊，伊知影要约雪燕这个水姑娘，爱大声来约伊的老爸，也就是讲爱和伊的老爸欢喜。和伊老爸来同意，安尼才有可能来约到雪燕。有一次，真啊，伊就摕着一张卖厝的宣传单，伊来到雪燕的面店啊，伊就向雪燕的老爸讲：“阿伯，你有想要买厝无？是四楼的透天厝，地点阁真好。这间厝若是来开店，生意一定会大发，一定会大赚钱。”尤其是阿伯，你所煮的面汤头是虾米好食？我看每一年人客一定都踏踏甜啊，生意一定是安尼闹热滚滚。这间厝阁无贵，才320万尔，阁会当15年分期付款。咱用厝税钱来纳，安尼就纳得起啊。这招果然是有功效，但是雪燕的老爸看广告单，看看来讲。320万，这不是小数目，何况品质不知好无？有影，伫三四十年前，320万不是一个普通的数目。阿进来一听到，雪燕的老爸讲安尼，阿进来一即时讲，阿伯，那是品质，这无问题，因为工地主任是我本人在做，我绝对袂去偷工减料，尤其是阿伯，你所要买的厝。我绝对会特别去监工。讲实在，我家己嘛真想要订一间。我知影这个地点的店面将来会起价。我看阴暗，我就载你来去看迄间厝的地点。雪燕的老爸听到阿珍啊讲伊是工地主任，佮听伊讲伊家己有那想要买一间。雪燕的老爸心中在想，佮唔真高哦。遐尼少年都做个工地主任，啊！伊个家己想要买一间厝，那是安尼阿进啊！伊都唔是普普无无的角色啊！这两年来，莫非我看唔到庆辉啊？莫非伊看订单去啊？伊无想到少年人为着要约起啊，拢真够颠碰风。但是雪燕老爸，我那同款伫迄一暗，就甲阿进啊去看工地，果然地点是真好。是伫路边的店面，雪燕的老爸向阿进阿讲，地点是袂歹，只是孙中山还阁有问题。阿进阿听到安尼讲，阿伯，你那是有介意， 就将德经甲留予你，啊，我来买隔壁经。我是工地主任，我若是卖一间厝，也阁有空米箱通好抽。我连空米箱都犹太予你。少年的老爸，伊虽然无讲要买厝，伊本来也未做决定，但是伊的内心对着阿进啊这个少年人，已经是真好感啊。对迄一天开始，阿进啊，伊就变成真大方、真自然来咧约说人啊。说人的老爸老母好亲像，有那拢总未来反对啊。颠倒拢在讲阿进啊，这个少年家未歹，这个少年家向你少年就做个工地主任，伊卖厝搁再有昆明乡通好抽，这将来生活一定未歹过，一定前途真光明。有一天阿进啊，伊就向说人的老爸讲，伊真介意说人。那是倾向雪燕嫁予伊，伊要买一间厝登记予雪燕。雪燕的老爸老母甲雪燕本人，拢想讲阿进啊，伊有正当的职业，阁好亲像无不良的歹习惯，遐尼少年就会当买厝，伊拢无去想到买厝是十五年的分期付款，这其中也阁有真侪变数。但是那是好好啊来去做，好好啊来去拍拼，来去欠。这是拢无啥物大问题，但是十五年，这个时间问题是真长，时势会变成安怎，这无人有法度去预料。但是到尾啊，阿进啊，又那达成伊个愿望啊，伊真正甲雪莲来结婚啊。一个结婚了后，有那真正住伫迄间新买厝，为着要立厝税贷款，两翁阿婆拢是爱做爱拼，某有那爱累倒谈。何况迄间厝是登记某的名，所以说言伊都爱做老本行，切阿面都爱来切。囡仔过一个生来到底，生一个、两个、三个，说言都唔是遐尼水的说言啊！一个无用来到底，都好惨，就是小婆同款啊！人讲妇人人，那是有装是查某水，啊无装是变成查某鬼同款。在这个时阵，那是做红纱的人，那是会要体谅，那是会要倒卡手，会要笑颜，会要笑福，安尼一切拢是美好的将来。可是偏偏啊，都有一种查甫人，伊好亲像死人个性，伊伫得未到的时阵，伊用心计较，想要去得到，幸好伊得到手啊，伊确实未要去爱笑，伊那是会晓爱笑。伊开面店啊，都爱落去斗做，爱体贴。我那爱买水衫，互伊某来穿；爱买化妆品，鼓励某爱来化妆。那是家己都未晓买，这个时阵都爱找假日，带着某囝去佚佗，顺续买一挂衫裤，买一挂化妆品，也是提钱互某，叫某家己去买。安尼做某人一定是真感谢，伊会感觉真欢喜。伊逐日都拢会增加水水，变成一个真水的头家娘。但是阿进啊，伊确实未晓笑颜，未晓笑福。伊颠倒拢向爷某讲，伊爱交一个应酬，伊爱伫外面啉烧酒。伊假着交一个应酬，伫外面得怕，伊根本都无啥物趁钱，就是有趁，嘛家己大先开了了啊。伊根本都拢无得倒立迄间厝的钱，莫怪某。伊也要顾囡啊，也要做生意，伊是无用敢那小婆同款。日子一日久，做某人心情有哪会压榨，伊有哪会感觉歹脾气、搞性地。伫这个时阵，面相一定是无好看，都拢总无笑容啊。尤其是妇人人，月事那是阁无顺，荷尔蒙的分泌那是阁来不足，人就会一直操劳落去，就会一直歹落去。连体格都来变形，本来是36、24、36的体格，到尾啊就会变成32、36、32的油桶，连一丝啊泥黏的味道通通没有。这个时阵的女人，那是阁无得到翁婿三不五时的关爱，伊的心理上会起变化，伊会变成会骂人，伊会碎碎念，甚至伊会累人。在这个时阵，翁阿婆就会冤家啊，甚至什么出头都拢会来产生。钱啊，伊阿哥比伊阿婆较霸道，伊逐工啉酒暴奔狼， 伊啉甲醉醉醉，伊个会借着酒醉来拍某拍囝，一次、两次、三次，伊是拍甲真煞手，伊嘛愈拍愈残忍。雪燕，伊到尾啊，伊忍袂落去啊。雪燕的老爸老母，有若看袂落去啊，无爱搁再忍啊。就安尼摕病院的诊断证明书，向法院按铃告离婚。翁婿初缠拍某，离婚这是成立，伤害罪有若成立。三个囡仔到尾啊，归某来抚养，厝嘛归某的，但是还佫有两年的贷款也袂立，伊的某就爱立。伊的某讲贷款本来就是拢总伊在立的，囡仔嘛是拢伊在饲的，伊开面店啊是枵袂死。何况伊的大查某囝、甲二查某囝，有哪拢小可大汉啊？有哪拢会做妈妈的好帮手啊？进来听到法官的判决，伊好惨就真后悔啊！伊未晓受人受福的代价，是付出遐尼大。进来伊个详细看伊的某，伊的某并无变甲偌尼歹，只是小可较肥而已。这那是本钱该开落，该穿好水水。甲装好水水，敢会较输较早杨贵妃，敢会输偌济？那是营养品、保养身体药品，搁甲食落，同款是会变成天珠国色，也搁请一人会去拍。你甲看，人五十几岁的丽丽，都还搁有少年人伫甲伊约，何况伊个时阵才35岁尔，自然伊好惨，就是真后悔同款啊。在法庭判决的时阵，伊好亲像要向伊的某雪燕讲话，但是雪燕和伊拍打死心啊，伊无爱看这个酒鬼，伊嘛唔看这个霸道的翁婿。在较早在入狱的时阵，真啊，伊无食薰，伊嘛无食槟榔，伊嘛无饮酒。在还未结婚的进前，伊是下面体贴，伊会买物件来送伊，伊又来带伊去佚佗，带伊去食好的物件。甚至伊若真骨力，啥物工课伊都得倒做，就是叫伊做长工，伊若肯。可是一个互带到手，互伊得着啊，伊啥物都拢总变款啊。伊欺负某囝，都好亲像在画狗、拍狗同款。虽然伊真正是万幸过万切，伊彻底拢总死心啊。即款的翁有价等于无价同款，较早已经去互伊骗一次啊。绝对袂使阁会骗第二次，尤其是雪燕的老爸，我那真受气。伊向钱阿公伫当时，我是看你有够重，看你会气，所以才将阮查某囝嫁你。无想到你会做变神啊，就是做变神啊，那是会改，这嘛不要紧。谁知影你唔知影好歹，你得寸进尺，参像你这款的查甫人，我的查某囝。独独咧来饲猪母，要阁较赢。雪燕的老爸讲到遐尼激动，讲查某囝独独咧饲猪母，要阁较赢，这予人听到会起鸡毛皮。真啊，虽然是小火啊，但是一切拢总气了了啊。伊本来用心计较所得到的某，即阵已经唔是伊的啊。伊想要阁去爱惜，也拢总无机会啊。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一生，那是不要笑言，不要笑情，不要笑福，有时拢会后悔一生，会遗憾一世人。

0: 正公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道要食什么肝药才医也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也是姜肝、苦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是什么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爱甲买转来食。咱中医中药上佳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虽然即马那是有得了肝病，也用上佳贵阁好用的牛黄。牛黄五宝丹以前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会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会当使用牛黄五宝丹来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咱人实在是真奇怪，心肝内到底是啥货在作怪？得未到的物件讲是宝，啊得到的物件讲是错。有人食甲人嘢，佮假咧害，伊嚣张嚣败，家己敢真正拢唔知。缘起缘灭有因素，情短情长靠安排。有福无福是家己请，凄惨的下场拢是家己做得来。死路一条是永无解，滚一个死期，敢会使搁定来？水破落地是真歹受，花岗共破有那真歹复原。红某感情爱珍惜，感情破裂有时安怎补都补未好。一些姻缘是三世修，强修三世才有红某缘。未晓惜情是戆大呆。未晓笑言是猪八戒，未晓笑福就吐吐吐。我只奉劝天下有情人，爱有树有将有较好。一生若想要一直换花丛，换到尾啊，家己的大生变草人。

咱的心肝好歹，咱家己知。做歹那是唔知，这上界害。时时安慰家己，讲未改，结果嘴讲未改，啊心唔改。有诶有改变无改，有诶无改愈变愈厉害。人讲不到黄河是心不死，无看到棺材是未流目屎。有人修行在吃菜，就是在修咱的心肝，唔通去变歹。有人逐礼拜在做礼拜，就是经过咱家己，唔通过去犯过错。那是一错再错，三错四错五错，一生吃到老，都拢总得犯错。那是安尼，一直念经拜佛，这有那无功效；一直祈祷，有那无法度通好变好。什么东西好歹拢在心内，初初发动，咱心内拢会大生灾。善恶那是分不清，好歹那是看不明。这那不是白痴，就是戆大呆。不过戆大呆，伊未去做大歹；白痴伊嘛无可能去做大歹。上家伊是参像一只牛，互人去牵去抬。人讲知错必改是圣人。知错唔改是废人，圣人甲废人到尾也是差一大截。人讲回头是岸，那是一错再错落去，真正是可怜呆。

0: 性广告。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欠芳，蒜头尽量加放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都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都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酸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一个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酸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七代当。

即阵社会毒虫是满世界，所以咱出门拢爱顺头兼看尾，咱的心肝唔通去想贪，借袂一寡钱去予金光党来骗甲空空空。咱出门钱财不露面，上好钱银唔通诈伤济。咱挂标啊，万免一定都爱挂落来。敢真正你的钱拢存遐尼济，挂落来，互人抢，互人抢下的上盖济。挂船啊、金啊、珠宝，互人抢的嘛一世界。若要挂个金当当，出门上好爱有伴。偏偏暗路上好唔通行，遇到抢人的土匪，有时就会无性命。水姑娘啊，若是要增加娇滴滴，若行暗路一定是爱细字，上好唔通塞高旁。所行的路线爱选较济人，停车场、地下室，有那爱注意。上车美人更加爱细字，聪明保命这真要紧。智慧脱险，只爱动脑筋。出外一切保平安，凡事拢得求安全。预祝大家一帆顺风，真顺利，一切如意，年年大赚钱。

俗语讲，行东往西，趁钱无人知。坐南往北，趁钱是稳当当。有孝父母，无大富嘛小富。那好气生财，大财小财也一直来。行善积德，这款的福德，任何人都对不着。低温报温，一生福禄永无春。勤俭打拼，歹命就会变成真好命。疼惜木匠，真老一定是予人惜命命。以上这俗语拢浅浅，唔免解说，相信大家也拢会了然。台湾的俗语是真好用，加减记，加减用，就会当予咱的人生走出一条光明路。爱会记得，有孝父母。无大步，嘛小步，会记得疼惜某囝，食老一定真好命。

0: 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现在我们若是发觉我们的肝都不太好，发觉我们有慢性的肝炎，我们一定要赶紧的吃中药给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会受人的性命。你看在我们现在的社会，有很多人都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都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母放子，让母子一生比人较歹命，让母子在那默默受，在那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子。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都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得病大症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差别，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吃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甲三顿食，一盖甲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甲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了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我今同校难相亲。杨儿贵女儿低效，我啊反步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靠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是用上好的药材冬虫夏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之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上贯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
6: 武峰共和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在那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都相当的好，方向和道路都有站有站，有很多文创小物，有文青的露天咖啡厅。这当中是中午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0: 来啊，各位时代好朋友，
1: 大家好！
0: 哇，佮到了咱凤上头，
1: 酷老哥，
0: 每样的拜祭拜六吼，由阿董、
1: 阿燕、
0: 阿董、阿燕啊来做服务。啊，那咱电话边啊有咱阿卢的，电话边啊咱阿卢的在甲咱做服务，有一支免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这是咱现场可以的专线电话。欢迎咱的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那无啥气焰啊，那讲要来甲咱做一个服务，好、哦、来隆重欢迎你当多把多利用，0800710023。谢谢，感恩多谢。来节目一开始先来听好听的歌，较等下若有时间，大家哦再来啊开讲者，谢谢。

0: 今夜搁在想你，
1: 嘿，
0: 今夜搁在落雨，
1: 哟，
0: 今夜又搁在想你，
1: 哎，今夜又搁想起你，
0: 啊，今夜又搁想起你，就是这个杨宗宪唱的，
1: 啊对，嘿，
0: 啊这今夜搁在想你，原对是费玉清，
1: 对，
0: 啊唱袂起来，
1: 系啊，
0: 这条歌无人知，
1: 系啊，
0: 啊都不啊未出名，这个换徐凯，
1: 徐凯唱个唱起来，
0: 真唱起来，
1: 哎呦，
0: 这就是下人的言啦，那讲讲讲啥的在，
1: 嗯，
0: 先生言主人好，
1: 啊对。
0: 好看呀！
1: 这是有呀。
0: 啊，无费玉清敢无足好唱诶？
1: 对哇、
0: 啊。伊嘛足好唱吗？
1: 对哇、
0: 啊。啊，偏偏这首歌伊第一个唱伊都无法度。
1: 对，无法度发挥不了作用、啊。
0: 无法度，所以这就是事实证明了、
1: 哦、嗯。
0: 人哦，唔是万能的。
1: 是。
0: 哦，伊费玉清是专门咧唱歌。
1: 对哇、啊。
0: 既然歌好，伊佫唱袂起来。
1: 嘿。
0: 啊，徐又凯是咧比赛。
1: 哟。
0: 既然叫我唱唱起来。
1: 啊对。
0: 好、哦、对。
1: 还真想呀。
0: 这个
1: 无啊，
0: 这演。
1: 啊对啊，这唔是人讲人的时机啦。
0: 啊、对，那个人咧做生意的吼、
1: 哦。
0: 嘿。无一定讲你生意人。
1: 嘿。
0: 无一定讲物件拢客户，你拢会有法度。
1: 啊对，有呀。
0: 这无一定哦。
1: 哎是啊。
0: 这嘛是爱多下言哦。
1: 嘿。
0: 好、哦、对啊。
1: 是啊。这是确实。
0: 哎，熟悉的，这不是讲哦、欸，嗯，啊，这你都全靠，不一定，
1: 嗯，
0: 不一定啦，吼、
1: 哦，是，
0: 啊，所以吼、哦，这人哦，真正有时啊，哪人咧讲的，不是每一个人拢是万能的，每一个人拢是足厉害，
1: 啊，对，有呀，
0: 有时啊，嘛爱下到这机缘，
1: 是，
0: 哦，机缘，那都缘那高，自然自然都开始呀，
1: 啊，对啦，
0: 好、哦、对，
1: 这开始的，
0: 那个我拄啊咧看主演啊在咧讲的，
1: 讲、
0: 这个啊。
1: 什么？
0: 家己，
1: 好、哦、家己。
0: 我讲一个朋友无，伊唔是在地人。
1: 啊对哇、啊。
0: 啊，既然姓名找到伊，
1: 嘿，
0: 叫伊去迄个所在，
1: 哟，
0: 发挥这间宫庙。
1: 是啊。
0: 啊，迄间宫庙佫起啊十大间。
1: 啊对。
0: 啊佫。开几日用呢？开三四用呢？
1: 对啊！
0: 哎，伊个唔是在地人呢。
1: 啊，无啊，过来，佮一点，伊嘛唔是有钱哦。
0: 啊，嘛唔是啊。
1: 伊唔是讲有钱去。
0: 伊嘛唔是讲做好起来啊。
1: 去遐咧建设个。
0: 哎呀，钱三四个，佮伊间江边唔是一个人，拢开出来。
1: 对啊，是大家。
0: 伊嘛是去无关呢。
1: 对啊，去无关呢。
0: 伊嘛感觉家己咁啊，做袂莫名其妙。
1: 嗯。
0: 这个言论是安怎来？伊嘛感觉做袂莫名其妙。我唔是遐人啊。
1: 系啊。
0: 啊对不？
1: 是啊。
0: 啊我是大台中呢。
1: 对啊。
0: 啊，为什么忽然间去个？家己得起来呀，
1: 嗯，
0: 啊，去啊，冲啊，去金庙，去冲啊，遐大经，
1: 是，
0: 哦对，哎，那新闻冒那个采访啊，
1: 对啊，
0: 啊，采访伊讲哦，这讲这都言呐，
1: 不要啦，
0: 机言呐，哈，
1: 对，
0: 啊，好了，谢谢，感恩多谢，哦，咱的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啊，小怪因故天气诶，两日风台吼、
1: 哦，哟，
0: 豆豆的过瓦来，
1: 嘿，
0: 但是也不要紧啦，
1: 哟。
0: 也未来，也未要紧，即几天啊，也未挖来啦。
1: 诶，其中有一个这个红台湾梅沙，
0: 梅沙
1: 可能去影响到咱台湾，
0: 有可能哦，
1: 有可能的。
0: 啊，大家嘛是爱稍微注意一下，
1: 真正爱注意的咧、啊。但是今日过一件上重要的代志，
0: 什么代志？
1: 啊，就是这个食用油
0: 哦，油啦，咱会记诶，迄阵鼎新集团哦，
1: 嘿，
0: 用迄个地沟油哦，
1: 有，
0: 甲阵几年，头十年有
1: 啊，啊，不止啦，
0: 唔啦、哦，
1: 唔啦啦，
0: 哦。十万年啊啦，应该有啊啦
1: 吼，有啊，但是呢，今日吼，佮爆出的吼，这个食用油，大豆食用油，
0: 大豆啊，沙拉油，
1: 嘿，
0: 总共1300公吨。
1: 对哇，看偌济油，
0: 1300公吨啊！你会惊死人未啦？
1: 因为什么油内底吼，它有一种成分物啊，变形工，你哪讲在燃烧至高点物啊？
0: 有，
1: 也产生了一挂这类致癌物。
0: 对，因为你个想迄油哦，你哪讲哦，那会伤滚伤久啊？
1: 嗯，
0: 哦，你譬如讲治疗，
1: 是
0: 治疗你哪用这款的哦，会较危险哦。
1: 对，因为一般那个食用油哦，那哪讲在高温200度哦，哈。更足强的呀，对吧？
0: 对。
1: 但是呢，伊呢，这个当我以这个大豆，这个一挂这个植物油啦，而且一挂什么蔬菜油啦，伊这本身哪讲这个燃高点哦，哪讲变用火力啊是300多、400多，
0: 有些350多至400多。
1: 对哦，所以讲伊说燃烧出来来对一挂成分物哦，就是变形工为什么金马物哈，咱就细癌、肺腺癌、胃癌、
0: 什么癌哦，要求多哦，
1: 真正。
0: 人讲是安尼问题是最主要的凶手，凶手哈。
1: 对，所以讲今日呢，从这三间我就挂这里啊。
0: 另外讲，
1: 泰山，
0: 泰山的大豆沙拉油。
1: 对，泰山大豆沙拉油。
0: 另外讲，我看作出来呢。
1: 有啊，
0: 足侪人喺路边摊啦，啊，种咸酥鸡，种卖讲种什么啦哦，路边摊咧种嘅物件哦，
1: 是，
0: 我看足侪拢用泰山沙大豆沙拉油，
1: 对啊，
0: 喺铁工啊，铁
1: 烫，
0: 铁烫哦，铁烫啊，唔系唔知二十里边几里边，
1: 二十家都，
0: 哦，那二十里边款啦哦，喺大烫嘅冇，我看足侪阿毛山胡茂嘅啦，
1: 胡茂，
0: 胡少嘅啦，
1: 胡少，
0: 胡少啊啦吼，阿胡茂嘅，这三间啦吼，
1: 嗯，
0: 要求大间，
1: 哎对。
0: 啊，因个出人问题啊，
1: 是，
0: 一点外讲哦，
1: 嘿，
0: 这是安尼啦吼，
1: 嘿，
0: 我有时想法唔知对唔对，
1: 哟，
0: 你啊看做这油，你像定心，
1: 嘿，
0: 定啊十几年前做一滴膏油，
1: 啊对啊，
0: 啊是不是今麦咱啊发钱，
1: 哟。
0: 封起来，
1: 嘿，
0: 好掉，
1: 是啊，
0: 啊，今日钱花我咧，阿妈无想要紧啊，
1: 阿妈我去去贵去贵啦，
0: 啊，有去贵啦，
1: 我应冲有去贵啦，
0: 啊，唔得啦，掉啦，掉掉，另外去贵啦，
1: 嘿，我应冲有去贵啦，
0: 但是嘛无讲真严重啊，
1: 掉啊，阿妈是贵贵个出来
0: 啊，啊，我讲啊，换汤不换药，
1: 嘿，
0: 你着定心买个用掉啊，
1: 是啊，
0: 我用北京，佮另外申请一个名掉啊，
1: 嘿，
0: 阿妈是当过制作，
1: 是啊，
0: 好掉，
1: 掉啊，
0: 法律无够硬啦，
1: 掉，所以讲吼，
0: 认真讲。你若有这款记录，
1: 嗯，
0: 重新，
1: 从此，
0: 重新以后拢袂使去北落油
1: 啊，对，袂使去做油啦。
0: 对，哦，啊，你唔卖去北落油啊？
1: 系啊，
0: 啊，你唔叫硬硬，
1: 对啊，
0: 啊，你你发唔叫发了港务？
1: 是啊，
0: 哦，你若像你像这款的肉，你若像泰山啦、胡少啦、胡茂啦，
1: 嗯，
0: 中江啊，
1: 嘿，
0: 这油啊，阿伯阿妈，恁家去看卖啊，恁家出来家看卖，你去买到这三间公司的品牌的名无？
1: 看恁到我所用的油，即卖是什么油？因为最主要一点，咱即挂这类。你像泰山大豆沙拉油，
0: 诶、
1: 欸，咱只一般超市
0: 哇、欸，你敢想哦？泰山大豆沙拉油，伊差不多291公吨哦。
1: 对哇、
0: 啊，啊，福寿啊，吼，
1: 嘿，
0: 福寿啊，差不多421公吨。
1: 对哇、啊，
0: 胡茂上最，
1: 哟，
0: 胡茂得588公吨。
1: 对哇、啊，
0: 哦，这你看，啊，伊这三间公司啦，吼，
1: 嗯，
0: 内面有21项，
1: 嘿，
0: 有内面有21项的油品哦，
1: 哟，
0: 拢未用的。
1: 拢袂用，你像
0: 讲，拢爱中标哦。
1: 你像讲大豆沙拉油啦，哈、嗯，植物油啦，
0: 對對對
1: 啊，这个香油啦，哈、啊，这拢袂使用。
0: 我甲你讲，你得记这三项啦。
1: 哎，这三间品牌油拢卖个
0: 泰山啦、福喜瓦啦，
1: 嗯，
0: 啊个胡茂啦，
1: 嘿，
0: 这三间哦，诶油哦，你拢唔通用。
1: 对，所以讲哦，阿伯阿妈，恁家己去看嘛，恁的灶卡用的是什么油啦？
0: 真正
1: 去用着这三间的黄金冻结物
0: 件啦。我甲你讲哦，阿今晚啊去外口食物件吼，去买资料
1: 哦。哦对。
0: 我讲你注意看，
1: 欸、
0: 你唔能去，吼，譬如讲我要来接进咸酥鸡，
1: 嗯，
0: 你唔能见面去就上买，
1: 系 啊,
0: 啊，注意看，伊个糖啊，拢一定在边啊，
1: 对哇、啊，
0: 啊，你若看到糖啊，这三间啊，你都唔能买啊，
1: 哇，
0: 迄个钱哦，规工迄个钱哦，足恐怖，
1: 有那个燃烧点，那个燃高燃烧的这个高点，
0: 欸、
1: 一定拢会超标的啦，
0: 一定拢一定超标的，哎、啊，看咧哦，你顾个钱食久哦，你看敢会用诶，
1: 啊，就种地感诶，
0: 哎呀、啊，是 啊, 啊，就绝对一定不行诶嘛，
1: 啊，这个为什么？今嘛，这个地感的人会这么啊侪，尤其吼，你像讲咱台湾啊，我跟你讲，平均吼三分钟就有一个吼宣布得癌症。
0: 我讲啦，这就是啦，这个法律吼，
1: 嗯，
0: 对着这做以为吼，无够严格，无够严格啦。
1: 是，
0: 你若较严格，人就唔敢恶白变啊。你啊，比如讲，你啊对啊，爱罚偌济啊，爱该关偌久啊，而且从此以后哦，你袂使过百度做以为看过。
1: 对哇、啊。
0: 哦，安尼都看伊干。
1: 哪讲这食安问题嘛？哪讲个较硬一点
0: 哇？吼，
1: 你啊对哇？就再三强攻哦，快干做
0: 不？啊，对了对了，安就对了哈。
1: 哎喂，
0: 好了，谢谢，感恩多谢，咱现场电话0800
1: 七一零七两三。
0: 你家己根据灶卡看卖啊，看你买什么油。
1: 嘿，
0: 啊，咱各位时代，咱那点头的哦，
1: 嗯，
0: 咱咧做生意的，你那用到这款油哦，咱讲正经的，
1: 嘿，紧紧提去提来，当提钱啦。
0: 嘿啦，我收到，哎、欸，我隔壁这不知用什么油，
1: 我来淘，
0: 我来淘看卖，我下班咧，我隔壁还要
1: 哦，
0: 熬咧钱当钱晒贵啊打，
1: 嘿，
0: 我今麦营养无来顺看卖啊，咧后边还顺到看有啊啦，还油烫豆豆一定拢等在后边嘛，
1: 嗯，
0: 我来。看嘛，我希望这三间哦，绝对一定掉一间的啦。
1: 掉有呀，
0: 因为这较需要较普遍啦。
1: 对啊，对啊。
0: 好的
1: 啊。啊，一般来讲做生意人，总是讲啊，有
0: 意识掉。啊，都哪讲啊，都我换较新呢。
1: 嘿。
0: 嘿，哦、我特工换油，哦对吧？哈、
1: 哦，是啊，
0: 就用较少的对啊，
1: 系啊，
0: 对啊，
1: 是啊，
0: 食久讲啊，讲久较不顺啊，
1: 嗯，
0: 身体歹就歹领导
1: 了，对啊，啊，伊是领导
0: 咧，身体歹是你歹啊，不是我歹啊，
1: 对啊，是啊，
0: 好啦，咱讲要听一首哦，
1: 故乡，
0: 故乡，讲要叫我唱好，
1: 要来，
0: 好啦，啊，要唱我就来甲恁唱看卖哈。

时常出现我的梦中，伊就是我的故乡。带一群人真正善良，

0: 用砖啊空，阮家故乡嘛是用砖啊空。
1: 即摆拢嘛用砖啊空啊。
0: 看起来普通不难为啊。
1: 系。
0: 即摆拢灌南麻空。
1: 南麻空
0: 啊。系啊，南麻空，诶，水泥空，诶，南麻空有无？
1: 有。
0: 迄帮无紧咯，灌咯。
1: 有。
0: 好对无？那过来空来，你好。
2: 你好。
0: 嗨，你好，大家好。
2: 哎，大家好。
0: 嗯。
2: 麻烦你。
0: 莫西莫西。
2: 阿红先生。
0: 阿红先生。OK， 好，
2: 麻烦你，麻烦你。
0: 好啊，天气不大好，少出门哈。
2: 太热，
0: 太热，好，OK， 太热，热是热，甲开有冇走无咯？
1: 哎，有呀，
0: 系啊，
1: 是啊，
0: 真正啊，顺利啦哈。
1: 嘿，对，有呀。
0: 出门哦，那无创消费啊，那要出门哦，那要用行外国河山去啊。
1: 对啦，
0: 也自己要河山哦。加减俩日头哦，较袂掉沙。
1: 哎，对，
0: 好啦，谢，感恩多谢，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阿达，今日哦，今日来个七月初，初
1: 七月二号。
0: 哦，今日初二哦。
1: 对，今天是七月二号，星期四。
0: 哦，对，整五月十七，王爷圣诞哦。
1: 对啊。
0: 好啊，今日十八啊吼。
1: 哎呀。
0: 好啦，今日七月初二啊吼。
1: 是。
0: 来。甲咱各位时代好朋友报告，恁有一个问题，好我，
1: 有
0: 啊，我嘛是爱甲公司报告，
1: 是啊，
0: 因咧甲我讲的这项物件，中日日本甲咱台湾技术合作的，
1: 对，
0: 嘛讲台湾，讲咱公司对啊啦，
1: 有啦，
0: 日本甲咱公司啦，甲咱这间公司哦，共同配合的一支咧各位的，
1: 对，
0: 这支恁拢会知哈，拢有一个问题，用我接到你甲我讲，伊讲阿董，恁这个物件订咧卖对不？
1: 对啊，
0: 对啊，对。嗯，啊，恁拢订拢安尼一组，啊，就偌多。
1: 是啊，
0: 啊，恁来买甲公司建议哦。
1: 嘿，
0: 我若买两组，
1: 有啊，
0: 看通加送一罐无？
1: 对啊，
0: 恁这个算食了就是有效。
1: 对啊，
0: 啊，佮食了袂歹。
1: 对啊，
0: 啊，有效啊。
1: 是，
0: 啊，伊讲哦，安尼哦。归去哦，我那要买哦，伊要我讲啊，你跟着买一束啊，对，那
1: 就
0: 买。
1: 对啊，一撮都是有三罐的咧。
0: 对啊，人伊无，人伊讲在。
1: 嘿，
0: 啊三罐我出来银啊几下个啊。
1: 哦，对
0: 啊。啊，我一个就分一罐两罐啊。
1: 哟，都无啊。
0: 啊，都无够啊。
1: 哎，不管是点嘛，你欠袂。
0: 对。伊讲哦，啊建议，啊你快当甲公司甲恁头家讲袂。
1: 哟。
0: 我那买两份啊。
1: 哟。
0: 快当佮加上一罐嘛。
1: 哎。
0: 好啦，恁啊伊讲哦，好啦，啊恁有问题，你甲我讲，我就还你。
1: 是，
0: 啊那清楚会行，我就清楚。
1: 啊对啦，
0: 啊那清楚未行，我就无法度。
1: 是，哦、
0: 好啦，啊那既然人讲哦，有讲有机会，
1: 对，
0: 啊无讲永远都待厝的等机会。
1: 是，
0: 来啊，来准备个进广告啦哈。来，咱日本进口的这个高丽菜精，咧食各位的，
1: 是，
0: 先为先各位病。啊，胃闷闷糟糟，啊，十二指肠胃溃疡的，胃常常肚肚的，啊，人常常咧讲的，胃到空隙当中是长久久两长在咧烧肚，安尼久久像冲甲规个安尼，胃常常咧外讲严重到啥咧，胃破空啦，
1: 胃出血啦，
0: 哎呀，胃出血啦，甚至有时啊吼啊，胃食道逆流，
1: 对，
0: 会小心咩？
1: 是，
0: 只要到那胃的问题，胃肠啦吼，你拢搞好咱这个高丽菜精，咱高。高丽菜精是日本进口的，日本进口的是原装的哦，伊是只粒啊，哦，伊是一粒拢是订对不？规批拢进，为日本进来，甲咱台湾咱足健康公司，啊，咱足健康公司则负责啥呢？做干那个包起来，
1: 对，
0: 外口迄抓起啊，咱负责个包起来呢，咱负责包的啦，啊，你嘛知，日本上出名就是胃肠药，
1: 有呀，
0: 哦，胃肠药，你讲是多少朋友？即马人哦。看唔免啦啦，我见啦以前吼，那亲兵亲友那要去日本哦，
1: 嘿，拢还路讲，
0: 那嘛讲，你嘛要带咯，会记的，胃肠药啊，卡我买两罐啊带，
1: 对啊，
0: 去日本的胃肠药啊，现在真好，啊，这都袂好笑，比咱台湾较好啊，
1: 是啊，
0: 哦，这是抓袂饱好，这都人工正经的，那有日本的胃肠药啊，是真正全世界有名，啊，无你甲看，日本人啦，肠好修，人讲哦，胃肠爱健康。人都较长耐受，
1: 是
0: 哦，会食到消化会行，这是真正是的，胃肠一定爱顾好。啊，咱咧高丽菜精一罐一百粒，
1: 对，
0: 啊、哦，一罐一百粒，啊，咱过去咱咧介绍时， 啊，拢七罐，咱七樽三罐拢直接优惠2000块嘛。
1: 对，
0: 好、哦、对吧？
1: 对，
0: 买一送二嘛。
1: 对，买一罐送两罐。
0: 啊，拢有起价啊，基本拢有起价啊啦，吼。
1: 对啊。
0: 到到时候无起价，你甲我讲，大行都拢加减拢个，啊，佮伊其日本进口个，日本的原料伊迄边嘛起，啊，佮运输啊，
1: 关税
0: 佮个人这边哦，拢大啊，恁那个包装抓起来管啊啦。
1: 大行嘛起，
0: 嘿嘛拢
1: 包括运输嘛拢起。
0: 给拢起价哈，啊，一罐2100粒，
1: 是，
0: 啊，咱买一罐送两罐好啦，不管啦，我就是三罐2000块啦，啊，恁既然讲哦，那买两组吼，买两组是咪6罐？
1: 6罐啊，
0: 6罐是咪爱4000？
1: 对，
0: 啊，有咧甲建议讲哦，看咱加一罐未？
1: 嘿，
0: 啊，我有甲公司讲啦，
1: 是，
0: 公司头家讲好啦，啊，就既然恁都市场恁有反应哦，好，啊，就加一罐好恁啦，等于恁若买两组6罐，我阁加送一罐好恁，徛7罐。7罐4000，3罐2000，高丽菜精吼、哦，啊，这保存的期间2年，你放心，绝对大行拢清一清，哦，绝对拢清一清。这那有时啊，你那食排骨豆买当吃哦。
1: 尤其今嘛热天哇、哦嗯，我食少食冷啊，食排骨豆这种
0: 对
1: 哇。
0: 闹下，香红忽然间物件食无清，不管在厝里吃还是去外口吃，香红忽然间不到疼闹下的时喏，你怪讲你变数苦完了后，你咱的高丽菜精你个切2-3粒，个薄薄吃吃，不吞吞的，不滚水个吞吞的，也当个。你啊做灯啊，这方面的，给你啊
1: 做些处理，
0: 系对，吼、嗯哦！啊，你那边哎，电话再家里卡，空八空空，
1: 7100023，但是我这又在今日一讲了，
0: 今日咯，
1: 嘿，
0: 你唔能想讲哦，我今日老面就无，
1: 你就今日一讲、
0: 哦，啊，你那边哎，人电话再家卡，3罐2000，7罐4000块，你买两组，等于我阁加给你清楚100粒好哩，
1: 加上1罐好哩，
0: 加1罐100粒未啦，
1: 是，
0: 哦，啊，这食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大人囡啊，包括食素食，拢总会当食。只要是咱不到胃肠这个问题，你拢交予咱的高丽菜精，安尼就 OK 啊。哦，啊那边爱点的解卡，0800
1: 7100023。
0: 我来公告完毕后，谢谢。好、哦，阿、啊、姐，恁那边恁家己只家联络交代吼，啊，我来个两点啦，
1: 阿红的心声，
0: 阿红的心声，好，我来个唱吼，来。

0: 阿红阿的心声啦吼，这嘛是大家人的心声，出外囡仔的心声，真侪出外囡仔拢会想讲啊，阿咱故乡的爸爸妈妈唔知道勇敢无？
1: 哎、欸、对，有影。
0: 啊，最近唔知道较好无？
1: 哟，
0: 拢会跨心啦吼。
1: 对啊，
0: 这就是出外人的一个心声。
1: 是啊，
0: 阿故东山再起。
1: 哎呀、啊，我拢叫人点的哇吼、
0: 哦，人点的就对啦。
1: 那阿东上班路哦，我无手上来哦，大家拢话我要加减听。
0: 好啦，
1: 唱歌。
0: 不要紧啦，都那你报者啦。
1: 有啦。
0: 诶、欸，你若介听，我那要唱，我就唱给恁听。
1: 哎呀、啊，
0: 但是我咧介绍产品哦，
1: 嗯，
0: 嘛是一般答案那厝诶，你家看卖啊。
1: 是。
0: 好、哦，那出来咱咧介绍这支吼、哦，这支你若讲诶。啊，我厝里都已经我那食不离呀，
1: 嗯，
0: 哦，啊，就存无偌济，
1: 是，
0: 啊，那要爱你就较紧了，但是机会有这边了，
1: 是，
0: 买二，哈、哦，外公，买两组，
1: 嘿，
0: 再加送一瓶，
1: 对，
0: 买两组佫加上一罐哦，
1: 嘿啦，
0: 哦，啊，这无定定，是恁有讲，哦，外人都安尼啦，
1: 嗯，
0: 恁有好的意见，你跟我讲，
1: 是，
0: 啊，我爱请示头家，因为我顶关有头家，
1: 系、欸、啊。
0: 我唔是头家，哦，我嘛是食人嘅头路嘅，
1: 你人嘅薪水。
0: 对，啊，都头，恁有啥物意见？你甲我讲，我就反映。啊，反映到哪会用嘅，我就义务要恁。
1: 对，
0: 哦，啊，我都哪讲嘅，恁支持我，啊，我都一定爱甲恁清楚。我定讲嘅哪讲，无分好也散嘛。
1: 嗯，
0: 哦，啊，人人拢尽量食起。啊，你听我节目，啊，我希望恁身体大家拢健康。
1: 对，
0: 啊，有健康嘅身体，
1: 嘿，
0: 你才有法度去赚钱。
1: 是啊，
0: 有健康嘅身体，你才有法度过。家庭，
1: 这是啥？
0: 好来，按国家春节广告哦。啊，来像咱的高丽菜青，伊咧过咱的位的，咱来定定安尼哦，碰风把定啦，哦，安尼不到爬落安碰风，哦吼、哦、碰风啦，啊无就是安尼，食伤饱，定定拢拄掉的，一车生哦，一车生一路哦，我讲迄回小心哦、
1: 啊，对啊，
0: 迄回小心哦，烧得靠着脑是足艰苦的哦，
1: 足艰苦，伊个咩大家拢未喘气啊，
0: 对吼、嗯哦，胃食道逆流啦，胃破空啦。十二指肠胃溃疡的啦，
1: 嗯，
0: 哦，这种较严重啊、哦，
1: 是啊，阿哥一项就是这个幽门杆菌，
0: 啊、哦、阿伯阿妈，
1: 嘿，
0: 我讲幽门杆菌哦，足麻烦的、哦，
1: 对，幽门杆菌哇、啊，你若讲凝固结清拢无一个做处理，吼、啊，愈来愈严重哇，一、啊、慢慢侵蚀就是咱的胃，啊，咱的胃凝固结清去吼，安尼侵蚀，安尼个破坏，或者咩啊，人讲的一挂这个胃癌啦、胃石排泌啊啦，
0: 都胃家来啊，
1: 都胃家来啊，
0: 啊，咱就是喺普通时啊，咱咧食。物件毒料一定要注意，
1: 是
0: 以自我，
1: 嗯，
0: 胃咧买个保养，胃肠咧买个呢，
1: 是啊。
0: 你们想讲啊，我都食迄个胃，就去咧消化，胃咧甲你消化无唔对啊。但是咧买有好的健康可以啊，
1: 对啊。
0: 以消化道推咱食，甲咱食入去物件，消化道甲咱消化掉啊。
1: 对啊，无为什么胃人哦，腹肚枵啊疼，
0: 系啊，
1: 啊食饱嘛疼，
0: 食伤饱嘛艰苦啊，
1: 系啊。食你食咧伤饱，伊胃消化未起，
0: 走走啦，肚肚啦。
1: 有啊，你先即点点一听、嗯、
0: 啊！我讲哦，你这足简单的啦，你唔免去找什么人啦，
1: 是，
0: 你就即个买一组啊，三罐两千，哦，一罐一百粒，
1: 对，
0: 三罐两千，啊，你若买两组是不是六罐？
1: 对，
0: 六罐我阁加送一罐落去，
1: 等于七罐，
0: 哎对，4000块，
1: 对，七罐又带4000块，
0: 啊，咱就带厝诶。

0: 不多来调啊！
1: 是
0: 啊，你若讲哦，步步无话，寸寸无话，我来讲，迄枝条枝条伊还算定无？
1: 对啊！
0: 你嘛写个往面家个小个讲哦，脆脆啊！你嘛听我嘛听我知啊！
1: 对啊，啊是讲规粒吞落去嘛，
0: 拢会用的，拢
1: 会就可以啊！
0: 就晒绿啦，晒绿啦，吼！啊，这都那要爱，我来讲，干来惊你鸟！
1: 对，
0: 三罐两千，七罐四千块。咱的各类菜青，这日本进口，这你拢知啦，这咱介绍足久啊，
1: 足久的呀、
0: 啊。这个哦，这个产品呢，在咱这边当上集介绍，
1: 对，
0: 而且时间我来介绍一段时间，就、几啊年啊，
1: 有呀，
0: 好、哦，我来介绍几啊年，大人囡仔拢会使吃
1: 啊，是啊，
0: 那忽然间啊，吃素食的好朋友
1: 啊，纯素的人买生肖，因为外底无这个胶囊无卡啊哦，
0: 伊拢是怕定，
1: 是，
0: 所以你拢吃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啊，个吃，好咱啊，改善到咱胃肠这方面呢，会困扰哈，
1: 是。
0: 啊！那要爱电力电脑交代，一罐一百粒，咱今日咯三罐，甲你算一罐钱两千块，三罐甲你算一罐钱哦，等于买一送二，才两千块。啊！你那买两组六罐对不？
1: 对。
0: 国家送一罐给你，
1: 等于是七罐又带四千块。
0: 对。啊！那要爱咱的现场的电力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喂，你好。
1: 来，邱大哥。
2: 最多
0: 没几
2: 多，
0: 好，三罐两千，好，这拢八只个啊啦吼，喂，八买个只个啊吼，
2: 买正多啊啦，
0: 哦，买正多啊，
1: 你拢食了袂歹嘛，
0: 哎呀，啊，就是袂歹，唔只过来买，系啊，好，佮继续佮保养了吼，
2: 系啦，还无。你干嘛吃
0: 啊？啊，对，哎呦，哎呦，爱吃吃，胃肠才健康，胃肠啦健康，咱的消化就好，吼，好。
2: 老啊，吃老胃肠那么干巴啦。
0: 对对，大家都同款，嘿，不是干那恁俩，大家那你和那做来胃肠拢一定干巴，消化系统拢一定干巴。啊，你个吃吃个过好掉哦，伊消化系统会较用。
1: 对啊，咱吃营养嘛较吸收会掉。
0: 对对，
1: 嘿。
0: 好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
1: 谢谢。
0: 好，阿罗吴阳，咱的票哥啊，讲的千军万教，食老胃肠一定卡吧？
1: 对，
0: 唔来搞了胃肠，咱的器官嘛卡吧？
1: 对啊，所以讲哦，但本身啊，你一寡这个吸收较无好的人啦，营养在咧长期不良的人哦，迄表示就是讲哦，你的胃肠哦，一定拢吸收无好。
0: 尤其佫一个问题真严重，我甲恁分享
1: 是。
0: 肌少症
1: 啊，肌少症的人就是营养不良啊。
0: 你都在吃，
1: 嘿，
0: 有什么营养吸收不掉
1: 啊？对哇、啊，
0: 你爱去，你有去想着讲胃疼无？
1: 嘿，
0: 你唔通去想讲啊，我吃啊，我都在吃。
1: 对哇、
0: 啊，原因出在倒位？
1: 是，
0: 有啊，你都在吃你去啊。
1: 嗯，
0: 啊，为什么不掉吧？
1: 对哇、
0: 啊，营养吸收不掉。
1: 是啊，
0: 这个胃疼的问题。
1: 对，
0: 胃疼消化败。
1: 嗯，
0: 啊，胃疼消化败，啊，就造成啊。
1: 是啊，
0: 啊，你顾胃清你都唔知啊。
1: 对哇、
0: 啊，啊，等你发现掉东已经袂好啊。
1: 对哇、啊，你。像讲咱家的囡仔对哇，咱去饲囡仔有无吼？为什么别人家的囡仔拢饲啊白泡泡、幼咪咪啊呢喔吼？啊，咱家我啊都有咧食，啊，咱先饲拢饲袂水，拢三斤落香啊呢喔？啊，这种这就表示讲这个囡仔胃肠一定有问题啊。
0: 对，啊，你只管了，你高丽菜精你就可以吃，
1: 是
0: 两粒三粒来甲做，大家做保养。
1: 哎，对，哦，
0: 啊，吃这胃肠嘛，开用，消化系统嘛也较好。
1: 是，
0: 电脑电脑交代，三罐两千，七罐四千块，每一罐拢是。八粒来以上这段算广告。好，阿你那边干了，干你鸟，
1: 掉，
0: 干你新历七月初二，哦，旧历五月十八，好来，来过来，诶，东山再起，
1: 东山再起，
0: 好，地沟粮来，好来 ，OK。

0: 这有影啦，
1: 嗯，
0: 现实的社会，
1: 对，
0: 人情冷暖难为贵，
1: 世事沧桑
0: 欲见强啊，
1: 嘿，
0: 哦对，这我讲，这就是安尼啦，
1: 嘿，
0: 以前头头二五年前啦，
1: 嗯，
0: 我都不听了一句，头二五年前啊，三十年前，我都不听一句，我拢会记的，
1: 嘿。
0: 今晚小诶，较早
1: 哦，嗯，
0: 不是今晚哦，
1: 是啊，
0: 我都要讲诶哦，我强调二五年前还是三十年以前，我听人讲一句哦，今晚是人吃人的社会，
1: 啊，这是呀，
0: 啊，我迄阵还佫深深啊，佫无去想遐做哦，
1: 嗯，无去体会，
0: 我还佫无体会，我心内是讲，敢有可能？
1: 嘿啊，
0: 变甲今晚遮恐怖嘛？今晚社会不是拢人拢啊，佫抱着讲人情利益啊，重个重情重义啊，
1: 嘿啊，
0: 啊唔通重分味啊，
1: 哦，今晚拢重分味啦，
0: 今晚算是无讲。欸、我是想的是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去
0: 去去去去去去
1: 去
0: 我想哎呦喂啊你自己刚刚过啊真正人家人
1: 嗯
0: 现实的社会
1: 对
0: 真正恐怖
1: 对人讲现实社会不是下地无情啦
0: 对
1: 哎呐
0: 这是属实是安尼
1: 啊这么是拢以前的做人啦
0: 啊对
1: 啊真的
0: 哎、欸、你个看
1: 嗯
0: 以前、
1: 哦、嘿
0: 以前咱啊第一外靠恁啊古仔恁啊讲个三四十年前哦四五十年前哦
1: 哟
0: 迄个时阵那第一社会咧强大啦
1: 嗯
0: 人家讲哦看到哦。做嫖的啦，
1: 有啦，
0: 哦，查某的啦，哦，查某上班的啦，吼，
1: 查某上班的啦，
0: 人讲看未起啦，
1: 嘿啦，
0: 啊，过来讲啥呢？假赌的啦，
1: 假赌的啦，
0: 假赌未赌啦，吼，
1: 诈骗的啦，
0: 诈骗的啦，
1: 有，
0: 属小属骗的啦，
1: 嘿啦，
0: 这款人拢让人看未起，
1: 看未起，
0: 啊，做强的拢让人看未起哦，
1: 啊对，
0: 起码家拢个摆渡掉，
1: 有。
0: 你过去做啥拢不管，
1: 嗯，
0: 你都真拿有钱着，
1: 是，
0: 有钱你都大人啊，
1: 对，你就是大爷啦。
0: 哎，来哦，来你好，
1: 来蔡金姐，
0: 哎，蔡金姐啊，你好，
2: 我一直要跟你买生，我
0: 来，你上家家讲者哦，来上家家讲，哦，各位士大好朋友，我讲者，恁啊，心机边个士大，哦对哦，哎呀，哦你甲看，咱以前啊，在农业社会迄个时代哦，你阵讲上班查某啦，哦对哦。哦，探家杂报就对了哈，探家杂报，啊，过来做强的啦，啊，卖毒的啦，吼、哦，迄种让人看较无对不？诈骗的，那种是拢让人看，是小鼠兵，这人啊，无老实啦，是小鼠兵啊，这个怪东怪西，哦，有无？啊，让人看不起啊，但起码社会无共啊，起码变安怎哩？
1: 嗯，
0: 你过去安怎拢不管？
1: 是。
0: 很主席，
1: 有
0: 你的钱作数的
1: 啊，对，
0: 你就是咬人，
1: 嗯，
0: 你就是咬人，你的讲话，你的讲话哦，人拢有在听，
1: 是，
0: 推放出来哦，哦，你要发国的喷水，
1: 真
0: 正有喷的啊，今晚我拄着哦，这边哦，啊，我用个在静静个想讲，哎呦，较早二三十年前，我人假人，
1: 嘿，
0: 这个社会根本也变到今晚安尼，
1: 怪给一旦哈，一旦那讲是谁哇
0: 哈。
1: 啊，咧卖毒食毒啦吼，啊是讲做诈骗的，
0: 迄种人看袂起啊，
1: 人看袂起啊是大人有啊吼。
0: 小戴，我倒听者，我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3: 哎，
0: 陈大哥，小岁份的酒呢吼，
3: 哎，
0: 好啊，拢有接过啊吼，
3: 有啦，
0: 哦有哦，好，安尼来只安怎接着啊吼，好，谢谢你，
1: 好，谢谢，
0: 谢谢哦，
1: 啊你若讲哦，像人讲做的种这行业无，是大人是见笑噶，真正人讲精英
0: 诶，
1: 我唔敢出门啊，
0: 我讲，
1: 嘿，
0: 我超顿哦，
1: 哟。
0: 我即卖你讲了
1: 哦，
0: 因这个因囝的老爸吼，已经无对了
1: 啊，
0: 这个已经无对。迄较早我这人我嘛无讲真实晒啦，是听边啊周围咧讲，
1: 嗯，
0: 因囝做诈骗的，
1: 是啊，
0: 啊骗个真侪钱哦，
1: 系啊，
0: 啊因老爸较早是话足艰苦对无？
1: 艰苦，
0: 啊不啊因囝，因囝啊老因老爸艰苦，
1: 嗯。
0: 啊，尾啊，佮身体也无好，
1: 是
0: 啊，那地都排病，
1: 嘿，
0: 啊，尾啊，因囝做诈骗，哎，趁真侪钱哦，
1: 有啊，
0: 哦，因老爸咱规个咱扑起来，
1: 这查得红光起来呀、啊
0: 欸，我讲出门人拢佮叫冤话呢，
1: 有嘞，
0: 你甲看因囝去做诈骗的啊，大家知哦，大家知讲因囝做诈骗的哦，
1: 嗯，
0: 啊，钱趁真侪哦，
1: 是啊，
0: 哎呀，因老爸拢佮讲哦，你钱趁大无少白开啊，
1: 呀，
0: 我尽量佮你起来买一寡不动产，
1: 嗯，
0: 哦，因老爸讲的是丢啦，
1: 丢啦，
0: 哦，买一寡。刚骗来钱，其他买不得。重点，
1: 嗯，
0: 出门，因这老爸身体是不好，
1: 是啊，
0: 起码前面低癌吼，
1: 哎呀，
0: 起码都有钱了啊，你医都靠好医啊，
1: 有，
0: 那医也出门额外讲哦，穿金戴银哦，
1: 有啊，
0: 洗名车哦，哎
1: 呀，
0: 啊人出门拢叫官话哦，
1: 有嘞，
0: 你甲看卖
1: 啊，所以讲我起码很，
0: 啊我有时啊真正想讲，
1: 嗯。
0: 啊，那有什么看我小白？
1: 是啊，
0: 啊，恁的囝都拢敢骗的，暑假骗，讲那个暑假骗黄的。
1: 嘿，
0: 啊，恁这款的啊，恁出门啊，恁那那叫玩路的是，你叫你读个。
1: 无啦，再做一点，再、啊、做一点，即卖人我哈，拢、啊、是破关啦，破关跨界啦。
0: 无、啊、啦，都我咧讲的就是安尼。
1: 嘿呀、啊，
0: 你的钱安怎来破关？
1: 哎、啊、对。
0: 你都知道有钱，我就是叫你哥啊啦、
1: 欸。对啦，有影啦，哎、啊、啦，真的。
0: 你钱安怎来，我拢不爱管你啦。
1: 哦，
0: 你来钱安怎来咯？不平啦，无钱其实拢我不管你。你主席我都，你都有钱，我都叫你哥啊，就对了。
1: 是啊，
0: 我从小的真正变啦，
1: 真的变了很多。变个我跟你讲啊，变个讲个老人嘛是现实
0: 啊，
1: 少年囡仔嘛现实。
0: 对啊，哎、
1: 欸，真的，啊、你像讲一代囡仔、啊，
0: 你那存咱哦，卡大时代吼，
1: 哟，
0: 安尼一步一卡。哎，咱打打做
1: 哦，
0: 咱你要想想，哦，恁这款的哦，安尼咱社会拢变个，恁这款的说的，人较早是拢学咯哦，一波一开，
1: 对啊，
0: 哦，这囡仔真认真，
1: 白手起家，
0: 啊，这囡仔真认真啊，真真卡达是得安尼认真做，
1: 系啊，
0: 这款人他无搞，
1: 拢无爱啊，
0: 认真做要创啊，
1: 系拢就爱讲好听好听，
0: 啊，
1: 是，
0: 系我讲变个真正哦。咱是咱对社会袂着
1: 啊，不是
0: 啊，是
1: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啊，我的感觉是虾米咋？社会变天是一组话，咱拢是秉持着讲，啊，咱是大人，一大是大人，我教咱安怎做，
0: 啊，咱就安怎做，
1: 啊，咱就安怎做，咱就是哪做。甚至讲咱的教育，咱的后一代，
0: 那么是安怎？
1: 叫爱是是哪做？
0: 我讲，安尼靠对啦。
1: 对，甚至讲你像讲，阮家的囡仔，我读书就好
0: 啊。
1: 我无要求讲恁读书爱甲读个什么外高，都外高啊，提几名？
0: 只读官读个。拢基础，
1: 对，但是人品啊，
0: 这人品足重要。
1: 真正，所以讲我咧教育阮到囡仔拢是安尼，爱人品爱好。
0: 我讲，我来半半新鲜的
1: 咧。哎、欸，
0: 我呀，哎，不是讲哦，哎、欸，我嘛不看人诶家庭哦，
1: 嘿，
0: 迄囡仔为幼稚园诶，
1: 嘿，
0: 就上去上好诶学校，
1: 对啊，
0: 上贵诶上好诶幼稚园哦，开始爱栽培啊，
1: 对啊。
0: 才袂甲高中了，
1: 嗯，
0: 派去啊，
1: 是啊，
0: 迄囡仔规组拢派去啊，
1: 对啊，
0: 迄拢袂用的啊，
1: 有呀，而且即卖囡仔吼承受压力无够，
0: 无够，
1: 无无法度这个承重力，嘿，承压力，
0: 抗压性无够，
1: 对啊，抗压性真正拢无够，
0: 但是咱做许多人啊。尽量你慢慢让好，哎，学生囡仔吼，
1: 系压力上大，
0: 你唔当我上大，你看为囡仔压力上大，考试考了败吼，
1: 哟，
0: 伊唔敢读，
1: 啊对哇，伊感感觉足自责，足艰苦的呀，
0: 考了失败，
1: 系啊，
0: 我读阮老爸老母会好啊，什么压力，
1: 系啊，
0: 为惊家吼在屋头顶跳楼，
1: 啊对哇，
0: 惊家怪讲惊家阵唔敢等于家出来，
1: 唔敢面对现实，
0: 有爱囡仔阵会派去，
1: 有啊，
0: 系盲目，
1: 真的也不要，
0: 哎呀，哎读书那会读本会读的呀。
1: 对啦，
0: 啊你若未读哦，你语言强变哦，还是无卡
1: 在。
0: 我讲，哎，我以前哦，制作压力上大。你像咱即马你讲，
1: 嗯，
0: 以前，
1: 嘿，
0: 以前也无去补习班啦。
1: 哟，
0: 你即马你个想啊，六七十岁、七十几岁啦吼。
1: 哟，
0: 咱即马七十几岁的人啦，
1: 嘿，
0: 你较早读读国校迄阵哦，
1: 哟，
0: 迄阵敢有敢有啥物补习班？
1: 七十几岁讲我连读书都无读书。
0: 有啦，准有啦。
1: 哦，有啊。
0: 嗯、啊，我讲一条，你存淡水边啊。
1: 哦。
0: 淡水边，你也看伊考试是拢第一名
1: 啊。啊，对啊。
0: 伊呐，咱即摆你讲啊，淡水边啊，伊、
1: 嗯、
0: 考试拢第一名。伊迄个时阵，因家的家境嘛歹啊。
1: 嘿。
0: 好、哦、对啊。
1: 是。
0: 伊住台南嘛，
1: 哎，
0: 家境嘛歹啊。迄阵敢有啥物咧补习班？
1: 无啊。
0: 啊，人咧读书咧，人本来去好正常读书哦，人就考试就第一名啦。
1: 嗯。
0: 啊，你呐有补习哦，补不？报路大坑，你不听
1: 我讲。啊，都提前去提前去咧的位啊，
0: 叫
1: 我得报习班开呀。
0: 对啊，啊嘛有啊嘛做多呀，
1: 嘛是拢做多的咧。
0: 好啦，啊，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来过来听一首啊，苏博人。挂完了嘛，爱和电台共享吼。啊，咱若要爱各位同个哦，这支你都今日都要买金买吼。
1: 对。
0: 刚才今日一讲了
1: 哦。是。
0: 三罐的2000，七罐的4000块，每一罐拢是100了。啊，这拢拍电，食素食的拢会当吃。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去花莲广播的声音，心扉就会开。FM 88.7，发发 seven， 和你发，和你 lucky seven， 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养着亲母孙，不看母那有道，根本也有知道他有哪通发烧，我了钱是不空空来。
2: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征啊？
1: 哎，你有没得呀？
2: 还天叫呢，就讲过诶，积水爱多，还莫会上门呢，引起天叫呢。
1: 啊，安严重哦。
2: 系啊，实在医科医生啊，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3: 以上广告由微信风力部气象管制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画山画水画古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名宝岛的北斗镇，曾经是古罗水溪支流顶头的河港，除了是中部内河航运的中心，也是古罗水溪沿海货运转运站、台湾传统牛墟的所在地址，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有都市计划的基址。马路一户二路三万家是宝岛的谚语，一直到今嘛，大家也是叫北岛为宝岛。可惜过去风华绝代宝岛，却是一座无古迹的古城。一百多年来，宝岛遭遇过十几摆水灾，三十几摆火烧家，历史遗物完全烧甲光光光。曾经风光一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的保护啊，新城镇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个彰化县面积第二小小镇内面，后天厝林立伫个精致街道上，是模范的乡镇之一。葡萄，
5: 葡萄成熟时，你得先去到全国闻名的葡萄故乡。古风葡萄的发源地大川，这当中是下午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0: 来啊，一点正正正，阁继续甲咱收听咱的放上头
1: 酷乐波。
0: 啊，我是阿东，
1: 我是阿燕，
0: 阿东阿燕啊，阿咱店里边有阿卢的甲阿哥呐，
1: 是
0: 阿咱有一串咱这个民富也专线电话空白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咱这是美容中岛，为十二点进行干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卢的甲阿燕啊是第十点，啊来加今年加十二点。啊，你那拄到礼拜日哦，礼拜日是一记哦，是下晡时啊，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赶快接起接线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感谢感谢，做做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啊都拿来收听咱的节目，无啥气焰哦。一记的电话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罗拉，空八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好来啊！当然先来听歌，看等下哪有闲再来开讲破答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台长，我那边付费专线电话0800-7100-03-0800-7100-23。啊，咱最近吼，就听阮爸讲的啦，出去要食物件，小个注意看嘛。
1: 对，真正爱注意。
0: 会用的话，咱就伫厝诶煮饭，啊，家己煮诶较健康，家己个拣诶油，家己食。
1: 是啊，
0: 啊你阿公吼，真正无说你去买着，即马新闻顶悬有写诶，即个公司诶油啦。你就卖唔甘啦，
1: 淡掉啦，
0: 淡掉啦。
1: 你像讲吼，
0: 食出身体排不倒有问题吼，迄就真正划不来啊。
1: 对，你像讲以前吼，这个我买一罐一箱啦吼，
0: 一箱。
1: 迄阵啊算大出的阵啊，我
0: 吼，
1: 一个这个进口意大利进口的橄榄油。
0: 哦嘿嘿，
1: 迄个橄榄油我结果吼啊，检查就讲伊是精制油。
0: 嘿，
1: 精制油的，我经过的这个油品老师，我哈啊，这里啊，你家咧专家，这里家讲，为什么也叫精制油？
0: 系啊，
1: 精制油伊咧是就是变成讲哦，一种无爱这里泡，然后的第一道的能压萃取萃出完了，佮吹就把它吹熟之后，
0: 吹渣渣
1: 渣渣第三次哈，就等我用第二盖佮第三盖哈，佮捏挤出来。哎，即卖用心头一盖，伊能压萃取拢萃出完啦。
0: 对啊，该有啊精华拢萃出，
1: 拢萃出完啦，对啊，是毋是在纯泡？
0: 对
1: 啊，纯泡。伊即卖顺便好一个油个挤出来顺咯，伊就用一种这个，然后这个啊，
0: 蒸鱼丸，
1: 蒸鱼丸落去人家吹，吹完了，然后搁再二级套三级，
0: 哇，
1: 在国外嘞，这精致油是咧起精心诶，
0: 嘿，
1: 哦，对吧？
0: 对，
1: 叫咱台湾人就巧讲，哦，这精致油啊，这油啊，看足清足水嘛，足清香诶呀，
0: 用起来嘛是水油油，
1: 对啊，啊，到台湾人要食，一直地块油都咧食，手工这些都有精心咧食，对吧？
0: 哎，
1: 所以就讲。引进了咱台湾，我伫咱台湾袂个下下叫，结果我们家讲我也知影讲吼，迄阵我过一届拢我足贪心的，咱讲真个，我家己本身无吼，啊，这个油品的物件，我家己厝里囤两箱，迄阵阿公阿妈过地嘞，对吧？
0: 對
1: 我阵啊厝里拢嘛惊恁阿妈，拢去买去买一寡做熬地膏油，什么油，咱都卖用啊，我买这橄榄油，一届拢一箱两箱莫等嘞好用，结果恁阿妈我伊家己嘛唔甘用我吼，伊嘛是变成转送给恁姑姑，哎、真正。拢是安尼啊！
0: 我姑姑去耶。
1: 结果我知影讲哦，迄个这个品油师，我甲讲，迄个那个都比较吃，真的。要买就是要买第一道能量萃取
0: 啦，
1: 嘿，冷压萃取的吼，迄较顺，其他迄拢无顺
0: 啊
1: 啦，迄拢淡掉啊，真正唔好去欠迄。我感觉因为正以晚我，就咱台湾讲的王水。
0: 对，
1: 哦，迄就是王水。
0: 对，
1: 啊，王水要冲啥物？迄就有时阵你人讲一块肉，你甲藏的有啊，吼，一块猪肉你甲藏，你不打王水甲倒一挂落去，一旦你迄块肉就变油气，变油水。
0: 系啊，哎，要恐怖的了，
1: 恐怖呀，
0: 全部拢甲你逼出来了，
1: 对，变油水呀，规块肉全部倒去变油水呀。
0: 系啊，
1: 啊，这种物件化学物件你敢敢食？
0: 唔敢咯，
1: 我讲真个，我看看还是好，规拢规收全拢啃淡掉，
0: 真个
1: 不敢吃的。
0: 所以我怎讲啊？人为什么器官会发炎？
1: 对哇、啊！
0: 为什么咱代谢循环不好？因为咱人一定会退化嘛。
1: 啊、对哇、啊！
0: 但是为什么咱退化的时阵，咱就有三高？
1: 是啊，
0: 拢是因为咱自己吹，
1: 对，咱因为食的问题，
0: 食出问题咯。
1: 是
0: 啊，哪讲较严重诶，无性命拢会。你看迄个餐厅已经爆出几啊件，
1: 是啊，
0: 讲食出人命，啊、
1: 对哇、啊，
0: 就干那一个独独的细粒食物中毒。
1: 是
0: 造成人命，啊，你若身体机能较好诶哦，
1: 是
0: 你家家闹下拍巴肚，
1: 啊对，
0: 较无好诶，你就要上急诊挂点滴，
1: 甚至无命去，
0: 骨发都叫转来，这是较重诶哦，
1: 对，
0: 啊你若当真诶咧，拄着迄较老诶退化较严重诶，身体机能较歹。嘿，就再见，一去不回头。
1: 对啊，你像讲我昨昏看一篇新闻啦，哈，这个大肠癌，
0: 嘿，
1: 大肠癌，一般拢是讲哦，啊，都有会少哇，哈，甚至讲哦，二三十岁人哇，哈，啊，拢登记咧食一寡钱的啦，什么物件，
0: 哦，
1: 啊，身体检查拢无要去做检查，甚至讲大便较袂顺畅的人哇，较容易得大肠癌，对吧？
0: 对啊，
1: 我跟你讲，昨昏那个大肠癌一个患者，几岁和你约？
0: 几岁哦？
1: 嘿，
0: 大波诶，查某诶，
1: 大波诶，
0: 大波诶，我甲有，我是无看到迄个新闻，我有差不多35岁至40岁左右。
1: 你错了，
0: 啊啦，
1: 毕业了，我甲你讲，
0: 我骨又伤悬哦，
1: 个位数诶，
0: 个位数诶，囡仔，
1: 个位数诶小朋友。
0: 那有可能啊！
1: 一个八岁囡仔，就大肠癌，得大肠癌，结果甲研究出来，哇！这个囡他不喝水，
0: 不爱啉水，
1: 伊拢不爱啉水，啊，每一天哦，甜食、炸物哦，一堆，啊，你变成讲哦，一食落去，哇，有食，但是伊无排掉，无法度变成讲，
0: 伤多排袂要紧啊，
1: 排袂出去，排袂出去啊！尼古给青造成变成这囡仔是因大人发现讲。啊，这个囡仔那最近都足好食诶，啊，为什么今麦咱的3:8呢？一直散去，因为大肠癌哦，啊，佮你且变起来要苦变瘦哦，就安尼爱白叫母安尼哦，安尼一直爱一直疼安尼哦，甚至变成因妈妈是去发现着虾米灾哦，
0: 发现着虾米？
1: 结果奇怪，伊口哦吼，小男生嘛是今麦拢会穿内裤嘛对吧？
0: 对啊，
1: 为什么哦？因内裤不关系拢有加血丝。
0: 打血丝哦，
1: 打血丝
0: 啊！哎、
1: 欸，阿家的这个血丝哦，这妈妈
0: 用卡称造出来、啊，
1: 这妈妈是讲奇怪，不是查甫囡仔呢？
0: 那有可能啊？不是查甫囡仔，
1: 不是查甫囡仔啊！想奇怪，这里敢问讲，阿、啊、你为什么你裤子哈、哦、都会有这种那个血丝啊？
0: 血丝啊，
1: 血丝红红，拢卡红红，是为什么呀、啊？你啦，这个小朋友说我大便都会流血，好痛哦，我都不喜欢上大号啊！你啦，
0: 哦，
1: 这个妈妈想奇怪啊，不是囡仔呢？
0: 那有可能啊？
1: 上大号嘛，不可能讲。去背囡仔地底层吧，妈妈带去检查，结果我跟你讲是大肠癌已经来个3期初啊，
0: 哎呦，
1: 3期初啊，3期初啊，
0: 已经就后边了，
1: 对呀，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今麦小朋友真的实在是哈，饮
0: 食的问题大家拢爱注意啊，哦，来了，
1: 来了，陈大哥，
2: 哎，等一下，
1: 哈，
2: 哎，不行，
1: 好了，你稍等，
0: 不行，来稍等来跟你讲哈。咱既然咱这阿伯吼卡来啊，唔知啊，要卖什么唔知啊，这句吼咱讲真经诶，这就是日本人诶厉害啊！大家去日本吼、哦，包括讲无去过日本诶嘛，知啊，伊上出名诶就是这种咱照顾胃肠诶药啊。哦，去日本哦，你去10间药妆店，包括便利商店。10间拢总有胃肠药啊，
1: 对，
0: 因为咱日本人知影，为虾米人会肠火烧？
1: 是，
0: 为虾米因年长的人，人民，阮台湾会用出100几岁就人类哦，就咧拍婆啊，
1: 对哇？
0: 伫因遐叫做思想的代志呢。
1: 嗯，
0: 啊，为虾米人有法度食到遐尼啊肠火烧？
1: 对，
0: 因为因了解一句话，
1: 嗯，
0: 肠若好，人就不老。
1: 哎、欸，有影。
0: 哦，啊，咱的肠啊，就是要创啊，来吸收咱所食的。也加饮用啊，
1: 对啊，
0: 阿伯阿妈，你想看卖哦、喔？唔、是咱所食，即系五谷杂粮爱吸收哦、喔。
1: 是，
0: 你食系保健食品，你爱吸收不？
1: 哎呀，
0: 啊，你食系即系西药爱吸收不？
1: 哎呀，
0: 你西药无法度吸收，是唔是你医生开好你嘅药，你愈食愈重？
1: 哎呦呀，
0: 过来你保健食品，我、你知啊，我即卖无即系竞争，我想要先做预防诶，我食保健食品，我拢有听话，我冇有即系观念，我食有对嘅物件。但是为什么阮的效果比别人骨卡慢？你就要想，是不是阮的胃肠出问题了？
1: 是啊，
0: 阮的胃肠吸收无遐好啊。
1: 嗯，
0: 包括真侪年长的，甚至嘛有即马一挂青少年的、中年的，吼、你三顿有正常食。但是你的体力愈来愈歹，
1: 嗯呀，
0: 你的皮包骨愈来愈明显，
1: 嗯，
0: 甚至有人啊，就已经吃物件是一个福报的代志啊，
1: 是啊，
0: 伊讲我吃收大苦啊，我爱减肥，我减肥，我就拢买吃，我什么拢买吃，
1: 阿妈唔对，
0: 造成身体脱水，
1: 是，
0: 造成你的胃肠内底无物件，磨到最后变胃破空，胃出血，
1: 是，
0: 包括。压力伤大，日常当中你的三顿安尼颠倒啊，包括你也颠倒啊，拢有熬夜，有诶无诶，歹习惯拢总有。 造成幽门杆菌，
1: 是
0: 较严重的胃癌。
1: 嗯，
0: 胃癌上出名的就咱讲的这个糖磷。
1: 对，
0: 你看人拍戏演员是不是拢是离啊颠倒？
1: 是啊，
0: 困无一两点钟、三四点钟，有时阵规工骨无困。
1: 对啊，
0: 连闽人讲的上刀山下火海，骨爱落海水的。
1: 是啊，
0: 你这种的工作压力环境当中，伊造成伊的胃肠出问题啊，造成伊有幽门杆菌，
1: 是
0: 啊，幽门杆菌吼就排除你，
1: 真正就排伊的啦。
0: 嘿，是要安怎医？你爱去看医生，
1: 是
0: 医生开抗生素和你做使用，
1: 就爱连续吃28天，
0: 这28天固定一个时间，一分一秒袂用有差。
1: 对，
0: 哦，啊，你若讲吼有一天袂记的啊。雄雄有什么代志？甲你叫出门啊，袂记啊！
1: 对，
0: 我顶头过来，28天过顶来。
1: 对，
0: 所以讲幽门杆菌有好医嘛，有歹医的问题。
1: 嗯，
0: 啊，但是幽门杆菌无处理，就容易造成这个胃癌的问题啊。所以咱许多好比如啊，胃肠、胃肠，人讲的第二粒的心脏，你这胃肠你无照顾好，就袂产出你的心脏同款。你若有问题，就拜拜啊！哦，
1: 对啊，
0: 嘿，不是开。玩笑的哦，
1: 是啊，所以讲哦，今嘛人足济吼，拢讲究就是讲我要长生不老。
0: 对，
1: 啊，你像讲哦，足济人我嘛相信讲，咱在座吼足济时代，恁若有咧听节目的人，你家己想讲，恁厝边头尾啦，甚至拢有人招你讲要来日本有啊，啊来做这个什么胎盘术
0: 哦，有哦，啊你什么干细胞有无？
1: 啊是要做干细胞，啊是要做这个外泌体，
0: 对
1: 哦，对吧？但是这些住家人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要让你的器官较少年呢？甚至讲吼，你不爱老，要让你的外表吼较青春呢？但是这些问题，我跟你讲，即你去住家，我讲不是不好，是非常好的事情。
0: 是是是是，
1: 但是你住了，你有法度吸收吧？
0: 哎对呢，你爱想这点咩？
1: 你住了，你要活化你的细胞，但是你的肠胃没有吸收的话，等于也是没有用。
0: 对啊，
1: 为人住落去比比，啊，你人家咧住顺，为什么这些人咧住了，感觉哎？也给叫春风，给叫满，叫叫叫个咯，叫少年的，
0: 对
1: 不？精气神嘛，给叫好。啊，我嘛去做，但是我拢无感觉咧，是为虾米？迄就是变成讲，你做了后，你的人体吸收的问题。所以讲，我就在咱时段，咱人食到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虾米？对了，就是食嘛，
0: 对
1: 不？
0: 趁钱嘛，趁钱
1: 嘛，是
0: 为
1: 的食嘛，要让咱生活品质较好，过较好，食较好，多较好嘛，对不？
0: 对啊。
1: 但是呢，你家里你的身体，你哪唔去？搞好，你家你赚够较济钱，你敢有法度去享受着？
0: 无效，
1: 你嘛无法度享受，嘛是别人咧享受啊。
0: 真诶，
1: 你像讲我无爱惜我家己，我钱赚赚嘛是拢阿如咧享受啊。啊，我为什么我就爱安尼做？
0: 所以讲爱家家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对，
0: 想要食啥物，
1: 嗯，
0: 先家己的身体状况甲照顾好。
1: 对，甲顾好。
0: 你要去台湾多一所在，卖讲台湾，你要出国嘛可以。
1: 诶、欸，对。
0: 人讲诶，环游世界，
1: 是啊，
0: 游山玩水，在你的人生会精彩。
1: 嗯，
0: 你就是爱甲胃肠照顾好。
1: 是。
0: 啊，咱这胃肠的问题吼，许多好比如啊，
1: 我
0: 即支定价直播啦，
1: 对啦。
0: 咱即支定价直播老朋友拢知影，包括即支产品嘛。是阿如出道第一支产品，
1: 是
0: 哦，这个产品嘛，吃好咱足侪是大好朋友的，
1: 嗯、
0: 包括吃着糯米类无法多消化，胃也无爽快。包括吃到米粉的，
1: 哦、嗯，
0: 吃到一挂较无爽快的一挂食物，
1: 是
0: 伊胃肠较冻袂掉的，
1: 嗯，
0: 拢靠着咱这支产品吃了就好诶。
1: 是
0: 啊，咱到底什么产品，老朋友拢会知呀，新朋友。不要紧，我稍等下，我先播一首歌，歌完我甲恁报告，啊，恁甲详细听，注意听。现场这支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1123。来安排这首歌曲，也可以点唱的，根本度的小姐来共同做会收听。

0: 一杯高粱灌来就是
1: 啊，店本土的红啊。
2: 台中我的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23，0800710023。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大兄大姐，我即马赶紧甲恁来进一段广告，阿妈烦恁甲详细听，注意听哦。来，咱各位空中的时段，比如即马阿如甲恁进一段广告，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来自日本的技术，啊，甲咱台湾包装甲制作出来高丽菜精。咱这支高丽菜精，我会用讲伊是咱的一个定价之宝，会用讲一个家庭医书，24点钟点伫你的厝的听候你。你若讲有随时胃咧无爽快，胃肚肚的，胃糟糟的，胃闷闷的。这种的包括腰疼、巴疼，一个巴肚敢那鼓的这种的膨胀巴胀，三不五时啊，甚至吼，迄明明就无食什么，你就会一车生胃食道逆流啦，阿扁嘛。这支高丽菜精，你赶紧甲做使用，尤其哦，你那咧胸胸咧胃咧疼的时阵哦，咱的高丽菜精你那讲哦，有放伫咧厝的三粒。你就摕三粒就好，免做三粒甲吞落吃落。我甲你讲，过半点钟了，你会感觉你的胃肠迄个疼的感觉吼，会愈来愈消，互你愈来愈袂疼。咱这吼，我甲恁挂保证，100%内底无西药，无止疼剂。哦，咱这是正。为日本的因的技术了解讲，原来高丽菜内底有一个营养成分叫做维生素 U， 这个维生素 U 有法度针对着咱的胃肠、肠胃收各位病，包括甲咱经肠做消化。小朋友，那讲哦，明明就是该发育的时间，啊，伊拢无法度三顿好好食饭，甚至食哦，拢安尼无开胃的。哦，高丽菜精你买用可以做使用，因为咱讲过经肠做消化。话哦，好啊，咱过来。你若讲较严重诶，哦，有这个胃食道逆流啊，常常咧一气生灰小心诶，用到最后，你有这个十二指肠胃溃疡、胃破空、胃出血，包括幽门杆菌。阿伯阿妈，高丽菜精麻烦你买回去做使用，早时甲食三粒。暗时骨甲食三粒，一天甲食两盖。好、哦，啊，咱这全素食的朋友拢总会用做使用的。尤其咱这支高丽菜精上特殊、上好的所在，就是吼、哦，你若有咧食西药的，嗯，哦，阿伯阿妈，不管你食心脏科的药啊，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西药的，甚至其他部分的西药的问题，是不是医生拢过会加一粒胃药啊，互你？
3: 对，
2: 但是医生开互你的胃药嘛，同款是西。西药啊，
3: 是啊，
2: 啊，咱这吼胃药啊，医生开的部分你会用甲黏掉，啊，其他的卖黏哦，我是讲胃药啊、哦，
3: 嗯，
2: 哦，胃药啊甲黏掉，啊，配咱的高丽菜精做回使用，甲咱的胃肠照顾好，甲咱的胃控好较用诶，胃肠呐用，咱的吸收才有啦，你所加入去的这食物，不管食品西药，伊的效果才会出来啦，啊，咱这哦指定药房拢是一罐100粒装。原价是2000块，今仔日咱的高丽菜精，甲咱许多朋友做优惠，每一罐各送两罐，贴三罐哦，三罐300粒装，甲恁优待2000块。啊，我嘛知影，足侪许多朋友拢讲，啊，我买两组有较俗无？来啦，今仔日吼，专工有这个组合的啦，买两组的6罐4000块。不加送恁一罐，
3: 等于是7罐又带4000块。
2: 对，7罐700粒装又带4000块，厝内大大细细拢会用分不够一罐两罐的。
3: 是。
2: 哦，你若讲要放公司的，甚至包括放伫个厝的、放伫个旁边的、甲人出去游山玩水、进游的，哦，你若这个包包，与咱这吼做细细粒啊，免讲烦恼讲哦，这歹大粒歹吞的，你这一罐哦放伫个包包内底，去甲人要食什么餐厅进前哦，你若惊。 外口的食物无卫生，甚至你胃肠较无好、较脆弱的，来你胃肠咱的这个高丽菜精，先甲食两粒、食三粒拢好，先甲你胃肠甲控好用。
3: 是哦，
2: 过半点钟了，你要去食什么山顶海味大餐啦、啊，甚至食什么沙西米啦、啊，咱较免烦恼讲咱的胃肠无好，会变成排腹肚闹下。
3: 对，甚至讲你若讲要出国哇吼，食、讲这个啊，
2: 水土不服，
3: 对，水土未下哇，
2: 咱
3: 高丽菜精你甲炸一罐放咱盘下内底，
2: 会用炸出国。
3: 对，你不管是哇，你去到外国哇吼，若讲感觉讲哦，腹肚怪怪，甚至讲哦，感觉到咧不舒服，食到无清气的物
2: 件，
3: 你赶紧来甲食一个。我讲，总比你去外国咧挂上这个病医哇吼，
2: 外国挂急诊看医生是足贵的，
3: 足贵的
2: 哦。外国挂医生啊，你去因遐当地遐个药房甲药啊，哎呦，嘛几落千块了，
3: 有影。
2: 无参像咱台湾有健保，
3: 是
2: 啊，你嘛无法度讲为滴。外国吼，一直咧忍耐忍耐忍耐，得到咱正来台湾才咧看医生。
3: 这是
2: 啥？到时阵吼，胃肠出问题，迄就害了，迄爱开手术的了。
3: 是，
2: 所以咱是得要高丽菜精，今日甲恁做优惠哦，大人囡仔全素食，拢总会用做使用的。你若做保养的。许多，比如你若做不用长期时间有咧食咱高丽菜精诶，你会用一工一盖，啊一盖甲食两粒，这是拢已经甲你调养好、保养好啊。
3: 对。
2: 啊，你若胃肠较无好诶、较不舒服诶，你会用甲食三粒。啊，饭前饭后免烦恼，未伤腰子、未碍胃，这就是要甲咱照顾胃肠诶。胃肠诶问题，食高丽菜精，所以做今仔日三罐优待2000块，大做诶是骨。给上您一罐，等于七罐，优待4000块。这大组的吼，已经无常常咧有啊，
3: 有呀。
2: 所以有我都甲您争取着大组的部分，要囤货，保存期间有两年的，你要囤货，要先甲看起来，转刷电话，赶紧甲联络，0800710023，0800710123，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永远不悔，不怕心憔悴。有挑详细啊！咱要爱，咱许多，比如即马电话拢是开放的，你若有要爱电话，赶紧甲卡，无清楚无明了。咱线卡边啊嘛，固然阿董、阿君、阿吉电话边啊帮您做服务。那要爱，家己卡一支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听一首斗阵的来共同。做位收听。

0: 呢很了免付费的专线电话0800-7100-7103 超度我在讲这支产品
1: 咱
0: 蔡阿姨打电话来说啊是不是阿爸顶管吼有印一粒高丽菜
1: 啊对
0: 我说对就是这支产品
1: 是
0: 哦咱这支产品就是为高丽菜萃取出来
1: 嗯
0: 而且它厉害的成分吼故有这个淀粉酵素
1: 是
0: 蛋白质酵素
1: 嗯
0: 包括脂肪分解酵素
1: 是
0: 这三种分解加速在里面就是要让我们的消化系统更加好
1: 对
0: 你所吃进去的这些白饭啦白米饭白米
1: 嘿、
0: 哦、胖、哦、包括说我们的蛋豆鱼肉类
1: 是
0: 包括我们的一些脂肪较肥的地方
1: 嗯
0: 要帮你做一个分解
1: 是
0: 让我们的胃肠不要那么辛苦
1: 怎么样
0: 一直在磨一直在磨尤其如果有一些司机大哥大姐做业务啊，伫咧外口奔波的，一顿久久，两顿小肚的，是不是三不五时啊？你就开始咧胃痛，
1: 对哇、啊？
0: 因为你无。

0: 我做粉粿黏一半起来，
1: 嗯，半粒吧，一个半粒吧，
0: 可以吃呢。嗯，哦，阿姨最近会老晒老尿啊，
1: 系啊，
0: 老会老晒，
1: 吓，
0: 吃嘛有效果。阿领导的动物我无管哦，我无负责哦，我这是我家己的，我多负责啊，真正我医事哦，嘛无多。阿领导我无多，因为最近因为爱不爱惜动物的就是安尼啦，
1: 嗯，
0: 辛苦白天嘛是关怀啦，
1: 买
0: 欢乐啦，
1: 是啊。
0: 啊，最近老鸟啊，因十一岁啊，
1: 哟，
0: 佫袂歹，互我饲了袂歹，
1: 真正。
0: 虾米保健食品，你像咱较早的迄高心脏的，
1: 哎对。
0: 迄当阵哦，伊咧喘。
1: 系啊，
0: 阮爸讲摕刺五加好食啦。
1: 嘿，
0: 我讲那有法多啦，迄刺五加遐强着。
1: 但是个黏量，
0: 伊讲对，阮爸就是安尼讲，伊讲你黏量就好啊。
1: 对啊，
0: 阮是食几粒诶。
1: 对啊，
0: 伊就变三分之一。
1: 是啊，
0: 咱个刺五加单位骨管
1: 对，
0: 哦可以三分之一就好啊。
1: 嗯，
0: 我讲安尼嘛好，行路起码嘛袂喘啊。
1: 对啊，
0: 因为我是真正顾有去定期甲做检查，我家己身体检查拢无遐尔勤劳。
1: 对哇、啊，
0: 但是
1: 迄只鸟是一年检查一届。
0: 对哦，所以讲真正，阮的产品，阮家己加只动物嘛加只了。来了，
1: 来嘿，张小姐。
2: 喂，阿卢。
0: 嘿嘿。
2: 嘿，阿卢。
0: 嘿。
2: 欸，我要一组。
0: 啊好，你爱大组小组。
2: 我要小组诶。
0: 好，无问题。
1: 好。
2: 阿卢，我请教你一下。
0: 你请讲。
2: 我一个阿姆哦，讲定咧，擘到定肚肚，啊，食饭拢食袂落，安尼，啊，当时食咧拢会吐出来。
0: 吼，安尼哟。
2: 哎，啊，我有管一管你去食。
0: 啊，你叫恁阿姆吼，早时三粒，暗时三粒。
2: 哎，有我甲讲。
0: 嘿，啊，饭前饭后无要紧。
2: 哎，
0: 好，啊，叫伊先食一段时间。
2: 管你去食。
0: 系啊系啊，
2: 我确定咧，甲问讲有啦，有较差，较袂安肚肚啊。
1: 对啊，安尼就爱阁继续食，
0: 对，爱继续食，好食甲袂肚了吼，伊就变成一工食一盖就好啊。
2: 啊，我是甲讲叫伊食三工啊。
0: 哦，系啊，嘛可。
2: 安尼那种袂肚肚啊吼，他
0: 上好啦，上好食一礼拜以上较好。
2: 哦，一礼拜安尼。
0: 系啦，胃肚肚嘛已经是真久的代志啊，对不？
2: 哦，已经久啊，一隔几回啊，一
0: 隔几
2: 回啊。
0: 对啊，咱这不是美国圣诞三天哦。
1: 啊，你八十，
2: 我是讲吃三
1: 天。无啦，你吃一礼拜，啊，过来
2: 八十。啊，你话卡，我更加卡点，我讲叫吃一礼拜。
1: 对，啊，八十几岁啊，你来营养个吸收不好哇吼，得到卡不好。
0: 对啊，对啊，哦。
2: 哎，拢食肚肚，啊肚肚，啊拢食袂落啦。
0: 对啊，
2: 啊
0: 你即摆即摆食拢有差吼。
1: 较好叫食继续食。
2: 胃肠胃的关系吗？
1: 对，嘿哈。
2: 关系哦。
0: 对，迄就是胃肠的无爽快吼。
2: 啊，哎，我看人蛮啊，你啊拢做散的啊。
1: 对啊。
2: 唔食袂落
1: 啊。啊，你食袂落，其营养吸收袂好，一定是散的。
0: 啊，你器官就对咧退化咯。
1: 对啊。
2: 哦，我拢挂一罐你来食。
0: 系啊，好。啊，你就安尼甲讲吼。
2: 多哈。
0: 好，无问题。
2: 好。再做就好啊。
0: 好，了解。了解，谢谢你，感恩。
2: 个一罐嘞，
0: 好，谢谢，感恩，感恩吼。吃好到小补啦，
1: 所以讲你像讲哦，八十外岁，咱的是大人哦，咱一挂这个啊，阿伯阿妈，恁家本身看恁几岁啊？
0: 是。
1: 啊，你像即马个热天，卖讲啊，天气热，到我拢食袂落去。我甲你讲，其实吼，咱人都无食，咱的器官吼，不管讲是咱的这个五脏六腑也好，每一个器官哦，咱拢吸收袂到营养。
0: 对啊。
1: 吸收袂到营养。咱的器官就衰卡，啊，那器官若衰卡，咱人就无命。我这是熟悉的哦。你卖讲当作讲阿无食袂要紧，但你如果无食，今日无食，两天无食，我改讲三天了后，我跟你讲，你家己本身你改讲，你身体是愈来愈虚啊。
0: 这就是咱身体因果关系啦。
1: 对啊。
0: 尤其啦，讲爱食咸的啦。
1: 有。
0: 哦，即马咱就做一寡迄大陆的食物拢进来咱台湾啦。
1: 是啊。
0: 什么串串锅啦、麻辣火锅啦、有诶无诶。哦，食咸嘛容易胃破空啊！
1: 哎，你好，
0: 喂，多少？哎，你好，
3: 啊，你好，过来台哦，
0: 哎，过来台经嘿，
3: 我笑了一桌，
1: 好，对，我顶起来哈。
0: 好，谢谢你，
1: 谢谢。
0: 你就叫麻辣火锅啦，讲出来有少年的哦，爱食咸的，跟我同款的。
1: 是，
0: 你又叫伊放伫包包内底。
1: 对，
0: 咱要出发去食咸的物件，食大餐的时阵，咱先甲食两粒，食三粒，拢好。
1: 对，
0: 看你胃肠状况，
1: 是
0: 胃肠较烂的，胃肠较无好的，你要食三粒。 啊，你只是为着讲小等的迄顿，我惊嫌甲我胃肠挡袂掉的，两食两粒，先甲你的胃这个胃肠的部分，人讲的肾胃收各胃病，先甲伊控好用，
1: 是，
0: 较免叫好这个胃吼嫌甲挡袂掉。

0: 对，
1: 你像咱台湾有一间这个什么麻辣干面呢？
0: 嘿，
1: 那间拄啊好开伫咧多位的人，
0: 多位，
1: 伫咧台北，哎，台北是台中，开伫咧一间病院的隔壁。
0: 哟，
1: 你敢知为什么伊要开伫咧病院隔壁？
0: 为什么？
1: 因为有诶、欸，你去吃伊的麻辣干面，爱签切结束诶。
0: 哦，迄种种怎么超级特辣哟？
1: 对，你若讲要指定讲，我要吃恁店的迄上有名、上香的，
0: 嘿，
1: 迄头家会先叫你签切结束。
0: 对，
1: 小等下呐，冻袂掉，
0: 爱
1: 上便宜
0: 诶。较紧，
1: 米是较紧啊。家己负责啦，
0: 好、哦、对啊，啊个啊不，所以讲伊开第一便宜隔壁，
1: 对啊，
0: 啊所以讲要上便宜较紧啦，
1: 对啊，你来动紧啊，
0: 对，你动袂掉，你上便宜较紧啦，
1: 伊开的这个地点就是安尼咧想的，
0: 有啊，
1: 啊伊讲哦，我无签在切结束，因为至少无钱啦，
0: 嗯，
1: 佫无人台湾咯，佫无人挑战成功诶，
0: 是，
1: 嘛有足侪一挂国外的一挂网红慕名而来咱台湾，去讲要来挑战，嘛无人成功，
0: 嘛无人成功，
1: 嘿，哇，卖讲一碗面啦，
0: 嘿，
1: 半碗面拢吃不完啦、
0: 啊。哦，还看看我咸，
1: 一两嘴啊，就冻袂掉啊。
0: 哟，
1: 嘴咸、胃肠咸、腹肚咸，
0: 嗯，
1: 到最后你就是后边迄个卡层来咧绑的迄个嘛咧咸。
0: 哟，
1: 规身躯你用咸咸有够咸的，
0: 真正。
1: 啊，咱何必安尼咧？
0: 何必食物件食甲痛苦要创啥物？
1: 食物件是一个足幸福的。
0: 对啊，咱是人品尝美食。
1: 对，
0: 对吧？
1: 啊，那真正厝啊有只爱食咸的哦。
0: 嘿。
1: 胃肠药啊，甲准备好好啦，
0: 对啦，
1: 哦，照顾胃肠的保健食品，甲看落好，
0: 嗯，
1: 定家之宝，一个家庭医师随时听候你，
0: 是，
1: 尤其这半暝啊，定定容易的就是，哎呦，常常半暝啊，晕晕的疼，疼甲动袂掉，
0: 哎对，
1: 太严重的过胃酒精的，
0: 是，
1: 这个时阵你是不是爱上病院？
0: 一定爱啊，
1: 啊你若住咧庄卡咧，
0: 啊只讲较山顶的，
1: 较山顶的咧，
0: 哟，啊你半暝佫无人开车，啊要安怎？
1: 厝内无家里是。你是独居老人咧，
0: 对咧。
1: 啊，你阿公要靠隔邻家，隔邻家佫休困咧，
0: 对咧。
1: 哇，害咯！啊，你唔就听贵咧暗时吗？
0: 即听贵又拢免困。
1: 我甲你讲，即支产品你甲买回去厝诶，
0: 对。
1: 你若真正有即个情形，赶紧诶，食三粒。就无唔对啊，
0: 是、
1: 哦、过半点钟就会足舒服诶。哦，来你好，
0: 来张先生嘿。
2: 好，
1: 谢谢老师。好，我把你整理起来哦。好，谢谢你，好，感恩多谢。所以讲啊，咱许多好朋友啊，想要有一个家庭医师，二十四点钟在恁家的，要和这支产品做定价直播的，大大细细，全素食的，拢会用做使用的。今仔日细组的三罐优待2000，大组的七罐。各加一罐哦，就是七罐哦，甲恁优待4000块。好、哦，恁若有需要的，转转电话，做你甲多拨多利用。0800710023，0800710123。来，咱过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来听一首流浪的歌词。

0: 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让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古老水溪老。
5: 充满着怀古复古风情的车埕车站，一当讲是全台上美丽的车站，同时也是代替直接计算的终点站，保留了20世纪初淳朴历史的美景，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感受。这当中是下午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6: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行善积德，对着事大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小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那是有大小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气路病会传染，这大家知影。即卖气路病并不是绝症，但是较早的人，那是去治着气路病，只有单死。在清朝的进程是专制的时代，人民无自由可言。在迄个时阵的人，那是去治着气路病，干那要单死都无权利，有时爱活活用火甲烧死，因为气路病。有的传染了真厉害，所以古名叫做传死路，意思就是讲会一个传染过一个，到尾啊，全家族甚至全庄的人全部拢会死去。所以较早若是去治着这款的病，一定爱用火活活啊烧死，安尼才袂过传染乎别人。因为是安尼，发生真侪人间的悲剧。起码咱来讲广东文官。在清朝的时阵，有一个王月，这个王月是真好业，伊诞生一个查某囝，伊疼这个查某囝是疼到那江上的明珠，可惜伊的查某囝，在十八岁时阵，煞来治着气路病，骗求名医都拢医袂好，这个消息去予船长知影，船长拢恐慌啊，会议的结果，都爱将伊的查某囝活活用火改烧死，但是这个王月。你太有可能看家己的查某囝哇哇气予人烧死咧，所以才利用半暝啊提钱予伊查某囝，叫伊阿妈妈逃走，走去他乡外里，走去深山拿来。就是的要死来讲，嘛无爱看查某囝哇哇予人烧死，这是做父母疼囝自然的表现。可惜伊的查某囝拜别爹娘了后，离开故乡，因为是举目无亲。世间是遐尼快，伊感觉世间未用心之地，就安尼煞刀工自尽。但是有那命不该绝，唔知去学江水流偌久，过偌久，唔知是上苍庇佑伊，还是上天要挽救这种人间的悲剧，上天伊暗中有安排。这个原话查某囝，学江水一直流，一直流，到尾啊，去学一个掠鱼的人，爬网甲救起来。这个抓鱼的人，伊是独身汉，拢阿未娶我。伊救到一个水当当的查某囡仔，是非常的欢喜。原话查某囝，伊讲死，慢慢讲出又得着气路病。因为伊气路病装来的人要改消息，所以伊只刀工自杀的代志，讲我这个抓鱼的知影。主啊呢，原话查某囝嫁乎这个抓鱼的人，这个抓鱼的人，伊见抓拢是抓一挂白白阿蛮。即阵冰冻依然，鱼池啊拢饲真济，所以逐日拢食鳗鱼，一日过一日，一年过一年。原话查某囝不但无死，气路病不知不觉煞好去，不但是安尼尔，伊阁甲即个掠鱼的人生两个真古锥的囡仔。原话查某囝，伊因为离开故乡几啊年啊，有来思念爸母，所以伊才老老实实。讲出伊自杀的原因，将伊过去自杀的原因讲予这个掠鱼的人知影。这个掠鱼的人疼这个少年某是疼到哪命嘞？所以伊就带伊回故乡探亲。等去故乡了后，不但庄内人未认得伊啊，连伊的老爸老母嘛差一撮来未认得。以前是瘦，搁安尼酷酷少，即嘛是安尼白泡泡幼咪咪。这个消息予人知影。到尾啊，研究的结果是食鳗鱼，这个病才好起的。所以以后那是有人治着气路病的人，拢会晓食鳗鱼。根据《本草必要》这本医书的记载，鳗鱼有补虚损、杀菌的药效。那是心肺人，会使使用鳗鱼来炖甘剂；那是气血正虚的人，会使用鳗鱼来炖当归青剂。有真侪人，伊气管真烂，气管阁虚寒，不时会安尼酷酷烧。我家有一个盐方，这个盐方补气管，伫旧年烧真有功效。试验的结果，效果拢真好。那是气管烂的人，你不妨试看下来，会使用麻骨粉、姜子叶、鸡冠、贝母、 结晶、青枝、碧波、丁香、甘草，用这药啊，来夹浓缩的药粉，三顿吃，还是早晚吃，效果拢真好。以上报告大家做参考。

张宽仁先生，你写回来讲你逐日拢在收听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你在俄罗我公开养分确实是真好用。你讲你伫顶一日啊，有得到气疼汤这个红头，已经食二三十贴啊，即阵拢免野乖啊，会惊路啊，酸痛症有那好真济。你来批除了俄罗我以外，我希望我将气疼汤的作用，搁公布一摆，因为你的朋友有真济人去治着酸痛症，即阵拢在收听这个节目，陈先生，我一只大声恭喜你，只食二三十贴尔，就有这款的功效，这证明气疼汤对你的镜头是真好，希望你继续服用。即阵我应你的要求，搁再将气疼汤的用法搁再讲一遍。气疼汤这个方头是汉朝中医的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会当互后世人公认伊是医生，这有相当的来历甲把握。医生张仲景伊本来有若毋是一个医生，伊是汉朝的一名太守，等于即卖省主席。伫汉朝要做个太守，上起码爱进士以上出身。较早读书人是大生考秀才，再个考举人，然后才全国会试。会试的结果，第一名到第三名是状元、探花、榜眼。以后所录取的拢是进士，一摆才录取一二十个人尔。所以被录取的人，四书五经、吟诗作对、兵书剑策，甚至三医名卜相，拢爱精通。即马咱来讲医生张仲景，伊在做太守的时阵，因为伊是清官，伊真爱民，伊办理朝政成绩真好，皇帝是真欢喜，下旨甲伊升官调职。较早交通无方便，上好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干那一省要搬过一省，都要行几啊个月。医生张仲景伊接到圣旨了后，就准备要过省上任。因张家是大家族，尤其会做个太守，奴才、奴婢，甲所有的家族有千多人，所以就开始一关行过一关。迄个时阵拄拄好是六月天，天气是真热，因不幸煞来拄到流行病，啥物症头都拢总有。较早医学阁无发达，走到目的地的时阵，千多名家族死家只剩三四十人尔。医生张仲景是非常的伤心，自安呢，伊辞官退职，开始研究医药，因为伊认为做官不如做医生伟大，因为做医生会当救人的性命，减轻病人的痛苦，这款的精神比什么人都较伟大。虽然做官有钱有势来讲，但是伊又那甘愿放弃。千多名家族因为一个流行病，死家只剩三四十人尔，这款的打击是非常的大。张仲景伊真认真研究医学，新农大地所留落来《本草经》，黄帝留落来《内经》，花朵扁鹊所留落来《严方》，伊开始研究啊。伊经过几年了后，伊又那开始行医治世。伊将伊行医治世的严方一点一滴拢甲记起来，到尾啊，伊不但成为名医，伊的声望搁伫花朵扁鹊之上。因为花朵扁鹊只是有留严方教学生尔，伊无做主，但是张仲景又做两本书流传后代，一本是《伤寒论》，啊，一本是《金匮》。医学、病理、方头拢写得真详细，后代人伊受福不浅，所以公认伊是医生。气疼汤这个验方，就是医生张仲景伊所留落来验方。这个验方也阁有一个名叫做足药甘草汤。本来这个方头是专门在治疗旧菌的，治疗旧菌效果是真好。后代人伊发觉，那是超过五六十岁的人，肝肾的机能拢退化，筋络拢会慢硬，所以对引起酸痛症，甚至会摆脚、牙乖啊。到尾啊，食真济药啊，拢医袂好。
无法度借用医生张仲景所留落来足药甘草汤，或者系摆卡野怪的人食。到尾啊，这些人不但酸痛症来好去，连怪啊有那免疫，所以才将这个盐方改好名叫做气点汤。气点汤只是两味药啊，尔都是白术搭甘草这两味药啊。后来的人因为病情体质无同款，结果研究来加油啊。那是血路无顺的人，会使加川七；那是心败的人，会使加道中；那是欠血的人，会使加当归；那是元气死的人，搁再加正气；那是有风湿症的人，会使加木通加膏石；那是坐骨神经痛，会使加麝香。那是生骨刺，会使阁加内效刺激味药啊。这个养蜂医好酸痛症的患者是千千万万，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唔通轻视，尽量保护大家知影，做好心，才会有好报，才会出好子孙。

0: 性公狗。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英岛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到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尖甲七代冬虫灵芝精。来和人泡滚水做茶饮，和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哋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尖甲七代冬虫参芝精。客服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进公狗。
1: 人家讲女性的身体都要亲像月娘遐尼光亮，明艳动人；男性的身体都要亲像太阳遐尼强烈。爱做一个正港潇洒的男性，一定要有冰火春来的气魄，要有亲像蛟龙落海的气力。可是即阵有真侪男性朋友，伊的身体是真虚，不是地咧感冒，有的是无气无脉。就怕做着工课，都安尼腰酸背痛，脚酸手软，时常感觉神叨叨、软胶胶。过去真侪男士朋友，拢讲因真疼惜伊某囝，伊想要将事业顾好，伊一定爱和伊牵手幸福，爱和这个家庭圆满。可是身体都未做主，因为身体不用，伊失去真侪好机会、甲好头路。对这些男士朋友，经过安息中医诊所医师因诊断的结果，拢是精气神不足。医师除了教因养生之道以外，也拢建议因耐心服用幸春丸。大约服用两个月了后，因的体质拢完全改变，那身体慢慢的养起来了，伊的体质改善，也未时常感冒了。伊的身体用起来了后，伊的家庭也愈来愈美满，愈来愈幸福。这个家庭，查某人的身体一定爱用，这个家庭才会愈来愈富足。人讲翁叹莫气，买好业真正是免几年。青春丸的意思就是，会当让男士朋友永远青春有活力、有魄力。希望身体那是无用。身体较虚弱的男士朋友爱多多利用，查甫人早暗加食减价七代幸春丸，真正有妙不可言的效果。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谢谢，多谢。

高富良这味药啊，会当消毒脂肪分，过清火凉火。本来这味药啊，那在日本拢种伫水库的周围，这种树啊，一年结两百枝。这款籽是真大个，有尺外长。这款籽药啊名叫做乌骨龙，因为乌骨龙那落伫水库内底，伊有去垃圾的作用，所以日本拢甲种伫水库的边啊。咱人的肥就是缺乏运动，新陈代谢无好，体内无路用的水分甲脂肪分积成过多，所以就会愈来愈肥。也阁有一种附近人，伊是虚肥，肉是安尼软软，经期阁未顺，毋是闭经，就是无来洗。那参像这款，这拢属虚肥的范围之内。参像这款情形，都要食桂枝茯苓丸，还是用加味逍遥散来加乌骨龙之味药啊，安尼就会当减肥。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清楚，讲好详细。该唱简单的歌，因为大姐的人唱歌都袂大姐啊。这款方法你不妨试看嘞。

有真侪人伊真够烦恼，烦恼东烦恼西，现现都无啥物代志，伊嘛烦恼甲困袂去。现现所发生的代志是小代志尔，伊嘛烦恼甲好亲像世界已经是末日到啊共款。有一个人伊徛伫山顶，呼吸新鲜的空气，伊感觉伊伫山顶静养是真好，伊感觉伊的病好真侪啊。但是经过一个月了后，伊的精神烦恼病又阁开始发作啊！伊的后生甲新妇看到因妈妈的病阁在发作啊，有哪正着急。原来即阵因妈妈所烦恼的，是伊逐日伫山顶呼吸新鲜的空气。有一天，那是山顶新鲜的空气，互伊吸了去，安尼是要安怎样才好？伊的后生听到因妈妈的心声。因后生的头脑反应有那真紧，伊的后生就讲：“妈妈，我讲一件故事互你听。较早伫东海的所在有一只大海鸥，这只大海鸥伊逐日拢爱吸真侪海水。有一天，这只大海鸥伊开始烦恼啊，伊烦恼东海的海水有一天那是去互伊树打去，伊就袂活。妈妈，你看海水敢吸会打？”伊妈妈讲海水要再吸袂大，伫这个时阵，伊后生就讲妈妈，啊山顶的空气日日拢在换新，日日拢在新鲜。自古以来，万勿听人讲空气，互人输的无去。妈妈，你这敢是加烦恼？空中的好朋友，千万唔通制造烦恼，凡事爱想较开咧，安尼才会健康长岁寿。

一个人千万唔通骄傲，唔通认为咱真牛，好亲像别人无咱，啊人就无多通活落去同款。过去我有一个同窗的好朋友，伊的才华确实是袂歹，可惜伊修养无好，伊过头骄傲。伊食人的头路，拢认为头家那是无义，即间店就会倒去。伊是伫趁钱互头家，所以头家就要对伊婆婆塌塌。有一天头家伊看出伊的心理啊，伊只好家己死头路，另外搁再请别人。结果人即间店是愈做愈好，太有影，无义袂使，太有影，伊伫趁钱互人。我这个好朋友到这阵也阁无啥物成就，伊失败伫修养无好，过头骄傲，所以伊交无好朋友，无一个人愿意甲伊合作，莫怪伊事业会失败。人若是过头骄傲，修养阁无好，这是事业失败的大要素。伊若是个性无爱改，到尾啊，伊会真孤单。

0: 病公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人实在是有够济。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阿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待，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伫咧流目屎。便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会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压高、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洗腰子的艰苦。都那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吃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血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横路道的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各位朋友，安顺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5: 关大川清溪妇孺协会甲本台协办的虎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这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姐来行路爬山哦。
6: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道，也有很多人是有在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彰化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和海线的交汇点，也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和医生护士很多这城市。彰化有很多人停留的地方。
7: 山拉美林里菜花村主要是以着台湾50年前的街景为主题，来构成着怀古的景色，完整重现着早期台湾淳朴的街景，处处拢勾起着咱心中怀念细汉的情景。这当阵是下午3点，你所收听是花园广播电台 FM88.7。
8: 空万谈，行医行善，渐进修渐医书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荤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有一个少年家，伊自认伊真缘投，伊自认伊的条件是真好，因为伊伫银行在上班。伊向伊朋友讲，若是去互伊看介意的车啦，绝对无人走会去。伊讲要交女朋友，爱有相当的要领甲功夫。伊讲伊十八般武艺，行行精通。伊讲伊交车啦，十大条件伊拢办得到。这十大条件都是一钱、二元、三岁、四少年、五胆、六胆、七皮、八面乱、九贵、十五正。伊真正是真皮，伊真正嘛真胆，伊有那真好胆。有一次，银行来一位新的女职员，这位新的行员生做真水，皮肤真幼白，体格有那真好。这位少年家，伊去撒掉顶八卦，伊心中在想，这么水的姑娘，一定是会真侪人约。伊想讲约起来，爱先下手为强，万下手会受宰殃。伊利用机会，伊行竞争，伊露出伊的名片，伊家己自我介绍，伊讲伊姓潘，名叫做玉哥。以后若是有啥物困难，会使问伊，伊真愿意帮忙。迄位小姐看到伊的名片，佫笑笑掠伊看一下。迄位小姐讲谢谢。事实上，迄位小姐看到名片，佫看伊机智行动，迄位小姐的心中在想，啥物潘玉哥？根本是一个大地哥，但是伊那是礼貌上笑笑甲人说多谢。但是自作多情的潘玉哥却是会错意，以为人对伊有好感，伊暗中是欢喜伫心肝内。伫迄一下晡下班的时阵，潘玉哥伊个尽情向迄位小姐讲：“小姐，我用车送你回去好无？”迄位小姐赶快笑笑讲：“多谢，我家己有开车。”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潘玉哥一个对人的后面坐来，又望人的肩胛头说：“小姐，敢有什么困难？”那位小姐是真不欢喜，将她手给她背掉，又给她认一个。那位小姐说：“银行的事情我真熟，我绝对无什么困难，请你回去坐好好，将家己的工作做好好势。”潘玉哥一去碰到钉啊，一去踢到铁棒啊，但是潘玉哥伊真正是真胆、真皮，有那真好胆。伫迄一中昼下班的时阵，潘玉哥伊个向小姐讲：“小姐，我的车歹去，得修理。我是毋是会使搭你的便车？”迄位小姐讲：“计程车是啥哩车？你家己坐计程车。”潘玉哥又个食着惊啊！但是潘玉哥伊真正是有够皮，有够无站直的。人讲适可而止。入山爱看山势，啊入海都爱看风势。可是潘玉哥伊不知进退，唔知死活，一直想办法得高高天。伊建议讲：“小姐，啊你的皮肤真白真油，伊出手就去摸人的手。阁有一次，潘玉哥伊惊我来，就去摸人的腰，讲：小姐，你实在是有够苗条的。这次迄个小姐真生气啊，出手就甲伊打落。”小姐真受气，讲我要告你性骚扰，我嘛要叫总经理将你洗头咯。迄位小姐，伊又去总经理室啊，叫总经理打电话叫警察来，一打久啊，尔警察到位啊。潘玉哥又那被总经理叫入去总经理室，潘玉哥伊讲我只是摸伊的手，摸伊的肩胛头，小可摸伊的腰尔，这他有算什么性骚扰？警察讲。那是对方无反对，这无代志，这会使讲是男女之间的打情骂俏，嘛会使讲是调情。但是若对方无愿意向你提出告诉，这都是性骚扰。尤其是有人看到，啊，你有那承认啊，这性骚扰的罪证成立。那是对方无爱原谅你，坚持要控告彻底，这同款有哪会判刑？打一声嗨啊！潘玉哥伊知影事态严重啊！伊即处去踢到铁棒啊！潘玉哥伊一直向小姐回信的，迄位小姐也不真受气。迄位小姐向总经理讲，参像即款的职员，上班唔上班，专门在食女性的豆腐，这破坏银行的形象，这马上爱改辞职。 潘玉哥，伊愈听是愈感觉奇怪。新来愈职员尔，讲话太像你有权威，伊好亲像在命令总经理同款。原来是位小姐，伊是银行的大股东林甘杀人的查某囝，伊是来伫实习的，伊是未来的经理，伊的老爸是银行的甘杀人。当然，总经理有哪爱尊重伊三分，何况潘玉哥，伊真正有哪有甲人比过，人并无无理取闹，用宽恕去解压。到尾啊，林小姐，伊并无提出告诉，但是潘玉哥伊爱主动辞职，这算是宽宏大量啊。空中的好朋友，咱要交女朋友，都要用君子的风度去争取对方的好感，用心思的气派去打动人的芳心，千万唔通要占人的便宜，吃人的豆腐。人讲吃尽是弄破碗，都、就是安尼。

在韩国有哪有发生过一件比的报恩的故事，这段故事意思有哪真好，这阵咱就来讲这段小故事。在韩国汉城的庄家有一位姓金的农夫，他的家庭是真善车，他有一两分的农地，他一家四个人是都靠着这一两分地在生活，布丢啊种一些旱地，有时饲猪饲鸡饲鸭，生活虽然无介好过来讲，但是因同款一天在过一天，人讲日日难过，有那日日过。有一天姓金的农夫，伊低头举咧，伊要去甲人做小工。伊经过一条溪的溪边，伊忽然间看到一只鳖，这只鳖是爬起来沙坡顶在生卵。沙坡顶虽然离溪中央还阁有二三十公尺，迄只鳖看到金先生，伊拼命要爬去溪中央。可是伊只生卵尔，伊有那走未去啊！伊去予金先生用猪头病甲饲掉咧。自安呢，迄只鳖去予金先生掠返去厝啊！厝边隔壁看到金先生掠一只遐尼大只的鳖，大家拢走我来看。有人讲鳖真清甜，鳖肉是真补真好食；嘛有人讲鳖血则是有补。农村的善车人掠到鳖，大部分的人拢会甲抬来食。金先生伊毋捌抬过鳖，金太太伊看到鳖，根本连去甲摸都毋敢去摸。迄只鳖，甲放伫脚桶的中央，是安尼切切牙，有时暗过来是安尼寸长长，掠人一直看。好亲像在求人讲：“恁放我走，恁毋通抬我。”迄只鳖的目睭，好亲像会发出青光共款。嘛好亲像有感到目屎，金先生甲金太太两个人看到这款的情形，因心肝柔软啊，因感觉迄只鳖是真可怜。两翁仔某参详的结果，就将迄只鳖搁掠返去大溪边甲放生。金太太向迄只鳖讲：“你赶紧走较远咧，你唔通搁走来岸边去予人掠着。”放走迄只鳖了后，两翁仔某心中拢感觉有一股无限的快乐甲安慰。讲实在，因虽然是真善车来讲，但是因若是来食一只鳖，根本有若未加较饱，嘛无加较大苦，身体有若无加较勇健。何况迄只鳖有若有灵性，人讲鸳鸯蛄鳖，这四种动物拢有灵性，拢会真长会寿。伫因放走只鳖的第三天，金先生甲金太太因半暝啊，因拢迷茫啊，因望到迄只鳖来向因讲，今年的高丽菜会真好价，恁爱甲人租地来种高丽菜。因两阿公母拢做同款的迷茫，所以因相信啊，因真正向人租地种真济高丽菜。真奇怪的代志来发生啊！因所种的高丽菜特别水，特别好食，有那比人比较紧收成。所以因家赚真侪钱，阁有一天，因两个阿公婆又阁迷茫啊。迄只鳖阁来向因讲，恁厝对面的迄块地，爱想办法去借钱，大声甲买起来。买起来了后，恁赶紧去简单的厝来开餐厅。两个阿公婆因真是一直借钱去买迄块地来起厝开餐厅，但是厝边隔壁拢笑因两个阿公婆。在起笑啊！因为这个所在无偌济人在出入，厝边隔壁阁有人在饲猪，环境无介好。这落开餐厅一定会多点了钱，可是奇迹来出现啊！因餐厅才开业无偌久尔，政府的公文公布啊，公布因所住的所在变成商业区，未使阁饲猪。金先生因两翁仔某，因所买的土地有来一直铺价。因所开的餐厅生意有那愈来愈好，小餐厅到尾也煞变成大餐厅。因所开的餐厅不但无得卖币，因有那唔敢去卖娃娃现台的物件，但是因的生意有那真好。空中的好朋友，咱中国人只爱食一寡里里酷酷现台的物件。过去有人食豆脑、食树片、食心酱。
有的吃狗肉、鸟肉、蛇肉，敢真正这些物件拢遐尼好食？敢真正食这些物件，就会较健康、较长岁寿。这是一种口福，但是咱要有自卑心，咱唔通去虐待动物。讲实在，咱人那是要夭寿食、啊吐这食，这对身体根本都拢无好，颠倒会去接到咱的岁寿。

0: 性广告。
1: 即阵咱的社会得到官卑人实在有够多，一个无细致或者是小夸失注意，都会染到官卑。虽然平常时啊是官勇勇、身体勇勇的时阵，咱同款来过关。咱经济上那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好的官药牛黄、五宝丹也爱加减买来吃。咱吃牛黄、五宝丹，一天只要改吃六粒，咱就发到和肝真用。咱的肝脏会能改掉咱体内所累积的毒素，亲像青菜、水果所累积的农药毒，亲像咱饮酒过量所积的酒精毒。咱吃牛黄、五宝丹，体内霸毒都会当清甲清气流流，连三焦五毒火也会当改清好你。所以咱吃牛黄五宝丹，咱的肝会真勇。吃牛黄五宝丹，咱就较袂有肝病，就是有肝炎、肝病人，都会当豆豆来好去。牛黄五宝丹也会当有这么好的功效，就是牛黄五宝丹的内中，咱所选的十二味的药材，拢是试验过试验，对着治肝、固肝，也用讲是上界有功效的好药材。特别是牛黄、珍珠、绿豆黄这三味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界有功效的好药，也用讲是中药、中医的三宝。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有的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固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好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就是尖甲七代牛黄五宝丹。有牛黄五宝丹伫咧咱的身躯边，保咱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会真顺利。肝若是用，对当荷兰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小，大家拢笑眯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听广告。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养养健健。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喝，一天喝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敢。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个泡30cc， 多会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

恋爱滋味是真甜，想要结婚就准备。男方爱有好头路，女方也想要斗合作。结婚这不是囡仔事，这是一生的大代志。双方的优点咱爱捌，对方的缺点嘛爱知。伫要结婚的时阵，检查身体一定爱。若是发现有传染病，婚事延期免考虑。身体健康这介要紧，以免令日啊得伤悲。咱所爱是幸福，唔是要找歹代志。即阵有真侪遗传病，唔通学小代得受罪。性病、肝病，这是会传染。大生以后才应该，才应该啊，才应该。我只祝福有情人健康、美满、幸福。

那想到我细汉的时阵，我不但是真憨，根本是一个大笨蛋。会记得伫我大约六七岁的时阵，有一次食暗顿了后，阮爷医疗来坐伫大厅底纳凉，伫听大人伫开讲，讲天讲地，讲一挂五四三的代志。有一个人讲人的嘴是真毒，会害人；另外一个讲人的嘴好亲像青竹丝遐尼毒；佮另外一个人讲人的嘴比饭丝性较毒。迄个时阵，我唔知影是啥物意思，我嘛唔知影这个话拢是台湾的俗语，我嘛唔敢问，因为大人拢会骂你讲囡仔人有气无嘴，点点听。迄个时阵的大人根本都袂解说互你听。经过两年了后，我已经读书啊，读国考一年。细汉的我，有那只。

伤痕，我拿来好奇啊。伫我细汉的时阵，去学囡仔伴打骨那边，我拢总无安怎样。人讲人的嘴真毒，都无影。后来大汉了后，我才知影人的嘴真毒的道理。啊，人的嘴到底有偌毒？伫较早农业社会，有真侪富人人去，互人讲伊不修福德，讲伊红杏出墙，讲伊偷窃声。结果翁某来闹离婚，有真侪无辜富人人来含冤受屈，有个人煞来自杀。参像即款人的嘴敢无毒？嘛有真侪人因为听信谣言，结果冤家相拍，冤相是愈结愈深，到尾啊！有人互人拍死去，嘛有人互人掠去关，嘛有人来忏悔。由此可见，人的嘴真正是真毒。所以咱人的嘴会使讲好话，嘛会使讲歹听话。咱人哪会当加讲寡好听话？这是在做功德。那时常在讲歹话，这是在做罪孽。平平是一支嘴，平平是在讲话，咱来尽量去讲好话。尤其是翁仔某做伙，好听的话都爱加讲一撮啦，安尼感情才会固定，才会永远永远，双方才会真甘愿为对方来付出。

一个人那是吃老的时阵，事业才来成功。人就会讲伊是大只鸡万体。一个人那一生唔讨叹，一生拢无成就，咱就讲伊无山小路用。咱台语讲无山小路用。一个人是大只鸡万体，还是无山小路用，这都要看迄个人的志气。人讲有志者事竟成，无志者事未成。有志气的人，伊唔惊艰苦，唔惊困难，伊一定向光明的大路一直在行。伊到尾也成功啊！伊真正是大只鸡万体，无志无气的人，伊一支嘴是安尼痴痴弹，伊讲到是全部错，啊，做起来是无半步。有的是一错，搁再错，小看。

来失败，就讲伊歹运，伊被人所害，伊拢无过失，无错误。即款人真正是无山小路用。咱人的一生，大成功甲小成就，即拢总无要紧，因为个人的才华甲头脑有关系。咱人的一生上界可怕的代志，就是买食唔讨趁，无志无气。到食老的时阵，一事无成，一生拢在赖人，拢在挖苦人。咱人若是安尼，就会予人讲无山小路用。

0: 进公狗。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验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家过人，大家拢真恶露。明妃天仙丸有治疗甲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食；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呢，咱一天甲食一摆，或者是食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倒胃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暗，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白皙刷，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食。那是小姐太太、妇人人时常倒胃疼、卵巢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恶杂，朝朝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子，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的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骨无用，这个家嫂对闪尿。这个时阵，咱早暗甲吃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妇人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呢，骨头都咧化酸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妇人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都提早老化，老掉比别人搁较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袂一直老化，身体才袂一直歹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向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食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拢会加健壮，嘛比较较袂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未酸痛。增加七代明妃天仙丸，你若就吃胶丸，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元，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用广告。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听，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食匀，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保障。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唔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咱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的光骨，他们。还会更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会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疼经，要消毒大背疼，要预防吐牙赤牙的暗疝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天经的负责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有路。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真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啊拢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谢谢。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效我，五金同效难相亲。杨仁贵乳而知孝，我啊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1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3: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园广播电台。
4: 咱减价七代冬虫宋之精，全名是减价七代冬虫夏草 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精勇，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0: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啊甲芭乐的王国。以前伫台湾，大家拢叫湖南人阿毛番，番所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荷兰人的首领大过，台语叫头手，石里有头手，所以叫做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啊，占全台湾70%以上的市场。女性爱情的石啊梅，竟有80%以上是伫咧石头生产的。50年代，还有一对姓戴的伯仔伫咧石头开始做梅啊，后来大家都。
5: 石头有三只。芭乐多、梅亚多、棒的多，还佫拥有美丽的山峦以及历史的古迹。有闲则小酒来石头多。这当中是下晡4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收听大船日间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5500，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管局中心的卡，头前加06。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加阿斌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咱中国时段，大家下播快乐，我是阿斌，大家平安。这部一开始，咱来收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海阔心花九三》。昨天到了周大哥来到舞台药房，这边情报好，正完大关的，都交代要收听的。

来听三好听的歌曲，罗时丰，人讲叫做大牛，感情叫做海外心肝丢三个。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大准的讲咱的时间，咱的直播哈。再一次欢迎咱中华花红电台七月份嘛，跟咱做个连线，跟咱共同来关心国内外的新闻消息。感谢大家收听。今仔日是七月初二，今仔拜四，旧历行到五月十八哈。七月、八月就是休落的期间，七月、八月就是风台季节的期间。啊，所以讲哦，这七月、八月啊，有足侪代志发生，比如讲这囡仔。青少年，咱这些好朋友，哈，少年家哈，本来先咱七月八月那里做一个简单的工课，人讲叫做打工啦，外公叫做工读生，咱来好来注意讲咱做工课环境的安全。起码少年家总来做这餐饮业啊，的底下的餐厅啦，啊，烹菜也好，啊，倒沙缸也好，啊，注意这个安全哦。啊，过来就是讲，咱来要做工课，本来是爱透明的环境。啊，唔同去用安尼乌龙蛇刀骗你做车手，啊得落啊！过来，这个迄个落的期间，咱中辈时代提醒咱遮啊，孙阿伯吼，咱骑车不管骑卡达车，为即嘛吼，咱做方便，带人家做方便。迄、那个公共的卡达车，我即嘛伫遮骑，等你后一站来行。你也免不管你的车，但是要注意交通的安全，千万唔通啊！其实唔通安尼无驾照，就跟人去骑一种摩托车呀！哦，又乱足够发生这代志。啊，过来人家青少年，咱来敢讲 AMC 啊！吼，十点以前都要回来处，毕竟伊是少年家，唔通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啊，搁伫外口咧乱乱踅，搁伫个假娃娃机店，还是电动机？底下一百溜溜起落啊呢吼，所以这休落的期间吼，不是特当弄出这问题啊，所以咱政府单位、警察单位拢会加强巡逻的是安尼，啊加强处理这黑帮的利用，这一种休落期间，啊咧吸收这些少年家做一寡违规三者的代志，安尼落啊呢，哦，这少年家拢是咱国家未来的。人讲叫做主人翁啊，咱是咱未来希望啊，爱敢保护好安尼吼。当然，学物件是对啦吼，来做一块简单工作，这是无唔对。但是，我来注意安全吼，提供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呼吁甲提醒。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啊，若头一摆要过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甲你寄，甲你服务，你较袂管的。现在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管七加空六。来了解这个社会事哈。这桃园的百货公司这些商圈呐，共传出这讲偷窃的失踪呢，哈哈，啊，这有网友看到，讲一个查甫人，这个宝伫桃园市桃园区中正路，家住老赖的所在啦，啊，你抓紧啊，伊讲六月三十，啊，刚好是学校学期结束啊，啊，大家拢会来踅街嘛，结果有一个网友看到讲有一个查甫人，那小弟阿伯对一个抓紧啊。啊！人咧抓囡仔，食婀娜多姿，高追，滚情短短，伊就安尼无意无意共靠近啦。啊！多个网友看到啊，看你创啊，哪想要这样偷袭来靠啦？迄手机啊堵了，啊不得惊讲迄白鞋啊大人就鼓落去。啊！来到商圈百货公司，迄电梯人要去顶悬，伊会吊竿秘伫下骹，对下骹往顶悬咧看，看人个内裤，手机啊搁伫咧翕。这个网友看了很啦，啊，就报警啦。啊，但是伊感觉这警员接受报案了，那想诶，作消极无要无紧安尼啦。同警员叫我表示，有这个报案会加强巡逻，吼、哦，唔是作消极，只是证据爱充足，爱调这个监视器来了解。啊，这个网友呐，相信的证据伊嘛要提供互阮啦，吼、哦。所以警察大人咧讲吼，这个代志因知影。啊，那是休落期间，伊来加强巡逻，吼、哦，绝对袂使歹徒安尼利用人济时阵，伫阿哩人偷风骚，迄人个内裤也好，避免遐有诶无也好，哦，这因来加强，啊，袂讲作消极，讲人报案，啊，拢无要无紧，哦，袂安尼啦，吼、哦，所以民众免烦恼，嘛毋是甲偷远尔，其他诶场所拢共款，吼、哦，啊，当然咱妇女朋友也好。各查甫人嘛是同款呐，脑科学人一旦发现到第一时间，毛你也当报警，
今晚绝对也马上来处理的对啊，绝对也积极未消极安尼吼，保护咱民众的安全啦吼，甲咱温书的权益啊，这是汤这个家的一个新闻消息啦。讲网友讲啊，今晚那些无要无紧无影啦，人个今晚家甘心会认真来办案的对啊。另外，汤平顶区囝胎老爸啦啊，这是在吼，我那家庭的悲剧啦。啊，结果哦，甲老爸太太是怀疑尸体，你才刚刚报案呢。这尸体咁样乱伊啊，三九个姓杨的查甫人，跟他因为生活中小夸代志呢，加残忍呢，怕死七十六岁行动不方便的老爸啊呢，爱怕死老爸啊了，阿无甲送病院呢，阿无报案呢，阿可以困呢。过十二点钟，发现老爸啊已经断开啊。安尼哦，伊嘛唔插伊哦，互伊倒伫个灶卡安尼哦，阿都唔插伊哦，阿唔加休息哦。安尼二十天，他家己打电话报案自首，可以提醒老爸啦。即马警方来到地看，阿有腰受骨，阿弥陀佛，即老爸啊尸体已经烂甲拢生虫呢。阿甲问啊，伊甲讲老爸已经死二十几天啊，阿你请腰受骨哩，阿那死个，你怕死个哦，阿真正哦。即个讲类哦，你无说所在秘密，这个代志警察官甲起诉了。即哦，全部案件要来移送桃园地方法院国民法官要来审理啦。姓杨这查甫人三十九岁啊，阿拢住伫干老爸啊住伫个平顶区遐只。去年十月三十下晡五点五啊，小可代志干老爸冤家啊，爱老爸就卡不方便啦。啊，今年讲个老爸塞了裤卡。安尼甲拍甲针啊，甲针啊，安尼哦，啊一条性命又买收伊啊，伊阁袂晓无紧呢，阁走去困，困啊过工哦，十二点钟哦，伊啊发现老爸已经无气咩啊，伊也无想要报案，都甲等伫遐，安尼整整二十天，他家己自首报案，讲伊杀死老爸，啊，真落吼，真残忍啦。是大人呢，啊，因为小块代志尔呢，啊，这哦，国民法官要来审理啦，吼、哦，成路啦，家庭的悲剧啦。另外，这嘛成路，苗栗的新闻，三十三岁姓吴的妇人跟翁讲要离婚啦，为了要报恩翁啦，甲因厝的人竟然安尼真凶，家己生的九岁的囝，甲未满一岁的查某囝安尼活活甲翕死，尾仔家己要自杀。阿无死，去用救掉。这个代志，苗栗的地方法院审理了，认为这个姓吴的三十三岁妇人，为了要满足伊家己的欲望，安尼啊，自私自利的对啦，安尼夺走伊家己死生，后生三个的性命啦，这实在吼，假如呢，一个九岁，一个一岁安尼，啊，这判三十担啦，因为。因囝伊判十九当，因这个一岁囡仔判十八当，加起来三十当，超过啊！啊，这关有几多用三十当啊？个人上诉啦，我看是免上诉啦。所以我甲因翁说老的啊，就讲要离婚啦。啊，有囡仔啦，爱心情无好啦，为着离婚干无款的，一寡有诶无诶安尼。啊，去趁机会要接囡仔来大时阵哦，安尼为着要报复因翁啊。啊！就讲袂下，囡仔到底上要讲，讲袂下，竟然安尼受气啦，用针头安尼，改亲生后生教诲，哥阿伯多济，抓囝安尼娃娃个翕死，安尼也做会出来，你也知影。啊！这翕死了，家己也想袂开呢。第几个倒阿要自杀呢？计个无死啊，无死上袂医了，会有生命意识啊。这法官哦，甲痛骂啊！我你靠我，你看这腰受骨嘞，什么代志不要用讲的吗？一定要用这个激烈的手段吗？啊，这判三十当呐，哦，三十当呐，这哦观念拢偏差去啊，观念拢偏差啦啊！假如哦，这是苗栗的一个新闻消息哦。现场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另外，桃园才发生讲三个囡仔来生水啦，那歇落第二天尔，就发生虾米堵水呢？安尼啊，
今天三个各种的学生啊，小酒来桃园新路这个家，本港的沙滩的海域啦，来这生水哦。阿里的华顶愈离愈远，愈树愈远，硬愈怕愈远，都收袂转来。阿人通报啊，海神的紧呢，积极愈离离，这也无求这三条，少年性命的惨嘛。阿我哩家在其中一个人已经八九环，另外两个人海神的急需个救治安尼呢，阿连着家属啊。但是话这海神有家这三个囡仔教育啊，恁来这也无救生员，阿你安在这内底有暗流。所以我就在讲啊，这是这三个囡仔幸运呢，无赌醉赌赌死呢。啊，那海神的慢一步，我看其中的两个人就差不多赌醉赌赌死啊。离华顶七十公尺呢，离海面上安尼扑扑点点，扑扑点点呢。所以哦，这家长爱教育啦，我常常在讲哦，这囡仔都唔知天甲地啦，啊，歇到第二天啊，就烧酒来吃，啊，无安全的设备。啊，无救生人员，啊来遮生水安尼，啊一个坐落去安尼，吼吼，这个两年计咧危险呢。啊，好你家在，有惊无险啦，家长嘛是气甲呢，讲也无讲一声来遮收水啊。啊，生一个哪有水生的方面呢？哪有暗老家家的方面呢？各中心，哦，所以许多期间哦，一定要有遮孙阿伯千交交代万叮咛吼。那要生水来游泳池，安全的所在，安全的所在啦吼。这是桃园的一个新闻消息。来咧听歌，等下相关的新闻啊，边个来报上吼？啊，老师啊，边个人介绍边服务？咱电话这个靠通，咱这台南外关区那边靠台边，咱的就是0606，咱来靠这打新吼。李大姐来个西丽一心药房，这边大款的过那晚交代，我每天去收温暖的心来，做来欣赏哦。252-5500，外观7加06，感谢。

0: 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温暖的心》，这是陈思安的歌。感谢咱李大姐来到西丽一心药房，告别咱电报公司的顾老板啊，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阿斌的做安排，现场咱的电话是0525500，外观区咱那边较凉冰，咱的日子06，咱来卡这打新哈。阿今嘛这时间点，阿斌要来跟进一个功课。
1: 鱼仔食拢袂歹，啊，水水有效果。
2: 鱼仔食好
1: 个，一罐食了就袂就。
2: 你是讲鱼仔哪咧？
1: 胃肚肚。
2: 胃肚肚。
1: 哎，啊，今嘛袂啊。
2: 今嘛袂
1: 啊。今嘛，嘿，啊，头壳疼嘛，嘛，我嘛买一罐尔，食了就好。
2: 半罐碗头壳疼拢
1: 好。哎，药啊吼，迄药真正正顺的啦。
2: 啊，你食一头壳疼拢好
1: 个药。哎呀，食一罐尔。
2: 哦，真。
1: 哎，我是拔的，啊，头壳震动。叮当震动，安尼听伊啊，他可能有震动着，啊，他牙开疼，无我碰时也唔捌头疼，啊，我就甲阿林啊买一罐来食，啊，就食食就好伊啊。
2: 安尼哦，
3: 好用俩。
2: 用你讲食阮田埔用两碗啊，迄个食啊足好用就对啊啦吼。
3: 有。
2: 啊是食什么镜头？
3: 啊，食什么镜头呢？
2: 嘿，你食啥？
3: 啊啊，尿未通，未通怎啊紧贴？
2: 哦。
3: 怎啊进去啊怎啊吼去排尿袋啊排几抓你敢知去换两三盖尿袋啊拢无法度呢？
2: 安尼吼，
3: 嘿，拢无法度通会透呢。
2: 啊，即马食阮田埔永宁丸食到好哩哩吼。
3: 嗯，啊，即马
2: 你讲你食咱田埔青鱼冰木丸，啊，食几啊罐，即马黑白老白油就对
4: 啊
2: 啦吼。
4: 嘿啊，无本来做哦，好吃啊，刚刚从我咧咧耗咧啦。
2: 好嘞哦，那时候咧耗了对啊，把油给做。啊，做起来有改善了对
4: 啊
2: 啦。
4: 有较改善啦，
2: 啊，较好啊。啊，过来话你讲头壳疼了对啊啦。
4: 嘿。
2: 头壳食个头壳戆啦吼。
4: 系啊。
2: 啊，食毛巾无？吼。
4: 对啊对啊。
2: 对啊，阿勇弟，阿勇弟弟谁家关？
4: 嘿，我拢是银顺关较济啦，因为我是直接过银，过咸水银顺咧较近啦。
2: 哦，阿你贵姓啦？
4: 哦，我姓刘。
2: 刘女士啦，吼，好啊，食好了，我到时候报你哈。
0: 刘女士，我讲头壳疼，头壳戆，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辣白油呢？就咧好安尼，啊！食咱天宝青鱼面膜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然后即阿姆放尿未通啦，都放无尿啦，吼、哦！啊，佮挂这尿袋啊呢，啊！食咱天宝的养龙丸，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啊，那胃的问题，胃闷闷肚肚，这位妈妈食咱天宝的胃散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养龙丸。即专门咧甲咱过膀胱，调查咱的腰椎神呐。到咱啊高尿、闪尿、放无尿、肾阳不足、放尿未舒适，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咧排泄放尿，一步咧对头放卡尿，放个滴。啊，你呐，带尿头、闪尿尾，安尼滴，啊个高尿、闪尿，一暝便所走个几啊抓，影响着困眠。这拢爱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咱这个只温心化气，甲咱热水消肿，对着膀胱无力，放尿未大补，未大降，放安尼擦擦滴的，放尿也滴未掉，种情形，拢来食咱天宝的养龙丸。你啊，这一阵啊，你会感觉膀胱加足用，加足有力，啊放尿加足舒适，啊嘛未搞尿，嘛未臭尿险，放尿加足清。过咱的膀胱，贴在咱的腰椎神，填补的养龙丸。另外，那歹困、歹落眠、失眠、高梦、耳啊机，拢爱食咱填补的过脑丸。为啷他较听呢？习惯性的他较听，他较戆，也是外来风带调的他较听，偏头痛，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咱这都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吼，天宝的过脑丸，这药做啊解周期啦，因为这个未困起，未困起身体绝对未好。医生最近有咧研究哦，长期困了无好，增加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大家一定爱顾。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血流循环慢、阿妈赶紧按动动、卡麻手臂， 填补的过脑丸加硬号哈。啊，那目睭也要专门的过干的填补清液面膜丸。目睭惊光线，畏光模糊、酸涩、看未清、看未明，这个干的有相当的关系。啊，咱食汉药食目睭药就是要过干的。市面上目睭药八八款，过干的给咱治味，维生素给咱吸克，清液面膜过干的。这一阵你就感觉讲，哎，干的过好啊。自然目睭的清金明吼，过干底目睭的专门药，咱填补的目睭药啊，这比较安的怎样啦？啊，要过下骨填补的好正丸，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的专门药，骨质的受伤，肌肉未自在，退化性的关节炎，酸骨软痛骨折，填补的好正丸你个吃，猪心椎生骨浆，填补的好正丸，可能消肿痛生气血，填补的好正丸。补充钙质，补充钙质，这个钙质、钙质补充的巴迪，加落开舒适，填补的好成员，治疗骨头的酸痛症、筋络病啦，人都会惊，说身体才会健康啊。哦，填补的好成员，搞等来吃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你来问阿斌，头一摆那要过买，阿斌给你寄，卡袂管唔对哦。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来，我们要听这首《走哪杯》，带伫咱卖了，来到新泰安药房，过尾咱大馆的过哪碗，跟咱用两碗吼，咱的郭大哥交代要收听，做来欣赏哦，《走哪杯》。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对手的歌曲，这是的蔡依迪加种张龙龙所合唱，叫做《走哪飞》吼，非常的好听，感谢大家的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大船的讲吼，头一摆要告别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咱较袂去关掉。天气正烧热，阿免出门啦吼。阿咱这寄药吼，完全拢是服务，无加收任何的运费。阿斌个有一个业绩吼，一减几啊个。讲蒙拉啊，兼西裤，啊，你啊食了好用，也可以摕咧，甲咱啊各地方指定的药房去甲购买，安尼就万无一失吼。2525500，外观七加扣六，过来了解几块啊社会事啦。第一就是一线中华街路段啦，丰源街啊街，西滨快速道公路哦，早半暝啊3:37啦，这我唔知啦。这唔知啦，绑这铁棍啦，安尼啊，铁棍啦，铁棍啦，安尼规个拢散呀呀，跋了个大路头啦，算铁棍哦，安尼多忙到大街啦，阿边的车拢闪袂赴呢，拢个交过啊，铁棍是圆的啊，结果安尼弄个规个密密麻麻，那台车啦，就因为这台载铁棍的货车无固定好啦，啊车咧半暝咧开个紧呢，哦啊结果。大家铁棍的那个到大路头啦，四线呀呢，回走了到路经回来山道，迄、那个挨着外山道安尼，阿别过来台车边那闪嘛，你老公，这边闪起来半暝个暗啊，安尼呀，阿杰哥，吼，那台车弄啊密密麻麻，底盘啦、链啦啦，安尼啦，好你家在，无造成另外的伤亡安尼，无造成另外的伤亡啦。这个姓黄的这个，在这营业的大货车，在这铁工啊，啊无固定哦好啊，啊这3:30发生的，一直到要到天要光哦，较处理了呢。啊好你家在，啊这驾驶拢无人受伤，干那车受伤呢。这罚钱哦，你再会哦，你爱把你的物件固定哦好，啊无你高速公路、高路啊是迄个快速道路，这拢速度足紧的啊。哦，啊！你又在台湾的路未出病，你啊咧等一下，就安尼物件四散样的路啊啦吼。另外，骗大家迷信人的笑路啦，讲要甲因交往啦，啊！这笑路唔知天甲地呢，讲甲威胁，爱着翕种无穿衫裤的相片，都有这查甫人欣赏安尼啦。啊，是讲这笑路嘛真害呢。新北市一个姓刘的查甫人，伫网络白贼，讲是香港来台湾读册。做工课的少年家，用这個红阿头加烟斗，哦，结果伊咧专门咧暗骗的，拢骗只唔知天价地，只迷信人的少女介交往啦。啊，只少女看来只烟斗呢，做成个韩国的欧巴呢，欧巴大家知影哦，就是烟斗阿送啦。拢家己哦，听对方的话哦，穿这无穿衫裤的相片，啊家己翕，啊传互伊安尼捡起来，互伊欣赏啦，骗落去。我真唔知用什么手段嘛，唔知影。今年大概未满11岁啊，11岁到15岁的少女，安尼又便宜呢。接来就别坑啊，因为这少女的是大人发现的啊。啊，死查某鬼啊！你看，翕你胸口都用看嘞，啊，佫有会伤害。

定骨都明确，唔免上诉。所以有时啊吼，即卖休落搞，阿姐孙啊，今日时阵咧录手机啊，我那小我很关心。啊，那个关心伊个，可能细细念无唔对，但是总比伊用便宜一百六六起更加好。感谢你哦，所以讲哦，实在是哦，即个小路唔知天价地，靠讲凊彩叫你用手机啊翕你无穿衫裤的相片，啊，传人看你也在做种代志。靠遮戆，咱根本是啊，听我讲这讲，啊，敢只遮戆，啊，都唔知咧个啥，你都唔知影哩。啊，这查甫人破十当六个月，可能无甲人和解啦，那和解可能该破缓刑啦。另外，二十岁、二十几岁这细撮的查甫人，读大学啦，啊叫读册读无啥会落去，讲去做工课啦，啊，做爱算这中古车啦，甲做工课的钱一部分贷款。啊，贷款四台中古车啦，结果欠二十几万，税金啦、交通费啦、罚单啦，拢无缴，一身五元都无头路啊，安尼啊，阿尾啊靠薪水也靠无啊，阿即嘛无头无路啊，阿即薪水就寄单去因兜啊，阿因兜伊阁无住厝啊，住高雄啊，即嘛因老母啊细娶的，即因老母啊接到即个单啦，是啊，想要因寄一个机会啦。来到亲身来到进行术啦，甲进行术的进行官讲，我这个囝吼实在是真甘心啦，真乖巧，搁认真做功课啦。啊，实在也欠这个钱拢唔知影安尼啦，而且代志绝对有一挂原因啦，可能即马工课做阿无遐好，之前去个人投资啥拢失败啦。这老母真甘心呢，疼囝呢，做一届，入卡甲交清二十几万，搁要用囝一届重新的机会啦。但是囝干咩？领你这个钱，哦，这个是一个问题呢。因为这个老母啊，伊唔是讲钱足多呢，因为这是个退休金呢。啊，为着只啊一个重新要做工课呢，老母啊，啊，得做囝呀、啊。讲伫大学的时阵，得无读啊啦，啊，做爱算这中古车啦，啊，是有去做工课，啊，这是拢家己的钱无唔对，买四台中古车。啊！的牌照税、燃料费、过路费、交通违规拢无缴啊！啊，四台车即马话也袂使接啦！啊，甲人投资啊，啊，佫失败啊！啊，即马佫伫高雄啊！啊，老婆啊，疼囝啊，讲若无佮行，就无机会啊！啊，讲迄阵就是厝的孤囝啦，啊，读大学的时候老爸啊过生日啦，啊，加上讲读册后压力啦，啊，尾仔台中读册读袂落去啊！啊，就咧做工课，啊，买中古车，家己咧算啊，啊，来各样家己咧躲，吼、哦，啊，这老母也是也真辛苦呢。为着要交一些钱，重出重新去做工课，老母啊，啊，希望这囡仔样真甘心，希望伊样听到，看到老母安尼对伊付出，佮重新佮徛起来无安尼，实在是大人哦，足歹做啦，讲真诶啦，啊，你若唔敢叫，伊拢永远无翻身的机会啊，哦，啊，敢叫，惊伊。唔领咱这个钱，过一百六六去落完呢？啊，即卖是讲因囝足乖啦吼，即吼台北个一个新闻消息啦，哈、啊，做事人真足歹做啦吼、啊。来听歌哈、啊，这首歌曲好听，叫做《有你的城市》吼、啊，这歌是阿边选的啦，因为住伫咱北港，咱的吴太太来到鼎新药房，过来咱平保养良丸。不然我搞到什么歌曲给阿斌安排就好啊！我感觉这首歌真好听，就让咱欣赏这首《有你的城市》。

0: 那非常好听的歌曲，其实这是李明阳唱的呢。李明阳的唱一段，大家拢做爱点的《放下一段歌》的歌手哈。啊，这个歌嘛是个歌，叫做《有你的城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那边卡电话边，啊是用手机那边卡0606来卡这打星252-5500。感谢大家的收听，来赶紧一个广告。
1: 我好像你吃袂歹遐，啊！你要吃哪个呢？
2: 我是吼，那个叫恁搞啊，麻烦恁我较夹一份。
1: 好啊，是讲你今年是吃哪？
2: 我就做这卡吼，我72岁啊吼。
1: 到底72岁？
2: 哎，啊卡吼，这卡头拢即马骨拢就爬袂起来
1: 了。哦哦。
2: 即马食了真差足多啊！那感谢啦。
1: 啊，你哦，啊，食了爬起来吼。
2: 对啦。
1: 哇，你真好。
2: 不管怎样，
1: 正经就是。边只好用？
3: 就你迄个填补过哪完呐？
1: 填补过哪完哦？哦，
3: 他是高面膜啊，食了都好滚。
1: 哦，本来。
3: 啊，不健康，起起就嘛好个
1: 啦。哦，安尼啊。哦，啊，你食下都真好个呀。
3: 哎，啊，我呢就食了，感觉好寡，阮头，咁咪叫我隔壁一罐好
1: 食。哦，恁阿姐食下那真好哦。
3: 哎呀。
1: 安尼哦。好。你食哪嘞？
4: 我迄个我骨质疏松啊，
1: 骨质疏松哦。
4: 嘿，啊我听我去走位听，啊我食恁咧食食拢好去啊。
1: 食填补好做，食食拢好去
4: 啊。
1: 嘿，
4: 啊我即摆人一两个月，我特别惯一惯来食。
1: 哦，食保养的啦吼。
4: 我拢拄只食来食咧。
1: 啊对哦，啊你食好做完搁食啥？
2: 哦，有习惯咯，你啊，我咧人啊，别别老是要食来做白啊。
1: 哦，安尼哦。
2: 嗯。
1: 哦，啊你本来老串你啦。
2: 哎呀。
1: 啊对啊。
2: 本来拢无生。会爬楼梯个，含你去到二楼都袂爱去哩。
1: 啥的啊？
2: 去管家来做，会吃饱哩呐。
1: 好啊，恁你啦。
2: 哎，阿爸老妈较袂转。
1: 有啊，我今日讲话开了嘛，几种有。
2: 没有。
1: 对哦。
2: 我甲你恭喜啊。
1: 哦，我还恭喜啦。
2: 你啊，看你今嘛生意偌好诶。
0: 听众朋友，食咱填补公司的产品，食甲真好，得敢做见证。72岁阿妈，脚头乌安尼骨啦吼。骨落去爬袂起来啊！啊，食咱填补的好算完，即马食甲嘛做扭了呢。哦，啊，即、這个大姐骨质疏松啦，脚头会疼，啊嘛是食咱填补的好算完。啊，另外即个妈妈讲歹困啦，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啊，耳康安尼叽叽叫，食咱填补的过脑丸嘛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填补的好算完，咱即罐药啊吼，足济人咧甲咱食。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就咱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的酸痛、骨头安尼酸、抽、痛、麻，安尼上开按动动呢，啊未扭了呢，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咱填补好正丸药材内底有这个骨板，骨板甲咱固关节，甲咱补充加质甲钙质。啊，咱内底阁有牛膝，牛膝甲咱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内底阁有锁阳，甲咱养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即罐填补好正丸药材加热啦，啊，过年过节呢，固筋骨的好药，这药也有够力。到你旧年的酸痛，行着都袂舒适，爬楼梯真吃力。有41、50斤，手压袂悬，腰寸袂直，拢来食咱填补的好正丸，这足有效，固筋骨的好药，填补的好正丸。有咱填补的固脑丸，当然啦，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胃内风带掉的头壳疼。胃人哦，即马现代人咧，压力就大啦。啊，特别是嘛，头壳顶咧，病病丢丢多。阿伟吼，暗时作歹困，眉长困低，边来边去，目睭咧轻晃晃，咧看时间，看时间，困袂天光。这种现象，拢来食咱填补的过脑丸。你啊，这是怎么？你会感觉讲眠继续好困？安，这是顺汗药，你就西药这是惯性。拍个疼，拍个戆，失眠耳压低，拢来吃咱填补的过脑丸。 牛啦，排放的天宝的益生菌哦，这有加数，佮有好菌啦。人对的这会帮身体的健康吼、哦，咱这用着207种蔬菜水果的加数，佮加上专利特殊的好菌，排放那个只两公仔道理排个做舒适啊。啊，放尿袂舒适，搞尿、泄尿、放无尿吼，一枚便所起来四五抓啦。建房放一树啊，啊放了安尼白落啦，起坡臭尿险呢，尾臭较唔敢皮啦，有机成功林歹啊，啊卡的水进人的行对卡起啦，填补用用完，你最消进过膀胱过有机那个广东的只，接着你讲放尿叫做大白叫做青哦，大杠的好棒。过红光过油机，填饱的用量完。来，你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啊《江都暖瓜》。到底新年来到台湾药房，过边填饱订少散。吴小姐交代要收听的这个欣赏哦。25055，外观7+06，江都暖瓜。

来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江都暖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哈。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哈。头一摆咧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服务一个也较袂关闭。2525500，外观区加06。咱现在要来电台工商哈，阿老徐阿斌服务的电话卡里边，2525500，外观区加06。再次祝大家最心暖。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1: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2: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全民防诈，
5: 名人来了。
6: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通去拄着爱情骗术。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伪术来骗钱。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性命剧情，然后我导演个英文就好。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叫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明正言顺的就是江淮保险了。有江淮县美国之乡情怀保险，七成以上的百姓以农为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卤水米。江淮分行有米粉奶汁往来三宝，保险要保险三密。蜜安好毒，金蜜山呀，波多蜜白是保险一个甜一个香的特有的品种。考虑卤水溪珍贵的土壤，保险的水果甲稻米生得又个香甜又个饱满。除了农，
9: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如。这当中是下晡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非常感谢大家都回来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咱的大顺利讲，阿斌给咱主持服务，每礼拜到拜六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吼。咱的时间是由着天保公司，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唱，来到一家子啊来给咱赞助啦吼。非常感谢大家对着天保公司产品的爱护啦。其实咱的产品相当有功效啦，阿无伫市场遮尔久，主要是咱这家己的药厂，阿咱是 GMP 的中药厂，每一件产品拢是咱家己药厂生产，阿咱有三个药师啦。对中药材礼拜，咱就咧检验。阿为咧问阿斌讲，阿斌中药材咧检验啥？检验的没个济哦，新闻有足无？有重金属无？有透蓝无？这报告行拢爱照起工啊！还能做一罐好药啊，敢是安尼？对药材礼拜，咱就咧检验，制定那个咧监测，做好个检查，搁送个卫生单位啦，欢喜可礼盒，阿斌开来公告，这是层层把关呢，一站过一站，哦，阿咱公司做生做代志就是袂安尼马虎，规规矩矩，咱用实在咧甲大家交陪啦。做生意的角度，咱袂向公斤的，咱做寒门，但做药咱第一名，所以咱是吃着这么久啊。市面上跟药名足共，所以咱这中辈是大，头一摆要购买华兵甲你寄，较袂去管唔着。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天保是咱公司的名，咱甲记好好。啊，对两边的介绍，咱的时间哦，短短五分钟呢。一段的节目，咱卡两届广告呢，所以无法度甲药啊。产品咱的结头讲啊足清楚，安尼听啊无清楚无明了，欢迎大家利用听歌也是广告的时间，咱电话再甲敲通，咱再代人。外观区咱来买卡的阿斌，咱的就是0606，咱来卡做掌声吼。来共同来关心咱第二段要来关心立科哈。阿斌讲一个立科，大家做一个参考，今仔拜四的日啊袂歹过去啊，明仔载拜五搁较水，明仔载是5月19。咱明仔要出行，立彩、彩衣、收遮、挡土、起机、上梁，这明仔拢可以啦。安城制造开市立冠高一，这明仔拜五拢会使。立彩栽种牧养，立莲破土安葬，拢好吼、哦。拜五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拜五的好时辰，丑时1点到3点，子时9点到1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拜五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北，拜五像着小狗，35岁煞伫个北平。后日是拜六，5月20，古历吼。拜六的日子较普通，敢适合祭祖做灶娘。啊，拜六禁忌的是过初无适合，开市做庙甲开祭这无适合。拜六探地嘛无适合。拜六的好时辰，子时11点到1点，午时11点到1点，未时下晡1点到3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拜六的喜神东北，财神正北。拜六像着小鸡，34岁，煞伫个西边面吼。看起来拜五的日子较水，讲予大家做一个参考。啊，大家拢咧关心讲，这个风台到底敢会来台湾啦、啊？吼，这还未生成诶。但是这个8月9号的风台生成的机会真大。啊，对台湾影响呢，这个咧观察，大家咧讲拢无一定的准吼。等下为生成啊来讲，气象署咧讲吼，全台湾有那是烧热，尤其台南。甲冰冻加特别热，38度啦，真正诶吼，即吼冰冻关是红色诶顶啦，连续出现38度极端诶高温度，吼、哦、啊台南市是啊，感冒是个顶，也是38度啦，安尼哦，所以天气真烧热，咱地主要加啉寡，啊那36度诶，我来讲，咱诶收听诶范围，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喏、哦，即明仔载嘛种天气哦。啊，这个八月风台加这个梅沙，即嘛也个咧生成。啊，听讲八月开靠近台湾，啊，这个八月吼，我来讲这个名足恐怖啊，听讲会愈加愈大念呢。吼、哦，啊，希望伊卖来台湾啦吼，无、哦、那是海边啊呢，伫海做
做做的就好啊，吼、哦，看要倒位去倒，倒位去安尼啦，吼、哦。啊，当然这爱哥观察两三天诶，上紧到后礼拜，这个八月开始靠近着台湾。爱公一路往西咧行啦，希望伊紧吼紧离开台湾，卖来台湾吃吼、哦。这个八月风台讲较恐怖一点嘛，吼、哦，讲会愈加愈大粒哩。啊，到底我大粒，这个要观察两三天吼。诶、哦，其实这两三天啊。天气加小热，地水加啉寡吼，片面掉沙甲的伤害哈。台湾的股票今仔日落274点，大盘指数收伫46744点，每卖成交量10,163亿，一条啦，一条过163亿啦吼。今仔落啦，早起啊，红记记啊，啊，今仔算免小我回一下安尼。啊，我甲看一下台积电今仔落40块啦。昨我会记起90块啊，今仔煞免小回一下，敢有讲一直拢咧过新年，一直拢红记记，要可能嘛吼？有起就有落，有难买就有难买啊！啊，卖悬的人伊阁卖较悬啊！这股票市场是安尼啊！哦，你卖我，我来买，我阁要卖予别人，要卖较悬的啊！哦，啊，这个是买卖的过程尔，简单讲就是安尼啊，金钱的游戏啦。但是体质好的公司，因的股票比较稳安尼啦，吼、哦。所以我就讲投资卖投机。今仔第今仔今卖价格有较回小看，涨哦。今仔一支今仔是16140块啊，比涨我记涨是15900几块，所以今仔有起一200块安尼。今卖价格差不多伫个一支今仔16140块左右，各大家做一个参考吼。哦另外听讲，即马股票有咧讨论啦，有人建议讲，甚至延长即个交易的时间啦。即马股票收盘是点偌收盘嘛，一点半嘛。啊，即马听讲要延长一点钟，啊，还是点半钟到3点偌，啊，开始收盘呢。吼，啊，这金管会即个只是讲有咧研究啦。吼，这台湾证券交易公司嘛，讲有咧研究。啊，是毋是延长时间？当然在看听大家意见啦。啊，国外是安尼无唔对，我安尼啊，因长时间，这一天的买卖就愈来愈多安尼，这起落就足大呢，吼、哦，为人规间拢伫股票市场咧上班呐，这啦，因长时间吼、哦，到底是好歹，这唔知影吼、哦，这无做嘛唔知影，啊，这国外有经验啦，所以讲哦，台湾证券公司讲会来参考国外的一寡做法，哦，像日本的中岛小都休困啦。啊，台湾即个只是咧讲，那因长时间上好是有那一盘到底中卖休困安尼啦，啊，股票咱唔捌啦吼，啊，那因长时间哦，只算股票诶，啊，这个笑起来安尼，讲笑起来讲哦，对，干嘛讲啊？即、這个交易啊，搁啊，市场诶搁较热就对啊啦吼，啊，到底安那咱唔知影啦吼，其他看新闻咧讲啦，来听歌较实在。无情人有情天哦，这袂歹听呢。这是咱住伫阿边啊，看一下哈，看住伫咱家己啊，家己来到破住雕营药房，过边咱天宝永良园两馆，咱的刘妈妈交代要收听。无情人有情天，广告店第一首歌来，做来欣赏。二五二五五空空，我关七加空六。

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无情人有情天》，这是由陈雅兰甲徐文斌所合唱，早期嘛真许多歌曲。无情人有情天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看者啊，讲哦，家己只煞出工相恶来只惊惊搭啊，来只避暑相恶倒相恶啊，这样许多要搞啊。嘉义县文化观光局吼讲哦，来本地哦，行到顶湖哈，上个湖就对个啦，来只行袂歹呢吼。透过松林，安尼慢慢啊行，老家顺利，啊来食好食的料理大头，感受阿里山这个所在，自然甲人文的风情。哎、欸，我嘛感觉这条路袂歹吼。这嘉义县文观局咧讲啦吼。昆本地湖的海拔是1400公尺，这个气候也袂伤冷。啊！你这热天好凉凉啊，足好啦！哦，大自然间开一个冷气啊，加舒适。啊，这是来阿里山的上重要的地方，来这食本地有的什么啊？便当哦，啊，可以当体会台湾高山铁路文化重要的一个所在啦。本地有的老家，大家拢来，拢捌来过吼，食一个便当啊，真好啊！啊，对这买当坐火车来到阿里山呢，啊，来这行行，叫主人的景观呐、啊，会当适合一天还是两天？你那边两天就深度的旅游，一天就简单哦。啊，顶湖这个车嘛真水啊，阿里山顶湖这海拔1600公尺，顶湖生态园区，这哦原始的山啦，安尼有够水的啦，优美自然的环境安尼吼，来这行行看看，啊，这个乌江木呢，真水的，头2公里呢，地形啦、山峦啦，有够水的就对啦。顶湖这个车，啊，佮有些石头啊的景观，真水啦，哦，所以双湖哦。本地哦，甲顶湖这个车，啊，边有一位哦，伫本地湖才食一个便当了后，老家行行的，啊，一个火车，啊，要来阿里山呐，啊，从火车袂停，啊，袂停的时阵哦，啊，我到2万坪，我遐就落来呀，啊，火车继续行，啊，我伫2万坪，甲一挂朋友坐伫遐，迄偌水了呢啊，迄到下晡时爱分海吼，啊，伫2万坪遐坐啦。啊，看云海有够水，啊，其实毛人伫万平遐大呢。即马阮伫遐坐啦，电话机，火车对阿里山阁转来，要转来本地哦，阮阁伫遐阁坐车，安尼。哦，去甲我做南梦，哦，够水个就对个啦。啊，所以你买单。啊，迄落期间，南仔要去倒位吼，你若买去足远个所在，来家己去来吃。本地哦，才行行个，啊来顶湖才行行个，啊真好啦。要大两枚啊，大一枚啊，嘛拢会使吼。这嘉义哦，杀出这条线，我感觉真好啊！这老师跟咱来啊，行行看看的吼。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各位了解几条社会事啦。这一中的商圈红花皇宫传出有命案呢，哦，惊一条啦！北区一中商圈今仔日讲有人发现着伫个百货公司阿边五宽路的巷仔内底。甲一尺一公尺宽的红花巷，看一个人30几岁查甫人倒伫伊台遐啦。即马发现人个也看，哟，惊死人！阿弥陀佛哦，真正一个查甫人呐、啊。即马报案呐、啊，警来到地，监视人员嘛来到地啊看，即、这个30几岁查甫人已经明显死亡，阿弥陀佛，唔免上病院啦。到底是啥物新闻？阿姨死亡原因为啥呢？我伫个红花巷啊，你若无注意无看到，阿多人看到。哦，迄把是真好，来惊破胆啊！这到底是什么新闻？啊，这我初步啊看是无外力的概念呢，因为身体无明显的外伤啦吼，差不多30-40岁人啦。啊，这当然应该有台中的地检署的检察官来进一步来了解吼，到底是什么原因啦？另外，新北市有一个宫庙啦，叫做静心府啦，说真的，这宫主啦，利用人的心理啦。一个查某信徒甲指控啊，讲伊是要来收惊尔，啊结果讲要收惊驱邪的名义，啊甲传来宫庙的二楼，一贴的所在，房间就对了啦，安尼甲反锁，用手讲要甲收惊，去甲望胸坎啊，望下身，望巴肚，望耳头安尼，啊这位小小无对档啊。过这宫主说真的讲无啦，这拢是咧发刀呢。啊，我是借着神明的力量，你的内底卡足侪物件，我要来赶走其他有诶无诶，所以我甲你试啊。啊，这是正常的一个修建方式啊，你讲鬼，
第八点，我认为世尊的这个宗主利用这个宗教的款式，啊，讲一挂乌龙蛇道的话，或者查某信徒以为这是宗教的仪式，啊，其实是咧成交了啦。这个判七个月，七个月个样上诉啦，你不讲何解袂使啦？啊，这个被害的富人就是讲哦，伊个净心府的信徒啦，去年十一月初才甲因翁来遮啦，讲要来收惊啦，啊，就讲身体无啥爽快啦。啊！你话说真嘞，诶，迄种迄落宗主就安尼乌白甲讲啦，讲要甲收惊啦，啊，讲伊卡音的卡足重啦，爱特别来二楼的房间啦，啊，其他人拢袂当来哦，你哪袂使来哦？我要进行秘密的驱邪仪式啦，爱心啊，听甲耳啊啪啪啪个，都咧相信啦。即嘛说真嘞，宗主两个人伫房间，你就知影，男女拢伫个房间，你也想，伊就低歌声也起来啊。这样借着宗教啊，乌白来，神明会叫你安尼吗？没嘛，啊，所以咱家己嘛是爱有一个戒心啦，吼。哦，像这妇女朋友也好，啊，一寡讲运道较无顺呢，咱来庙拜拜，是要祈求神明冥冥之中给咱开一条正确的路，唔是哦，这就这乌白给神明的旨意，神明会叫你家查某的梦想坎起泥头。到可能卡达乌上嘛知影，七个月又去多行，个人上诉，我看免上诉，还乖乖的呐。另外，伊人原先叫一个庙宇的边啊，铁柱搭的吼，到下暗都起火叫啦，个人啊查，天九拜的交警啊，利用这个香客真济哦，安南泥巴啦，伊人叫叫接到通报，啊，就收进几啊工啊，三暝吼都。为我来，都未使当手放喺头壳顶，搞下，规暝都唔困喺只波，安尼，气气叫就对啦，天九拜嘅交警啦，啊，最近啊讲奇怪呢，啊，这间江庙开 AM 时啊，边个铁柱安尼吼，规暝咧气气叫啦，搞下拢只波，啊，全部拢衣裳发斑啦，这波叫吼，无啥做啦吼，但是这吼对社会。啊，无好啦，讲真诶啦，卖播卖播啦吼，这是依然即个遮关山乡掠着一个交警哦，全部拢衣裳发斑啦。来听歌，这首歌曲好听，叫做《谢人甲我比》啦吼，这是较早嘛，真好听诶歌曲呢吼，这是大地人。到了来到舞电影房，这边填报永隆完，咱的林大哥交代要收听好听的歌曲，跟侬来欣赏。啥人甲我比？那需要边个人寄产品服务电话卡入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外关七加空六。

0: 来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谁人甲我比》，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进行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准备讲的直播。阿斌也在时啊看新闻咧讲哦，行政院要讨论讲军工教是不是要调整薪水，讲上济要调整到4%呢？讲即马的经济也袂歹啦吼，啊，迄个股票市场也真好，呵呵，但主要是物价拢起啦吼，啊，所以讲哦，物价拢起，万能拢起，啊，这军工教吼，即个薪水嘛要来调整安尼呢？啊，讲哦，即、這个科技的拍，较早拢拍甲乙丙丁，即要来改做讲优秀良好，啊，是讲无大家良好安尼，要来改变一下安尼啦吼，讲行政院议会要来。讨论啦吼，啊到底有啥物结果吼？然后结果就大家讲，然后讲公公告，要来小看调整一下薪水，可能调整3%到4%，3%到4%，咱算4%好啊，4%就100块，4块嘛，10000块4%，安尼啦，一个月薪水30000，那4%就加1200块，1200块就10个便当啊呢，啊感谢大家收听，但是结果安那当然要有行政去宣布安尼吼，来感谢大家收听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今麦这個时间阿斌要来跟进一个广告。
1: 我以前是食迄个火锅火正丸，
2: 哦，
1: 食有那条有那食条骨啊，
2: 啊你食到你起来嘞，火正丸你食哪？
1: 我都食咱各式人哦，我都食讲骨头下温啊较松条，我食食到会较轻松啊。
2: 哦，食到较进步较轻松就对啦吼。
1: 有我食食的煞，像我无去耍咧，有人人一阵无甲食，即马佫开始。
2: 你来食。
1: 他佮对我咧，佫开始佫甲食，
2: 骨头丸。
1: 过哪晚？
2: 哦，安尼真好啊！头先讲啊，过咧啊，吼。
1: 啊，已经食第一，佫再去挂一罐啦。
2: 啊，你有对挂四位？
1: 我那拢挂云南白药，
2: 云南白药的喙齿我那咧补正哦，啊，真好用啦！啊，你有咧食，你有咧，你有挂云南白药吼？
1: 嗯，
2: 哦，对啊，你看别你拢用喙齿话，但系听来不
1: 好听。对啊，这真好用啊！
2: 哦，对啊，
1: 食康啊，都好用。
2: 哦，
1: 你我。
3: 本来我就啊，正好咱啊看天棚。
2: 你有食过哪碗咯？
3: 哎，
2: 啊，你过哪碗咧食呐？
3: 都咱啊半天哈。哎，倒的要爬起来，头壳拢会晕。
2: 哦，头壳会晕，嘿。
3: 对啊，啊，你话正讲有，你啊算十分好都有八分啦。
2: 哦，你袂歹啊。
3: 对啊。
2: 我好八分就真好啊，那袂晕就足好啊。
3: 对啊，真就较袂晕啊。
2: 哦，我咧食了等天过了，我食咧真有效啊，袂歹啊。
3: 我真袂多的，听你。
4: 啊，要食头壳晕晕。
2: 头壳晕晕啊，你真有效无？
4: 有啊，
2: 有哦，啊你头壳拢会晕就对啊啦吼。啊！食咱前辈过那晚，食到即马有较改善啦，吼。
4: 哦，改善较济哦。
2: 哦
4: 我
2: 食
4: 足济哦。
0: 头壳戆戆，这两个大哥拢食咱天宝的过那晚，改善个足济啦。啊，即马继续啊食保养的啦。另外，这位大哥讲你做事，啊做事人哦，骨头拢会酸疼。啊，食咱天宝保正丸，得甲固掉咧，嘛治疗较真好。啊，另外云南白药，哦，云南白药的健康，嘴破康得用，足好用啦，吼、哦。这位大哥讲嘴破康，你说足好效，足有效啦。家庭必备的良药，云南白药，吼、哦。啊，边来介绍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罐天宝好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咱中辈时多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抽。疼麻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咱药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足有效。咱这款药啊，药材加热啊，内底有骨板甲咱固关节，补充咱的钙质，补充咱的钙质。这钙质、钙质足重要，补充有够，骨头才会用，筋络才会流力，才会软，走路拢唔爱舒适。安内底阁有牛吃这个药材，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安内阁有落这个蛇蛹，敢养筋骨，治疗脚手无力。虽然这款天宝好正丸是阿较吃两滴呗，阿食好你敢做健身的做些，这药有够力啊，药材加热啊，敢串起你筋络啊，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对症啊。 食咱经过的用走路的舒适，人爱会行会耍，身体才会健康。骨头的问题、筋骨的问题，拢来食咱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过脑丸，到你头壳疼、头壳晕啦，天宝的过脑丸你甲关灯来食。迄个人做阿头壳疼呢？习惯性的头壳疼呢？还是外来风带掉的头壳疼？啊，头壳咧晕，拢来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话吼，迄面足歹困。AM 时啊，咧冰来冰去，困拢未天光。啊，话是足好困，啊足清明，啊足好搞梦。那这种情形，嘛是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啊，耳孔安尼叽叽叫，晃晃叫，边边咧丢丢端。天宝过脑丸，你甲看当来食，过咱的头壳，互你袂个头壳疼，袂个头壳晕，啊个好困，安这顺安尼个。不是像西药有一个习惯性天宝的过脑丸，因为那边过身体，咱天宝的利金配吼，这浓缩的啦，下再食两粒，下样食两粒就好，会有青春的本色。利金配啊，冰结，这样来对新鲜草菇、姜菇、天然的维生素，成规工、添规工，面生屁屁，上班就无精打采。利金配咱个食，还乌白人心变彩色的哈。啊啦，那个你来把注意啊。天宝清液面膜丸，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啦。惊光线、畏光、模糊、酸涩，看袂清、看面、看袂明、看面惊惊惊杂杂，白内障、白斑啊，浅，这种甲眼底有相当的关系。啊，目睭要专门咧过眼底，维生素含稀客，天宝清液面膜丸，清液能力应伫药客啊顶关。过眼底目睭的专门药咱家食。食比较人就知，食会较好袂较歹。眼底过好，目睭自然就清，自然就金，自然就明吼。咱个目睭要做啊做周治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叫做《暖暖沙轮站》吼。但有阿斌选的版本是朱海军，唔是翁立友唱的。这个歌是翁立友唱的。伊到底关联来到咱日新药房，告别咱天宝永良丸，咱个詹妈妈讲要听。朱海军唱的，讲较好听，哈哈，每种口味无同哈。来，好听的歌曲《暖暖沙轮站》，阿斌也请大家都来收听。有需要平安服务寄生品，咱电话卡入来，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感谢大家收听《暖暖沙轮站》。

听的非常好听的歌曲《暖暖沙轮站》，这是珠海军感情的哈。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下晡时啊四点，正音到六点，阿斌甲咱主持大顺日讲的节目哈。咱的时间收到天宝公司来甲咱赞助，上天的天保庇咱平安的保，咱这五十几档的老友厂，头一摆要购买咱公司的产品，阿斌甲你寄，甲你服务，咱这服务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寄药拢无加收任何的运费哈。咱讲较袂关的产品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过来了解几块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咱知影前礼拜委内瑞拉。安尼七点二、七点五的地震，四十秒害两个，造成即马目前是2300的死亡啦。啊，即马已经黄金的救援时间拢过啊吼，即马就是生爱记着人，死爱记着尸体。啊，但是地震一旦安尼大楼害落来，我甲你讲，若要保一个全尸，有哪足困难呢？啊，即马2300的死亡，万几的受伤，也搁有几万人、几啊万人。下落不明啦！啊，即马当大家拢咧救援的时间，竟然共有四个警察啦，啊用掠起来，是安那？偷摕人的现金啦，这叫做趁火打劫呢！大家规个委内瑞拉顶顶个，大家拢真伤心，这种悲剧地震，竟然有四个警察，安尼四个警察头拢无去啊！竟然讲偷摕人的钱呢？人咧救援的时阵，啊，你俾人个徛街。人家拢倒落来啊！啊，人个钱安尼，讲人偷摕去安尼，这是西吼乌白来，你安怎样？你妈这张委内瑞拉这个地震啊，造成680万人这灾民，680万哦，受到影响，你安怎？啊，今日救援的工作，各有四个警员共偷走、偷走、偷转只这个保险箱，真正乌白来啦，掠起来，共卡村。套路都无去啦，吼、哦！啊，这样希望委内瑞拉这个国家会当紧走出这个地震的悲伤，我看爱一阵啊时间足大阵的啦。另外，基山一个足有名的饭馆店啦，讲一个60岁的阿伯啊啦，60岁嘛无老，讲开车你甲弄歹只大头，啊话讲是安那，是有迄个债务的纠纷啊，是冤家啊，拢无啦。基山延平路一间饭馆足有名的啊，一早就有一台轿车啊。无缘无故放火烧内裤，唔是啦，无缘无故甲冲浪安尼啦，叫来到地，确认无啥物纠纷啦，单纯就是这60岁姓罗，罗顺杰呗，这罗顺杰呗60岁安尼，哦，甲撞落去啦，第二个你也受伤上病院安尼啦，还有可能食酒哦，还是食毒哦，即嘛调查，拢无呢，佮无食酒无食毒啊，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嘛唔是纠纷，嘛无食酒无食毒，可能就是疲劳驾驶啦。这饭馆店的讲吼啊，我免做生意啊，我你要买饭馆，你就讲你规大个规大拢搞我车车去啦，细路的只你路啊你爱敢赔啦，无食酒也无食毒啦吼，螺旋食呗，好心跋倒把手对讲螺丝啊。

帮伊共说伊安尼啦，伊嘛拜托个，结果用了着，伊个咧坐呢，讲起我厉害呢，你当时出海你好讲，金王公你当时出海你厉害，你共偷地，我偷地我同同安尼，讲你出海个你厉害，那这渔民伫海里安尼，一两枚 AMC 啊个掠只，安尼咧保存这个青岛，甲梁月新暂时挂伫海港迄带呀，浸一个水，你煞呢？讲脏气，讲偷色气，你个讲你出海厉害，事业就是咧依山发班，依山发班啦吼。另外家人讲一个私立的国小吼，啊，这老孙加35当，姓王的这导师啦，哎、啊，囡仔这蛇囡仔小人无乖啦，啊，甲高年级的尔，伊竟然讲当班上其他的同学的面，甲扭来台下顶啦。用这个白便当的树呢，啊，家的他们一支一支，把这冲天炮的也架死啦！啊，大家笑架呢！啊，小林哦，因为这个代志，饭也吃袂落去啦。感觉同学拢家一起笑，老师咧糟蹋家，霸凌就对啊啦，这个苦斗就对啊啦，这个代志袂使呢。这破关，细王的这个老师教好爱背小林的是大人加小林，375,850啦。对小林的心理造成足大的伤害，这叫体罚啦。啊，伊小林讲未听，上课爱讲话，爱讲话，你也是乱讲就好啊。啊，这老师讲有35当的经验吗？伊讲我唔相信，甲你教未乖，你甲我起来台下顶，讲家己当他门啊呢？用这树呢，一支一支啊，把这冲天炮。啊，小林完了，好讲老师不要再绑了。老师讲，你去讲一声，我就过来答一个，安尼啊！啊，大家同学看个哈哈大笑。啊，这老师有坦白啦，讲伊情绪有较失控安尼啦。啊，我这囡仔嘛唔对啊，讲囡仔过来出个辣椒啊，啊，带带有无？但是老师你安尼个做，啊，小孩嘛无啥对呢。这对囡仔造成个成长个过程一个伤害啦吼。啊，当然最后。有判决爱赔37万咯、哦，因为这个心理报告讲这个小林心理受到创伤啦。哦，什么代志有当时啊吼、哦，是家长讲啦，吼家长去处理就好啊。你家是这要创啊？啊，这囡仔话讲未听，你也无法度啦吼、哦。啊，到尾你就爱哈爱食官司呢，哈、啊、是爱食肉啦吼、哦。来，感谢大家收听啊，并新闻先报告者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另一感情叫做《一夜情》哦。这是带伫咱中华来到红星药房这边大馆的好正员，咱的吴大哥交代要收听，共同来欣赏。2525500，外观七加空六。

0: 来好听另一感谢叫做一夜情，感谢大家收听一部时间四点钟到六点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咱的节目大准的讲齁，现场咱的电话是252-5500，外观区咱也要卡电阿斌，咱的就是06，咱来卡做打新来跟咱进一个广告。
1: 啊你吃两罐齁啊，就会当安尼较好，啊，唔免开刀，哦，安尼足好呢。
2: 系啊，
1: 系啊，系啊，安尼啊，啊，你食两罐，拢食大罐的呀？
2: 我拢食大罐的。
1: 安尼哦，系
2: 啊，你买第三罐了
1: 嘛？安尼你吼，迄个体质咧吸收完啊较紧。
2: 嘿，可能
1: 是安尼吼，啊，无你原底是拢听到。
2: 听得卡塔乌尔。
1: 卡塔乌哦，
2: 安尼哦。听咧，听拢暗时拢困未
1: 去。哎呦，安尼哦。
2: 系啊。
1: 好啦，安尼食好容易啦，哦，好啦。
2: 啊，我咁你要叫，不要叫，我得家己家己。
1: 啊，吃好倒是不，啊，你讲吃阮的天宝好正丸呢，我讲过吃
2: 拢吃。个养心丸，个过脑丸。
1: 啊，你啊吃好不？
2: 好啊，就是好啊，无我卡拢你迄条大金桥。
1: 啊，你好，你迄条好正丸，你写写安怎？
2: 吃迄条卡大乌梅鸡蛋啦。
1: 好安尼啊。
2: 系啊。
1: 好好好好。
2: 啊，都做心脏都卡会喘啊，就来吃。闹到安尼很惨，几只叫哦，啊，就听咧，听咧，听听听咧，我讲有人。有人吃了，拢甲你见上袂歹，我特别来吃。
1: 好安尼啊，
2: 对，安尼
1: 啊，吃了拢袂歹就对啦。
2: 对啊，拢袂歹啊。
0: 吃咱的产品，吃咱拢真好，得甲恁做见证。这两位妈妈啦吼，脚大乌拢袂忌惮啦。啊，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吃较真好，得甲恁做见证。咱天宝的好正丸，足济人咧甲恁吃，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啦，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怕。骨头安尼酸、抽、疼、麻，这拢来吃咱天宝的好正丸，咱这顺汗药的，专门治疗骨头的酸痛症，敢对根本的敢治疗啦。咱内底药材加多呢，内底有牛板敢过关节，敢补充钙质，甲咱补充钙质。咱内底有牛膝，敢强筋骨，治疗腰酸背痛。啊，咱有落这锁用，锁用甲咱用筋骨治疗骹手无力。咱天宝好正丸做甲足周至，迄药材真好啊，甲咱串起的经络啦，治疗骨头的酸痛症足好用啦，啊足对症啦。在咱行了路袂忌惮呢，啊行路安尼骨轮骨棒安尼直搏叫啦，骹寸袂直啊袂凹弯，一条筋咧吊吊吊。啊，腰酸背痛，天宝好正丸，你甲关灯来吃，喘气的筋络，叫咱骨头的用，骨头的顶，啊，筋骨的扭捏，加了都会舒适。天宝的好正丸，啊，咱天宝的用心丸，专门咧食心脏无力的啦，加了都安尼皮皮喘呢，心神不宁呢，啊，心肺无够呢，一心肺拍入去头壳，啊，人安尼戆戆。天宝的用心丸，你甲关灯来吃。足够紧张，人啊发啊大声，你都安尼惊到的。来吃咱天宝的用心丸。你来吃一阵嘛，你会感觉心中继续用，继续有力。天宝的用心丸。啊，若有放尿的问题，爱吃咱天宝的用量丸。有人做啊高尿啦，泻尿呢，啊膀胱无力，尿啊放尿呢，啊搁咧紧尿。天宝的用量丸，你甲吃。温心化气，敢过腰子，过膀胱，迄话一暝便所走咧几啊转，影响着困眠，膀胱无力的尽头，拢来食咱天宝的用量丸。用咱的过脑丸呐，他肯定爱过吼。过脑丸用着西藏安徽天麻做主剂啦，血流循环歹，阿妈赶紧按动动，阿妈赶紧来酸。这个西藏安徽专门有化血作用，帮助咱血流循环较好。阿拉公他家听头壳，天麻专门咧底下他家听。虽然天宝的过脑丸做阿个救治，失眠高帮耳啊滴滴叫，过了循环脉，天宝的过脑丸你家吃。因为这个未困着，未困着身体绝对未好啦。医生有咧研究哦，长期无多困的落眠六点钟至八点钟，增加这个失智症的风险。所以底下过人家中辈时段，咱退休啊，他家一定爱顾，他要顾退话足紧哦。失眠、高梦、耳啊叽叽叫、戆头壳、疼头壳， 咱填补的过脑丸加硬号，甲广东来吃哈。另外，那排榜的益生菌，这一天你也变加真多。全专一个填补的益生菌，咱这有家属，各有好困。古北做古道波的，底下要艰苦死。填补的益生菌能甲吃，两天啊，都你摆个做舒适啊。你也感觉今仔你所在居个食较少，哦，我帮你做丁，你也甲吃。预防性过治疗啦，填补的益生菌真好哈。啊，那无清楚无明了，电话卡入来，0525500外观七加空六。最后一首歌曲，听轻松的，天生星星数不清，一串心来。

来时间的关系，一支手一串心心串串心公公声，我听当中阿弟要甲来讲一声再会，零五零五五空空是咱的电话电话，花冠七加空六哈，有啥服务电话卡入来哈，阿弟祝大家事事顺心平安快乐，安吉的明仔哈，赶快的时间黄昏再相会哈，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花园广播的声音，心花就会开。FM 88.7，887，和你发。

0: 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伫咧台湾，放眼看去，四周围拢是葡萄园，伊的面积有500公顷左右。台湾也是全国葡萄产量上界最强的。台湾的土质较硬，日夜温差较细。无亲像新社甲信义温差真大，会当种出着又个乌又个大粒的葡萄，但是也因为爱客户的困难真多，所以伫你家生产的葡萄更加珍贵。白酸的古风葡萄口感好，酸甜适中，充满了独特风味。每到葡萄的产季，饱满的葡萄发出着深紫色光彩，敢那看着感觉真好食。伫咧葡萄边卡。除了真神秘的葡萄，也还有充满着活力的笑面。咱若认为讲，伫咧遮种葡萄的农民，那都是阿伯甲阿婶啊，安尼你都唔对了。伫咧葡萄园内面，30岁左右的少年家啊，是一般农业乡镇真罕的看。
3: 摊主一间占地3000平的市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绿地甲文艺气。是一个设备完善的市顶古迹，在古厝当中走来走去，就参照在探险。喜欢老厝、爱文化的人，都会当来行搭。这当阵是下午6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嗨，大家好哦，来哦，欢迎咱的朋友收听咱的茉莉家族。
1: 嘿、hey ，
0: 这部今天是我亚迪。
1: 嗯，阿高我凯伊。
0: 嗯嗯，来服务咱的好朋友哈、哦。啊，那你这部在进行的时阵吼、哦，咱我来弄有请重量级的。
1: 嘿、hey。
0: 请帅哥，
1: 嘿，无就是请美女
0: 啊，对，哎、哦，即句你讲吼，因为查甫开欣赏美女，
1: 哦，安尼，
0: 嘿呀、啊，就安尼啊吼，啊，所以咱今仔日吼，咩邀请的这位吼，
1: 嘿，
0: 哇，真正，嗯，哎，那大家伫个，看那个购物台，啊、是讲咱这都没电视，咱看无啦，
1: 嗯，
0: 是啊，生了有够水，
1: 嘿，
0: 哦，这平常时啊保养都袂歹，
1: 就。
0: 阿哥吃袂大颗，
1: 嗯，安尼都唔是重量级的，
0: 重量级还大颗啊？
1: 对对 对, 對，
0: 我的意思讲，他就是懂得养生，
1: 嗯，
0: 吼、哦，哎呀，看卖，伊讲哦，伊安尼逐工安去走呢，去走呢，
1: 对啦，
0: 去运动，
1: 就咱讲的，上重要一点是爱运动，
0: 嘿，
1: 袂使干靠食，靠食干那也不一样，
2: 靠食都靠困，
0: 加个困，
2: 哎、欸，那个课无叮当。
1: 啊，你得变重量级啊！
0: 哦，哎，对对对，来，咱来介绍咱这红执行长，哦，真正漂亮哈，哎、嗯，真正，真受了大家欢迎。
2: 哎，谢谢啦，亚迪姐啊，凯一哥哈、哦，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红执行长啦。
0: 哎，真的，我来讲哦，真正这吼、哦，爱注意。
2: 爱注意啊！爱加爱人迄个作者人咧讲诶啊，诶有智慧人咧讲，家你无用养生，你要在钱就得去提去养医生，
0: 真诶，够无价值咧，
2: 真诶冤枉啊！
0: 正经诶呢，啊，佮有足侪老人呐，伊人讲，即卖呐，尊公看了这物件，其实咯，伊是有真介意，你安知？
2: 对，
0: 要唔过吼，伊就唔敢开。
2: 啊，
0: 开袂到，
1: 要欠你啦，
0: 系啦，唔敢开，好，阿拢会想讲，啊，唔卖啦，卖开，啊，卖卖啦，
2: 对对对，
1: 欠囝欠孙啦，
0: 哎，对对对，哎，拢有安尼有足侪安尼无，
2: 欠今日欠，阿明仔再欠，后日欠欠几啊年无，
1: 哎，
2: 想要买呀，
1: 嗯，
2: 先买什么东西，唔是，阿哥，
1: 好，去给啊，哎，
2: 今晚什么东西给啊，哎，你敢唔敢买？哦，所以咱今晚什么东西给啊？哎，大家及时行乐对大家较好。
0: 哎，
2: 物业讲吼，他们一盖了好无？哎，北京一来，
0: 哎，
2: 久病无孝子，
0: 哎，
2: 你等到和一件万谈，哦，安尼你欠大家冤枉诶，
0: 哎，
2: 对，所以阿咱来对大家较好诶，啊，子孙。自有儿孙福，哎、
0: 嗯，
2: 咱家己卖下欢乐，
0: 啊，
2: 家己盼个轻松，
0: 哦，
2: 生活过又好，这上重点。
0: 嗯嗯，这是上个重点。
2: 对啦对啦，
0: 哇，啊，咱今日请这洪执行长来吼，我讲哦，这等下有足侪通去讲，因为哦，伊职业跟人无同款，唔是足侪人有法度去做。
1: 哦，
0: 像我想要去做吼。嘛不阿多，
1: 你的标准可能无够。
0: 唔系你话，我也未讲嘅，你就安尼假笑风啊！我讲哦，迄正经唔是每一个人拢有阿多嘅，迄条件无够，你唔知？
2: 我啦，哪里哪里，唔敢去嫌啦。
0: 好安尼，
2: 我在做这就是诶镜头诶，吼，还是讲伫个幕后，还是讲伫个咱。一个空中家哈，对大家来讲，那个不陌生啦。唔过人讲台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十年功，十年功啊，重点都是爱什么？你要有气力，有运气，来做这行。哦，每件拢赶快啦。哦，你无健康，你什么都免讲。
0: 我今麦哪做哪里啊？哇，未歹
2: 哈，
0: 真正。
1: 你
0: 这样呢哦，所以呢，恁安尼恁功恁力哦。我聊我，
2: 啊！你无叫一声，大陆大我答应诶，好，你大陆大咩好？阿伯开始叫家呢，今晚我无声音。
0: 我老母在聊吼，我老母在聊吼，你也看伊嘴骨歪者，
2: 歪者，甜蜜点。
0: 我因为我因迄代就是拢肯咧，我老母吼，咧用诶安尼啦，
2: 对啊，
0: 真正咧厝诶吼，爱肯几代，真太好用了，太
2: 好用，啊，过来伊好耍。
0: 嗯，
2: 啊，你袂感觉六头有够？
0: 有够。
2: 有个人咧，咧廿零哦，今麦咱咧讲廿零嘅代志哦，廿零就是咱讲爱用身体，就是咧顾机会。
0: 嗯，
2: 嘿，廿零就是在咱身体各种嘅所在。
0: 我咧讲，
2: 爱该充电嘅所在。
0: 嘿，你敢知啊？
2: 嗯，
0: 阮囝，阮后生，伊吼。 安尼哦，迄厝也袂高厝嘞吼，先就先去搞迄台迄个按摩迄台啊，因就家己去洗机去洗啊吼。
2: 哎，无俗哦，吼。
0: 哦。我讲啊，你无采钱，迄钱就摕我就好啊。
1: 因为吼，因为吼，我爱掠人诶吼，迄个可能逐礼拜掠，吼、嗯哦、啊，但是我时阵佫无用，佮安怎对无？啊，我想讲嘿，
2: 爱时间呐、啊，爱迄、那个爱交通钱啦、啊，啊，我想，迄即马一节有无？那、嗯、以前一节
0: 两千块，
2: 差不多，
1: 五百一千的有啊，即马拢爱两千，
2: 拢爱两千啊！啊，你也讲你后尾这吼、個，你就代表讲，哎、嗯，恁家巧呢？恁家呢？当家己最少年开始顾身体，
0: 我你讲，
1: 你可以用诶，
2: 你可以慢慢用诶。
1: 一开始想讲，啊，有诶时阵无用出，啊，伊可能那是迄、那、落、個，啊，伊都小多节嘛，加减。
2: 哦，加减可以生者，
0: 但是我讲哦，因俩感觉会使哦，我了感觉袂使，安那一下，他头部这边呢、啊，颈部不这边哦，咱大部分那俩拢嘛是这颈部遮，甲头壳遮有，
2: 对，
0: 伊甲咱起就甲咱俩着，
2: 头壳，
0: 你们干嘛？头壳才会松开呀、啊，
2: 对，有诶俩袂着，
0: 我感觉伊啊吼。我跟他掠较袂掉。
2: 重点是迄、那、吼、個，为个迄个掠人诶吼，恁若讲掠人是对咱身体拢好、但是你去外口买按摩油一个问题，按摩油一台都要几啊百公斤哦，百公斤起跳。
0: 腰受伤哦，一台。
2: 对，
1: 我勒太帅，你知无？
2: 对，太帅啊！你搁占
1: 就
2: 你。
1: 占位哦。
2: 吼，咱来一般咱来讲住在套房诶，吼一般。
0: 那一台坑诶，你都袂登倒啊啦。
2: 你都买买诶时阵，你都感觉到不是钱诶问题。
1: 就是一台都坑，我买房间的伊在用。
2: 啊，重点是讲，你伫个迄个卖场，你家己用，像恁囝呢，伊较大长嘛，吼、伊用一掠会着，转来，甲妈妈家，妈妈较细长，妈妈掠袂着点，因为伊个轨道拢是固定的，你无法度刷，所以迄个亚弟姐讲个一个重点就是讲，有个人安尼掠，啊，有个人讲，你掠时阵买的时阵，拄啊好，但是咱人有一个耐受性，固来你都。伊都无尴尬，阮食甜蜜点无，裂开了，哎怎，那也无尴尬，但是袂煞呀。
0: 所以台我咧讲啊，迄台二三十万哦，无菜人
2: 的。两件，他叫伊个环保来修，开三千块也帮你修。我来讲，无你客，你含咩皮衫你又干嘛定的？我无来钱。
0: 执行长啊，真歹咧。
2: 今麦今日
0: 三千块。
2: 阿西我来讲，今麦含咩都要修多少钱哦？
1: 二三十万，个吊跳三千。
2: 你唔知哦。唔知哦，都在都叫人来修哦，嘿，真都是大型垃圾，你知无吼？所以咱即卖人都是讲，经济较无好吼，咱比较买物件时阵都爱想者，会当讲，每一个人，查甫、查某、老人、囡啊，伊个拍打就是伊迄个肩胛头大细，头壳顶个迄个穴到底多位有无？啊无就用骨，有个人较矮，有个人较宽，迄边啊迄个骨咯，哦爱安尼，迄骨咯内底骨胖，爱掠会着。啊有个人是脚趾头要一点，我足疼。啊红囡仔今仔我红囡仔今生来骨刺，我红囡仔今骨胖遐有一点足疼。嘿哦叫。老师帮我抓也不一定一百个出一个
0: 你的当时职业病
2: 因为现在还在看手机啊，我以前是顶扣扣的空姐
0: 对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前顶扣扣的空姐我想感是那个职业病
2: 都有小看人规世界我像少年二十几岁到现在五十几岁我都很爱抓人但是抓人是这样你要老师你要哎，下输啦，
0: 就
2: 是医疗好，你疗感觉足疼啊，啊疗疗回来个发炎，你无疗个安怎？你食迄个止疼药啊，止疼啥？是不？所以咱台湾足侪人咧支持止疼物件，好无？到尾啊，就是咱台湾病西药之道
0: 啊，真
2: 咧，足侪人西药
0: 止疼消炎的吼，三日一日食吼，啊，都无多啊，
2: 啊，够一项哦。困眠药啊，吼，一般是三四条高速公路一年咧吞咯。你就是困眠无好，就是因为你头壳胀，头壳压力大，无就酸痛，无就白相眼，有诶有三高诶，几高几高，像去胆固醇较怪有无？你暗紧啊紧，一定慢做暗诶。像我有胆固醇伤怪有无？三三呐，但是咱诶暗紧啊紧就是慢做暗诶，啊，头壳，常常头壳个起来拢会一胀，会晕。会头壳疼，有个人耳光机啊，规规叫。是是耶，阮遐有足侪迄落人客吼，是是耶，伊都食药啊，食袂好诶。耳光机啊，规规叫耳鸣，嘿无？啊无就生骨刺，无想要去开刀诶。但是是耶，啥拢会当啥物和平共处？嘿，免讲一直食药啊来啊来得。 那其实也通，啊，有的是会疼，身体有疼吧，比到尾也都安怎毁掉，你知道吗？真的，你去问医生，到尾也得开刀，得毁掉，得挂修。真的，
0: 讲真哦，根本无生理了。
2: 啊，你都要对身体跳麻痹，就是诶，源头是虾米着？嗯，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1: 嗯，
2: 所以你也未通就会痛。
0: 嗯，对。
2: 啊，咱廿零是安那五千年来的智慧，干那咱中国人有，伊都是用力啊，唔是用注射，唔是用开刀诶，用力啊，甲你拍通，拍通你的任督二脉。你拍通了，你也感觉第一，你困眠较好，你就无自律神经、小神经的病，神经衰弱的病。
0: 我就讲神经病，
2: 神经病。第二项，你头壳骨啊，头一道耳腔骨啊，第二叫老大人无听未，听未，较动听，你感觉听较有。第三，你困得好。咱来健康第一步就是爱困眠，困眠好，咱的80%的三高几高的病，好一半。药啊，高血压药啊，糖尿病药啊，就袂愈吃愈重。哎，你今天听我讲，因为这哑铃应该是做做大哥大姐拢知哑铃的好处，吼。对。啊，今卖虾米物价拢起呀？哑铃嘛起价，那你也唔敢。
0: 啊，一定爱起
2: 呀。我一刚去比去到特丽屋，你知无？特丽屋，我诊所出来唔是拢有咧卖按摩椅。以前按摩椅迄无卡底啊，无卡底啊哦，一台20,000哦。
0: 我俩卡地啊，
2: 我俩卡地啊，跟他用个小腿呀，啊，一台是嘛，只要占一个沙发的位。你今嘛去台，你知我徛喺我阿门，还变40,000。
0: 好，
2: 你看，滴滴哦，
0: 啊，你买一个算俗啦，
2: 滴爸爸，
0: 比着我迄台差足济啦。
2: 啊，恁算起落靠底啊较亲嘛？你看，迄几贵个家庭哦，去家庭去，你爸爸看弟弟，看因的后生，因为今嘛囡仔拢看手机啊，像阮孙啊十岁，暗囡仔囡都在办案啦。啊，嘿，啊，常常闹紧，你知无？像伊看因。伊也惊咧，坐咧遐讲哦，爸爸好舒服哦。爸爸问讲安偌济，40,000，爸爸唔敢买。阿妈来讲，我想生，我无法度。唔敢，唔是无啊。人家知影廿零后，唔敢这个钱。所以咱起码诶人诶欠是应该的，但是你袂当他健康欠落啊。你袂当在第一个每工的劳损，咱每工的压力，那一早是劳损，咱耗掉的就是咱手机拢会无电嘛。你无电的时阵，手机都要充电，车嘛爱入去保养。其实我伫咧吼，亚迪姐家是那家伫咧关公面前耍大刀
0: 吼，
2: 用心的地位，你应该比我更厉害。
0: 无啦，
2: 即咱个车嘛爱入去保养。
0: 我今麦是做你讲，我今麦咧聊得真舒服。
2: 啊，你拢无叫啊，无叫一声，
0: 我很舒服。
2: 迄吊点袂疼，有吊点啊，有迄个深的啊，但是袂疼，
0: 够
2: 胖的你。啊！在你弯曲啊！你哦，哎，哇！哎，
0: 真的，
2: 足够够够力啊！
0: 我那个底下的那个后边，那个肩胛头，那个时候高蒙那个时候，
2: 高蒙吼，
0: 也推开，
2: 伊就那伊个设计吼，无同款。我讲吼，咱人都是爱保养啊，而且是咱的电料去暗时吼，转来坐了15分钟，伊自动断电，伊会帮你做保养。啊，重点是伊唔免插电，你唔免切。插头，你唔免找插头，伊唔免插电，所以你所有椅啊、碰椅，拢会升级百万名，这名，会当升级在有迄落按摩椅，啊，你啊徛咧车顶，伊就是百万名车的按摩名车，重点来啊，你倒诶，有人喊坐都咧废气有无？有人想要倒诶有无？倒诶，你就啊徛咧眠床变虾米？破顶级按摩床，你来买20几万的嘿？当不当100公斤，你无多倒去眠床啊？有人中风有无？爱福建惊讲内底生虾米生虾米，伊都可以在躺伊迄度较接片啊，伊都较袂生褥疮。有中风过，你要福建，你用这黄金3个月，你用这来做福建，阮这福建中心订偌济，你知无？因这吼福建了，唔免阁做虾米吼机械声，啊嘛免讲一直叮当，伊就是被动式按摩。啊，阁讲一点嘛吼，伊这设计，一般咱按摩枕，好，我给你介绍是按摩枕的介绍，但是我和你天王里的核心技术，伊有一个 AI 智慧型的轨道，一般你也讲按摩椅垫，唔免插电呢，你拢较细的。 十八公分，那、AI 智慧型轨道十八公分的上强的啊，咱这是天王椅的核心技术，天王椅都四十几公分，咱拄啊好，天王椅的中间卡只边一点
0: 中间，
2: 四十三公分叠来叠来的，
0: 嘿，卡早人诶为人为电视购物台啊，
2: 对对对，
0: 我嘛摆伫买呢，阿妹我想奇怪那。哎，就表演嘞，跟那用
2: 啊，赶快
0: 哎，插进这。
2: 对对对，我这就是吼，你看到你用到的，每一个人来用，一定拢俄罗斯。吼啊，俄罗斯了，因为每一个人伊都疼，酸嘞，吼，伊想要厉害所在拢无啥
0: 讲。无讲。
2: 啊，你也当。你会当特地刷，你都会当捏对掉。好、啊，咱来龟身躯对头，好、头加咱的颔棍啊，加咱的肩胛头，加咱的那个卡只片啊，只有高网嘛，腰的只啊个卡针配，加咱的大腿，啊加咱的那个小腿，加咱的卡底啊，美腿肌啊，脚底按摩无，都有十个部位，一台一台。第十台，但是伊唔免插电，伊所有的你去录影、录影，吼、你骑咧车顶，啊，你要啥物炸出国，啊是讲你唔要伊跟他充电哦，伊充电续航力会当用，一般是一点钟哦，咱充电续航力会当两点钟，是120分钟，哈、啊，过来你会当骑咧眠床。会当倒诶，会当坐咧，有的人有够巧诶，因为天王椅对吧？天王椅是毋爱一个伫个脚车边，好、一个伫伫个倒位，啊伫个脚底啊，啊伫个脚呀、跪脚呀，有无？有的人一个人享受。享受了，买两台，
1: 用两台，
2: 嘿，用两台啊，做伙的啊，四手连弹啊，较松快，嘿，哎，就快卡嘿啊，吼，哎，哎，面顶的卡，规身躯你也着，安尼安尼哦，四手连弹，你知影这四手连弹，唔是二十万人改管的，嘿，嘿，乌叉神有无？四手连弹，今麦爱三十几万啊，啥物拢爱起价，迄无贵无贵，哦，你坐几家就转来啊，但是咱今日就是带因的技术。直接原一路 DNA 有无？植入跟咱这代，咱这代叫做无敌天王行动按摩店。这无敌天王行动按摩店，伊来对 AI 智慧目前来讲，这 AI 智慧来对有搭载什么呢？两只手，那两只手就瞄一一路大拇指。大拇指跟咱的一路手下，有一个关节。大拇指每一个镜头有。大个些，伊就是模拟咱老师傅的镜头啊，甲咱那一路手的关节安尼，在你推，在你乱，在你拨筋或推穴，拉开，第一类你有感觉讲哦。叫一声，
1: 像你安尼，得讲哦，
2: 此时无声胜有声，吼，你个甜蜜点，
1: 推开啊，吼，
2: 对，一个正转反转，一正转就是对咱的迄个骨汤，安尼个捏入去，反转就是对咱的筋咯，个弯出来，安尼唔再当摆下那个毒素。
0: 这里有吗？
2: 哎，
0: 真正哦，真正有点到好处，
2: 有影吼，
0: 点到好处。
2: 哎，啊，过来就是讲，咱今嘛就是即地来讲，因为伊是 AI 智慧 ，AI 智慧就是无分查甫、查某、囡仔、老大人，吼，你在抓时阵，因为手来抓，唔是咱那个手肘家，因为你伫外靠用卡那边嘛有无？嘿，疼，嘿，断皮啊，有诶去骨头塞敲敲诶，敲敲嘛敲到断皮，
0: 无啦，就是我骨头无那去捏捏断。
2: 台北当偶然的样吼，伊这一路智慧型的一路3D 按摩头，这都是用手，手都是哦，你立头乌，哎，底下甲骨胖，
0: 重点，
2: 伊袂互你受伤袂疼，你又当袂疼，你家己敲，我袂当讲完全袂，但是你家己敲敲的有无？你也讲一般来讲，伊会对你的骨胖你去。哦，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啊，你啊，一般你按摩椅哈，规地嘿，你不要多翘，
0: 不要多，
2: 嘿，不要多适合你这个人，对哦。所以我刚刚一直吼，就是讲，咱人拢爱松快，松快第一项代志就是爱聊好开，放好轻松，啊，你也清明。我昨安尼聊15分，15分钟自动断电，因为这是国家单位有帮你做到安全检测，国家单位挂保险的，伊安全就是15分钟的自动断，所以你聊较困。起不要紧，一般是因为伊这是那刚好咱的一路，天王也跑车也坐垫有无？那到一个妈妈对后边咧喊的， 所以
1: 弧度诶，
2: 嘿，你无
0: 这服帖吼，很好势。
2: 你无你无伊个气诶，迄落遥控器拄好架伫边啊，你毋免找遥控器，伊拢规个连做伙。你伫个气诶时阵，你无气诶时阵，伊摕伊摕咧伊啊，就那个一个诶矫正器。你会感觉你脚床头甲你腰遐较贴，有人帮你扶诶。
1: 哦，人工算会当矫正你的
0: 姿势，人体工学啦，
2: 人体工学你的椅啊，什么椅啊啦，茶椅啊啦，凉椅啦，还是讲沙发啦，哈，啊，
0: 家电嘛，家
2: 家电，什么椅啊，什么一坐一倒的，你都会当来用，你都会当来用。
1: 伊重点吼，那像这种类似的物件，椅子吼，椅子拢是较高。你有一般的椅子你放下去，你坐的地方都已经没地方躺好坐了。
2: 它的重量是1.8 公斤，没到2公斤。
1: 我们这就薄的。
2: 8公分。
1: 放一般的椅子你这样放下去，下去。
2: 你再来，它有一个什么跑车椅的这种弧形，有没有？那跟你软的这样。所以你下去了，你会较贴，服贴。服贴了，你就会更加裂更加轻。裂更加轻，你就会更加。
1: 以前有诶，去一种咁快物件吼，伊迄无够力啦。哦，你都要用家己诶心。
2: 哦，你都要我哦，无你都要卡淡仔差，
1: 对
2: 不？
1: 对对。但无想搞。
2: 伊咧帮你啲啊，你嘛跟我做甜诶，因为你嘛咧出
1: 国去。
2: 啊，伊真唔，伊真立头够。嘿，你啊会较大颗诶啦吼，啊会较散诶，伊拢会在
1: 你
2: 边啊。
1: 平生安尼坐咧。
2: 你啊就点。伊个俩条店，所以我在你家啦吼，我刚刚讲，因为阮这是参老师的吼，因来老师拢会对少年甲老拢三四十年的功夫啊。伊讲法伊就讲，你也讲要参我做合作，你做的这按摩头，你就按那咱那个手这手指头安尼，哎一路3D 的立体的，一路什么按摩头。安尼就唔是用手，唔是用脚，一种蛮力去力啊，我在白。但是这按摩的技术，我用3D 立体，你知影做偌久无？我经营公司，参我变做系52年的历史。以目前无限的迄个按摩椅店，目前52年的经验哦，跟他做一对。所以50年你的智慧结晶，参老师的，一个有在日本哦，伊有外销日本是都伊在卖，你知无？伊有骨科协会，啊，个有龙骨，因为日本冇迄个整骨中心嘛，就是龙骨的迄个脊椎的医术的院长，专门注文，一定要记得，你记一下，因为一点了有着点，但是你袂受伤。你含中风的，含要复健的，含要倒椅啊，含你坐的囡仔有无？你坐椅啊要做矫正的，迄一台3000几块，伊也无开灯来讲，伊免插电哦，但是伊也充电啦
1: 吼。
2: 你无开灯来讲，伊就那个是矫正椅，3000几块呢。
1: 主动帮你调节，你主
2: 啊，过来伊足轻呢，会当含囡仔都会当关，好伊啊，伊后标一个关迄落，迄落。
1: 足轻的
2: 啊。它有一个提把。提把。啊，還有一个固定器，有一个春秋的迄落，
1: 白底椅啊，
2: 嘿，但是迄白底椅啊，面顶用春秋，啊，色水是用咱的迄落米色，所以会当适合咱每一个妆容。啊，伊的外靠表布是用的虾米高科技，奶褪，袂破，
0: 奶超
2: 啊个紫滑，啊个袂卡拉沙吧，迄落科技皮，所以你也卡拉沙去写的好，去写的好。啊，第二样就是讲吼，你一般来讲就是你啊要修的时阵，伊才无到八公分，无到八公分，你是其实你徛椅啊，还是你要修起來，要徛到拢做方便的，伊袂占空间，啊嘛袂讲话，就你叫恁。恁某在你掠人，啊！你别在恁某掠人，有时阵拢会滑，嗨，叫嗨，还讲无个手尾啦，吼，5分钟就淡薄要冤家起来，有无？伊这个哑巴媳妇，吼，比咱外佣更加好。24点钟你想要听还时阵，伊拢袂晓听，
1: 所以啊，跟他充电俩。
2: 嘿，啊，那 USB 线就是伫充手机啊，你就会当充伊，伫车顶买当充，啊，你充一盖会当一般是1点钟，用1点钟是一般的规格。咱是高规格，咱充一届会当用
1: 2点钟
2: 一百二 20分钟，十五分钟自动断电，有安全国家安全检测，所以非常安全。但是你才知道我在讲啥，
0: 对，无安尼听无，
2: 你今嘛聊，
0: 所以你讲你做你讲哦，我就做我聊我，
2: 你真正你也聊头壳紧我，眼睛啊紧遐，头壳遐我长是倒，
0: 聊聊了就要困啊，
2: 好，伊聊聊我长特别亲民，伊个有迄个哦，伊有两段的控温，到那个咱是不是去两零进前啊？伊拢会用个小布，
0: 先
2: 好，先给热敷着。咱的迄个，肌肉，较放灵，较放灵来练，会更加轻，伊伤了更加紧，伊都是要42度的恒温，第二段是40度，你也讲你不爱烧，吼，伊袂讲做烧的啦，吼，你也讲不爱烧，你会当来关掉，是不是拢做全自化？
0: 唔免啦。我安尼主动就好啊！
2: 主动诶，伊主动有三段呢，一段就是故意卡只片，你也讲要用个头前诶，你第二段就是跟那前面就是头壳、颔骨那加肩胛头，加咱刮毛呀，第三段就是咱诶腰脊骨加咱诶脚床头遐，尾椎遐，简单讲就尾椎。你也讲，那因为也当移动嘛，你也要加脚床头遐，是要加咱大腿遐，你得啦，大腿遐就并头前，伊也当正面反面弄会当赢得掉啊，你也徛咧咱的脚腿下，所以咱的脚头啊，讲有退化的问题，徛咧脚腿面顶下，你大家的滚下你啊。你卡头可能都唔免讲，一定要去开刀啦。你也当阿哥
0: 也
2: 当。
0: 自然也促进血液循
2: 环。有循环，你有养分会到遐嘛？因为咱会食锌嘛，养分会到遐。一般是因为咱的迄个骨络拢慢硬嘛，慢硬内底的血络，内底的神经骨拢会萎缩。你的迄个养分较未到卡头乌家嘛？
1: 是。
2: 咱起码在卡腿家，在骨达软软的。嘿，达八个开。你的脚头就会骨滑起来，对不？
0: 所以人咧会讲爱松筋，
2: 缩筋活血，怕怕痛血咯，咱的辛苦在健康，
0: 所以哦，这真的是不错了，
2: 真正的东北东北耍，
0: 足济人哦，老一个少年的吼，我感觉你都有时阵为人讲啊，不爱食油啊。我就有啊，鸡生鸡甜嘛，叫你唔好食。有神经真正艰苦，你都要疏松着咧，放松着咧，而且是来找人俩人，
2: 个
0: 爱来，爱个来预约，
2: 对
0: 啊，个有神，很多足艰苦啊，无通好，我都随起随的
2: 啊，系啊，有嘢都唔是讲钱嘅问题，你都有嘢都无法度行出去啊，你是要哪？
0: 有呀，真正。你讲这嘛对呢？
2: 啊，牙关都要卖啊，都吐啊，都伊是要靠去倒位的啊！
1: 哎呀，
0: 真的，这真正艰苦，真正艰苦。
2: 对啊，所以咱这就是咱特别健康，特别救啦。你今日唔免行出去。我好你当要做用用诶，你会当健康行出去。安尼我坐一家都有意义啊嘛，对不吼？唔是钱诶问题，而是价值性诶问题。
0: 对啦，后来讲到这吼，来听一个歌曲诶，再去倒转来，好咱的好朋友来放松一下。

0: 把这首可爱的玩笑人哦，就是讲哦，恁的为人哦，红色要甲太太抓，太太哦。太太哦，
1: 我还是最来报仇哦。
0: 啊，对了对了，
1: 无问题，条刚用较大力咯、
0: 哦。哎，另外意思是讲哦，这互相的啦，真正是红阿婆是小欠债，
2: 对啊，
0: 小欠债。啊，所以你要对伊好，啊，有心就想讲，哇、哦啊，这真歹着安尼，
2: 天哪，
0: 后尾气死安尼。
2: 对啊，就是讲，
0: 啊，不过佫想想诶，啊，伊就是恁翁，啊，就是恁某。
2: 对啦，
0: 真正会红啊，会做红啊婆吼，迄是小欠债。
2: 真正小欠债啊！
0: 哎呀，会做迄一家伙的人嘛是同款。
2: 对啦，哎呀，做那个当家人都是有这种诶，都缘分嘛。
0: 嗯。
2: 诶，缘分咱都爱靠什么维持？靠买好的东西，你不要靠你自己的头啦，咱的头都有限啦，你也要跳不是，我也要跳不是，你叫我带你抓，我你又带我抓，这样，不是，
0: 互相
2: 更加甜，
0: 互相
2: 对啊，有时阵都爱靠什么，临门一脚嘛，靠科技啦，来用自己的身体，身体好才是好的机会啦，对不吼，啊买期待啊。规家口会当用，规家口啊用诶，一两只改零啦吼，即卖现车不加，咱算一千块就好啊。啊，恁厝诶几个人，含囡仔算做伙，含吼安尼大家，
1: 是
2: 六千了咧。
0: 系啊，
2: 啊你边个嘛唔敢，六千个一届呢，个廿一届尔呢，一千都唔敢，要个六千，对无吼？哎呀，啊你啉七啉八啉，咱未通，你睇愈济，啊你靠啥物？靠食药啊？
0: 我讲，
2: 啊当然买靠廿零较好，
0: 真正去去廿零，人个师傅拢讲，
2: 对啊，
0: 用为人就是讲吼。他掉嘞，
2: 对啊，
0: 啊他掉未通哦，
2: 对啊，
0: 你讲你要疏通嘛，哎呀，掠掠
2: 掠掠
0: 掠，就通啊，
2: 对啊，
0: 免食药，免看医生，
2: 对啊，对啊，困困路会通，困路就是气血道咯，嘿，啊你啊他掉诶未通，你就甲撩开，撩开伊会通了，你毒素唔再排出来，毒素排出来，你迄个酸甜痛点，啊就发炎诶迄个物件垃圾啦，伊会排出来，咱唔再再轻伤，所以咱啊掠人哦，掠了对不吼？啊，啉一寡茶，
0: 吼，啊，啉水，
2: 嘿，哦，啊，啉一寡小茶，啥物吼，啊，互家己迄尿房咧，感觉较红，迄代表讲你内底毒素，甲你排出来。
0: 哦，
2: 啊，你过灯光困啊，清明过灯光会感觉哦啊，哦，安尼感觉精神就是吼有困饱的感觉。
0: 嗯，
2: 啊，你啊拄啊你啊时阵，因为又掠着点，所以你袂感觉疼，但是过灯光咱的感觉筋络的感觉会翻身。啊，来讲，因为又掠着重点。再关注那运动嘛，运动是咪体个退退，你个感觉，才是对的。你啊，过阵去用你啊，了个发炎嘿有无？了个家己个发烧嘿，迄就千万唔通。啊，咱这时候你
0: 啊，伤严重啊。
2: 对，咱是掠着点。吼，啊，互你个感觉有运动的感觉。吼，一过阵刚好感觉肩胛头，才有你啊，就会筋络哦，会较酸软哦，较酸哦。你代表讲，迄度掠着点。
0: 诶，真正来了掉吼，你看陈像人个。为人中风有，
2: 对对对，
0: 中风哦，因为伊在抓的时阵啊吼，伊就是一旦甲舒缓掉，舒缓到，佮说伊中风的迄个程度吼，啊就会减轻。
2: 人是讲吼，咱若讲咱来打穴道抓好开啊，吼，就讲那有穴道就头家的筋呐，头家的一挂穴道抓好开啊，你都袂中风，啊你的迄个血啊。较袂清较怪，啊！你也较清明，较清明，咱的所谓百分之八十的迄个代谢病，新陈代谢三高的有无吼？你就会较减少食药啊，啊药啊，迄个药效嘛，嘛较好啦。你就唔免讲一直靠食药啊，免靠家己，吼，咱有时阵只要靠家己，唔免伤费去。这类倒的，空气都是啊，啊你要
0: 欠一点。啊，不行啦，那为人你要看中风的人。伊就爱人安尼个捏捏，
2: 对，
0: 一他就会舒服，
2: 嘿，
0: 爱买开缓解，
2: 对，就是你的骨络顶起，你的脉斑暗，你脉斑暗，你的骨蜡都有啥物退化，那东西伊都啊骨筋气血筋骨嘛，人讲筋是第一种道筋嘛，那筋啊捏好了灵，你的骨蜡啊你的脉都较捏较轻松，骨蜡都较袂退化，啊咱这都是捏穴道，甲咱的骨络，放好通穴道，拍好开。伊这是 3D 立体按摩头，全世界目前阮独家会当做家呢，保证裂会裂开，裂会通骨汤遐有无？骨汤遐 哎呀，在洗过了吼，你感觉哦，迄骨旁遐一世人唔怕扎，扎松快着。你一定爱感受看卖啊，我这有够厉害，有够够厉害，比老师更加老厉害。阮这哦，我敢讲哦，咱今麦是咪妈祖咧迄落咧出巡闹境？阮这大甲镇南宫啊，大甲家吼。订五百的，我冇假付，我冇假付。
0: 伊迄就是安那意思啊？嘿，即摆嘛亲像安尼哦，大家去啊掠惊惊嘞，忝嘛，
2: 忝嘛，
0: 酸啊，
2: 酸
0: 啊，疼，因为足侪惊惊有无？哎呀，拢烫掉，拢倒地啊！吼，
2: 哎，唔捌惊，会虚啊！哎，那有这个心，啊，咱的迄个身体都爱对
0: 对。啊，对对。
2: 啊，有的顶头都爱什么？爱扛，扛个，扛个
0: 顶头啦。
2: 顶头有无？顶头拢爱要提重的有无？哎，肩胛头会酸啊！哎，五百的。哦。大家骂遐假付，啊，伊遐家己毛买，买五百的。
0: 哇。
2: 哎，看这偌有效，啊，阮这挂保证的。嗯。哎，因这饮料好，因咧注意啊。家己讲出钱嘛，买买，出钱嘛，买买。咱有信心，咱的身体爱够遐，咱的信心再会当得着嘛。我感觉这是嘛是做好的一个迄落啦，吼，一个方式啦。

0: 你甲看，这吼十一哥啊吼是可怜的，十一哥啊吼，你可能头拄安尼讲，生有太太，用太太抓对不？啊，有老公用老公抓呢，十一哥都没有呢。
1: 免紧，我送你啦。
0: 哦，记得啊，
1: 我顺大风诶，十一哥啊嘿，我来你听一下。
0: 哦，来来哦，安尼真真正哦，诶，这真熟悉。
1: 都好
0: 嘛，明白。
1: 有抓着点
0: 吼，
1: 哎，为迄个咱西贵囡仔吼，有只骨都好啊，
0: 切切
1: 肠门嘿，迄抓你啊，十五分钟尔拢解决。
0: 哦，就是啊，
1: 哎，有抓着点拢会安
0: 尼。因为我那跟他牵咧就酸啊，
1: 对，
0: 啊，你这都甲扛咧吼，
1: 对，
0: 啊，你着对个腰迄就好啊，
1: 腰诶，
0: 你拢甲抓腰就好。
1: 对，有只骨是安尼吼，你啊老大人，你也骹手尾较袂自然的，因为咱腰遐足侪，两骨遐足侪，迄啰神经根嘛吼，你啊了。开了通了活化了后，你的脚手尾较袂灵，机器较袂喘，啊，你的脚较有力，你就较袂自然，较袂跌倒。所以老大人爱抓腰，啊，若睏袂好爱抓头，阿唔紧阿紧。
0: 哎，我感觉咱人哦，抓这头，这阿妈关紧
1: 些。对，
0: 我感觉抓遐上爽快。
1: 这嘛是哦，咱拢爱。
0: 啊，个为人预防中风有无？就是这个所在爱好疏通。
1: 哎，伊这两个阿唔紧阿紧有两个重点嘛，两个贵军嘛，
0: 哎，
1: 贵军爱通，咱就较袂中风。
0: 哎，对，
1: 啊，过来就较好睏，较袂迄条小神经。
0: 哎，
1: 真系足济吼。
0: 因为啦，睏袂起喔，你迄个所在。该抓的，
1: 靠
0: 靠的，你就会感觉大好困。
1: 为的是讲咱的迄个，迄个咱的肩胛头家，好肩胛头家手袂惊，五十斤六十斤迄种
0: 有无？
1: 咱对肩胛头家斜方肌要有一个迄个，咱叫什么？肩胛头叫一个斜方肌嘛，叫盆膝骨。
0: 哦，盆膝骨，盆膝骨咪伫后边哦，
1: 伫后边遮，伫个咱按骨那下骹后边遮两，迄叫盆膝骨。你搭两只两块买啊？哦，迄盆膝骨啊通了，你五十斤、六十斤，你几十斤，差不多拢无关系。嘿，你都较唔免讲去开阳骨那遮，
0: 嘿，
1: 开阳骨
0: 啊。所以你安尼讲，
1: 嘿，你搭翘起来就好啊，啊唔免插电哦，伊是无线的，无线的，就是你随时会当翘，啊伊嘛会当。可以啊，也当把也，他有。

0: 个束缚带嘛，会当调整，
1: 对，
0: 嗯，有无？
1: 乘风衣啊，乘衣啊，
0: 更名称啊，百万名车，百万名床，按摩床，哦，啊，都会坐，拢会晒。
2: 因为车的按摩，无坐好啦。
0: 对，伊会当调，啊，搁卡成头呀。
1: 卖公车按摩，你去当阵买你去台的时阵吼，我想说看一台迄落诶。按摩椅，
2: 哎，
1: 那是一般办公按摩椅，跟人家后边呢，
2: 哦，那
1: 几家办公话可呢？
2: 啊，无这家好啊，
1: 那无呢？
0: 你今嘛唔是一个 O 叉什么吧？
1: 就
0: 是电竞椅，
1: 哎，对对对，
0: 哎，一起挂椅啊，挂一个椅啊，伫个遐三四班，嘿，三四班，
1: 我去当准备较俗，办话可，
0: 今嘛拢起价啊，
1: 嘿，
0: 今嘛拢起价啊，哎，这都是，但这都是比较好伫倒位，一般你袂当巧。咱这里当得你瞧，你要头加背，加背椎，加咱的脚，加咱的脚底啊，规身躯正面反面，你要哪瞧，要客嘞，还是讲要倒嘞，拢会使，伊唔免切叉头呢，唔免切叉头。
1: 而且吼，
0: 嘿，
1: 真正这够力，
0: 有够力，
1: 因为
0: 一般你也无叉头，你会惊讲是不是力头无够，聊了无感觉，
1: 嘿，
0: 一聊到跟那咧鸟啊咧鸟啊咧鸟啊咧，无，
1: 比我还忙我快，我起码。
0: 对，像你查甫人，你较搞心有无吼？伊原来会在抓着，伊个手咯吼，偌有力诶，好巧劲儿。
2: 执行长，
0: 嘿嘿，
2: 这样我你讲吼，这重点啦，这重点。
0: 也底只有咩困去啊？无可以讲只重点诶，无你讲只重点，我叫你困去。
2: 你敢看这重点？这上个重点。好多人听伊都拢在问啊，
0: 我都讲咧，
2: 阿咪进贡，
0: 系啦，吼，即重点
2: 吼，
0: 咱即卖就是讲吼，咱参日本合作，啊，咱拢外销诶吼，即版本你伫台湾做汉咧看诶，哦，做汉咧看诶，啊，咱是免充，咱是充电会当用，一百二十分钟，吼，会当随时你要去倒诶，还是你要厝诶，还是外口，还是要车顶，哦，啊，要炸出国拢会使，啊，一地都是不离个，有今年诶。保固哈，不离给，但就是5980块，5980，你天王椅要30几万哦，哈，至尊椅要20几万哦，那内底核心技术吧，哦，迄个内底两股的核心技术，咱用的这块内底，目前日本人是要买断的哦，又签约签了，咱就无法度在台湾卖啊，歹势，咱5980是定价，但是咱无一定爱买。
2: 嗯
0: 我给你试用送你两件，再一个我嘛送你一袋。
2: 哦，你好，5980，
0: 嘿，对，
2: 你这就是买好运，就是5980。
0: 大甲镇南宫买5800，
2: 好，
0: 哦，因为
2: 啊，因为较好压力，
0: 5980，
2: 你庙会足有钱的咧，对不？
0: 还是5980啊？
2: 哎，5980哦，
0: 一袋。
2: 啊，是讲，嘿啊，你来阮家干咩呢？
0: 啊，一个阿爸针，吼，你要送人嘛，学晒。来恁家，我第一届来。
1: 不用啦。
0: 哎呀，你要送人嘛，学晒啦。啊，伊阿爸针拢是为了保固诶，哈，原厂保固诶，哦，我是原厂诶，哈，啊，所以。啊，我第一届来嘛，哎，底下 ON 嘛，爱有人缘嘛 ，ON 都是爱用新台币来赞助你啦。
1: 跟你讲诶，
2: 这
0: 个
2: 主动啊，这个主动，
0: 这个主动诶，我代表
1: 价又高，
0: 社会输不出这。我减一千啊，哎有诶，大方
2: 嘛。减一千哦，
1: 减
0: 一千啊，
2: 高阿伯减一千，啊减一千四千高阿伯，歹听。
0: 这不是安尼讲啦，这五千是减一千四千加币啊呢，减一千块我一定是成本价啊呢。
2: 不是啊，问题是歹听。
1: 哎呀，
2: 四千，我那我不爱。
0: 你这不是成本价，你在自杀价艺术吗？什么
1: 东西？
0: 什么意思？你不爱干嘛呢？你是不是自杀价？哎，
1: 看看那玩缘分啊！
0: 哎，好，我讲好来。
1: 阿
0: 妹，我限量啦，卖讲第一届来吼，讲给讲阿只股啦，我限量，
2: 哎，
0: 3980呀，阿弟姐
2: 啊。
0: 这全世界独家，
2: 你独家介绍，
0: 3000块，哎，2000块，先我带你出，啊，但是我加了一百组，太少，一百组，啊，对，我都无，哎，我执行长，我唔是头家，嘿，我卖正义变，
1: 差不多啦，
0: 经理变，
1: 卖甲头家讲，头家拢唔知啊，
0: 经理变助理拢恁害的，我来讲。 你们在倒海啦，哎、欸，我今嘛一百桌，我阿伯在阮头家讲诶，
1: 太侪、欸、行程今日有较紧哦、喔，一百桌特别砍肉砍，
0: 一百桌诶，两千块乘一百，两千乘一百，
1: 3980
0: 哈，三九八零，
1: 安怎？卖给你讲介绍，嗯，系啊，
2: 啊，我阿你讲，对，嘿，
1: 但是哦、喔，咱得讲吼，嘿，咱那卡车票吼，坑一袋吼，卡腿去坑一袋吼，哇，安尼，
0: 卡袋啊都坑一袋，哇，素食素食，
1: 就嘛你嘛讲素食对吧？
0: 素食。
2: 一个他多少讲，一个十一个哈，因为上一集台，
0: 十一个啊可怜，
1: 安尼啦，就安尼吼，各上一台啦，3980，买一台上一台，哦，和你卡车票啊卡退拢用的，
0: 外公，爸爸一台，妈妈一台，
1: 啊买晒，
0: 啊你就买两组就好啊，你阿公哈，阿公的买样省，啊你买什么？你买卡车票一台，
1: 对。
0: 啊！你要卡卡底啊，开卡啊，一台，啊，就买两台啊。
2: 买啦，无啦，你头错就讲啊，头一边来，哈基米德，啊，所以讲我爱有人缘，哦，啊，安尼要头一边对哦，吼，啊，我用勒索爱较重的。
0: 你我另外个想杀了吧，嘿，我讲哦，安尼，我头先我讲哦，
2: 伊讲个咁样比较讲，
0: 诶，我头先拢在搞讲，然后对头讲到尾，到遮我所种定去，吼，我来讲，今日就是安尼啦，你啊，卖个讲价啊，安尼就是我达到了2000啊，本价一百多对无，你可不要个个加一台嘛，零元加价购嘛，零元加价购对无，安尼就是3900。你要
1: 提两台，
2: 系啊，就是提一台，佮送一台，
0: 起价都是要六千万二块，要万二块啊，你要买一送你，
2: 唔系免管你黑啦，
0: 一百组变五十只，变五十个，哦，变五十组开始，哦，
1: 安尼就，
0: 我即马
1: 想偷掉只股，
0: 我数学做不好，是吧？哦，你阿个，我算了，我真正袂晓算，我干那样对半砍。啊，就是一百组变五十组，唔能够讲价，嘿，袂当个花啊。
2: 那我咧讲啦，咱用土豆安尼吼，咱就皮也崩咧 ，OK 啦，
0: 对啦，
2: 先安尼啦，
0: 对啦，吼，
2: 先安尼啦，
1: 先感谢大家嘛，吼。哎
2: 呦，那咧，那是阴天的，阴天买，跟咱无关系，没无关系，咱咱。因咧提，因咧头家有钱啊，
1: 无因可能冇加持有啊，
2: 哎呦，因咧你个看，干那迄个金嘛都200几公斤
0: 啊，对啊，
2: 对哦，
0: 因咧就是因咧顶头拢较迄落啦，
2: 顶头，
0: 嘿，顶头拢较迄落较甜啦，哦，啊伊想讲啊绕境个几日工，啊所以买这吼500块，因咧顶头遐吼，哦，拢俄罗加吼，啊干嘛讲吼，大家妈咧帮你选物件，哦，选到这真正是好用，啊，过来一个唔免插电，嗯，因来巡回到多位，伫车顶要休困者，拢会当用。
1: 电充我爸，啊，插个四个，
0: 嘿嘿，阿姨手机啊，我有附一个 USB 的迄落手机啊，迄落充电线嘛，你手机啊当充的所在，伊都会当充，嘿，啊充电也当用
2: 两两。方便啦，我你讲，咱又听个这样吼，
0: 电
2: 话好金卡，金卡，咱呢提一台上一台就对啦，
0: 干那金嘛，
2: 提一台上一台，
0: 对，
2: 好啦，哎，你有听？对不？那那那无讲就干那芝麻，干那芝麻啦吼。空八空空空，
1: 老鼠三二一，
2: 所以把芝麻机会哦，把芝麻机会哦吼。所以咱芝麻我都个偷掉安呢，3980，哎，真正不简单呢。哦，我家己嘛感觉。哎，真好用嘞！
0: 啊，一台好得滴呀，一台要送大家，要送妈妈，哎，拢会使，母亲节要搞啊，
2: 拢会使，
0: 哎，要送人嘛，
2: 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零八零零零
1: 五四三二一，
2: 所以定位再经个卡，好有机会，好不得你哦，空八空空空，
1: 我数三二一，
2: 好一生这里，嗨，你好，
3: 喂，
2: 嘿，
3: 哎，我在两台按摩椅啊，
2: 按摩的吼。
3: 哎，
2: 真正我讲你，
3: 哎，
2: 你安那？
3: 上班上家哦，我搬物件搬到腰酸背痛啊，无差好廿零啊，啊，想讲买来坐看
2: 卖咧，安尼
3: 啦。
2: 那也无差好廿零，你就提钱去给人，人就甲你掠，无等于叫太太掠你咧。
3: 哎，袂使，会种怀疑的。
2: 我安尼袂使安尼哦。哦，安尼有影买者较安全安尼嘞吼，哎好，好啦好，啊两台啦吼，好啦好，吼好，哎啊你那买个两台嘞了吼， 啊，来来来，各听者哈。嗨，你好。
4: 你好。
2: 哎，来哦。
4: 我要一台。
2: 哦，你有听着啊呢？哦。哦，你啊，卡手真美啊嘞吼，紧卡紧卡哦，
4: 哇！我感觉来
2: 电话哦，电话伤济，竟然听未起啊！电话伤济啊！好啦好啦，要一台啦，
4: 上一台嘛。
2: 嗯，你迄台就卖讲，你刚讲要一台就好啊。
4: 一台，
2: 迄台就卖讲啊，安尼就好啊，你吼。
4: 好，
2: 拜拜啊，吼，拜拜。哦，来，0800005431，0800005431，电话金卡哦，哎，这刚才今天才有呢。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妹，隔壁袂平阿水，最近啊出车祸呢。
5: 哈，阿姨人敢无安怎？
4: 就一支脚的骨头断去啊，弄到伊的迄个人，即马阁找无啦。唔知影吼，要甲谁讨这条？
5: 吼、哦，像这款跳速多走，无法都找到跳速汽车的情形，延期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吗？
4: 对吼、哦，我赶紧打电话甲阿水讲。
6: 提醒你，发生汽车交通事故，若是对方跳速逃走，依照规定会用申请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金。特别保险基金已经委托办理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三物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请直接向各地三物保险公司办理申请手续，或者是卡号特别保险基金免付费专线0800-555-678。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保险基金提供。
7: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化县的花坛乡，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厝的红砖啊，但是你敢知影，细细蕊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化花坛是全台湾上界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却是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芳的万年花茶。
8: 一年四季风尽头的大城，位置在卤水溪出海口，利用有全国上界大的大城湿地，更加有全国上界大的零食拿，西瓜、土豆、鸭巴甲黄金拿卖出上济，有闲再来大城坐哦。这当阵是暗时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0: 喂喽，有听到？
1: 你那是什么款型的啦？
0: 我、哦、什么款型的哦？
2: 嘿，啊，一个椅垫有无？51公分，嘿，哎，阿姨的长度是48公分，啊，宽度是51公分，高度敢那8公分，所以伊会当用手提两，哎，无够2公斤，啊，也当徛在椅啊遐，啊，买当坐的，嘿，啊，做轻呢，啊，做方便使用，啊，会捏捏会着点。这重点是伊日头有够，唔免插电，嘿。
1: 用椅垫安尼就对啦。
2: 对，伊像椅垫。
1: 椅子啊就对啦。
2: 嘿，但是伊唔是像椅子啊得高哦，嘿，伊才8公分尔，所以一开咧那个一个跑车的迄落跑车椅的造型，会带你靠掉诶，嘿，所以你坐咧，你就感觉讲会矫正你的姿势。嘿，哦，对。
0: 你个啥买露营、买铁佗拢用个杂
2: 技。对，嘿，啊，伊是较长腰啦。伊较长啊，伊是一个轨道会走嘛，对面顶走个下靠4-3公分，所以一般咱按摩椅重点的迄个用轨遐咧起的遐有无？迄核心的技术，咱都用个即个来滴。所以一般椅垫你看无济，都是因为伊无即个技术，对啊。
1: 哦，
2: 嘿，你会当试看卖啊？嘿，
0: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2: 嗯，
1: 用一个椅垫就对啦。
2: 对，伊袂占空间。啊，好爽，嘿，啊嘛唔免讲插电，爱插电，爱充电就有影啦，嘿，
1: 哦，
2: 对，伊真正好用，哎，啊，伊在你啊时阵，你也会着点，嘿，
1: 啊，有只骨生有效就对了，
2: 有只骨生有效，啊，你会当得你敲，你会当得你敲，嘿，真正，嘿，练了之后，
0: 真正好用啊，真正好用，
2: 嘿，你也对，我那会当用。啊！你看你安怎
0: 巧？我家己本身嘛爱掠零啦。
2: 嗯，伊这掠了有着点啦，所以我敢挂保证。嗯，真正袂歹。
0: 安尼有报告完毕啊不？
1: 谢谢啊。
0: 好，
1: 做得啦。
0: 啊，
2: 一组都两袋哦。
0: 系啊，一组都好啊。你就一个都好啊，迄个送的无要滴啦。
2: 无啦，送的嘛是送你啦。哎呀，为当厚此薄彼啦。
0: 但他都要比你
2: 讲，
0: 一台一台都要讲好啦，一台我再留起我用啦。好啦，安尼好啦，你这有主机啊，你这有主机啊吼。OK， 好，拜拜。好来，你也看嘛，这买着拢赚着啦。
2: 对啦，
0: 真正爱包吧。即马甲恁讲的哦，哎，你甲看，本来一百。剩50年，你若无紧提哦，我那没有啊。
2: 哎，50组，头先一定是点120组去啊。
0: 你个看卖我讲哦，这小姐吼，这个吼，你个执行长哦，生了水，心肝个好，因为我们也甲讲头一遍，讲好啦，家己个主动呢，头一遍对
2: 不？是不是我咧较戆哈？头一遍来拢爱戆，戆身啊咧。
0: 是啦，
2: 诶，较无法跳，唔知啦，
0: 你头一
2: 遍，
0: 你头一遍吼，头一遍吼，你有主动啦，
2: 有主动，兼在路啊，唔
0: 是啦，你有讲哦，最好要爱有人缘啦，有人缘最重要
2: 咧。哦，是啊，啊，但是阮这吼，我上即地吼，我老实讲吼，未失礼啦，未闹亏啦，
0: 啊，绝对未，啊，都感觉一模一样，
2: 未闹亏，最上人，你特别要应，绝对未闹亏，你含。阿爸套起来，你看到阿爸，你就感觉讲，伊这都是精品级的包装，哦，哎，当关哦，啊，你也套开了后，你感觉哦，你看下这个伊个本身哦，这个按摩椅垫，伊不是一般按摩椅垫哦，伊是用那个一皮质，高科技皮质，嘿哦，伫咧咱的中红内底吼，哦，你可以伊啊那什么天王椅，都有加温的作用，所以阮的伊个质感这东西有丢掉诶，嘿，设计奖什么我拢有丢哦，所以我今嘛好厉害，我敢送你。哦，虽然无赚钱，但是我第一届来都是爱拍广告。哦，伊帮你收得回时阵，哦，你对阮红执行长，
0: 伊头都有假讲，
2: 对你哦，哎，记个心大。
0: 伊头都有假讲，伊讲我，我阿你讲我，我是心意做到家哦。
2: 对，
0: 伊讲后边无通这个介绍，拜托哦。
2: 对啦，
0: 又讲，又讲哦，伊讲后边。伊讲爱互因谈一事啊，
2: 对，即届第一届来拢卖谈，哦，无少成本啊，掠零是安尼，大家拢爱掠，你除非你真正无介意掠零，吼，啊，你若真正无介意掠，你买当试一下，因为你嘛是会忝吗？咱拢会疲劳嘛，咱拢会使用咱的身体嘛，咱身体会劳损嘛，劳损你也有。 这块按摩椅垫，带你做充电，
0: 嗯，
2: 你都袂够用，
0: 嗯，
2: 你都那个做保养，
0: 嗯，
2: 来休息就是为着要走更长远的路，
0: 嗯嗯，
2: 咱都爱会向好大地，有好的物件，好咱会当真正的休息，
0: 嗯，至
2: 少会当好困眠，
0: 嗯，
2: 哎啊，这都是有价值，
0: 嗯，
2: 哎，有这个价值，
0: 所以好的东西啦，嗯、啊，所以讲一头一边来上这帮绝对袂使闹亏，
2: 是哦，
0: 真的，这是。代表作呢？
2: 哎，代表作，哎，俺滚阿金有无？哎，亚弟姐，我嘛是对咱的头，哦，后脑遐有一个，有一个点有无？你阿弟也较袂阿点。
0: 伊现在我那迄个所在经过的时阵哦，
2: 嗯，
0: 都会想讲，我迄台按摩椅佫不爱用，你知？
2: 对对对，
0: 我就想无，叫阮身体讲更加热热来敲敲咧。
2: 哎，
0: 迄部安尼就真袂爽快，你现在。
2: 你亚姐，你就唔免敲，你就唔免去敲。
0: 哎，今麦有一台吼，
2: 对，
0: 唔免，
2: 十五分钟。对，你十五分钟，你感觉你头壳紧咯，啊，搁你颔骨那紧，啊，咱颔骨啊紧，较定的时阵哦，咱的肩胛头会慢按，
0: 嗯，
2: 哦，迄种无爽快，我嘛是安尼，
0: 嗯，
2: 会做无爽快，
0: 头多咱的朋友讲哦，伊讲，哦，啊，你敢介绍这呢吼？我讲啊，当然都是好，我唔知敢介绍，
2: 对对对，无
0: 好我乃敢讲啦，
2: 哎，
0: 我那讲的时阵哦，哎，都去用俩包啊嘞吼，
2: 恁都爱吃，
0: 哎，对对对对，所以哦，一定是好的物件，一定是好的物件吼。所以爱爸爱爸阿伯嘿，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电话再来利用，
2: 哎、
0: 电话再来利用哦。
2: 对
0: 所以你看，今麦提一台啊，
2: 嗯，
0: 搁一台
2: 啊，对啊，
0: 一台是执行长上的。
2: 哎，
0: 人伊讲要送迄十一个啊！
2: 你这时间搁拖落，安尼我会后悔。搁讲落安尼十一个够这人嘿，调歌呢，啊我安尼戆送戆送，讲安尼我五个十一个。
0: 我你讲，我这种我咧铺路呢，二瓜吼，我就想讲，甲砍落去，你知哦？啊，所以哦，都甲砍落去，伊讲。好啦，我再甲送安尼啦，
2: 啊，我就
0: 不要买就送啊，
2: 不要老
4: 都叫看起，
2: 哎呀，都看起啊，老婆很弱啊，都搞红看起耶，哎呀，啊，我两件啦，
4: 怪哦，
0: 哎，好怪好怪，所以你要看他做五九八零，啊，安尼，啊，迄都遐贵，啊，人爱白人都买安尼。啊，白狼边呢？迄个白狼哩，
2: 白狼是像你爱大甲镇南宫诶，白狼。
0: 我讲，伊有钱啊，伊有钱，哎呀，因为拢好钱对啊，所以无要紧。
2: 现在不是，
0: 嘿，你加加开者。
2: 对啦，啊，问题是因嘛是爱选好物件啦，
0: 嘿，
2: 爱五百地安尼直接安尼开落，嘿嘛是爱无着顶诶，伊嘛无可能来
4: 得，
2: 嘿，来当
4: 店。
0: 好多
2: 地爱挂贵，
4: 对啊，
2: 应该是有挂贵金咧，爱贵。
4: 对对对对对，
0: 哦，真假真假，
2: 后来
0: 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空八空空空，
3: 我数三二一，
0: 所以咱好朋友阿爸阿伯，今晚有听到你电话来金卡，啊你哪会等了吼，伊可以敲崩伊啊吼，啊到迄个时阵，迄个时阵咩呐，开伊再个个偷。
4: 哎呀，安尼吗？
0: 哎呀，
2: 敲工去，下面那叫聘叫去啊，那个脱下，那够有这个代志，哇，无都无啊啦，啊，咱就是时间之内有听到，哎，五十组之内有听到，就是恭喜啦。啊，那无咱就来猛开讲啊，猛唱歌啊，你嘛写赛去。
0: 你要唱呀？
2: 无啦，我唔敢去唱啊。
0: 我就是，我就是你要唱的啊，你哦，
2: 靠电话就来骂的嘿哦。
0: 哎，零八零零零
3: 五四。三二一
0: ，Hello， 你好。
5: 哎，
0: 大哥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哦。
0: 要买一个，你要买一个哦。哈哈哈哈哈。要买一个，要买一个按摩安尼吼。
5: 哎呀。
0: 啊，安尼好啊，我你讲啊，买一个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恁某用？
5: 我要家己用啦。
0: 啊，家己用哦，安尼哦。真
5: 忝嘛。
0: 哦，忝吼，你要做工会忝的吼，哦。哦好啦，
5: 还
0: 真
5: 啦，
0: 安尼哟，啦，妹子嘞，妹子嘞，安尼啦吼，好啦好啦，爱啦爱啦吼，好啦好好，安尼也塞啊，安尼也塞啊，谢谢哦嘿，好，拜拜拜拜，嗨，你好，
6: 这个我这按摩椅，这两台，
0: 这两台哦，哎，安尼平常时啊，有叫人来这按摩？
6: 平常时啊有啊，
0: 有平常时啊有吼。嘿，啊，这正经哦，你买的哦，物超所值啦，免搁他妈等时间啦，免搁约人啦，呢，免搁开身头啊啦，吼。
6: 哦。
0: 好好，安尼赞哦，安尼赞哦，吼。平常时拢伫咧抓啦，吼。而且抓就是安尼，血都循环好啊，身体都较健康啊，吼。
6: 了。
0: 好，啊来，你这无心主计哦，无主计，所以我叫人给你抄者，你稍等咯、哦、吼。来来来，甲听者，甲听者，来稍等稍等咯、哦、吼。嗨，你好。
7: 你好，
0: 哎，
7: 你个按摩椅哦，我
0: 替两只，替两只吼，嘿，我讲哦，今仔日我看呢，来买，你敢那找波比找波较济哦，哎，安内恁有忝哦，
7: 有啊有啊，我对你的商品有信心啊，
0: 安内哦，谢谢啦，多谢啦。哦，好啦好吼，一定爱互恁有信心，开支开掉有迄个意义安内吼。好，来来来，安尼对晒，你这拢有主机啊，安尼就可以啊，吼。好，谢谢谢谢。
7: 好，谢谢。
0: 嗨，你好，这里杂播，这里杂播哈。
8: 嘿，亚弟。
0: 哎
8: 哎哎，你遐唔是有卖一组迄个会当按摩背部加腿部迄个，还可以当提车顶。
0: 丢啦丢啦，都即马等你讲即台啦，这卖着拢物超所值。你平常时啊，会捌要去用掠零无？
8: 哎呀、啊，就是行，我腰酸背疼，哎，开车的时间足久的，想要买两组啊来扛啊。
0: 哎，我讲，这若开长途，正经做好用，你扛在车顶吼，哎，扛在椅啊呢吼，哎，真舒适呢。那开车那按摩，舒适甲袂高哩。啊，厝的搁扛一个吼、哦，真正，这台正经，真正买着吼，真正超好用的。嗯，
8: 好。啊，咱只两组好不好？一组要放车顶，啊，一组要放房。
0: 好好，两组两组吼，好 ，OK 哦嘿，好，哎呦，搁要放办公车嘞，哦，赞哦，赞哦，吼，好好好 ，OK， 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哈、啊、来，你个看卖啊嘞吼，真正拢查甫来咧买哦，
2: 因为变变叫，
0: 嘿啊，拢查甫来哦，
2: 对啊，啊查甫是较，
0: 唔是因某摆个嗲，
2: 嘿啊，无就叫小姐，安尼嘛唔通，啊咪某嘛是爱帮安订一个啊，无叫我靠找小姐来帮你订，咁
0: 好。他做一个讲，伊讲唔梦，安尼用怀疑。
2: 哎呀，今嘛就是问奖问奖诶吼，
0: 问奖
2: 问奖手机。欸、我台语有时候
0: 喔台语讲欸你真正喔人家都说喔做空姐的顶点不是空姐的笑话
2: 嗯
0: 那空姐广播的时候说喔做啊咱的那个、欸、啊、哦、啊爸爸妈妈喔什么恁的目的已经到啊
2: 目的地啊目的已经到啊
0: 目的已经到啊
2: 目的地嘛目的已经到
0: 台语啊真正最有可能
2: 嘿
0: 你要讲台语
2: 有时阵没认真的时阵讲到没叮当
0: 去对啦对啦讲到叮当恁的什么花爱个造势目的到啊
2: 你的行李啊祝你一路好行
0: 假海哇！哎、欸，真正哦，因那个像空中小姐吼、嗯，就是安尼，爱、嗯、什么话拢会要讲，但是因英文、日文吼，什么文也要讲，讲甲真流利吼，就是台语讲袂好势，
2: 时阵较袂好势啦，
0: 系啊，
2: 拢爱
0: 台语袂论
4: 认得，
0: 哎，袂认得，哎呦，唔只搞咧，即句歌也要讲诶，
4: 讲我嘛袂认得，
2: 没啦，有时阵诶袂认得，有时阵嘛做认得诶，然后咧讲介绍时阵偌认得，
0: 对啦对啦，
2: 加上几组，系啊，加上几组吼。讲到偌伊就偌在咧，
0: 我唔敢套呢，
2: 你套诶，你教了够好诶啊，
0: 也理解，我无，我唔知啊，
2: 我见啊，教啊，你有够好。
0: 因为伊咧讲啊，咧要冲啥，哦，当时个偷一台，
2: 偷一台，买一台，偷一台啦。啊，啊，咱啦，啊，两台个1980，两台就是万二块啊。啊，咱就是用3980两台砸成，其实无够2000块。
0: 真假假？
2: 对啊，啊，你俩一届连一届都爱，咱算1000就好啊。
0: 嗯。
2: 俩两届都赚定啦，俩第三届你就赚着安尼。所以咱来讲哦。呀，恁爱看老师呢，有闲有时间，啊，搁爱下书呢。啊，咱这唔免呢，咱这就是随时你啊4点钟你唔免出去上人排队呢，嘿，唔免翘多摆去呢，
0: 唔免预约。
2: 啊，你也开车啊，运将诶，哦，诶嘛是会当骑咧你诶迄落车顶啊，嘿、啊重点是讲吼，咱是充电诶，唔免切插头，但是伊会当抓着点，诶、有力头诶，迄力头唔是讲用刺诶会疼，有诶是尖诶哦，那是用那个咱枕头帽安尼个无，伊是硬诶，但是枕头帽伊会当抓个咱骨胖呀，伊即代都是会当抓个骨胖，骨胖吼你会痛。啊，耳朵也伤，啊，过来，把你的骨头都拔开，把你的血都血道有无？把腿又推又开，啊，你推推的你啊，他妈讲哦，头壳较未疼，较未晕，较未耳根你啊规日叫，啊，肩胛头会较了灵，哦，你又较未肩胛头要拔掉的。咱起码都足侪学生啊，会看手机啊有无？
0: 啊，是讲拢硬壳壳，
2: 上班族拢顶壳壳，啊，你也当开始在底下，你诶迄落啥物？你诶迄落办公室遐，你随时吼，啊，你。上班时阵都会当抓一下、伤一下，啊你嘛较有精神，吼、啊嘛较袂伫咧颔骨遐洗骨刺，啊重点伊是规个脚趾边拢抓着，人讲病入膏肓，迄肝崩了无，肝崩了痛，你的心脏都会痛，哦你都较袂喘，迄真正有效。哦，你啊，你啊，肝芒，你啊，顶架头，中啊，迄个，伊会当安尼带你洗过，一洗过骨胖回来，底肝芒啊，哦，安尼啊，
0: 伊用安尼
2: 啊，哎，用那手镜头啊，那个吧，哎，关节像迄种3D 立体按摩头，哎，是有吊点，但是袂疼，啊，都有力头，重点是你啊，你有心中的喘的，皮薄菜，唔是干那好困哦，唔是袂小神经安尼，你心肝头皮薄菜的，哎，吼，啊，感觉一行路会喘的，伊这肝芒。聊开你就感觉较袂刺痛，你较喘气较好，啊嘛较袂干着，吼，你免疫力也较好，因为咱用骨遐做做神经根，神经根若通，咱免疫力就会通，买通你就较袂干着，黏着会少。哎，啊，过来都是咱的腰脊骨遐，骨年腰脊骨啦，咱的骨头啦，生个囡仔，什么生一个老十岁，那骨质拢会老实，
4: 是
2: 腰脊骨拢会疼，哎，给来做无好诶，哦，你这个疗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疗通三四十年的骨镜头，做一届你做解决，人就是安尼，你啊缘分到啊。运气到去啊！你惊你一通电话，代表讲运气哦，你出运啊，上到领导未疼、未生、未麻，
0: 用料掉掉改善
2: 嘛。哎，啊，你就出运啊！哦，
0: 开少钱得到大好果。
2: 对，啊，我讲吼，3980啊，3980赔无先机会啦，无法都做机会啦。但是3980赔当够咱规家搞个健康，这才是上好个机会。
0: 大细人拢会使用，
2: 拢会当用查甫查某，吼，你要头要。甲买水，买甲卡头乌，买甲倒位拢会使，你家己会当巧。哎，伊免插电哦，阿姨嘛足紧嘞，无甲两公斤。
0: 好的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
2: 我们再上一代，买一送一啦。
0: 执行长，阿当你个看吼，个款子嘞，鸡子你个看啦。
2: 个款子的啥？
0: 鸡子的呀。
4: 鸡子做数啦，原本的讲一百组，加上一台的变50组。
2: 啊，我执行长，你走了。
9: 我要爱两组，
0: 爱两组吼，你个看，伊这也要讲咩两组？两组，两组是3980
2: 乘以二哦，
0: 乘以二哦，
9: 乘以二，
4: 哎，
9: 安尼是偌济？
0: 安尼哦，安尼偌济哦，398，安尼4000个找40块啊，
2: 你这厉害，
4: 8000
0: 个，啊，八千啦，
2: 哎，咱拢算数学拢做歹，你知哦？会通过袂记得，袂通算，但是你收到你就感觉哦，
4: 你哪来做？你哪来做执行长？哦，
9: 恐怖啊！恐怖啊！
0: 八千个怎么找啦？安尼啦，哎呦，哎呀！
9: 主持人有要拍打针，
0: 还拍打针哦，
2: 拢袂晓死，
0: 要拍多济，你拍执行长，
2: 三个拢袂晓会晓死，佮减你死的，我来讲，死的嘞，死的嘞，算袂晓会出来啊，
0: 你话那再来一个哟，
9: 一个，你看排
0: 队，你话那再来一个哟，哦，哎呀，
2: 算袂出来，
0: 哎呀，
2: 好
0: 啦好啦，
2: 谢谢啦，
0: 398，
9: 当时也上啦，
0: 三九 7980乘以二，
4: 7960啦，7960，
0: 执行长，啊，这当时你个看伊今麦都等老要抓啦，当时要提掉啦，
2: 无啦，我尽量给你瞧啦，好不好？啊，主持人，
4: 拜神拜个，拜神拜个，
9: 我还搁出来领钱呢，无我欠。
2: 会付啦，会付啦，会付啦，你唔免念啦，会付啦。
4: 拜神拜个，
2: 人生咧都够啊，你
0: 啊。我讲吼，凯义，人客啊，阿祖祖。我来讲，你含开以后，把那个执行长搁个套住，无安尼无够啦，紧嘞，搁个套住。
2: 套住啥？
0: 啊？
9: 你讲嘛？
0: 搁套啊，搁执行长搁个套住。
2: 就是本家，本家一家要送你五，要送五千九阿伯，啊，我家己吸收变三千九阿伯，啊，就是开以搁头我套一家。偷一只变成买一送一三千九阿伯，啊，你想安尼我五十组是咪做合理的？啊，因五十组卖了啊。阿算唔知要念他你来，但我搁讨啥讨左手，阿无照进照行，要做歹代志，要来去参的。
9: 好啦，你
4: 就当做好代志呢。
9: 啊，你就甲体谅者。
0: 好，你有听无？当阿祖祖安尼讲啊。
9: 无啊，你若有嘢，你就搁报一寡。
2: 代志唔敢做干嘞，拢当拖拖了
0: 吼。无啦，
2: 听你讲啦，
0: 人伊嘛是讲伊家己买啊，对无？伊安尼买安尼啊，爱就想讲倒退啊，吼，我搁较侪人通我买啊。
2: 确定啊，搁都规拢卡卡的来，把它倒倒退倒桥。哎，恁家桥代志，我那做搞的吼，我听伊嘛拢做搞桥代志。
0: 高追吼，
2: 高追吼，哎，阿蛮搞高代志，
0: 哎，所以安尼
2: 搞威名，
0: 啊，所以安尼执行长哦。你都要跟传者，我建议公司建议套，
2: 我等我我等我头家讲者，
0: 哎来呀，建议套建议套吼，
2: 我来问者，
0: 哎你好，
10: 喂你好，
0: 哇，这届女生，这届女生歪讲，好多拢查甫来买，这届查某来买，嗯，
10: 对
0: 啊，来安怎，嗯，
10: 因为我要买两只，
0: 买两只，嘿，啊你有感觉我感觉你敢那真欢喜安尼呢，
10: 对啊，
0: 嘿是安那嘞哈。
10: 啊！你我根本听我暗廿零啊！
0: 哎，啊！你算贤惠呢？
10: 对哦。
0: 人头多遐来买，我拢甲问过讲，伊讲哦，伊拢爱去用廿零，哦，爱去用廿零，你那着爱去用廿，等于叫某廿倒，伊讲无啊，无通啊，安尼呢？哎，啊！你个会帮恁暗廿零哦？
10: 对哦。
0: 哇！啊！你即阵来买这，你着赚着啊呢？你这样怎么翘卡了？
10: 对啊，一只我
0: 抓，
10: 一只
0: 伊抓。系啊，啊你等于坐遐翘脚撑规矩啊了吼，哎，舒适哦，真正、啊、真正好，真正好吼，这钱开了真个有意义啊，
10: 对
0: 哦、真正吼。
10: 当然
0: 才有意义。好，好 ，OK， 就安尼，吼，好，安尼，安尼对晒了，哎，你这种主计啊，吼 ，OK 哦嘿，
10: okay,
0: 好，好，谢谢，谢谢，拜拜，拜拜。嗨，你好。
10: 啊！你好，你好，来，我
0: 先讲，
10: 加两
0: 台
10: 啊，
0: 加两台。哎，你安尼敢那真无用诶，你安尼敢那真济人诶。
11: 哎，
0: 哦，安尼哦，哦好了，来来，安尼稍等啦，稍等啦，分听。阿姨你好，
11: 哎，你好啦，
0: 哎，
11: 哎，嘿，按摩嘿啊，
0: 哎嘿嘿，
11: 嘿，两两袋啦。
0: 我跟你讲，你正经需要哦，你那里吼，伫咧做餐厅咧无用哦，中来中去吼，哎，休困的时候，这台汤我抓出来吼，都汤我坐咧倒咧，拢会用抓罗素丝的。哦，
11: 好好
0: 好，赞哦赞哦，经
11: 常上来啊，
0: 经常经常经常经常安尼哦，好啦好，哦 ，OK OK， 好谢谢，拜拜拜拜
11: 拜拜拜拜，
0: 啊，执行长，
2: 嗯哦，
0: 我感觉哦，我感觉你有做了好代志，真的，
2: 大家听堂系啊系啊，有支持啦，有支持，
0: 不是，我是感觉啦，不是生理好哦，我是讲哦，安尼有去帮助到咱咧遮济人，你也看。 嘿，有卡电来，那足欢喜，讲伊买了这台，伊免甲人安廿零啊，伊已经
2: 免离婚啊，伊已经结两届啊，是意思安尼，结两届啊，唔免去结婚第三届，诶、
0: 你看这伊安尼真欢喜的，
2: 用讲，
0: 嘿，用伊什么的。伊咪诶，正经人拢叫人讲着，迄位查甫爱个查甫的
2: 啊，
0: 查甫爱个查甫的
2: 啊，对，有呀。
0: 诶，哎，即马安尼讲，安尼就舒适
2: 啊
0: 咧。
2: 对啊，
0: 哇，哎，
2: 就唔免啊，即马就是诶，你买一台上一台嘛。
0: 系啊，
2: 啊，就是
3: 安
2: 一台，某一台，
0: 做
2: 会员
0: 啊。所以即马在来买两台真济啊。所以你话安尼，咱是咪做好台？
2: 啊，甜蜜节啊，无多啦，做好代志。但是即个好代志，我讲吼，干那温。头给他抓讲吼，时间之内尽量超。伊特地参，因为刚才迄位都电脑办迄 AI 智慧有无？
0: 嗯，
2: 迄个工人，迄个手工
0: 啊，
2: 迄个时间，嘿，唔是凊彩做，凊彩装诶组装，
0: 我都当出的。你改迄个要去要大家骂遐嘿吼，
2: 先
0: 搁挂一挂好运啦。
2: 你在多大哦？你大家骂人家在公司哦？我你又在我唔敢咧，我你。我不民主，哇！
0: 哎呀，去个桥子
2: 哦，
0: 去个桥子，对不？去桥子，啊这，安尼先给阮的听众朋友啦。
2: 哦，我头家头先有暗算啦，嘿，有点暗算，嘿，
0: 暗算哦，
2: 嘿，伊想要在日本的有无？迄订单先安坐啦，
0: 嘿，
2: 日本订单先安
0: 坐。啊，嘛是是，
2: 嘿，因为日本人即马因拢较搞养生嘛，
0: 哦，
2: 因人瑞较侪，啊，因人瑞较侪有其中有一个伊食绿茶啦，
0: 好
2: 味素，其中有一个都是啥？都是按摩，
0: 哦，
2: 哎，都是俩人，啊，因即马因的经济嘛无好，
0: 因为
2: 叫去用出去用俩，去用敲骨，
0: 嗯，
2: 因嘛是无迄个经济，啊，因用即。用这地来出台，然后出去出门去用两日，唔免出门，啊，就会当讲规身骨会当来对，会当在里瞧，啊，个唔免插头，唔免去插头，你要去山顶，哦，爬山，因为伊无干两公斤嘛，哦，要车顶，还是伊办公室，哦，还是要倒的。哦，那百万名床呢，弄来当用，哎，弄来当用，
0: 安尼
2: 厉害酒店，
0: 安尼都有影有熟悉啊，
2: 嗯，
0: 熟悉啊，吼，还有你好，你个广州梁美琪，
12: 喂，梁子，你好，
0: 哎，你好，啊，你稍等，你凯姨跟你讲嘿，好来，好来，来凯姨介讲嘿，
2: 对
0: 啊，我来去我切掉呀。啊，真系！
2: 啊，这高科技的物件都是唔是讲工厂会当吼，会当讲要做就做。哎，因为阮这吼 AI 智慧这种诶，一种诶咯，有一个晶片，
0: 嗯，
2: 这个晶片吼，
0: 嗯，
2: 咱护国神山嘿毛在使用，
0: 嗯，
2: 所以这个晶片足贵诶，
0: 嗯，
2: 哎，啊，咱的成本都是伫诶遐，但是伊会当掠来丢点，佮会当互你轻松炸，
0: 嗯，
2: 随时随地也无话添。
0: 嗯，
2: 会当维持你好诶迄个生活品质。
0: 嗯，
2: 啊，伊即个晶片都有价值。
0: 嗯，
2: 哦，伊毋是古早诶晶片啊，古早拢较大台。
0: 嗯，
2: 咱即马会当缩给它无甲两公斤。
0: 嗯，
2: 八公分诶高度。
0: 嗯，
2: 哦，啊，过来，哦，你那个高质感诶跑车座椅迄种诶感觉，迄种诶都是咱现在上科技，啊，佫会当厉害着点，
0: 不
2: 胖。哦，诶，骨膜呀，哦，我筋络在你扒开，哦，你会感觉足轻松诶，十五分钟，你话我十五分钟保证，你会感觉规身躯轻松好困眠。
0: 嗯，
2: 对。
0: 哎，
2: 啊，即马就是，阮头家有讲吼，你也买着吼，啊，你去问吼，介绍绝对无像你遮安尼，绝对无，因为你三九八零除以二几台，无翻两千块。
0: 我知啊，
2: 嘿，黄金万免存嘞，
0: 唔免嘞，
2: 你伫外口买，特别爱注意，哎，
0: 啊，我跟你在。
2: 诶，还是跟你在，你帮我买黄金呢？
0: 诶，咱这唔咩，
2: 黄金起码都两百五三百呢。
0: 诶，对对对。
2: 诶，啊，这拢我带你去收呢。
0: 诶，
2: 所以你这起码日本的订单，我留一寡。
0: 嗯。
2: 好，在每年的节目当中，
0: 嗯，
2: 啊，记得介绍，跟他去改机会。
0: 去改呢？
2: 诶，啊，改过来，就是
0: 三。对，你算后半来过来，你是第二改啊？
2: 第二改
0: 就无
2: 得。诶，第二改，我这本，因这本价是爱卖日本，话小日本是五千九啊八十块。
0: 嗯。
2: 诶，第二改来，我算你四千九啊。
0: 嗯，
2: 啊，咧嘛是有迄个话竞争力啊，这介绍嘛是算讲有竞争力啊。
0: 哎，
2: 啊，咱有时阵来欠，每当达到伊健康，
0: 达
2: 到伊生活品质欠起。哎，你爱达达的用较快活，你
0: 明明知啊，
2: 你需要
0: 你啊，当初的吼，家己都安那爱安
2: 尼啊，做电呢，我那有一脑斗机会啊，脑斗机会厉害厉害吼，哎，较停呢，啊嘛较袂啊停。
0: 退路循环好，
2: 对对对，循环
0: 好，真正有关系，
2: 气血嘛较好，嘿，嘛较食会落饭，行路嘛较有力，咱人就是爱安尼，会当找方法，卖一直食药
0: 啊，对对对，
2: 卖滴
0: 食药。所以我跟你讲啊，人诶哦，你要看真正啊，迄个会晓养身体的，他们是从来不吃西药，
2: 对，
0: 西药是绝对不爱食，因安那样啊，就是会食中药，
2: 食中药，
0: 啊，伊讲这就是上根本啦，所以足侪人诶讲，食个足长退休，足健康
2: 诶啊，
0: 就是拢用中药去调。
2: 中药啊，无就食原型食物，
0: 啊，无你看，廿零这嘛是。这嘛是上原早的呢，
2: 咱这是五千年来，咱老祖先的智慧啦。
0: 嗯，较早迄个蒋夫人呐，嘛是讲逐工拢爱掠零，
2: 即逐工拢爱掠零。嗯，哎，啊是安怎人咧掠零，拢会活到百几岁？
0: 嘿，对啊。
2: 啊，活到气血遮尼好。
0: 系啊。
2: 咱不是讲活到百几岁，还倒一眠床倒十几年，
0: 那
2: 都无价值啦。
0: 系啊系啊。
2: 咱若掠零，咱到百二岁，咱啊可以当行路。
0: 嗯嗯。
2: 哎，因为你掠的痛，你都袂疼。
0: 嗯。
2: 你袂疼，你都袂这样。应用会通过，上手会过，啊！你都袂虾米，你都袂感觉无力啦，感觉亚身啦，感觉虚心难得啊！伊这都是你的亚通啊，你各种的有亚通，那有充电对不？
0: 嗯，
2: 咱各种的有充电，有修理又好，咱各会当那老爷车买当造啊，几啊十年老爷车个修理又好，充电又好，正常保养出来嘛，都会当亏啊！那咱就是会当安尼嘛。
0: 哎呀，老啊吼，唔通想讲你老啊啦。
2: 对对对。
0: 听讲诶，你迄车嘛是有沾油对喎。
2: 对。
0: 你买一台路量啊，你有甲修理，有甲保养。
2: 过十年啊，过咧。
0: 一台宾士你拢甲藏诶吼，拢唔甲保养哦，无效啊。
2: 几年都无去啊。
0: 哎，对。
2: 哎，就是即个咱做久拢无叮当，啊，你就是会即骨汤啦，你起起诶，大概滚到半个通，你会感觉讲哦。你有那些物件有叮当，你也感觉讲开始会活活络，会活络。人讲吼通经活血，你爱滚络还是
0: 通？所以哑铃就是安尼啦。
2: 嗯，通经活血，嘿，疏通咱的气血。
0: 嗯，
2: 哦，咱五路就是筋骨吧，是筋骨气血爱通。
0: 嗯，
2: 你哑铃就是一个重点。
0: 嗯，
2: 哎，啊，你啊，啊，个唔免插电，啊，过来有一个温热效果，一四十二度恒温嘛。
0: 嗯，
2: 你啊要切掉嘛，是会使。
0: 嗯，
2: 哦，到那个做温灸，咱去外口咧泡温。为啥迄个迄糖尿病有伤脆，迄袂当泡温泉，袂当泡澡对吧？伊真吼，廿零个那个当你做迄个泡澡，干式泡澡啊，对吧？啊，你感觉讲哦，龟心菇呢，够较灵，够伤，因为那个白个龟球，它有较烧
0: 到那个。有成分的人哦，伊拢会感觉辛苦，拢感觉较重、较顶的感觉。
2: 啊，较麻。
0: 也损完败。
2: 嘿，啊你也裂开，啊都有迄个温热效果有无？你裂开，你的迄个鸡排放轻松了，你也感觉讲啊，你的血糖较袂升较悬，啊血压较袂升较悬。
0: 对。
2: 嘿，你也给你特地十五分钟的机会，救你特地的身体。哎，我讲到家你无，系啊，其实巧的人早拢定好啊，因为伊这是好用，这是大家人拢用过，拢学了，绝对学了，保证学了，
0: 嘿，
2: 这绝对有效果。
13: 咱的随身按摩师哦，
2: 随身按摩师袂遐忝的，啊，查甫查某大裤，细裤，还是乖，你落脚，还是你是小朋友，
0: 吼，
2: 拢袂当硬，拢袂疼，你这按哪里，你袂感觉疼，你感觉足爽快的，哎，
0: 有为人囡仔去读册转来有无？
2: 甲
0: 你叫讲，妈妈，我的腿好酸哦，你这带着个切落去，
2: 又
0: 坐咧，
2: 对对，
0: 你个脚甲开开，
2: 开开，哎，开开，有人爬山了，会踢腿，开开，安尼好啊，安尼好，袂感觉会酸会疼，
0: 我感觉有疼。我的人哦，伊嘛是拢太安尼酸，
2: 个
0: 伊卡骨咯，较无力啦呢。
2: 对，
0: 今年这都爱注意。
2: 嘿，嘿，
0: 嗨，你好，
14: 你好，
0: 嘿，
14: 我要订一组，
0: 你要一组
14: 两套，对不对？
0: 哎，安尼已经问有清楚呢。
2: 一组都是两台，
0: 哎啦，一组就是两台，没有错。
14: 一组是两台，我要订一组，我是台中。
0: 我知道啦，你怕我跟你凹起来啦，对不对？
14: 没有啦，
2: 我就今天破例送。
0: 执行长，赶快说，哎，就是一台，就哎买3980，就是两台啦，买一送一啦，哦，好啦。好了 ，OK 了，好，
14: 知道地址嘛？
0: 知道，知道了，
14: 好，
0: 158号了，哈，好，
2: 拜
0: 拜，拜拜，拜拜，哈，0800我数三二，让有人来欢迎啊，
2: 刚
0: 才一定也拢无讲电话号码，
2: 哎，对呢，拢未记得讲哈，
0: 0800
3: 0800-543-321。
0: 所以人家小姐讲来讲，人家在反应呢，你都不讲电话，
2: 拢无咧讲，
0: 0800-543-321。来，所以咱的好朋友电话你都更加利用啊。啊，就爱的这台3980的迄台，你讲安得像头多咧，人伊就要讲买一台。咁是都是两台啊吼，哎，你村内人拢讲要一台，我讲系一台呢。
2: 无啦，你这阮以后就是一台，一台唔是3980，一台4980。啊，讲个清楚，咱这外口咧买一台是5900，因为伊是 AI 智慧，伊是加强版的。
0: 这
2: 个 AI 智慧轨道是加强的。
0: 卖够好讲，咱这个就是3980，买一送一，3980哦。啊，后边就唔是啊，因为这个是头一遍的，所以要表现这里讲，伊安尼哦，后摆来有人缘，
2: 有人缘，加你再
0: 多，对，
2: 所以圈粉要圈粉，
0: 哎，对，哎，人家结婚唔是爱压缘分吗？
2: 哎呀，
0: 含追根都去压，
2: 嘿嘿，哎啦，啊，温金麦人拢讲啊圈粉呐，
0: 哎，
2: 来铁粉来扣起来，
0: 哎，啊，所以今麦来就讲啊，爱有人缘，
2: 有啦。
0: 我讲一公这样，我拢个听见呢。所以头多在讲，伊头多，咱一直要甲聊，伊嘛无法多你咁在，因为都拢已经讲啊。
2: 聊家那边，兄弟也要多空听。
3: 老辈老弟啊，
2: 老辈老弟存滚你也要人提起空听咯。
0: 啊，所以哦，咱即个提一台，上一台，
2: 上一台啦，
0: 哦，
2: 所以，哎呀，最后机会。
0: 伊讲哦，同上头遐讲。干不安呢哈？你妈那给着那工钱好我嘞啊！
2: 那你含咩都
0: 拍算，
2: 含黄金都爱得来得了。哎，唔知还唔知有熊？哦，你不怕叫我啦？哦，我多笑呢。
0: 来，0800-543-321，
3: 唔
0: 好去讲啊！电话金卡，电话金卡吼，0800-543-321，零八。

0: 我搁在做事呢，我一直接落啦。
1: 你敢知执行长早对我坐这位来了？哎、欸，真笑安尼你，
0: 我在经理变助理，拢恁台的。我走哎、欸，走去边啊吼，去淡仔拜托吼。你即马去大家骂嘿吼，五百地有无吼？我那是不理解，嗯，五千九啊倍。嗯，哎，因咧真正有八百个，哎，真正好用的物件八百个，嘿，所以你啊收到货时阵，你当阮看一下，嘿，爱袂用，你就感觉讲，哦，这第一质感就是无同款，嘿，水，哦，水，啊，过来伊要唔免插电，伊充电，充电会当充百，会当续航力哦。甲一百二十分钟，两点钟。一般你也较老的拢一点钟。啊，你无甲一点钟啊，有时阵吼，你唔免充电，哎、欸，唔免插电的时候，你感觉较无力头。哎，那车你就感觉那表面功夫无、嗯，你无阿多安尼骨胖呀，大力安尼射了拨开拨筋，嗯，啊，大力穴道无，哎、嗯，穴道归安尼了，它塞得起，它拨出来，嗯，哎、啊，各位正转反转，嗯，那正转就是吼，对那骨胖跟穴道的起来深层的有无？嗯，它端开，啊，反转就是大力筋。挖开，所以伊的气血都会通出来。嗯，所以你十五分钟咧，感觉讲，感觉嘴唇那真正啊。嗯，迄为个，阮那一个大姐，
1: 血都顺完透。
0: 迄嘴唇很变较欢黄，欢红啊。较红，迄、欸、代表讲，迄血路上缩的有徛你的头壳家、欸，你一世人唔免惊中风。哎、欸、呀、欸，我是无得别人安尼讲哦，因为伊咱这吼都是袂当敲接。嗯、我那伫个卖场诶，伫个日本啊，我参日本人咧做迄落吼，做迄落那个简报诶时阵啊、嗯，日本人因真正骨科医生啊，啊无到迄落两骨科诶，啊无到神经内科外科，因真正有来听，因、来听来特地来试用，因拢拍婆啊徛，拍婆啊讲啊，伊这因咧医术拢一定爱听，迄位也是开刀房诶医生诶，迄、有时开甲半暝啊。嗯，开刀房医生第一代表做名哦、喔，嗯，是阮大概哦、喔，嗯，因咧医生护士全部拢定这個，嗯，因为咱人拢是肉体嘛，嗯，肉体都是爱修好爱修理啊，你倒在家里阿里阿玲的时阵都是咧休困，
1: 医生嘛是人啊，
0: 伊嘛是人啊，嘛是咧闺蜜拢咧开刀咧热天咧，
1: 对啊，
0: 嘿，啊为个吊筋咧，那老多人暗时困咧吊筋咧啦，退退啦，啊行路较无力，无都行，无都。徛的时阵、你打腰脊骨的力啊，刚才你腰脊骨伊反射神经嘛吼、你也感觉讲脚较轻松，
2: 对，
0: 你也做脊骨神经也较袂啊疼，肩胛头嘛是顶，啊，有的是我脚床头遐有脊骨神经，我特地本身有啦，伊这安尼吼。一滴啊滴啊吼，你卡针头呀，卡针配呀，
1: 会较松啊，
0: 会较松，迄麻较袂啊颠，啊你都较袂啊酸，我咧真正做有效诶，啊但是唔是食药啊，唔是开刀，唔是注射。
1: 你呢一般来像安尼去用哑铃有无？一直甲你推个所在。推家你就腰受疼，
0: 你都爱看有迄个技术无？啊，阮这是用人个镜头啊，迄老师个镜头啊，又特别来设计。伊个镜头三 D 立体的迄个滚轮的设计，就是那镜头啊，高低直头毛大小，伊大小高低就在咱人、老师个迄个镜头啊，帮你撒开，帮你推穴道，帮你拨筋，啊，搭来推，搭你。打你都揉捏
3: 乱
0: 嘿、那个叫乱，打你乱开，打你杀个开，你也干嘛讲袂听呢？哎、原来好的抓人都是安呢，不是一定爱在听，不是爱愈抓愈听，转来才发现，抓人是安呢，你抓了有着点，你当时你也干嘛讲酸爽？哦，什么叫做酸爽呀？甜蜜一点有无？你隔顿刚会干嘛讲？哦，那个运动量哦，迄种诶有无？那个迄个酸嫩的感觉。哦，啊记会记诶哦，你啊抓了十五分钟，伊会自动断电，因为这是咱安全的迄个国家的检测。哦，伊会自动断电，你啊啉一杯啊茶，你会放流出来较黄、较臭，恭喜你。你内底毒素加乳酸，把你排掉，你的人会轻松，啊，还好困，啊，你一世人都会健康。走路马拉松，
1: 你这台哦，正设计个最好势，
0: 最好势。
1: 你看看伊个够有迄拉链个包装起来吼，迄唔是要你拔开洗哦，伊个拉链用起来吼，伊是讲以防万一。内面的机器有啥物故障
0: 是？对对对，我今年
1: 怎么处理？
0: 今年的报告，啊，内底晶片我拢会带你报告掉的哈。所以伊内底晶片，即马即个晶片足贵足贵的哦。好，参护国神山用的是同款的哈。即个晶片目前来讲，各个国家，所有国家拢想要抢的，但。

0: 是我们干呐，因为这间公司一定要六十年的历史啊。
1: 嗯，
0: 这间公司不惜成本，不惜成本哦，
2: 嘛
0: 要收了这，也不要咱台湾人，甚至咱大家妈祖，咱所有信徒啊，
1: 面
0: 头黑有无？
1: 嗯，
0: 会当用到全世界咱台上好的按摩椅垫，来自于哪里？台湾，这就是咱的高
1: 哦。所以讲，我干嘛讲以这种的设计啦？伊这个价钱真讲诶，无下，但是咱今日拢甲下落去。
0: 你有良心无？
2: 你
0: 良
2: 心者
0: 啊！我想讲，我想讲，杨迪姐终于有良心有搁转来啊！
1: 真正有影，真正虽然怪吼，伊头拄讲哦，卖安尼，阮头家讲哦，你安尼买袂使，无要紧，按咱今日介绍了，都介绍落去啊！你看大家人买甲足欢喜诶，你看买甲咱听友搁甲你倒套咧，你咧
0: 头细了啊！
1: 对
0: 啊，啊就个门拢关起来啊，对吧？吼。
1: 找袂出
0: 去啊！啊，就这无啊多啊！啊，我同某头同头家讲哦，讲安尼啦，哦，就是这个时段，哎，啊，咱就较冷的，
1: 恁
0: 即个。哦，恁只个因为这民间
2: 听到的就有啦，
1: 系啦，
2: 啊无听到的，当初的
0: 了解心理真正无人，
1: 对，
0: 你，阮这不是无赚钱，这兼了解，啊，这了解心理啊，过来，你绝对用得到的，你绝对娱乐的民间，哦，真正只个
1: 一定爱娱乐，
0: 上一代，每一代，上一代，
1: 哦，
0: 安尼3980一代无够2000块，只个的机会，
1: 哎，
0: 一年保固，唔免插电，
1: 嗯，
0: 哦，随时的行动按摩师，
1: 嗯，
0: 哎，干那只个的机会。
1: 好，电话金卡0800
2: 5431。
1: 哎你好，
3: 哎你好，我按摩椅的老天能带哈。
1: 哎，你这收信跟他无啥计好呢？
3: 没有，
1: 没有，无啥其实，但是我听有啦，你要爱按摩椅啦，我知啦，哎呀，安尼我听有啦。好，你这收信歹哦，唔好去讲，唔好去讲，歹听，歹听。好啦，知有听到就好啊。哦 ，OK， 拜拜，好，拜拜。哎，你好 ，Hello， 哎，
4: 你按摩椅，
1: 哎，
4: 比较足够用诶，水电放在水电可以用。
1: 哎呀，先讲，我跟你讲，车电你甲扛会着哦吼，啊，佮甲伊个佮好你熟起，哦，偌舒适诶，那开车还是坐咧佮那按摩，偌舒适咧哦，啊，你客厅。啊，客厅碰一坑咧，啊，偌好势，像阮老母哦，伊就坐我个坑个后边安尼，安尼掠哦，掠个嘴啊开一开安尼。
4: 对啊，一掠过困起了。
1: 爽快。好，来，哦，这电话真侪，紧到听吼。嗨，你好 ，Hello， 嘿，你嘛要爱？
5: 嘿，爱一台好者。
1: 啊，你安尼听无清楚，5900。
0: 一台5900，算3900，吼，这我最好讲诶，算3900，本价一台对吧？阮外销日本诶，伊当阮日本诶回扣掉，并买一台送一台，一台一定无甲2000块。
1: 你无认真听吼，你甲问吼，我都要甲你怪起来。
0: 起价一般一要办2块啊，一定买一台送一台3900，你看这偌含，拢有完整诶报告，一年诶报告。保证好用，保证抓会伤，吼，抓袂伤你才来给我，嘿，真诶。
5: 今麦就是来，就是3000，
0: 搞下变两台，
1: 4000块找20啦，
0: 嘿，
2: 添两台啦。
1: 好，你
5: 爱插电，
1: 啊，
5: 插电哦，爱插电，
0: 唔免插电，爱充电。
1: 你厝诶有手机啊？嘿，充电手机啊，甲插倒去
0: 啊。啊，我有附一条线，啊，你来当充手机啊，你就会当充电，啊，充一盖当用。120分钟就是2点钟，啊，15分钟会当会断电，啊，有国家安全的电检，你都唔免烦恼。
1: 嘿，
5: 你坐的时候是固定，伊啊时间到，伊个就切掉。
0: 哎，伊个就切掉，所以你困起袂要紧。嘿，你要倒的嘛是会使是。
1: 啊，若点伊，你就搁甲饲，安尼啦。
5: 啊，放伫边床啊，会使哩。
0: 嘛是会使是。
1: 碰椅啦，车顶啦，哦，足舒适啦，你可以露营啦，
0: 拢会使。嘿，车顶。
1: 炸出门。
0: 嘿，啊，无就跪卡。
1: 嗯。
0: 一个用咧，嘿，你跪卡，你会当起你的小腿啊？小腿是咱人的第二个心脏啊。
1: 嗯。
0: 啊，你暗时丢筋无？吼，啊是讲行路较无力，吼，啊无就开卡头夫较无力的，你就会当卡咧大腿家。吼、哦，另外冰一冰，起卡对家，所以正冰倒冰，哦，你规身躯拢起得着，这保证好用，保证好用，以后买袂着啊，嘿。
5: 啊，就是3000块啦，来就是3000块。
0: 对，有价值，有价值。
1: 4000块找20块啦，
0: 这有价值。
1: 好， 好啦。
5: 因为我头拄啊顺来，拄啊听到啦。
0: 哦，你好气，嘿，你好气，
5: 听无听
2: 听。听到叫我，
1: 哎，真正好气。嗯，
5: 听个这么说话，我清楚，我是警察办的好滴啦。
1: 对啦，好啦，好，
0: 每一代上一代，嘿，谢谢。
1: 好，我那边啦，吼，好啦，安尼再见啦，嘿，你这电话嘛无啥清楚，你傻傻掉，吼，好，再见再见，安尼有得啊，你这有主机啊，
0: 好，谢谢，拜拜，谢谢。
1: 好来，这安尼哦，伊个我那。
0: 嗯，
1: 不，
2: 收讯慢，
0: 收讯慢啊！但是刚才有听到，哦，这边生听专线，哎，边生听福气专线，
2: 我听到的，我好，
0: 每一台上一台，3980，每一台上一台，包裹一年，哦，阿爸真个精品礼盒包装，哦，要送人要搭的用拢会，
1: 空八空空空，
6: 我数三二一，
1: 嗨，你好。
7: 哦，哎，今嘛愈来愈进步呢，按摩椅呢。
1: 你唔知哦，我咧讲哦，我拢会一直看讲哦，我家己感觉下肢真需要，我就知咱朋友安尼真需要，就安尼紧来甲看转来安尼。
7: 生
1: 啊生啊呢，按按按。哎，真正我咧讲哦，嘿，那像我那时喏，你揣无通通个抓，要叫阿孙咧抓者，阿孙咧抓卖生了，啊，要叫恁阿拉达抓哦，啊，这恁阿拉达都爱欢喜了吼。
7: 抓一个蛋蛋哦，
1: 啊，无都爱个开钱。啊，无就爱个开支，哎呀呀呀！我这个款价，属实吼，啊，款价款价，
7: 免讲拜托，
1: 啊免吼，过你俩个真爽快啊，妹妹，哦，哎，起码只过一亿哦，好啦好啦吼 ，OK OK， 好好，谢谢哦，谢谢，来，嗨，你好。
8: 哎，你好！
1: 啊，来，你个看咧听未起啦！哎呦，听未起啦！
8: 你卡次小慢啦！
1: 哎呦，无多啦，电话真侪，你看人马拢有咧斗听。好啊，阿丹，你唔好讲讲啊咧，迄个讲电话安尼一年。
8: 讲啦，啊，我拄则订两组啦，我今要加一组啦。
1: 啊，要搁加一组啦吼！
2: 三
1: 组。阿祖啊，要三组啦！好，再见啦，哎，再见。
8: 阿丹，好，你去讲嘛啦。
1: 好啦，再见，谢谢啦。嗨，你好 ，Hello。
8: 哎，
1: 阿吉呀，阿吉呀，安怎？
8: 啊，干你咩呀？
1: 啊，黑阿妈头啦！
8: 阿妈，
1: 哎呀，哎呀，哦，妈，你个看嘛，哎，够会搬落去，搬落去，你那个卡，无你家己也无机会哦。好，阿你有那一组啦，吼。
8: 哎，
1: 好，阿你再见。
8: 阿爸，你要来？
1: 哎，过落岗啊啦。
0: 嗯，哎，等你瞧，你免烦恼，哎，等你瞧到，
1: 拢个瞧有诶，
0: 你时间起来拢等你瞧，哦
1: ，OK 哦，嘿，
0: 哎，
1: 好，安尼再见啦，嘿，好，拜拜，哦，这收济啊，
0: 我这拢
1: 拜，
0: 我这不可能任务
1: 来一
8: 下，哎，你好，哎，我嘛要订两台按摩椅啦，
1: 你嘛要两台吼，哦，好啦，输人莫输定啦吼，好，安尼就好啦，安尼就好啦吼 ，OK 哦，拜拜，嗨，你好。喂哦，有听到哦，卡手卡咩的安尼啦？什么我哥啊？
9: 听无
1: 啦？你稍等，好了，你改过。嗨，你好。
9: 哎、
1: 欸。嘿，阿红啊，喏，阿红刷啦啦。
9: 嘿。
1: 几多？哎，靠呀！我电脑你看，电脑伤济哦，电脑扛起个糟践呀。啊！这安尼我电话都煞无看伊安尼，
0: 人经过过一家电
1: 话，这个对无？
0: 哎，
1: 哦，这个会使。
9: 哦，3614。
1: 哦，未使讲，我听到，无等下查啦，来咱兜就嗨啊！哦，好，安尼好，有
0: 差价，
1: 有差价，哇！电话伤济，吼，好，安尼好哦，再见哦，好，拜拜，吼，0800055321，嗨，你好，
10: 你好，
1: 嘿，
10: 我这边在什么叫按摩椅？
1: 有。买嘞吼，安呐，买嘞有赞哦，你个看好，和恁台湾的真舒适哦，啊。
10: 是
1: 啊，
10: 爱
1: 抓
10: 你啦，我嘛爱抓你啦。
1: 嘿。
10: 是啊，都开始做，但是看门做啊，不收个
1: 你
10: 啦。
1: 哎，安尼你都你嘛爱抓，恁某嘛爱抓，安尼多好呢哦。
10: 是啊。
1: 啊，就恁两个，啊就恁两个互相抓就好啊，你，你给恁某抓，恁某给你抓，安就好啊，你。
10: 有啊。
1: 安尼。阿你都免买啊！你一人，你阿一个，阿你都好，都免买啊！你免开啊你。
10: 阿你就好，多好呗。
1: 哦，你意思讲要爱买，爱买两台，一人一台就对啦。我改动作讲你唔免买，阿你都。哦，哎呦， 哦，好啦，我就是好啊，好啊，哇，这样呢，谈误会啦，意思讲唔免买挂了，行未？嗨，你好，
11: 我按摩椅是讲
1: 按摩椅哦，哦，你要购买诶，真超美去啦，哎呦，
0: 时间来啦，时间来啦，嘿，
1: 时间一个到嘞吼，就安尼，
0: 阿妈辛苦好做侪啦，
1: 啊，来来来来，好好好，啊，这样呢有主机啊，安尼好啊，好，再见喽，再见，哦，这里我你听，这里我你听，这里听未听？好，来来来，谢谢谢谢哦，
0: 谢谢，
1: 好 ，OK OK， 好，拜拜拜拜，哎，啊，这样呢哦，哇。这样你也看麦，电话才接到啊！
0: 阿龙是
1: 你好，
0: 哎，对，
1: 嘿，
12: 你的按摩椅家里阿能接啊？台湾广播台看。

0: 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中华县大川青溪妇女协会甲本台协办的虎山岩爬山行路活动，将伫个即个礼拜日7月5号下在9点，为大岭巷后山的产业道路开始行，沿路会当欣赏优美的景色，以及外路途要观赏的所在，会当眺望高架道路的壮观景致。行2000公尺就会当来到自行车模型的休息亮点，就完成爬山，欢迎大家小少来行路爬山哦。
3: 画山画水画好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真侪人来江淮是为了要食肉丸、看大佛、挂香，或者是改坐火车。也不过你可能不知影，也有真侪人是为了要来看医生的。这就是江淮，西部地区的交通重点。长冠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乡镇当中病院甲医生护士真侪这城市。江华，
4: 伫草屯有一栋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馆，门口有一片青翠的顶拿，有一种温室清幽，光线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心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您感谢乡亲好朋友，大家到底来收听健康世界。这节目提供好朋友保健之道以及智慧访谈，是知识性、新闻性、高度性的制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实快乐的两点钟。嘉禾现场主持服务，感谢各位收听。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环、花桥、冰雹、地方馆、云南天鹅、波心班、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品赞助提供。

现场电话0800-055-055-089，总共十号，并且记起来上好，也别写起来。你来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养家久啊，不跟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会和你等较久，拍摄卖见怪，头痛拢一直好讲。对了，现场两点钟的直播，嘉禾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江小姐，滚动伫电台边啊，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粒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就讲的周，无周俊宏都无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白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电话泡掉才找到嘉禾，方便的出来收。嘉禾这罐豆价，这罐豆就欢喜就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才是嘉禾上阶段唔忙。这部进行这两点钟，免嘉禾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讲的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禁掉，听电话同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沙拉油大出大事，中联优质主动通报因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的低碱物超过标准，一批总共1300公吨出本地油已经导向包括泰山、福寿、福茂总共15种的沙拉油，都出到的炸鸡非常的香，每一嘴吃下去香香脆脆，但现在国内这四间业者总计15款的沙拉油，低碱物超过标准。饲料署接到中联优质公司的通报，供应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的低碱物苯偏芘，无符合食安标准。一批总共生产1300公吨，已经未去到泰山公司、福寿以及福茂，包括中联优质本身的大豆沙拉油、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健比香油、泰山有10种的产品，包括金酥奶籽油、沙拉油不饱和的大豆沙拉油等等。另外，还有福茂的一级黄豆油，患者第一时间启动下架回收的机制。泰山公司也扩大下架相关的产品，4月份至6月份生产的范围。其他食品业者，参照顶呱呱炸鸡，讲虽然使用泰山的油，但是不是出本地迄个配合。之光、香香鸡全部帮起，嘛拢是用大成的沙拉油。饲料署已经要求业者全面下架回收，嘛请民众停止食用。饲料署说明，这种的苯偏芘是一级的低碱物，长期接触会增加气感、皮肤感、胃肠道感等等。两个病医都不可主任甘仲海医师讲，这种的低碱物是目前已经知影，共这类的内底毒性上较强的一种。
会产生者通常和高温加热有关系。油脂的、烘的、烘焙的过程当中，有无完全燃烧，就会来产生着相关的物质。所以平常时啊，煮食偏偏长时间高温油脂、大火快炒油品，也是清洁的时阵，也是爱尽量用温度较低，改用水煮的，用吹、用低温来去煮的方式。

开车要转弯的时阵，那是头前有斑马线，拢爱放慢车速，辛苦左边、正边，你要刷电灯，你要看一下。斑马线顶边无行路的人才通通过哦。新德关一个姓王女子，透早五点过，开车经过新丰乡新兴路，无注意到斑马线顶边有一个行路的人。到阿过去了后，直接为对方姓陈男子做甲弄落，姓陈查甫人弄一个飞出去，颔棍骨头断去，司机瘫痪。倒伫拖卡爬袂起来，上路主无伫咧车后放即种三角形的警告标志，造成西单查甫人阁去后壁边台一台奥多拜为行坎交过，当场心脏破气身亡。法官调查，上路主113年10月9号透早5点挂，开车经过新兴路，到滑掉后。经过斑马线，为家伫咧斑马线顶边，姓陈男子抓甲弄落。姓陈男子顶半身先倒向眼睛挂，他甲弄着挡风玻璃下骹边只，造成7-8个颔棍、颔、胸坎拢骨头断去，再过因为反作用力弹出去，飞到新兴路北上的车道。因为颔棍骨头断去，造成司机瘫痪，无法度爬起来撇力。事故发生后5分钟，西张男子骑机车经过，因为西张女子无伫咧车祸现场后壁边50公尺放一个三角形的警告标志，来提醒用路人注意，只有轿车开一个4-5灯，并。处处站伫咧快车道顶边，另外个过路人伫咧斑马线顶边，一直下手，车过往车中爱注意，才有交通事故。但这个西张查甫人骑机车经过，无注意到头一个路况，嘛无看到车道顶边倒一个人，就安尼，奥托拜拢无减速，直直转通过，结果直接为这个西陈男子胸坎甲交过。西张男子因此摔车，西陈男子心脏破气，当场休克死亡。法官就讲，西张男子开车走路，无遵守交通规则，无注意车前状况，无让行路的人先过，无伫咧事故了后设置警告标志，造成车祸发生，被害人来死亡。西张男子申请法庭。嘛已经向被害家属用100万元达成和解，也完成付款。最后用汽车驾驶证无依照规定，让行人优先通行来犯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缓刑等。涉及男子跳水部分另外心地。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9。继续安排一本歌《车顶水姑娘》。

85岁阿公骑一种电动的辅助轮椅，通过铁道的平交道，结果车链怎卡掉咧？轮椅跌到叮当，阿伯嘛无力将轮椅吊咧链甲背起来。但这个时阵，火车自强号得要到啊，平交道这个栅栏嘛扛到来啊。阿公看唔出事，赶紧的跳车逃生。自强号来到飞，虽然已经提早动啊，但要是动未掉，最后在车速进班的时阵，弄掉这台轮椅。好佳哉，过过程无人员伤亡。阿公虽然坐轮椅，但过脚头要力，也好到跳来到边啊。彰化县李翠乡英吉道。并交到7月1日暗时啊6:28，85岁的阿公骑一种电动的轮椅，要来通过并交到，车链突然间怎掉伫咧铁轨路的旁？迄当阵167车处自强号已经接近并交到，第二辈听到这个并交到伫咧响啊，炸弹坑落啊，马上飞轮椅顶边爬起来。走来边呀，自强号司机虽然远远都看到边高度顶边有一项物件，紧急扭动啊，但最后也是未护停。伫咧速度变加出班的时阵，弄到一台电动轮椅。铁路警察局关联派出所接到报案，赶到现场，含代替工作警官做回处理事故。事故影响。雨水到哪来？一道单线双向行车，一直到暗时啊7:09，摆渡事故7:21恢复正常通车。通过平交道，当该尽小心。

0: 进广告。各位，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要好金，要看的病，花椒、冰包、地黄丸，各种的目睭病，赶紧买来吃。老目睭，怕光怕风，看物件花花，目睭崩崩，目睭大涩疲劳，大甲转目睭塞高，目睭起起，放假飞来飞去，抓不着。周顺通、花椒、冰包、地黄丸，咱这款目睭药啊，九百粒的，加大罐，一罐两千，效果有效。听电台，缘分缘分啊，各种的目睭病，紧买来吃。周顺通、花椒、冰包、地黄丸。
1: 大哥，
0: 嘿，大哥你好。
1: 我只住六港，我姓严。
0: 严大哥你好。
1: 我讲迄大同教授诶哦，大同教授。
0: 大同教授，甲你解释虾米？
1: 诶，那咱咱食正常食一包哦，未大颗。
0: 未大颗，你有较瘦了。
1: 诶，拢正保持安尼，拢也无啥运动嘛，嘛保持安尼啊。
0: 好像较未大颗就对啦哈。
1: 正大便拢较会好办安尼啊。
0: 大便嘛，其实好办，正常是。
1: 啊，毋知是安尼，较未大颗诶啊，诶，当然正安啦。
0: 胃肠够好，即马大便较顺啊，阿妈人嘛较袂大颗。
1: 我食久了，好啦吼。
0: 好，甘大哥多谢你啊哈。好，谢谢谢谢。食大通教授讲，拢较袂大颗，大便其实好办，贵条诶。周顺通，大通教授，大通小数。三顿青菜水果食较无够，想要来补充酵素，补充益生菌，补充维他命 C。周顺通。带通教授将产品给你补充有够，不管是肚子肚掉的大便白顺，不管是放掉水水一天放得很多便，还是定口口很坏放过了天都放不下，周顺通带通教授调整胃肠，让你吃的下放得出来，胃口好，不会整天肚掉的。一粒一粒的补气，周顺通带通教授大通小数，大通教授可以帮助骨头甲喙齿的生长，铁质好吸收，胶原蛋白好形成，皮肤较会水，空嘴较紧好，袂乌歹看。大通教授大通小数，一件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教授甲食落，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广告。

平安家刚才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家好节目当中推荐介绍的，那是听了有下乡有这个需求，赶紧挂来顾身体，顾身体这是在顾家会，顾咱一世人幸福，顾一个家庭圆满，顾家的事事大家安心放心，顾咱家己身体健康，会行会走，大家才会当就欢喜就欢喜的哦。家好这档爱靠大家来照顾，家好真想要继续为大家服务，拜托拜托，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上局收到兵将送来满月鸡卵糕，来感谢消防官救到这个红鞋子一条命。胡林官到了消防分队小队长林水祥就说，今年2月1日透早7点多接到报案，说有一个妈妈特别生孩子羊水也破去了，救护车赶到现场，孩子已经生出来，有到老爸用大条面巾包着的，但孩子再大要和妈妈黏做一会，救护警官现场做评估，妈妈意识清楚，但这个红孩子真奇怪，拢袂哭，脚手嘛袂叮当，嘛袂喘气，心脏嘛无咧跳呢，规身躯已经泛乌青色个，状况是非常危险，若是无赶紧急救，恐惊会抓无性命。救护警官马上为灾大夹掉咧，将无惊两个人做伙扛上担架，送上救护车，然后开始急救，先将正压通气，是红孩子胸坎。救护车开走的时阵，继续抢救。几分钟后，红孩子开始有哭声，身躯皮肤的色水嘛渐渐为乌青色，翻做红红。红孩子救过来，来到病院，再个交予医疗团队接手治疗。伊到保险病早产39位都婴儿，即马住院2个月，并刚出院半月，家属特别早满月鸡卵糕来到到达分队，感谢救护警官、何东刚、产妇、救护和其他队友，感动佮欢喜。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安排本下老师演唱会，为尊顶台，敬尊堂。

除了饮酒开车、食毒开车，会防医生发病，连接某一部分的医生计划，但是我到安全驾驶同款咯，公共危险罪。警察最近强达处地食毒开车、饮酒开车，但未少驾驶真会讲，我食医生计划，我只要有包有单，结果马去用医生发病。刑事局就讲，一部分的药物乃影响到咱的反应和身体协调能力下降，甚至吃落去了后会爱困，拢会使车辆出现到海内海气不稳定，驾驶人精神恍惚，这时对要求驾驶加直线做平行的动作，会降心仪。但是有一种未当安全驾驶的状况，同款都会向公共危险罪依法发办。法务部表示，如果行规前被检出有麻醉药品，非行政院公告的三十几项的品项，也依照个案的证据，但是有出现未当安全驾驶的事实，同款公共危险罪，实务上由着检察官认定。交通部表示，吃这种未换药、安眠药等等管制药品来开车，叫警察检验出药不反应，同款会当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单。药单顶边拢会说明吃药了后，敢会当开车，敢会影响到判断力加反应等等。行政署表示，环境应该综合现场具体现象，测试检病、小便检验结果等等。根据了解，以早驾驶人向查到食药啊开车的无济，差不多拢是交通事故了后，被警察采集小便送检发现。法官大多数拢是用缓刑。警官就讲，目前行政区公告管制药品，被列管为毒品，参像一挂强效的安眠药啊，含有着麻黄素的感冒药啊，这药啊民众并不清楚，抓这药啊造成未当安全驾驶来违反法律规定。警察就讲，驾驶这一种药啊，这个化学的结果，但是和毒品有差不多的所在，经过这种最大的毒品快筛，同款会出现阳性反应。若是有客观的状况，认定未当安全驾驶，警察会采集小便来送检，并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开罚单，用公共危险罪依法罚办。但小便检验最后的报告若是无药物，会撤销罚单。并将检查报告函报检察官，应该是被起诉。但小便检出来内底有药物，维持原本的罚单，卖将报告依上和检察官判断是毋是会当安全驾驶。公共危险罪是按照刑法第185条之三第一项第三款的规定，小便还是血内底含有着毒品、麻醉药品，或是其他相对之物，或是其他的代谢物，达到行政区公告品项的浓度以上，第四款会当成为使用毒品、麻醉药品甲其他相对之物，无到安全驾驶者。另外，按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来处罚驾驶人。加油啊！但是无到安全开车，同款会向以上发办咯。

你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不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589，继续来听歌，歌不管别靠朋友做见证，问产品别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站声，有人见证会靠销查盖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修补，好事大家做。南白方一平高向鹏，嗯，忙。

0: 快没有的啦哈，
1: 小我高兴的要命呢、欸，
0: 安尼好，
1: 嘿，真的我高兴的嘛，我有时吃两包，吃两包的原因哈，就是肚子稍微不好，我就这样再补一包下去。早上起来哈，我不是，那个中午，中午就是一点半，我就先吃一包那个空腹的哈。睡觉起来，我就先吃一包空腹的，空腹的吃下去了。在那个要吃晚饭的，
0: 肠胃有没有比较好？
1: 再补一包这样子。
0: 胃肠有没有改善？
1: 改善太多了，还有那个大通药哈，
0: 胃肠可以
1: 讲。我就是在，我就是说你的开的药的很好，那个大通药哈，什么都好，什么都胆固醇、三酸甘油脂、尿酸。你那个血，那个血，糖分那些哈，都很好很好，都全部都改善了，
0: 都有改善了哈。
1: 嘿嘿嘿，这样子我大概跟你讲了，
0: 好好好，
1: 谢你的哈，
0: 好谢谢谢谢，
1: 好谢你。
0: 吃大通教授讲这个，有一个料吃甲消气，大便继续顺。毛食大通一号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空气检查血油拢正正常。各位，你若是有高血压，赶紧买大通一号来吃。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只要你血管有弹性，咱会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阿妈讲紧眼会酸，阿妈滚正歹烦。大通一号一顿两点。先照三顿吃，拢全归家就知。脑壳开挂，吃开站，吃好好好滴。阿妈关紧眼，正歹挂，中好前雕，挂紧家己就好。大高酸管，三酸甘油脂上过管，血流血油重，血流循环不好一把，大通一号，吃两三克啊，血就清清清就白把。麻痹酸痛较麻烦。我那较严重哦，中风的人头啊，我那拢转下巴，赶紧家己就好。血道血油重，甲高血压那无甲处理好，真侪中风。有食大通以后，中风无离婚。人家讲加一个来吃，减一个中风。已经中风个，我那清血球、通血道，福建才会顺利，才袂第二遍、第三遍中风。中风。两位人中一遍比一遍较严重，中风一家一手的把血路加袂过，吃大通以后则袂把中风过，我来紧吃。尤其几项啊，我建议你三顿拢爱吃，这几项有危险性诶。血压低超过90，就是血经较顶，会长脑筋诶，拢是这长脑筋就差嘛。望血压较要紧诶，爱查加迄项爱问。无论几岁，拢袂当超过90，血经较顶。轻微中风，那血管拄塌地，一定爱随食。家己话爱骨力复健，拍会通，血有较好较好手。他半年以上拍袂通，就带一骹一手。胆固醇关注者就是血加多，三酸甘油脂关注者就是血油加重。这话中风就中风哦。夹心、心肌梗塞，这几项三顿拢该食，一顿两点，饭前饭后拢会杀你。食几克过都无危险性，一克1500块尔，唔通即落钱开，连工开大条的，吃你反弹。有食大通以后，血拢清清清，血筋袂伤定，血更有弹性，血油血带拢甲你清清好哩，怕痛血多。心脏一大常常会疼，那吃多都心血管较细条，最好去做心导管装镜啊。心脏一大常常会疼，大通以后看是两顿还是三顿都爱对你吃，假如你运动血路被通透来吃好，老大人有的不怕我肚运动，大通一号爱对你吃，吃饭老配肥地肉，吃饱大通一号对你吃两条吧，真正赞嘞！出来大大细细做回家， 不加紧，查甫人较。

白，有只大土气壳，较袂扑卡紧。无大波子，乌青金花，迄就是细条花茎长的，皮肤愈白愈明显。甲老大人花更较无弹性诶，我来较矮。有只大土气壳，特别乌青金花。目睭出花，目睭真难讲讲。天后之花啊，食大土气壳，食你目睭去打，花茎有弹性，连根则袂阁出花。眼科来甲你讲，目睭花茎塌地，目睭中风，赶紧食金甲泡通。大同一科清血球、通血道、冷暖血管，会当降低酸酸甘油脂。咱来听讲，高血压食好起有够济，咱这不是直接甲你降血压，是叫你血清清清，血球有正常，血金未收定。血管有弹性，血清血管有弹性，血道了会顺。高血压自然对道达好好的你，咱这款规身躯血管血路拢甲你泡通一通。较大颗怪食吧，爱食高热量的拢开中风，一定爱食。阿妈讲紧安会酸，阿妈讲食歹惯，血路血油重会把你食紧紧啊。大龙贝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加血压足够大嘞。指定药房官，大小的大，交通的通，大通一号，一克1500名，爱情苹果，周俊宏的名。另外，你若是要顾目睭，目睭白毫金，要看外边，花桥、林波、地方馆，各种目睭白，金贝来吃。老白球加根加风看米加灰灰把酒帮布把酒打下皮头大家转把酒塞歌把酒起起帮啊背来背去也背掉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丸咱这款把酒油啊高八点八加大罐这款能清效果好听电台安魂安魂啊各种把酒杯金杯来吃酒准红花桥冰包地红丸以上广告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蓝白叶启田，男性的本领。

听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电台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55088。中国电台刚上服务，等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节目。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参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参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多谢，谢谢。
5: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6: 鳌峰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融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甲行馬區、散步的步道、精靈坡、風吹運動草坪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陣是暗時9點，你所收聽的是花園廣播電台 FM88.7。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元、花桥、冰宝、地方元、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小数、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乐客产品赞助提供。继续安排，康辉、乐山风。

现场的电话0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好加笔写起来。你来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赶紧拍。养真久啊，无甲你接，就是我遮有你听电话，有会互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拍有通拢一直互讲。除了现场两点钟的节目，嘉禾一直在线上接口音。其他时间，嘉禾甲助理共小姐，均拢伫电话边啊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和，减一滴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每只订阅榜挂三品爱情兵周俊宏，周大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都不加好介绍效果。只订阅榜无清楚不了解，电话赶紧拍0800-0005-089。电话泡到才找到嘉禾，方便你出来收嘉禾，这罐都有寄，这罐都很欢喜，很欢喜的哦。想要顾身体，电话赶紧拍，大家健康这是嘉禾上阶段的希望。节目进行这两点钟，不然嘉禾在线上说话开讲，对嘉禾报的新闻说的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当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收音机先静掉，听电话人讲就好，啊，无我只会响声。我来报新闻。台中市有一个贵妇准备要来设定高达70万澳元，这大约新台币2500万。是这种约定转售，讲要买进口的高金日常用品，但深入去了解，这个有问题哦，好亲像是诈骗的圈套。台中市第六分局英和派出所接到银行的通报，讲一个富人人来这办外票口座和海外口座约定转售，汇款金额高达70万的澳元，这大约合新台币2500万。因为金额比一般交易规模较大，银行行员烦恼富人人拄着诈骗，马上通知警察关怀，关键向富人人了解资金用途。富人人就讲，这笔钱是要支付海外进口日常高金商品的汇款，但警察进一步询问与合作的厂商采购的流程、订单内容以及交易记录，富人人一直讲不出来，也无法提出正式的合约、订货文件，还是完整的对话记录，对着买卖细节交代不清楚。警察怀疑案件并不单纯。结果富人人要回过那个口罩，一查竟然是澳洲一个虚拟货币相关的银行口罩，有可能是诈骗集团依照海外代购国际博弈等等的名义，要来拐避害人汇钱，然后再利用跨境交易增加警察对诈的困难度。环境马上讲出真侪相关诈骗案例，并分析假投资诈骗的手法。这时，富人人才清楚，原来伊拄到的是诈骗集团，而且取消汇款，好佳哉，钱还袂回过。

台南市因空一个阿嬷走斑马线过大路，结果一台小火车滴滴一直撞过来，撞到直接给弄落，阿嬷被弄到了后狗在车脚爬不起来，各路人大家做伙走过来，将这个车架关，将阿嬷拖出来。原本已经未喘气无心跳阿嬷送病医急救，有恢复心跳，转急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根据了解，大概30号暗时7:15，79岁姓卢十波人，开一台小火车，沿着台南市永康的大桥离街，由东向西来到条数路口，准备要倒转中华路。73岁杜阿嬷沿着中华西街的斑马线，由西向东要行过中华路，这时小火车通过，为阿嬷直接给弄落，阿嬷被用地伫咧车卡，过路人快到，做伙转过来倒三工，将车卡吐管，将阿嬷甲救出来，由着救护车送到附近的基美病院。驾驶卢阿伯无啉酒，肾多卤煮，气血伤，倒卡登去，命危抢救当中。小火车无留走路的人先过，直接去弄到斑马线顶边的阿伯。

文林县四湖乡乐场国小推动布袋戏艺术，今年学生囡仔摕到全国戏剧比赛得优奖，为着要社区的长辈会当看到学生囡仔人布袋戏，学校和社区长照中心、社区基点合作，为大家带来布袋戏演出，希望透过学生囡仔青春活力来陪伴长辈快乐生活。阿公阿嬷爱看布袋戏，台顶是邀着国小学生来表演。四湖乡乐场国小推动布袋戏社团，常常带学生走去社区陪伴长辈。学生就讲，阮摕奖牌，等来互长辈看，佮演布袋戏，互阿公阿嬷看，因大家拢看甲真欢喜。这是讲学校来到长照中心表演，请阿公阿嬷看布袋戏。阿公阿嬷就知影讲，是学生来演布袋戏，拢讲，哦，这囡仔有够厉害，足够的啦。阿嬷就讲，咱这阵囡仔会当讲是全台湾一定的。足够诶！好，我看演布袋戏，看甲足欢喜，心情足轻松。叫因爱给你听听来哦。乐场国小学生就讲，会当演布袋戏，或者你一阿公阿嬷看，因感觉非常诶荣幸。因会继续拍拼，继续提奖牌，然后等来表演，互社区诶长辈看互欢喜。

听讲者，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蓝白谢雷龙珠的目屎。现场电话：0800055589。对内产品无详细不了解，电话赶紧拍。

那是有一个人，一手夹刀啊，一手提山药，一直走，一直走，走过来到你的面头前，好，逼你爱食伊所写的山药，你敢要食？这是咱台湾人的热情加认真比，连阿多家都有深深的顶教。最近有一张相片，外口当地的落雨，一只伯招待外国人吃这个现切的山药，这张相片放在网络上。农民伫咧田边，手举一支刀啊，真大方，将这个金黄巴甜的山药，下河边啊，下河山啊，多个食。这个贵宾和台湾上界地道的真情比，再次请加外国去。这个多个伫咧脸书顶边分享，讲拜达一个家岛的农民开着蓝色小火车赶脚。用来教会，然后逼阮食山药，叫阮一定爱食。短短一句话，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热情。这个阿多加就讲，伊当初天顶在咧落雨，伊和朋友爬雨伞，行伫咧田花边。这时阵有一个他个地婆啊，穿白色背心的农民，一手夹刀啊，一手将切好金巴丁的山药。直接都到他们的面前，然后阿多加更像两个人和东边小度进前的那一步。一台在我们台湾庄卡嗲嗲出现那些的发财车都要过，他们两个人特别闪到路边的变成车先过，想不到东边再来教会直接停车路车手挂一块东西向因一直行过来，所以去到现场下山下给因吃。台湾友看到就讲，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热情，来到台湾一定会变大颗回去的。讲在阮台湾，无讲欢迎，我拢讲来来来，你必须爱吃，坐来吃。就有人问讲，那是对山下贵宾变安怎？这个阿多家就讲，就算贵宾要写吃，讲这么好吃的山下。还有这种的真情味非常价值。

进广告。公鸡乌尖照卡叉彩 UN 假婚的婚 N 肝部肺炎病毒认为伤害咱的细胞，别个细胞过难熬，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中草药调配，清气利气，积少化痰，养气润喉，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另外穿一罐酒准红大通清咳散，闹叫叫怪怪好产生就被干掉，尤其是熊熊拿熬大口口吃干口刮筋卡来吃拢给卡筋好。古年少吃昏昏少老人少筋他少感冒少被停少痰少不痰打少丁少力少屁股穿少大通清咳散跌少全部科。为着做多咧困，然后打打起起，扫一个精神，大通清咳散，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脑疼，感冒好起啊，煞一直在咧扫，扫加强白白喘气，一波白酸，一口气数百个摆喘不出去，喘气白酸，大通清咳散。刮金杯来吃，暗时啊，困到一半的扫，身着顶风咳咳扫，身体虚弱，要扫扫不出来，暗棍拔掉咧，扫无声，扫到废死，大通清咳散，真正赞。感冒细胞难熬，小小的疼，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散，强化呼吸道。喘气的大腹，过难熬，过气波，搁较深的痰，咱甲清出来，拢总甲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散，互你食掉会恶到。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甲家好讲，大通清咳散真正赞。脑部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点来吹打，啉瓜坐地，要是吹打。大通清咳散，咳来干咧，清凉润喉，止嘴打降火气，口气芬芳。人家问讲加好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食？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咳，烧得较忝的，加食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诶，两勺配方，效果好，一罐只要1200元。廿少专门科，过难熬，过气波，周俊宏的少药啊，大通清咳散，以上广告。

林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对待产品无详细、无了解，制定药方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未制定药方挂产品，爱进兵招准红，招打招就讲的招，无招准红。都不加好，改写效果。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听歌，单拜黄绮玲《梦心歌》，想看卖。

为长辈准备三顿的时阵，吃一人第一想到就是爱煮个较嫩的、较烂的，准备较清正的。但是营养师李冠平讲，李会多除了喙齿甲消化功能不好，胃口不好，肌肉、骨头都会渐渐败。尤其是胃长辈无胃口，一顿落来吃不啥物物件，那是只有将食物煮加吃烂吃嫩，煞无吃到充足营养，有可能会愈吃愈无力，愈吃人愈虚。营养师就讲，长辈餐点要吃好健康，搁吃会欢喜，有六大重点。好入嘴才有机会吃得有够，欠缺喙齿。给嘴齿袂合，嘴会伤过大，嘴齿袂薄，常常长辈开始无爱食肉、青菜和较甜的全谷杂粮，最后拢只有食糜、食吐司，结果饮食愈来愈单纯。馒头、包仔、煮两个水饺还是浓汤，是相对较容易入口的选择，会当轮流搭配。但是长辈常常吃物件去砸掉，吞不下去，还是习惯将食物含在的嘴内，这都不是单纯煮较烂较嫩就会当解决。建议进一步请专业人员评估。每一顿都该有两杯汁，年岁增加了后，肌肉流失的速度会变得较紧。三顿都该安排一罐两杯汁，餐前长袖包包、高丽菜。鲜肉杂粮水饺，搭配无糖的豆奶、炊蛋、干妈饼、炒蛋还是豆腐汤，每一顿都该有蛋白质。过来就是要补充膳食纤维，白滚水买炖掉有够。真侪长辈规工活动中拢有减少，较无哩炖蛋、胃肠、炖蛋就变慢，那是水分补充阁无够，真容易出现便秘。另外每天要分较侪遍，啉有够2000cc 的水。心脏病还是腰椎病患者，都要看医生安怎做调整。食食爱较侪行列，种类愈侪愈好。全谷杂粮会当提供膳食纤维、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E 甲真侪种个矿物质。但过长辈无介意糙米，因为伤过甜、伤过粗。即时会当用综合的五谷饭、十谷饭，买当将杂粮杂粮放入食材馒头、包仔、水饺皮当中来食用。钙质、维生素 D 和活动中同款都该顾有着。年岁愈大，骨质流失速度就会愈紧。除了牛奶、优格等等的牛奶制品。乌麻、豆腐、浸一些青菜，嘛都会当提供部分的钙质。早顿会当用乌麻、馒头搭配豆奶。爱记得哦，每一天出门运动，留下拍一下指头，维持咱脚手行动力，骨骨头真重要。过来就是早顿准备会当方便简单，要食遮一项的青菜食物，有时阵会感觉讲足麻烦的。爱买菜，爱洗菜，爱切菜，买伤济，搁放个冰格、冰箱内底，就安尼冷去熬去。爱个煮饭、食饭饱，爱个洗盘，伤过麻烦，归去哦，即顿歹食。会当来自助餐买菜，买较济项咧，聪明选择适合咱家己的青菜菜色。营养师就讲，三顿爱出去，桌顶敢有主食。两白质甲青菜，为长辈食西管理食的餐点开始，再个加上青菜、水果、牛奶制品，汉堡同款的两白质来源，知影安怎搭配，就是照顾长辈饮食上佳实际方式。

真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继续来听歌。歌播员要考个朋友做见证，问产品要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掌声，有人见证会较有效，查解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宝，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余地林妹妹爱地嫁你亲。

0: 进广告。
1: 好啊，
0: 哎、欸，大哥你好。
1: 我是正正，咱的天龙保险单哦，好、哦、诶，食袂困的足好诶。你是讲我食较迄个一粒普通啊，一粒关节。
0: 医生阿明，你话食较一粒普通，一粒关节。
1: 嘿，
0: 我呢食严重番呢。
1: 诶，食严重，食到规个人差不多行到拢像孤咧坐啊呢。
0: 吃天龙保心丹了，即马拢加真好困哦。
1: 哦，即马无强啊，会困去啊。
0: 保心丹免强，我那拢会困去啦吼。
1: 诶，都拢做好困的，那可以困啊，拢听你节目听，刷我七条啊就困去啊。
0: 大哥，你今年几岁？
1: 我今。

0: 哦，咱这
1: 块，哎，
0: 做好位啦，吼。
1: 嗯，这正常哦，那有像这块情形都爱，唔能食爱困了啊。
0: 爱食天然保心丹。
1: 哦。
0: 哎，这困未着。嘿，好，好大哥，谢谢。咱黄大哥暗时啊失眠，歹困，正严重，食个管制阿眠药啊。后来吃云南天龙保心丹，讲渐渐较好困。即马无吃云南天龙保心丹，同款嘛拢吃好困了。天顶的云在南边，云南天龙保心丹，只要你好困好安眠，困的发病身体才会响。咱这重要的心脏药啊，搞紧张搞大声，要困熊熊的吊起来，响起来。卡布袋定定听到高超环，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安心定票都被高紧张，未定定听到，得困都被掀起来，卡被高超环，定定被困你困未起，但紧地条变脑神经衰弱，得高难环，严重诶演变做精神科的病，有脑神经衰弱，有忽症，做忽症。云南天龙保心丹，吃好你心心安定，未乌白想，会道道改善。金瓜头白白杂杂，喘气未顺，要困一口气，强被喘未过，真艰苦，可能你原来会惊。紧接云南天龙保心丹，心中皮薄菜，足够等，足够下，话讲较够清。走路背夹背楼梯，皮皮喘，留下叮当一个对喘，心脏喘，这些都一贯就知。老大人为了讲过对喘，心脏已经真歹啊！紧接云南天王保心丹，心脏不力，塞血出来，清不惯，塞出来血较少，嘴唇较无血色，有诶乌乌，头壳血不够，头壳乌暗片。他家会讲，走路会偏，坐车啊，行车，这里还是苦的，熊熊徛起来，满天钻金条，袜衫无半条，我徛袂在，连厝都尴尬会说，到日本城看天棚看壁，我哪会说？愈来愈无记地，脑地退化，有诶昏气，昏气变若无人，该危险哦。目昏气诶，即种头壳血无够。云南天王保心丹真好用，尤其他家讲关头当转，心中失血，清未到头壳，中老年人真济开拔对。常常他家听卡唔好，我建议去照脑部电脑断层，啥物件紧和医生处理掉。他家无啥物件，旧年头痛、扁扁痛，他家有一大把阿血丢，咱来听讲。吃好吃有够多，常常有朋友拍来感谢，爱吃那道循环的好，才不怕不丢，爱吃心脏药才丢。以上我在讲的镜头，只要哪一项就是头壳血无够，都吃云南天王保心丹。只要你心脏失血，清得到头壳，头壳血有够，循环的好，脑对清。咱这款的过脑，老大人记忆不好不偷心，难经治疗，变老人痴呆症，只靠拢强送去安养院。两家家他家不好记忆歹，今只云南天王保心丹，可是变高房会艰苦，心中硬过，只云南天王保心丹紧紧啊！咱这款过过细胞，主治好灵。吃个冰冰会化痰单，真侪人倒来被困，较会生痰配痰，痰加深，有痰喘气会休，痰少来吃都有效。搁有一种心脏性的喘少，老大人较侪，倒来被困，心脏失血较袂顺，会喘还是少，痰较侪，这点爱心脏药啊才有效，吃一半的少药啊唔对哦。老大人倒来被困，会喘还是少，痰较侪。云南天龙保心丹真好用，心脏不力，心脏不安定，心律不整，心肝头皮肤菜，心中大，心脏不。

有力，吃芬兰天王补心丹，吃好的滴。心脏皮薄菜一分钟跳八十个以上，甲慢加五十通以下，常常血压伤过低，他家会讲的，紧吃芬兰天王补心丹。有镜头一定要照三顿吃，一顿十点，饭前饭后都会杀你，保证顺中药，指定要帮瓜。天天的云在南边，云南天王波心丹，罗丹的丹，我来蛋甲药房讲，就准头的心脏药啊，一罐2000元，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电话挂紧拍0800-055-088-9。继续安排五色灯、金箔、生菜瓜。

南投大人有教育问题，现在越来越多三四十岁青壮年也开始有这项烦恼。比较科医师顾芳宇说，三十五岁科技业小主管，一天平均上便所二十遍，差不多将近一点钟都要去便所。原本工作就很无闲，生活压力非常大，为了要来顺利参加会议，以养成先研究上便所路线的习惯。若是拄到长时间坐车，也是要出差，拢可以非常紧张。医师建议，则是有膀胱镜注肉毒杆菌来减少膀胱的泌尿机的过度收缩，稳定小便的频率。经过治疗，患者讲有正明显的改善，整体生活和工作压力都有明显的减轻。医师就讲，这种膀胱镜肉毒杆菌的注射疗效平均维持半冬至九个月。膀胱过动症，这是慢性泌尿道功能失调，无明确的病因，按注入心肌调整无正常，泌尿道感染敏感化，常常紧张，还是男性尿泡线肥大，拢有关系。高血压问题，若是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作息，拢要赶紧看医生做治疗，卡袂愈拖愈严重。现场电话：0800-055-0889。咱传播这部收到周俊宏、花桥、班中馆、花桥、民保地方馆、云南天王、保新丹、大通一号、大通加速、大通酵素、大通清客散、大通药品公司六合产品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周俊宏跟我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港这时间再继续收听家好为大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你看花开的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给小美滚一条狼，悟空有啲虾仔拖半天要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请翻到督作签哦。
1: 按娘冲哦。
2: 系啊。
1: 家家去留去提醒一下，立法行李做唔得做，一定爱尊重资费财产权。
2: 资费局提醒，禁止用如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无。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资费财产局提供。
3: 将甲七代当庭松之精，使用上好药材当庭下草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个使咱的精气神十足，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针甲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第一大河落水溪。两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肥的乌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稀米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九级以上的农田，农田前景上欢乐。
5: 每一个大景残土的形影，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冲刷出乌色的土瓦肥，和溪州变成一个稀米之乡。这当阵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我们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我们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馆公司的产品，还给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卡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馆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卡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都先卡，二五二五五。空空
1: 有时啊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到底腹内有啥好报。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个阿花姐啊，唔知有咧听无？这无先啊叫一个，等下个困呢，佫唔知样听。阿花姐啊，你哪有咧听？电话响一个啊，电话响一个，无我挂不出去。第二可能我无采两个报一届，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咱这个阿华姐啊吼，伊甲咱买产品，火正丸大罐来买两罐，果仁丸大罐来买两罐，阿冰无丸买一罐，啊因为吼一。一张点西京大这条歌，我播出去了，伊来甲我讲吼，我困哩无听到，所以我即摆甲叫，无甲叫，但系佮无听到，无使甲我咧播。喂，你好。
2: 有啦，我听啦。
0: 有咧听你啊！无啦，你叫一个困哩。哎呀，好好，谢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咱家来讲会困呢，你我不甲叫起来吼，不甲吵精神，当然佫无听到。来，感谢好朋友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再来，头一首歌曲来个安排，一首歌曲做《痴情大》。这个痴情大，这是咱的阿华姐啊，叫咱公司加天宝好顺完大罐的两罐，天宝光那完大罐的两罐，加天宝青鱼冰丸，加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共同做来听这首痴情大。伫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加咱加产品的电话你家己卡来，咱的电话吼是台南的，啊你若外关系的，你唔是住台南的，头前爱心是空六，啊是你卡手机啊。也手机啊，开表头前啊，先持控六。啊，阮公司的电话吼，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当然，买电话我关系头前控六先卡，多谢。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头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扣，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记好，是天保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后一遍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买唔到。这个沙拉油啊，有致癌的物质，啊，有迄个大型的饭店啊，嘛拢有出事啊，吼、哦。这个大豆沙拉油这个部分呢，因为来底面有验出着致癌的物质的。啊，这个中联伊是专门咧提供迄个大豆沙拉油的原料啦。即卖吼，这个中联大豆沙拉油伫台北市的大卖场已经全面拢落落来啊。那么有派人去稽查的结果，有五间饭店甲五间餐厅稽查。结果现场查无相关违规的产品，证明随出事了后，因啊，就随家这物件收回来啊，下手真猛了哦。这个法务局消保官去服务油气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联合稽查。那么分公司联系总部列清啊，全部总共588栋，超过九成已经做好，一桶18公斤啊，迄个沙拉油全部拢总改收起来，哦，全部拢总改收起来，已经无搁再继续摆伫遐卖啊啦，哦，所以有去啊查五间。这个饭店甲大卖场啊，叫他查起来，拢无出什么状况。那么，这个大豆沙拉油王品集团呢，有哪有听到讲有用到因中联油气的沙拉油？结果呢，王品集团全部内部做总清查。清查起来，结果伫高雄市屏东县九个品牌，十个金门市青麻椒高底，拢总吼有迄、那个本来有疑虑的沙拉油，因拢总甲回收啊，总甲回收掉呀吼、哦。好，即卖来咱来翻头来甲讲到即个沙拉油有正出名的店出事的。有调标的啦吼，这个中联沙拉油有流入泰山、福寿、福茂等这些大厂，影响到18项的油品。台中市的食品药物安全局已经特令业者停工。头一波福寿、福茂两间下游的业者油品出货流向，包含着食品厂联华、光达乡、桂冠。美食家、北方、老协丁、康达、盛通、大美家、甲五星饭店、嘉华、连锁咖啡店、路易斯、路易莎，啊，佮有迄个素食店、真鲜、牛排店、贵族世家，甲大中小盘的商家，有224间的业者，全部清一色，统统隆重回收了。这拢是迄个中年油气啊出问题所引起的，
所以有时候那要认真甲讲起来，只要那顶油出状况啊，下油拢闪未起。啊，有时啊，这嘛不是下油原因啊，因为因的油品有原料来啊。哎，什么原料来？因那拢唔知讲因到底原料是有什么问题啊啦？哦，所以吼、哦，就甲这个原料的部分啊，就甲使用了。叫苏永乐的出书啊，哈！这个中年大刀沙拉油来底面有迄个地感的物质的，哈！这个地感的物质来底面有十外外种，拢有出状况啊。那么这个中年的油脂生产的大刀沙拉油近期啊，爆发出着一级地感的物品，这个叫做苯丙比呀、啊。苯丙比，这款的物件是超标的。那么刚配合的 A 加的沙油总共1300吨，1300吨。那么影响的品项有15种，起码目前已经啊，业者全面来回收。那么你若是有去买到因家品牌的沙油，哦，那是有什么状况的哈？那呢，迄、那个会当去因的服务的人员来个做，会当去服因的服务的专线来做退回的动作啦。哦，这买等于无套的唔惊，买等于无套唔惊，惊是啥？惊是用一半去啊，好迄个做啊。好、哦，那个车啊，哈、哦，这里面哈、哦、有用到的这些物件，足侪种啊，足侪种品牌，所以你也当打电话去因的服务中心嘛、啊，来个做杂志，够水。我来看这段时间用沙拉油的人，可能会较骨力嘞，较骨力啦，去买滴油灯来装。其实哦，上方便的方式就是转滴油，上简单呢。啊，有的人佫唔爱食滴油，惊讲诶，迄个血脂红较济。啊，其实食什么油拢烧香啦，吼、哦。啊，都讲就较粗脆啦，吼、哦。较早一开始，古早时代有滴油，人家搅拌了算袂歹啊。啊，即卖更加多片。啥物拢总拢得爱个经吼，来安那安那安那，较早啦，腰无死的算袂歹啊。因为我细汉的时阵咧，咸猪签时的臭香的迄个咸猪签，咧煮哦低价咸猪签，洗洗哦清气。因为咸猪吼，剥硬料，改了剥硬的所在切起来，切起来了，甲落去串签，落去拍干。还有这咸猪签干，哎、啊，咸猪签干一般拢是用来咧饲猪的啦，哦，啊，无人去食，无人食咩啦，无人食就乌一挂黑来淋啊，啊，因为哦，黑咸猪签规批来，你来看我乌乌臭样，黑就甲建起来啊，啊，建起来较白、较清气啊，哦。啊，较白较清气，来个洗洗哦，清气。哎呀，无什么味啦，味两粒啊，尔，剩的拢按住签。现在食会活落去，唔是要为着要食饱尔，是为着要活落去。古早时代啦，哦，我记得安尼细汉的时阵啊，为着要活落去，还是有困难的啦。有通个食都袂歹啊。诶，我咧记你讲细汉的时阵，现在我都能蒸一粒荷包蛋，还是蒸一条烟尘呐，吼吼，迄条安尼欢喜甲切破片啊，够通互你经常得片。啊，即卖无啊多，生活会得过，吼，大家人的料理啊呢，就太大啦，哦，得爱个用什么油，什么油呢？啊，其实哦，上简单、上解方便的油，就是猪油了。啊，这猪油哦，去咧菜市啊，啊买的猪油啊，啊倒来厝里转。较早，我细汉的时阵咧转猪油，拢是猪油切切的、洗洗，
单直接落到鼎内面怎油啊？爱用慢火、小火来料料啊怎？啊，即卖吼网络顶面的乌白加呢，加着个啥物好？加一些水落，啊，着个姜，着个蒜头，着个葱头，着个葱啊，啊，着个也一杯盐哦，出头了了。迄较早吼，那迄个官位啊，得一鼎油啦，用料还阁买新呢，还买新的倒来装。各位的美国时间，然后你来得也一杯盐，呵呵。所以哦，转猪油，你得一杯猪油倒来，啊鼎啊全万火，足万的万火。哦，啊来用着迄个火啊烧烧啊，啊落去落去甲甲转，啊油吼、哦、洗洗哦清气，垃圾啊裹起来。啊，裹起来了哦，这个落里面鼎安尼聊聊来个，聊聊来个煨，煨个来这油出来，哎，无油肉油泡啊，吼，安尼打打恰恰，啊，迄个黄颜色黄颜色，迄个剁个油油吼来搅拌做食，哎，猪油放好你用简单的食食，哦，简单处理就好啊，免互家己生活过个足复杂了。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吼，足侪人拢该当作是汽车、机车的使用。其实，微型电动两轮车，微型电动两轮车，伊唔是属于汽机车。这个微型电动两轮车，伊是属于慢车。所以慢车伊就唔是属于迄个汽机车的部分呢。微型电动两轮车是迄种哦，迄个一般的自行慢车。所以那是微型电动两轮车，那是违规要去立罚单，来到超商的所在。你就要在那个电脑顶端是政府代收里面写一个行人瘫痪违规项目，输入到你自己的身份证字号，然后就能查到了，查到你微型电动两轮车的罚金要罚多少、哦、未来那个专家莱尔富 OK 跟统一四大超商都可以交迄、那个微型电动两轮车的罚款，哦，这间好比做一个报告，你得爱饲入去迄个政府代收的部分呢。25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控六星卡，安排着好听的歌叫做《乌鸦灰》。乌鸦灰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洪娇姐啊。给咱公司加填报用心丸，加填报利金配，给咱交代点播要听乌鸦灰。你听过时间没有？问个加产品电话，你该卡来。25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

0: 讲过。
1: 啊，你好像乱七八糟镜头在吃。
2: 哎，两个跟教堂的孙啊，听 啊， 啊，我有卡电话甲恁讲啊，我啊上三罐啊，卡有无感觉？啊，安尼食五罐较有感觉。
1: 食啊，食五罐较有感觉吼。
2: 哎，啊，即卖食六罐好足多啊。
1: 好足多去啊，吼。
2: 嘿。
1: 有啊，食药就超耐心啦。
2: 是
1: 啊。有啊，耐心就去共食。
2: 对啊。
1: 哟，啊，豆豆食就豆豆健康好
2: 啊。对啊，啊，有卡电话甲恁问恁，就讲慢慢食，慢慢啊好啊。
1: 对啊，对对对。
2: 哦，啊，我就往那继续食，啊，差足多啦，好足多啦。
1: 有啊，你就是有信心嘛，有信心你就食就好过出来啊。
2: 我拢比家己啊信任关
1: 啊。安尼吼。
2: 对啊，啊，都家己你家一关来，我就往比信任关。
1: 是是是。
2: 啊，我即卖吼，讲完现场叫叫叫。
1: 就讲
2: 买来
1: 食看卖啊！三哥看卖啦，我讲哦，你个技能好顺运的，我用食出功效啊，过那碗干干啦。
2: 哎，过那碗呢？嘿，嘿是药丸啊，药粉啦。
1: 药丸呢？药丸呢？
2: 药丸啊！
1: 药。
2: 啊，嘿，一罐偌济啊？
1: 嘿，碗干干，甲好顺碗干干，细罐的2000，大罐的3000五。
2: 哦，安那遐贵哦。
1: 嘿，干干的，干干的。
2: 哦，啊，那药丸的吼。
1: 药，药丸的对。
2: 嗯嗯。
1: 药。
0: 吃我们的天宝好正丸，吃了效果真好。啊，咱这天宝好正丸也当给咱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你到那迄个骨头含烧怕，啊，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济，啊，变成着迄、那个。人所讲的骨质疏松，爱、啊、就是骨精脆流失过头侪所引起，啊，不要紧，骨浆骨精脆流失过头侪，咱得爱补充。啊，要补充咱的骨浆骨精脆，首先爱先锁源头，让你的骨浆骨精脆袂搁再不断的流失。源头呐锁会掉，啊，咱才过来补充。哦，啊，补充纯粹骨浆骨精脆，骨头都会顶。就会用那酸痛症筋络病就会当合理的、哦、所以好朋友啊，你若是那个酸骨轮痛骨折、啊、骨轮骨膜酸抽痛，手不压悬不压凹，腰脊骨压不落伸不直，走路脚会薄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温热爬不起来啊，筋络歹，筋络慢硬，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骨老倒，旧旧卡筋，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走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伊摔断去，骨浆骨浆碎，生无起来。囡仔是细成长过程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恁男朋友三阿位骨质疏松，今年期骨质疏松，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填补过那完，咱的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啊嘛，关键的眼会硬症，脚手的麻，血也未悬，吃填补过那完。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眩晕、精神恍惚，啊，注意力未集中，填补过那完来个吃，足好用啊。啊，那是迄个健康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食天宝固那丸，暗时也袂困着。长期失眠、歹困、歹落眠、困袂好势、困袂舒适啊！啊，咱的天宝固那丸你甲食，嘿，当互你好困、好安眠，生到天光。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失、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停的。一、那个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那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不掉。一、那个天气歹，搞感冒，啊，尿酸痛风呢，卡汗汗水水性对家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热热泡泡配配，放了卡前油，天宝用龙丸。啊，那迄个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便，天宝用龙丸，天宝利金配，这个天宝利金配，你得拿疲劳归工、神归工， 熬身熬忝熬爱困，困醒要过咧爱困，天保你真配，互你精神充沛。哦，安尼那是迄款夜生活，熬夜交者应酬，啉酒酒醉醉过工，暗时啊晚困咧，天保你真配。做大美班的朋友，暗时啊无法通困咧，天保你真配。那么，迄个天保利金配一罐是2000块，啊，内底面是迄个60粒，啊，你那是介间买两罐，阮算你3500，外面无当买，买下你卡电话来，阮甲你寄。2525000，当然买电话我关系空了先卡。来听歌，安排歌叫做《红豆》，红豆哈，不是红蛋哈，红豆。这个红豆何女士给咱公司寄天宝青衣明目丸，给咱交代要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红豆》。啊，咱这休息这啊，你的盐田区长第四条哈，第四条给你报，就是后一条啦，后一条给你报，哦，感谢。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多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革主持，一个少年啊，好卡好手啊，无要去做正经头路，乌白比。结果卡着案件，强判刑了，无去执行，强通缉。结果伊即一天啊，徛伫个林阿区啊路口的顶阿卡，伊个徛伫一栋大楼的顶阿卡，啊警方哦，开车咧临检，看到即个高人啊徛伫顶阿卡的所在啊。看到这个人安尼鬼鬼祟祟，而且伊个眼神看到警察，迄、那个表情就是惊到。一般啦，无犯着什么歹代志，看到警察袂惊啦。啊，你即卖啦是看到警察会惊会闪，嘿，就是有问题。这个警方看到这个人啊，伊个眼神怪怪，伊就落车。准备了来，甲这个少年啊临检，结果这个少年啊看到警察行入来，一段坐后边行，行对，行安大楼内底入面。这个行入去大楼内底，警方随时坐后边去，甲讲，少年你稍等一下。这个高人啊想要走，已经走未去，警方已经来到伊边啊，甲拉个呀。那个了后，甲这栋大楼问讲，这人敢是住恁大楼的？讲唔是的。结果，警方。一个看到这个少年啊，行动怪怪，同我甲查伊资料啊。一开始并无要配合着身份的查证，原来啊，这个高人啊是八条通，卡着八件案件通缉的。警方啊，一个甲伊看到怎个八条通缉了后，随时同我甲抓起来逮捕归案呢。伊吼。在台南高雄桥头屏东台东的所在，拢总有向发布诈欺洗钱等八条的通缉了，结果叫警方杀掉，拢一挂好卡好手、拉卡长手的，要去做一挂遐无成功的代志。我拢心肝来想讲，这些少年啊，即卖因的迄个观念啊、价值观拢出问题啊。迄个有一句台湾话咧讲讲哦，迄个惊跋落西黑，啊唔惊什么，我咧讲一句话袂记得，意思就是讲哦，装青青啊，啊无别人食无要紧啦，吼。这汤火车头啊，啊透早五点外火烧，迄、那个火车头二楼的店家啊，啊因哦，因为是咧做假呀。啊，这个做假的吼，因灶卡的独孤叫烧起来，即卖烧起来了，可以烧到冷气的室外机。虽然烧的所在并无大，但是吼，火内底面触动到伊自动喷水的设备啊。难道呐？迄个发生火警的时阵，有一种自动喷水的设备，只要那是有迄、那个有火。有着了，伊就开始一直喷水啊！这是自动喷水的设备。那么因为火烧，所以吼、哦，迄、那个自动喷水的设备，啥咧一直冒水啊，冒到火化去。消防员接到报案了后，来到现场，一个甲看，规个土家拢做水灾啊！啊，迄、那个火啊，已经哦，自动喷水的设备该喷化去啊！哦。那么这个桃园火车头内底做大水，这是因的店家啊，因的物件叫烧伊，烧起了后，伊个就是咧包装的迄个纸，包装的迄、那个伊个纸袋啊，伊比如讲其他伊咧卖咸酥鸡，爱用纸袋啊咧咯，啊伊个纸袋啊叫烧起来啊，哦啊纸袋啊烧起来的原因。应该是灶卡内底面伊个炉啊，啊有火去捂着迄个纸，它烧起来吼、哦。当然啦、啊，到底是什么可能原因起火？当然来去查个知啊。不过火已经叫自动喷水拍火去啊。另外那个讲到一个阿伯伫高速公路顶面呐、啊，
啊伊无落交流道段直接伫高速公路顶悬回转，即、這个有哪破甲足严重诶！伊毋是讲今仔日伫咧路林发现着水回转呢，伊是已经开到交流道啊、哦！看这人偌小心，哈！即、這个阿鲁米诶，今年65岁，为高速公路啊，离过要我国道6号啊，结果开到德山南屯交流道，发现着讲伊。开唔到路啦！照你讲，开唔到路，唔到交流道，你应该

0: 你看这个人多狠，这个人、哦、过去就沾经了，已经有那个吃酒开车跳书得走公共危险的前科，结果这次又在抓书。那人的个性就是这样，他如果抓书的就是会抓书，没抓书的就没抓书。那个说到台中一个好野人的太太，这个好野人的太太转2500万的台票，他不是转台票出去，他是转70万的欧元。啊，这个70万的欧元下台票多2500万的台票了。哦，这个胡林人哦，伊伫个最近准备要将着70万欧元的钱，甲汇到海外约定的账户，讲要伫海外买进口的利用五金商品。那么即摆伊要汇钱的时阵啊，啊，这个胡林人要汇钱。这个银行就跟他说，哇，你回这大条钱是要回对，银行反应没错，这个报警叫我来到地跟组织说你不要把这个钱回出去，因为你回出去这个口罩并不是五金百货那个头家的口罩。那这个富人人他其实就是要投资虚拟货币，险险就叫人骗你，险险钱就叫人骗你。所以、哦、有当时啊在网络顶面，诶，足侪好野人，都钱存啊侪啊，唔知要想啥，嘛是要去拼。人都吼、哦，钱已经存足侪啊，嘛是要硬拼，我也想无。来听一则啦，广告。
1: 讲原地拢搞叫就对啦。
2: 嘿啦。
1: 哦。
2: 啊，我食较好咧。
1: 哦。嘿。食较好就对啦。
2: 食较好，讲大家也是有这款镜头，刷干去去食，唔通无食。
1: 哦、
2: 我把酒白帮阿整，我嘛是食食下袂白啊。
1: 哦，食咧把酒药啊。
2: 嘿，食啲嘢。
1: 阿你啊。
2: 嘿，我食啲嘢，阿塔卡嘅事。
1: 哦。
2: 我是50磅啊。
1: 哦，阿你啊。
2: 啊，有卡袂听。
1: 有卡袂听。
2: 嘿。哦，阿、啊。有卡袂听，我要同朋友讲，我怎么好用吹气啦？阿不加钱，但是我有卡有存钱嘅，加过来买。
1: 阿你阿弟哦，哦，起码你用吹气啦，哦。哦，阿弟哦，迄个啥？你的半夜本来就没变数走过来抓
2: 哦，迄酒味都唔免困，一点钟半来出步。
1: 啊，你啊？
2: 哦，啊，酒你那是啊，我都唔敢出嚟咧。
1: 哦，
2: 啊，唔办就步了咧紧啦。
1: 哎，
2: 啊，这考证诶，就办考呀。啊，是点啊惊呢？
1: 啊，你啊？
2: 哦，要想啊。
1: 啊，做玻璃吼。
2: 战斗。
1: 啊，起码姐姐在那边啦。
2: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真不用用。
2: 哎。哦，有够好用，但你啊有这款镜头爱吃，唔难无吃。
1: 不咯。
2: 哎，钱无路，无啥路用咧。哎，有钱嘛咯，爱有性命咧。
1: 啊，你起码拢去叫他逃避啊。
2: 无，我难我。阿伯，你在你叫呀？
1: 哦，安尼哦。哦，你算叫朋友去叫他逃避就对啦。
2: 叫朋友，伊坐伫叫我逃，我该叫我逃避。
1: 好，阿尚，谢谢啊。
2: 对对。
1: 你原地把酒拢白帮阿请就对啦。
2: 哎，对对，
1: 阿个谢，阿个谢无。
2: 阿侬会，阿侬会捞白酒，阿侬。
1: 阿起码吃掉。
2: 管哦，
1: 嘿，
2: 再过装好一点。
1: 装好呀。
2: 啊，有呀有好啦。
1: 阿你好。好啊，阿你好。
2: 我吃吼，我食过，哎，阿都好呀，唔能够吃啊。
1: 哎。
2: 啊，浪得久啊，真过年当时啊，吃个巴呢。
1: 哦。
2: 啊，我起码在白酒在过一日食。阿哥，老老老白鱼安尼啦，
1: 好，安尼过来吃，
2: 阿是无忘啊啦，
1: 好，安尼我过来吃哈，
2: 我国家吃一罐来，
1: 好，阿你，
2: 我人家都好诶，
1: 你讲你过哪，
2: 辛苦的病安尼，
1: 安尼你讲你过哪玩家安怎，过哪玩，
2: 我这个头壳啦吼，诶，阿别讲啦吼，诶，阿人家古只阿别自己阿袂人家讲吼，老阿鸡来气了气死，
1: 安尼哦，
2: 阿自己叫啦，
1: 阿吃了有较进步啊吼。
2: 一
1: 罐装
2: 好，
1: 阿你啊，
2: 我
1: 帮
2: 好
1: 嘢。好啦，你吃好就搞到小布哈。
2: 哦，
1: 好，谢谢哈。
2: 我这边羽毛是给你叫来吃。阿
1: 你哦。诶，
2: 我讲羽毛该叫来吃，伊讲羽毛伊个在拢该叫来吃啦。
1: 没啦，那个有啊，是我吃手机。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天宝雍容丸、阿个天宝过脑丸。拢食个特味足好用啊！天宝清怡明目丸的目睭足够流目油啦，啊有白眼啊肿，啊看物件未清楚，雾煞。

阿沙上个影，爱惊光，会畏光，爱足够流目油，阿目睭屎个流流啊！视力检查看物件未清楚，这个买天宝清衣并无完整来食。啊，那迄个足够搞尿的，规暝直接放尿啦！你甲听这个阿妈咧讲，讲一暝放尿放六七届。啊！就明明了放了，甲行出来便所，靠一个人起来，讲都放伫口里。起码是正歹，买填补用两碗等于食，食到即卖啊，迄、那个放了拢足顺时啊。迄、那个高了出了头，闪了尾，暗时咧困起面起来放了放过来便，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是啦，拢甲食填补用两碗。啊，那是咱的填补过脑丸，你到那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硬正卡手的麻血也未关，食填补过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戆顽皮，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填补过脑丸。歹困歹落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填补过脑丸。健康放放叫叽叽叫，吃天宝固脑丸。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静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压关节凹、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的软脚温热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硬、熬闪着、熬转着、熬旧脚筋，吃天宝好正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这是用着207种蔬菜、果子的加素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规啊，刚开苦便所苦一届，每一届苦便所拢苦一波久的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转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食连续，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咧苦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面有30包。你啊一盖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天宝益生菌，这外口面无当买，你啊买来卡电话来，我甲你叫25255，再来买电话外关区空六星卡。来安排的好滴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盐埕区长》。盐埕区长酒歌叫，这是咱的秀色者啊！啊，叫咱公司寄天宝固脑丸，啊，甲天宝五年解毒丸，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好听歌曲，咱空中好朋友共同做来欣赏收听。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热带性的低气压 TD 狗，这个 TD 狗啊，已经吼、哦、成为迄个风台的几率相当的高。那么要成为风台，应该是差不多第二即礼拜拜六就会知影。啊，即、这个礼拜的拜六，那是知影讲伊的风台，我甲看了吼。那无什么特别的原因呢、啊？即、这个风台要影响到台湾的机会真悬呐。哦，所以到目前为止，甲看起来，这个风台要影响台湾的机会真悬。除了吼、哦，另外迄个 TD 十，迄粒风台伊有塞，甲这个另外这粒 TD 九的风台给塞开，会无挖起咱台湾阿多闪过。啊，若无食，要为咱的台湾的中心软过，穿心台的机会真大。依照伊行的方向啦吼，若无足大移动的话，要穿心台的几率真悬啦。哦，所以看到底未来状况如何，这个拜六都大概小可知影吼。好，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啊，和咱电台共享。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署关心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洪湾真好听的名，洪湾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盖关的黄金顶峡。洪湾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鱼啊。虽然寒天的洪湾海风强甲亲像拄啊同款。但是上盖冷的日月，也是蚵仔上盖肥、上盖好食的时阵。又大又冷的海风内面，渔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拼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的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湖底。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都亲像天顶的繁星同款。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
3: 玻璃超灵气，打开景点，最美的秘境，搭配着侧边网板、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未输敢那进入着森林草森林当中。好参照家己，都是盆中精灵，待伫这动画故事般的秘境当中。这当中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头一边个别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啊赶，甲袂叫买唔得。明仔拜五。安尼公音书信，另外卢舍有个拜五啦吼。啊，全台湾各地拢是坐云到好天的天气，啊，高温炎热的天气啊吼。啊，这个中昼过了后，全台湾各地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啦。啊，温度的方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啊，甲近山区、宜兰地区以及着华东中国，温度拢会来到36至38度啦。啊，那么这个明仔在伫山区活动的朋友啦，伫南部地区去山区活动的朋友，啊，啊是伫台东。幸村在那个山区活动的朋友都会记得要炸火锅。温度方面，西半部高温来到33度到36度，啊，家人跟东半部是32至33度。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内陆加近山区、宜兰地区以及着花莲、台东、花东、中国，温度搁啊高一丝啦。局部可能来到36度至38度。那么离岛的天气偏好，好天坐云28到32度，金门马祖好天坐云27到32度。那么这个天气的部分，跟好朋友报告到这，要注意到那个风台的动向，拜六就可以了解到风台的动向了齁。好，这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给我们收听，欢喜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给我们捧场收听。再来听歌，安排歌曲合作康笑梦。那么康笑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这个台南市中西区中正路台湾银行隔壁田边药局，各位田宝好正员、田宝青怡、名模员陈太太，甲咱交代要收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坐来听这首康笑梦。伊听过时间，要有问题，甲咱啊，这个要有问题来甲咱寄邮的朋友，电话你家卡来。啊，个安好，比如强调吼，我的口音电话，干那有要互人叫药啊，还是问药啊？啊，要甲我开讲的，歹势，我无法度通和你开讲，因为我每一间啊听歌的时间，听众朋友呐敲电话来叫药啊，咱拢无法度，通再接电话啊，吼，多谢，谢谢。

来，好听的歌曲做《空笑梦》。大家讲到有一个老员工，啊，甲头家头前吃钱。高雄一间老牌老二号的牛肉面店，一间叫做老蔡牛肉。这老蔡牛肉，因头家啊。向着法院提出告诉，讲七十岁社区的查某员工，在八年当中啊，在咧收钱的过程中侵占公司20万的收入。那么，这个社区的负责人在监视器录影之下，录到176次偷提钱。啊，这个社区的负责人业务侵占的部分，向判刑6个月。那么判刑6个月哈，现在这个头家要甲这个负责人讨20万呢。这个负责人讲：“你唔咧笑，我甲你偷摕遐个钱，嘛拄啊干那遮尔，靠咧20万呢，我根本都无偷摕遐尔济。”法官吼、哦、裁定了，这个负责人伫监视器录到的时间，录到176次偷提钱，内底面的现金总共20000块啦。那么，这个头家超过1个月前的监视器已经全拢洗掉啊，无证据。他证明到这个负责人偷摕20万呢，噶啦有证据证明伊偷摕20000块呢。啊，这个头家意思就是讲，伊1个月偷摕20万呢。我相信伊是过去以往，伫这八当来偷摕钱，绝对超过20万，有较加无较减。法官讲无啦，无证无据，你哪会使讲讲伊偷摕钱超过20万？所以吼、哦。这、那个负责人买手在法官的证据不足的之下，将到这个社区的负责人给判免赔。好没有？现在法官判免赔，不是免赔啦，是这个社区的负责人早就已经将到30000块犯罪的赔偿提来这个寄存啊。假存的意思就是讲哦，这阵的诉讼已向着法院办理着倾向提存，以后只要那是犯罪赔偿的钱，阿要赔偿就为这条30万的内底扣了。那么法官认为讲，这个社区的负责人犯罪倾向提存已经超过刑事所认定的20000块啊。所以这阵的案件，头家提出的诉讼全部拢总驳回啊，干那会当提这20000块的赔偿呢？啊，这个负责人免赔啦。这阵的案件，只要头家呐，我都能够找到以前的证据，都会当搁再要求赔偿。不过因这个头家啊，伊来这边。有证据的镜头，干那1个月尔，所以该当要求赔偿1个月。法官甲这个头家讲，讲你吼、哦，拢无一定会留停啊。恁内底面所有小单嘛，拢无欠起来啊。就是讲，人客买单偌济钱，菜钱偌济，啊，纳钱纳偌济，头家。拢总无一定的标准作业停数，啊，所以你无来底，啊无来存，啊无啥，啊头家也无咧对销啊，啊事实，这间店的生意收入上好，所以头家并无咧对销啦。现在我讲伊并无咧对销，那有咧对销，较有可能1个月来和这个查某家客176次偷摕20000块，哎、欸。伊大概啊，那咧食早的时阵吼，
拢甲迄个现金大张的第二个辛苦人呢，啊，客公司的人家也是走呢，足敢死的啦，伊足敢死，但敢死归敢死啦。法官裁定伊宏判刑六个月，迄当伊扣啊金十八万呢。啊，伊伫迄个收金台内底收的钱，共第六第啊，法官裁定是两万块啊。所以吼、哦，其他的就免赔啊。啊，不过这个阿妈，伊食到今年七十岁啊，还够头路，竟然无要好好珍惜。你也想看卖啊，偷提钱的这个部分，伊判罪啊，了，这个头家有可能去请伊。就算今这件代事到尾啊，互伊判无罪，民事的部分判无罪，刑事的部分判六个月，伊罚罚金十八万呐吼。就算讲今仔这个阿妈，伊爱代事拢处理了啊，伊嘛无可能去留伫这间牛肉面店，底下食头路啊。七十岁阿妈要过去倒搭找头路，无找。而且那个有人知影讲，这个阿妈伊是因为偷提钱，卡去红石头路，而且个有小个的证据，这个社区的阿妈以后要找头路足困难呀。所以好朋友。千错万错，就是这个阿嬷一时的贪念了。所以人咧讲贪利、便利、夹得啥呢？做什么任何代志拢小心啊，千千万万啊，唔通贪。前台糖的董事长号做吴乃林，这个吴乃林伫个林内卖土地和春龙公司。那么这个部分吼，因为伊将着土地赠卖，赠卖予春龙公司，害台糖损失一亿七千几万，无形了。那么这个当台糖呢，请当时对吴乃林去哦，迄个行政执行署该管收啊，这个管收十二天了，台糖虽撤销了，撤销申请，本来台糖。该申请管收吴乃林，经过十二天后又搁撤销申请了。真侪人在咧讲啊，啊这啥啦？啊拢无政府啊呢？台糖是恁的呢？哦，台糖是恁的呢？啊无会当摕咱迄个民众的钱来咧滚生笑啊？啊即嘛只有七千几万无行，啊伫看守所。关十二天了，就去放出来啊！啊，这是要当作鬼魂的老师啊！有一个名嘴叫做吴家庆啊，伊的起码是正歹啊。讲这个人，这个吴乃林呢、啊，吞台湾人的钱啊，借了七千万，一家银行无摕出来啊。啊，结果去了台糖，该要求赔偿的部分，关十二天就去放出来啊！啊，这是要当作啥？所以招律师啊。到台北地检署啊，啊来按铃申告，各发着台糖的董事长吴明昌呢。那么这到底这个过程的当中有什么款的状况呢？啊，后手能够新的报道，我再跟好朋友报告哈。哎，感谢好朋友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另外，那个讲到一个老大的，这个老大的叫做伦哥，中立伦哥。这个中立伦哥有一个少年啊，这个少年的啊，对着伦哥的边啊，这个少年的叫做汤干妈，这个汤干妈对着伦哥的边啊，做伊的少年呢，做伊的细汉呢，做伊的卡力。那么奉着这轮革的命令，炸着市价十二万九千的独家币，啊个彩虹分到苗栗交货，迄个毒贩啊，也算毒头啦。啊，毒头交代少年呢，再毒啊去卖哦毒贩啊。那么将着这独家币甲彩虹分交货，也贩啊卡，顺利向着贩啊卡收十二万两千块的现金。那么这个陈干妈钱一个收过收了后，都还袂掉了落地下的，迄、那个毒品都要卖武堂提出来交的，都去互警方甲杀掉了。那么苗栗地方院法官紧急审理了后，伊就共同贩卖第三级毒品啊，未遂罪，将着这个陈干妈甲判刑两年四个月。
即个陈干妈甲法官讲，迄、那个轮哥吼，我甲你警出来啦，我甲你警出来，啊你哦、喔，甲我判较紧的啦。即、這个轮哥伊有做张开轮呢，结果伊刚才有做张开轮，伊就无用提供着张开轮的详细资料啊。所以，迄、那个主辈部分就无成熟啊。哦，最后两年四个月嘛是同款照判。这个食薰有害健康啊，所以好朋友，哪会当迄个无食薰就卖食啦，哦，啊减少薰毒品，减少薰健康啊，爱远离毒品，跟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啊，没有这个关键了，咱的直播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怪时间没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六星卡，就挂起叫做三明海色。三明海色就挂起，咱的贵女士来到着咱一个林德中山路566号车牌卡，这里叫各位填报好证完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挂起。那么这个平湖民生路新人化药叫我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哈。阿摩刀器对面信心兼水林顺客家信中，西港啊中营家里安心呢，啊中兴城家里第一人对面家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公司的产品，感谢，谢谢。

0: 头，风平时要选择倒一。
1: 来，广告。
2: 我诶，甲你买迄个高油脂诶吼。
0: 诶，填补用量完。
2: 嘿。嘿吼，诶，医生甲讲吼。嘿。嘿，不必要喝，医生甲讲迄油脂吼，特别特别诶。哎，好个人病啦！
0: 哦，
2: 讲好个人病啦！
0: 快死心啦！
2: 嗯，讲迄条啦，啊，我等下我爱听足久个啦，吼、
0: 哦，
2: 听足久个啊，我等下就安赶紧给你叫，
0: 吼、
2: 哦，啊，食一礼拜，
0: 吼、
2: 哦，叫来食一礼拜就好，
0: 吼、
2: 哦，哦，我有够好啦，
0: 嘿，
2: 啊，我无跟你讲吼，好啊，我听人咧讲，我挡未掉，要跟你就。都见证的，人家都好诶，
0: 嘿，
2: 这高油脂人家都好诶，哦，我家你叫几个街，我分你个啦，
0: 哦，
2: 家你叫几个街啊，啊，这一街吼，这高油脂啊，这一礼拜呢，都好诶，啊有啊，小疼疼的，胃直疼，
0: 好，
2: 哦，都好诶，都不要诶，
0: 大你好，
2: 嘿嘿，
0: 谢谢。
2: 听众朋友吼，那大家有听的吼，放心方便的。
0: 好，
2: 好，
0: 好。你食我药，你食几啊罐？啊，你讲起来食放药，食安怎？
3: 啊，食迄放药都食，就我食二三十罐，就嘛才开始会安尼想嘛。
0: 我阿无原地拢
3: 轮流的啦。
0: 阿无原地拢想药就对啦。
3: 哎，
0: 安尼哦。
3: 啊，我会搞我好当变数嘞，都想落去。
0: 啊，芝麻饼啊吼，
3: 迄都爱继续吃啦，拢吃几罐啊都会好。
0: 哦，对啦，爱继续吃就对嘛。
3: 哎呀，你加钱了，你过来较要紧啦。
0: 是啦，啊，你都爱身体都爱顾得对嘛，直接放药都吃都有效啊，啊。
3: 有效啦，你药啊有效啦。
0: 啊，你好。
3: 我当大家咧广告咧上面讲，我那唔去买。
0: 是啦，啊你啊你搞买几行买白酒药啊？过油脂耶，哦，
3: 我无目睭油啊，个
0: 过头壳个，
3: 过头壳个好转丸，
0: 啊，食什么
3: 呀？过心丸，
0: 安尼吼，好，安尼阿生，我你讲话，过油脂，我系甲你加加好用，搞到时补下，
3: 啊，我有甲你补啊，
0: 安尼，
3: 啊，目睭食食呢，嘛是较好玩呢，
0: 目睭食食那较好吼，
3: 我给奖金，
0: 给奖金吼，
3: 系啊，
0: 好啊，谢谢哈，啊，好，再见。
3: 你有要甲我骗物件无？
1: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天宝雍容丸，拢吃个效果真好。啊，这个天宝雍容丸，咱到那迄个放尿未顺时、未大降，啊，该放唔放，该停唔停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迄、那个脚汗汗水水浸对脚去，啊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煎油，天宝雍容丸。高了错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想出来，捏尿捏袂掉，天宝雍容丸。啊，那是一关暗时咧困啊，一暝起来放尿放过来边呢，天宝雍容丸，迄个食效果足好。做后搞尿诶，天宝雍容丸。啊，那是咱诶天宝过脑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卡手的麻，血压袂悬，食天宝果脑丸。这个天宝果脑丸吼，伊有迄个降血压的作用啦。所以你若想咧食医生药咧控制血压的朋友，这款天宝果脑丸你爱加落食，两行做一食，相关之下，血压控制、汗药治疗，阿咧你的血压开当稳定啦。习惯性的头壳疼，啊，旧年冬季的头壳疼，现刚刚咧晃晃叫，叽叽叫，暗时未困起，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背甲关背后腰脊骨压袂落，春袂滴，走路脚会搏会酸会出声。 走路走两步就两脚温热爬不起来，筋路歹，筋路慢啊，然后闪着，然后转着，人个五股老道九九加筋，走路安尼哔哔哔哔，时算算，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天宝好正完，湖南白药。多伤切伤，规空流血，嘴破那喉疼，胃破空，胃溃疡，胃出血。迄、那个芬兰白药，哦，你有空嘴的芬兰白药。啊，那是咱的天宝胃里好，胃闷闷肚肚，一下生胃酸过多，消化不良，生胃伤，过胃病，低胃病。天宝胃里好，这个天宝胃里好一罐是1000块，芬兰白药一罐3500，哦，一罐3500。啊，你那边爱一盖加3罐，这外面拢无咧卖。你若要爱还甲你寄，25空空，当然要电话我关系空了声卡。来听歌，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才阁倒转来咱的现场。好多一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的，哎，你来甲叫产品，伊讲哦，问起来我拄仔听你讲一句话吼，我开始拄仔食恁的产品。我问讲你听我讲什么话，开始食阮的产品。伊甲因即句话，我听了，我讲伊讲吼，阿你真爱听了啦。伊讲，得爱开3500来顾身体，唔茫开40000几来请看护啦。阿有影，得爱开3500来顾身体，唔茫开40000几来咧请看护。讲得有影，哦，身体健康勇健，要来对大拢方便啦。啊！等到你爱一个人，但边啊，给你擦咧，你就目屎流啊！迄给你擦咧，还佫有法通行咧。你啊，倒伫门窗顶，再来给你翻身平平啊，再给你耳屎流流啊！你目屎你就流啊！迄个参加无不能烧香啊！来听歌啊！安排首好听歌叫做《酒梦》。那么这个《酒梦》这首歌曲，咱的蔡太太。啊，来到着咱的万丹进着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员呐，啊，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北港恒星要叫各位填报高南湾历史，关庙菜市阿边安生要叫各位填报好证员王太太，听这首《酒梦》。

来，感谢听众朋友打电话来加文杰啦，来加咱迄个指导啦。伊讲哦，文杰，你头拄仔咧讲哦，唔惊火烧厝的头前迄句叫做“惊跋落西壳，唔惊火烧厝”。即句话就是咧表明讲，干那会要甲家己装性命，装好水水安尼啦。啊，其他的啥物拢不管。那底下坑卡崩壁嘛，拢不管啦，啊，都要装好青青，讲拢要对时代的调。今麦少年啊，就是拢安尼啦，哦。啊，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到阮捧场收听。来到这边来购买阮公司的产品，还阿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叫买唔到，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该叫好是天保的才该关，唔是天保咱卖关。来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我来感觉咱的听众朋友愈来愈赞啦吼，啊，他们过来活动拢对咱拢有够赞的吼，咱也袂晓讲，拢敢敢斗讲，谢谢哈，感恩，一个善事的。合作细细准呢，这个细细准呢，特别是中国，专门是中国的所在，将毒品啊，啊，改为泰国运送到台湾呢。这个细细准呢，吼，伊用着迄个荧光罐的包装呢，啊，荧光罐内底面则沾这个大麻。就是说外表是荧光罐，啊，内底面是大麻，用着寄荧光罐的名，啊，内底钱大麻来招数到台湾。啊，你卖哦，这个细细准呢，伊得负责把这个货为泰国，啊，用包裹的方式寄来台湾呢。啊，你卖伊得。细细准的，甲伊的下骹手的，即个叫做张的啦。细细。

0: 着这个四四尊的该新生修啊，那么也下骹手张诶，张诶已经叫人交报去啊，吼、哦，啊伊即届来替人修营养官的报告，卡摕着二十万尔，结果伊即届来关诶，爱关足久诶啦，吼、哦，爱关咧真久。这个四四尊的修啊，啊，这个张诶，伊下骹手诶十五万交保。另外咧，甲讲到无驾照啊，去人弄到一个囡仔交会弄东西，这个、人真正是有够恶起来了，对啦，哦，食毒、食毒、搁食酒。那么这一天啊，啊，有一个马拉松的比赛，叫做伯利欧。公益的马拉松的比赛，啊，一个囡仔对着伊的师大人啊去参加这个马拉松的比赛，结果一个羊肚汤呢，伊啊东港啊无驾照，啊搁那开车那讲电话，冲入来到比赛赛道当中弄死这个囡仔，将啊电话伊叫过去第四座，将着这个羊肚汤呢，改判刑两年十个月。那么这个囡仔老爸啊，讲弄死一个人，卡判一个两年十个月，唔知要当作啥啊？伊认为讲哦，咱台湾应该修法，只要那是开车啊来弄死人啊，啊得爱迄个改判死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啊。伊讲伊完全拢无法度接受啊。啊、因为跳书的这个羊肚汤的刚弄到人了后，又留在现场，而且有报警，所以符合自首的要件。这个囡仔老爸咧讲，讲羊肚汤的伊刚弄到人，伊无驾照啦，而且过去过两届驾酒开车的记录，已经完全拢无驾照啊，啊，佮开车上路，佮一边讲手机啊，啊，一边开车啦，哦，已经完全。无甲人命当作一回事啊，所以甲伊判两年十个月，实在是伤轻啊。但是啊，佫有一个，啊，佫有一个好家在，就是讲这个高人啊，伊当时伊是无食毒开车，伊若食毒开车来弄到，凡事不至个弄到这个囡仔尔。伊是无食酒的状况开车呢，伊若佫食酒的状况开车，诶，代志就佫愈大条。25255，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控了声卡。台湾的治安哪来哪歹，有真侪人讲要来推动鞭刑呢？那么听众朋友，你唔知道赞成鞭刑无？那我是100%赞成啦。我、哦、啊，这个鞭刑的部分啊，因为时间无够啊，所以啊，我那是问下报啊报料，那甲这个新闻甲留咧阴暗。搁再跟好朋友来分享啦，吼、哦！来，听一则啦，广告。
1: 食什么？讲是我反正食什么死骨头药啊，不能暴露着食蕉，地足地啦，拢无效啦，无嚼无皮啦。
2: 你困着了？
1: 系啊。啊，主要食了你个过脑丸哦。
2: 诶。
1: 我正经买一个血管的，食了还袂一半尔，都感觉都差足多啊！
2: 啊你啊！
1: 我即马系啊，我即马嗰边买一罐食，大罐食掉啊！即马顶间我叫恁公司去寄。
2: 好，
1: 迄实在有赚啦、
2: 啊！过来玩哦，阿弟啊，阿弟啊，食好你唔就甲我到时报一个。
1: 我拢在介绍啊，有人都我来讲的，都听到讲啥，贵都唔敢买啊！
2: 阿弟是赚到嘞。
1: 我准备叫的啦，
2: 我准备叫的对啦，
1: 嘿啦，
2: 哦，啊，这过那晚好用对啦，
1: 哦，
2: 啊，咱过那晚哦，这以后你吃袂歹啦吼，
1: 我真正我要赚，
2: 啊你吼，
1: 有赚，
2: 谢谢啦，表姐啊，
1: 嘿，袂困的药我是食到公主话五千多万啦啦，
2: 啊你
1: 拢无效，
2: 啊你吼，
1: 什么消什么费拢无效，刚才食到你这边哦，
2: 嘿，
1: 下下叫，
2: 啊你吼，
1: 嘿，
2: 好啦，啊你吼，你来食了有效，我嘛咧替你做欢喜的，
1: 啊，啊，古用两碗嘛就好，
2: 用两碗哦，
1: 哎呀，
2: 啊用两碗你食安怎啦？
1: 哦，食安尼吼，顺风。啊，精神较好，啊，个体能做工课嘛，较足有诶啊。
2: 哦，安尼啊，
1: 系啊，种
2: 种。放尿嘛，大讲啊。
1: 系啊。
2: 对哦。
1: 啊，我较早放尿一暝，有当去了三四摆。
2: 诶。
1: 啊，食自动食起了后吼。
2: 诶。
1: 我一摆。
2: 诶。
1: 两摆安尼尔。
2: 哦，安尼做熟悉啊，做熟悉吼。
1: 安尼
2: 吼。好啊，谢谢啦哈。
1: 好啦，别啦。
2: 谢谢啊。

0: 假料袂歹呢啦。
1: 反正一罐罐的，弄四罐啊，过一罐四罐啦。
0: 填补过那碗哦。嘿。啊，你填补过那碗是咧食安那的啦？
1: 啊，都食啊，好，迄个火啊，个冰筋啦。
0: 火啊，无会当顺就对啦。
1: 对，啊，个爱困啦，爱困安尼啊。
0: 哦，啊，假料会困一杯。
1: 啊，咱该好困啦。
0: 安尼哦。
1: 有啊，迄个。
0: 会啊，会啊，该正常。
1: 会
0: 咧，安尼
1: 哦。哎，真卡地啊，即马。
0: 即马较正常啊，遐。
1: 我拢无咧食迄个遐
0: 啊。拢无咧食西药啊，唔。
1: 嗯，即马无咧食迄个控制迄个遐啊，无医生讲叫我来食迄个降血压的啦。
0: 哦。
1: 我即马拢无咧食啊，
0: 你即马拢无咧食就对啦。
1: 系啊。
0: 哦，啊，总是安填补过啦，晚即马会啊，摆正常。哦。
1: 啊，佫会爱困。
0: 啊，佫会困觉。
1: 不困啦哈。
0: 哦，安尼。
1: 啊，食来就人会戆戆咧。
0: 哦，本来头。头壳戆戆哦，
1: 哎，拢袂听袂着，拢来安戆戆啊，偏咧病安尼啦。
0: 好啊，血压高的人都安尼个
1: 病。快病啊啦！
0: 啊，只啊病安尼啦。
1: 嗯。
0: 哎呦，安尼也好啊。
1: 啊。
0: 啊，你食安尼都有解答啦。
1: 对啦，啊，看我拢食大罐的咧，迄细罐啊，我免三日就食了了了吧。啊，我也吃着拢个挂大罐
0: 的。对啦，你挂大罐的吼。
1: 嗯。
0: 啊，那看免先来挂啦。
1: 对，哎嘞，迄个讲话叫有机丸的，我嘛就一罐，没我嘛也唔少细罐。
0: 哎，天补养两丸啦，有机丸。
1: 哎，你看到都无啥个字咧，都无咧个字。哦，你看人情世故啦，无我吼，你个阿弟话你迄个介绍迄阵暗时啊吼。
0: 嘿，
2: 食阮的天宝果脑丸啊，甲天宝养龙丸两味啊，拢食个效果真好。到底那是迄款哦？天宝果脑丸，咱得那头壳戆、头壳疼、乌暗晕，啊，精神恍惚，注意力不集中啦。啊，咱食咱的天宝果脑丸，歹困呢，食天宝果脑丸，火锅、火炉、火烤的，阿妈赶紧按夜食，卡手的白，食天宝果脑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高料出了头，闪料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料。而且天宝养龙丸，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啦，卡汗汗水水正对卡起，放了白了起泡走了险，天宝养龙丸。啊，迄、那个天宝好生丸，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像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按袂落，伸袂直，走路开搏。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就软脚稳了，爬不起来。筋络歹，筋络慢，按熬闪着熬转着，人个五股老道救救卡紧。走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酸酸，走路走袂远，徛袂久，坐袂久的。迄、那个过去骨头歹，叫摔断去，骨长骨精髓生不起来。囡仔时势成长过程的当中，迄、那个成长痛。有人男朋友生囡仔生了过来做无好事，今年记一个高，引起骨一个受伤，拢甲食一罐天宝。好正丸，中辈时代年纪有啊退化性的关节炎，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并无完，这款专门咧甲咱顾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酸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屎个流流，目睭瘫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有条烂三疤。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样，惊光的喇叭油，青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啊，要治好着你目睭症，吃天宝清怡明目丸，方顶将咱来死人。

0: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
1: 台湾广播台康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都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水田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据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咧罗水溪北边的长脊平原顶头，生态组合森林共款，黏度高，米粒大，芳香饱满，全省出名的罗水米。虽然即摆田中，咱所看到的差不多拢是稻田，也毋过伫咧百多年以前的田中，是香气满满是的玫瑰花之乡。伫咧全省时期，田中的玫瑰花生产量占全省的70%以上。当时的种植的面积大概就200-300公顷，不过近年来因为玫瑰的产区慢慢地刷向成本比较低南投等等其他的县市，田中玫瑰的盛况都渐渐消退了。看起来平静祥和的田中小镇，确实有一个多灾多难的过去。先是落水溪大水，镇民被迫搬迁，后来火烧旧家啊，田中人只好搁四散迁移，一直到田中的车站通车，才形成田中目前的新市街。田中人即马正积极推动兴建玫瑰园区，尽管讲过去盛况不在，但是规划成整治的玫瑰博物馆、甲玫瑰主题园区，依然充满着新的。
3: 超过百年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啊，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之外，还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烧，这就是福报。家里事事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的长辈、士大、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工无啥气焰，全开恁带来了。收听遇到望你牵绳，和万金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咱这长辈时段哈，阿公甲咱讲啦哈，即摆恁听好详细哦嘿，哦我来讲一个啊，这我甲讲你听到你又个心肝丢三个啊，唔是讲丢三个，你又个烦恼啊。
1: 真
0: 正咱讲实在来报纸摕来
1: 哈，报纸哈，
0: 今仔日的报纸恁听下来哦嘿。
1: 各工的报纸拢会无共
0: 款。来，阿娘啊，这刚看你都惊死啊！因为吼，我咧讲吼，到底是要爱带厝食饭，还是要外口食饭，还是要对食饭，拢甲惊到死啊啦！来，这个中年啦，哦，今仔日咧报纸好嘿，等下我再讲互你听，这个今仔日咧报纸啦吼，中年1300栋的大刀沙拉油，一级的致癌物啦，超标啦。江陵的厂商是泰山、福寿、福茂，20品项已经启动收货啊啦！
1: 我啊，
0: 我来讲收货要通啊！
1: 收货要通
0: 啊！我问你啦，收货要通啊啦！这个物件，我敢甲你讲一句话较歹，有可能，
1: 唔知偌济人食嘅。
0: 那这个即卖目前所用这个沙拉油就对啦吼。那即卖人食这個人较少，唔过啊，你若定来伫外口，你食外食的就对啦。
1: 哦，对啦。
0: 食外口的，我敢甲你保证，你
1: 闪
0: 袂过啦。
1: 对啦。
0: 你闪袂过啦。哦，我来等下咧讲实在。啊，你唔有人讲啊，我拢食，我闹你食饭拢伫几千级的，什么级的，什么级的拢同款啦。
1: 伊拢用这种的
0: 呢。我来等下咧讲实在。好、哦。这个中年生产的，这报纸刊呢，吼，是今仔日的报纸新闻刊呢，吼，叫我相信这件代志，网络这么用家呢，包括恁后日看电视新闻的人，绝对拢看得到。后来，中年生产的大刀沙拉油啊，近期逼出来了，吼，一级的致癌物叫做啥？本这个是要怎讲？你甲找看这个边啊？他这个应该是分什么出啦？
1: 哦，哎、
0: 欸，你伊个怪异，咱看无？
1: 看无
0: 咧？伊一切查遐济多，看自己阮老师教无着。
1: 系啊，
0: 来，这也做本片应该是变本片比啦。
1: 我来讲，右边、左边、右边，
0: 应该叫做本片比啦。超标啦！卫福部食药署啊，你表示相关的产品已经供应啊，这个物件就已经供应给泰山、福寿、甲福茂等中下游的业者。共配合的产品啊，总共1300公吨啦、啊，影响20种的品项啦、啊，业者已经启动着回收的机制啦。我去，咱嘛袂使讲国家需要是唔对啦，吼，商人唔对，因为这个物件就是
1: 注意袂了，
0: 注意伊嘛是拢有咧检查啦。咱讲实在，哦，你像因拢绝对加减拢会抽查，你无可能讲大项物件一来查过来吼，袂安那查，你无咧找啊？找无，
1: 了找无，你若唔知安那查，袂安那找。
0: 唔知自己唔代表哪读咧，
1: 系啊，
0: 来，好、哦，伊这个物件就是致癌物啦，吼、哦，致癌物，啊，这话到底有偌济人接到啊？我相信有可能啦，吼、哦，有接到人超过上界少啦，还佫有八成人接到啦。这个中间病院啊，吼、哦，中间病院啊，伊你讲啦，吼、哦，这个药剂科的主治医师啊，你讲。这个应该是叫做本片比啦，本片出比啦，吼、哦，是返乡环境中上毒的一种。哦，你即卖一淋入这个油内底哦，是 上界严重的一种啦吼，伊这啊已经被着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的研究总署哦，认定是一级的致癌物啦，充分证据显示啊，对人体致癌长期接触高剂量将增加着肺腺癌、消化道肿瘤的风险。哦，所以业者爱政府伊拉叫赶紧爱收回来，吼、哦，爱一定爱赶紧收回来。哦，即卖就是我讲听吼，伊、哦、这受影响的十项十种药品啦、啊，吼、哦，敢那泰山的迄、那个泰山的药品吼、哦，都十项药品受影响，对0.6公升的到3公升的小包装，还是家庭号的药品，到18公升的大包装拢有啦。复修啊，受影响的药品都以3公升的甲18公升的为主啦。这拢一级的，迄拢是黄豆油、黄豆油内底有的啦。你看你食到会惊未？我若讲予恁，即若报纸要念予恁听哦，你真正会惊死啦！啊，即大家拢爱食物件啦，大家拢爱食物件。啊，佫有迄张迄橄榄油的，
1: 橄榄油啊，
0: 我系你嘛伫遐食啊？无，迄顶届你找看卖，你找看下报纸无？
1: 好啊，
0: 来，所以你食啥物有你会，你有法度去讲卖食着啦，实在是真困难啦。哦，迄报纸我阁念一篇，我即马找看，迄我拢有留咧吼，因为即个油诶物件是大细啊，拢会接到诶物件啦，所以啊，咱实在有当时啊，咱看到这吼、個，咱卖惊啦，吼、哦、咱卖惊，好、哦、来，即个啊做啥呢？即、這个啊做咱咧讲，我顶刚讲到即、這个。我已经报纸找看有，安尼你就敢，你敢听你就惊啦。你敢不敢外口乌白买油来食？讲咱台湾呐、啊，这个也做啥呢？那也做啥物？那也做咱大家人最爱食一种叫做啥？橄榄油啊，90%唔来几十趴以上拢是假油啊。啊，即嘛，迄假油嘛唔是我讲的哦，嘿，迄报纸刊的，迄主要是刊出来哦。伊讲实在啊，查甲实在唔代表哪查啦，哦，拢用一寡地位讲，有人会讲啊，我买拢足贵的呢，足贵，无一定是真的啦，贵无一定是真的啦，哦，所以我咧足侪人在听顶讲啊，我咧讲即个烤地油，一来恁问，一来恁问，啊，我嘛一来恁贵啦，啊都。因为我坦白跟你讲，阿芳无爱外口乌白提了油出来乌白卖啦，无要卖油唔较紧，后尾卖油唔足济，对无？你凊彩要卖嘛有，吼凊彩要卖嘛有，咱足济啦。阿姊，咱我来讲是安那，我鼓励你食烤地油，咱本山的烤地油你知无？咱台湾足济，你搁准伊套南啦，伊嘛要乌白南的油啦，吼伊即摆我所在。咱台湾种烤地油的人足济，吼、哦，啊，伊拢用啥呢？其实是大粒籽的，甲细粒籽安尼样啦，吼、哦。来，我即马阁讲互你听啦。老、哦、咱这爸母啊，真正听到你会惊。这啥物时阵的报纸呢？来，我即马改念一下日期的，较无啊无到时人会讲，阿公你都你卖你无你卖这个油，你就甲定啊。诶，我未安尼做工课，吼、哦。来，这2026年6月19日《自由时报》吼、哦，你若有去摕来看哈。这个什么油呢？您注意听哈。
1: 你的橄榄油吧。
0: 都、就是
1: 假
0: 橄榄油啊，作者啊，作者。国内啊，因为做了假油啊，这个假橄榄油到底要安怎去看呢？目前到今麦算敢那讲啊，未会规范。啥物叫做真的是爱鬼怕将圣经的啦？后来这需要是副书长你讲啦吼，因为伊咧讲中国的食品严重为啊咱国内食品啦，中国的食品啦，所以我咧做节目，我定咧讲，除非咱台湾真正无的，我正有摕大陆物件来你送我哩，我嘛无哩，你看我卖物件，我唔系你卖大陆的。后来所以啊，伊这个。过去啊，特别发生这个油啊，垃圾一条足歹油， 去混合到咱台湾的高级油的事件，哦，严重伤害咱消费者的信任啦。哦，这假油，这个伊讲这个橄榄油啊，足济假啦，哦，足济假，食用的橄榄油加也加这个橄啊，哦，咱咧食的哦，恁注意听哦，即卖就是查理的食哦，真正几粒橄榄油入来做好的，足少的。拢用啥？橄榄油，橄榄油，人煎完迄个豆皮，迄、那个皮油啊，油品的名，入来，啊，淡淡的都不要咱食啊。可以伊嘛甲你讲做橄榄油啦。哦，这报纸看的你拢会使睇看哦。吼、哦，来，这一间公司进入来吼、哦，用啥物呢？用意大利的吼。哦用意大利的进口足俗，而且佫含有啥物呢？当后绿素的，即袂使当后绿素，即、這个物件袂使添加离咱的食品油顶的干，迄个橄榄的迄个草橄榄撇落掉啦，沾沾迄块油迄啦，即袂使迄个物件袂使添加在咱的食油顶头，结果伊个添加伫个内底啦。啊，佮大上啥呢？大上讲伊是一级的顶级的橄榄油啦。你甲想看卖啊？
1: 所以讲哦，外口是啊，
0: 你食到会惊未啦？
1: 伊个为吼，愈大牌子的啦，愈保证讲愈好个啊，是啊，愈无保证。
0: 哪里啊？这边这两天新闻差嘞，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
1: 所以，我是爱在咱在地，
0: 你大多沙拉油，你真正惊死。
1: 卖讲大间公司，大间卖
0: 台湾
1: 牌啦，
0: 咱台湾
1: 愈大间的吼，愈歹啦。
0: 我即卖讲着伊听啦，卖讲我这个原住民朋友做这种野生的啦。我一块地里三里遐啦吼，顶头有一个地主啊，家己种的哦。真正伊家己种的哦，迄个叫做啥？土地油，种一片足大片哦。啊，即马过我拢甲问，啊，你迄土地之遐，啊，伊啊草啊暗哪哪，伊讲我就是用安尼种，哦，人个地主嘛，我就是用安尼种，久久啊来喷一盖多，所以伊对伊收土地油，我伊讲伊是足无爱做啊，往时啊，安尼足忝的。你唔能看我无咧下肥，无咧转农药呢。
1: 我刚班迄个
0: 饲料欠啊，落来都个见都个有诶，无了，再个送去工厂放煎油呢。即卖我一日甲问讲啊，因为今年伊咧煎诶时阵，我冇摕，因为我迄阵阮即个我顶个迄个原住民诶，比如遐无油啊嘛，好无油啊，我家己无哪食，拄啊伊诶。生产厨房阿无，我你用一箱我好我，伊讲好啊，吼、哦，伊算讲迄阵了，也家己要食，拨一箱我。我阿你讲，你敢知伊？
1: 咱
0: 即
1: 摆
0: 我
1: 请你
0: 嘛，我嘛是拢无，我即摆是
1: 单
0: 原住民朋友，我即原住民的朋友的油来，我阿你讲，伊啊，迄、那个油啊，我三月迄块地顶头这个业主啊，伊的油啊。一般般的料送去食品工厂专门的煎油的，因为即卖油袂使家煎啦，即拢属于食品类，拢爱去学工厂煎。
1: 啊，
0: 人工厂有牌，爱家咧检验，会家咧注意你的油的品质。我会当家咧讲啦，伊讲伊收起啊，卖讲一两千罐啦，佮一两万罐都无够啦。伊讲我即批煎出来油，人已经拢饮了啊。后背花也未开的，人已经够单，你单头啊！
1: 首先个拢硬
0: 啊，拢硬人啊！我那有只物件摊好哩，
1: 实在
0: 有影，是想到唔代表。
1: 即卖吼，外口买油，
0: 真正系惊死啊！
1: 又是咱，又是咱不咱不讲不讲过嘛？因为你外口的油吼，因为你也看，一般你也真正说，油你啦，寒天到伊拢会开结冻，
0: 对不对？
1: 顺啊你啦讲，
0: 你
1: 啊看咧，规年透天，你年头到年尾，你啊看伊灌油，拢丢伫黑色嘅，拢未变色，未创啥，你啊看， 拢一般啦，拢掺稳定剂啦。
0: 对啦，为了这
1: 氢化嘛，
0: 氢化啦，氢化，啊，这氢化氢化剂啦。
1: 嘿啦，
0: 一款一款油脂拢卖卡啦。
1: 因为有个人，人迄个生理人，伊为着要迄个油的品质，你头你尾拢看到是拢安尼袂变质，伊个是给你爱擦爱氢化。
0: 我甲咱家爸母啊讲，
1: 所以你食油要注意。
0: 我甲咱家爸母啊讲一句足实在话啦，这个油啊，真正我家己会惊啦，吼、哦！你甲看咱人是安那，即摆癌症会遐济，因为你食油都无一项，都无要找到好的油都足少的少，
1: 对啊，
0: 对不对？你要去找到着好好油啦。
1: 你就要就去爱就了解，
0: 对，
1: 我那去了解迄落啦。
0: 其实你看我做十几年来，头我是安那拢无咧卖油，你知道嗎？因为咱都唔知道，迄是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我知伊的油足好。但是伊到迄阵都讲厝我歹咧，都无家己食都无够，那哪个卖？到即阵啊，有因囝当啊，你甲斗去走去山顶，那我咧问因后生，讲你一个月赚恁两个阿某一个月赚遐济，当啊班倒班济，敢咪讲这毋是这毋是加班济问题？哦，因咧后生咧讲，遐毋是加。搞讲这个，不是为着要挽这个苦地主的问题，是因为食安的问题太严重。
1: 对啦，
0: 而且这家家，这个物件家家户食素食的、食菜，拢爱食菜、食肉，拢爱用到这种油。
1: 对
0: 而且咱台湾上界天然的油都这样样，你都无人去找。因爸甲因母啊，较早就是安那，就是这个啊做。伊你讲讲因爸甲因母啊，较早就是安那，就是这个胃歹嘛。吃好为了因老爸老母才开始加用钙类做这個，吼钙类做这個，唔只咧讲这个物件，伊一定爱紧爱等爱倒吹，吼啊，唔只因爸啊囝拢咧倒用这个物件，是咱只有这通好食，我咱只有这通好食，但是我来讲嘛是未交运啦。好，未食完啦！
1: 哦，
0: 我家要食嘛，
1: 啊，
0: 我还讲啊，咱的油嘛拢无啊，啊油都无法度啊，咱我平定迄个，迄个嘛，伊嘛真嘛无啊，哦，那你讲我真嘛无物件，哪有你啊？啊，我要搁等到当时，我这原住民的朋友讲，伊算因强起来，也搁有，也搁阿未钱诶。哦，买晒钱啦，但是起来无济啦。哦，啊，我今仔看了这包装，安尼啊，咱台湾人敢真正实在可怜呢，咱讲实在呢。哦，太安尼，我咱实在想无啦。这个油啊呢，大豆沙拉油要讲，豆这个沙拉油什么所在上济？那个一般的小食包嘛。小只的嘛，哈，
1: 你
0: 卖小猪牙齿啊，你腌的，牙
1: 齿啊啦，做早餐的啦，
0: 拢真，你用这个物件，
1: 对啦，
0: 啊，结果嘞，结果都唔是，因你看，
1: 其实你有感觉讲，迄种油吼，不过咱食的哈，
0: 食的啊，我唔买你食，我是较无你食到油啦，唔是讲完全无你食，是咱较少食迄个油啦，
1: 规日透天，
0: 系啦。
1: 吃
0: 不一对啦，所以咱这中国时代，阿方有当时啊想想的时候，咱台湾，你别讲政府无，你讲别政府无用心嘛，其实政府嘛真用心啦，真用心你过啦，无法度啦，防未了啦，真正防未了啦，实在，所以我看到这今仔报纸刊这大片，我想安尼手机啊拍开就是拢咧讲这个，包括咱的迄款的，我看拢差不多，规个拢咧讲这啦。
1: 无
0: 多
1: 啦，
0: 系
1: 啦。
0: 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哈。因为这个台中啊，住伫个东区，咱一个阿姐讲要听这个歌，一个像黄西田所唱的《田庄兄歌》哦。
1: 田庄兄歌，老歌，
0: 老歌啦，
1: 老歌啦。
0: 好啦，来听一个啦。

0: 拍摄哦，听一拍对，咱拄啊为着讲这个有时间拖了，刚拖了伤济哈。来，咱来进一下健康的常识。咱现场啊，咱汤老师要甲你讲啥呢？咱，咱你只系讲做修修，咱外口只系爸母你听好势哦。外口你拢买着啥物 EX 哦？电视嘛，你广告叫艺人你代艺人啊。迄、那个你代言 EX， 你食啥？修复神经啊！哦 ，B1、B2、B6、B9、B12嘛，哦，这大家拢知。啊，这爱食无？我来讲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大家都在吃。大细汉囡仔都爱吃，因为这是修复神经的一种。哦，你一般的背蛇啦、喙齿痛啦、肉会痛、筋络会痛，迄拢叫做神经发炎，一定爱食这個。但是啊，恁所食的就对啦。拢总是 B1、B2、B6、B9、B12 呀，是不是？你若买着，你甲看下是不是敢食呀？来，这真正有枪去吹。汤老师讲，拜托，吹看有骨较赞的无？来，是安怎？咱的含人特殊无同款。来，汤老师，
1: 来 B1 食甲 B12 啦。
0: 对。
1: 我安尼讲，全世界的人类啦，不管你什么国家的，美国嘛好，非洲、
0: 澳洲嘛好。
1: 你群绝对爱食，
0: 绝对爱食，
1: 包括咱即马阿红，包括我汤老师，
0: 我讲，
1: 大家拢爱食米群，
0: 是安尼一定爱食米群，你知无？
1: 嗯，
0: 啊，加米群你食，第一点，咱的脸，第一点明显表现的伫迄对，你敢知？咱的嘴，
1: 对，
0: 咱的嘴，
1: 无唔对，
0: 哦，嘴迄泡准。作为人嘴做到破，
1: 咱嘴内底那种黏膜，
0: 黏膜，
1: 所以做侪爸爸妈妈拢有一个观念，这个观念是对的哦。啊，你嘴破，啊，你可能睏无好，还是讲你加掉。来，你一定爱食啥？食 B 2，
0: 胃气大，
1: 食 B 2，因为啥？你嘴破，你搁食 B 2，这种真
0: 正常嘛。
1: 咱正常爸爸妈妈老了这种观念，这个观念是对的哦。问题是不是你未使跟他补充一项 B 2呢？你一定爱 B 1、B 2、B 3、B 6、B 9、B 12，中加补。
0: 对，
1: 而且你补的量，咱讲真的啦，今仔汤老师甲恁教一个观念，米群是水溶性的，什么叫水溶性的？咱老啉水啉了够，
0: 一点拢袂。就白条我讲哦，你老你食米群的人，拢会知，食了了，只要一点钟啊，两点钟去放油，拢是。你红唔正红，拢黄
1: 黄的，中
0: 黄
1: 的，
0: 那就是米群，
1: 那就是米群，对，那就是咧白。所以咱逐工拢爱，咱的细胞拢需要米群的帮助。问题是咱的米群拢无够。你若讲干阿要食肉类啦、蔬菜、水果，安尼补充米群绝对无够。我甲你保证绝对无够。所以即卖咱现代人一定需要米群的补充，按 B1 啦、B2、B3、B6 啦、B9、B12，这些物件壮啊、强啊来个帮助。到甲咱身体的细胞帮助，所有的米群全部拢是针对啥神经系统啦、
0: 神经系统啦、
1: 造血系统啦，啊个啥咱嘴内底啦、黏膜啦，啊歹势哦，唔是干那嘴尔哦。
0: 我来讲，你是安那得大肠癌，你敢知啊？因为你的黏膜啊袂啊。
1: 对。
0: 你是安那会闭结，你敢知？因为你的肠啊无黏膜。
1: 对。
0: 你是安胃溃疡，黏膜啊袂啊。
1: 爱知哦，咱按嘴内底食道啊，食道里面。一路烫到咱的脚床、咱的肛门，内底体内全部有食物经过的所在，拢需要什么黏膜啊？你身躯若无黏膜啊，黏遐个出代志，黏遐个出问题啊！你的嘴内底嘛未使无黏膜啊，你敢知？你的嘴若无黏膜啊，变成讲你食入的物件，所有拢无保护，你的嘴会去用刮一空一空。这意思同款，所以咱需要米群来甲咱规个身躯系统，什么系统？神经系统。啊，个啥黏膜啊系统，啊个啥物系统，啊个有造血系统，吼、哦，所以一定爱补充。啊，我找这项物件找足久啊，真无简单呐、啊，真无简单呐、啊。我一届去参加着美国的一个大会啊，美国因那边的食这米群的这个观念足好啊，我个发现着讲，哎呦奇怪，我个有需要，咱身躯其实不是干那欠米群尔的，咱个有需要其他的微量元素，微量元素个上侪是啊钙啦。爸爸妈妈，你认真食钙，钙嘛爱啦。锌个是一个金，个一个辛苦的锌，这个锌元素嘛是爱。啊个啥铁，咱身躯老的血拢是铁元素。这三项物件是咱所有身躯矿物质上需要这三项物件。这三项物件，你一定个另外补充。做早的正经啊，爸爸妈妈，你连讲啊，我米群食一罐，我。这下迄个铁元素食一罐，我的钙嘛食一罐，我的锌嘛食一罐。那有钙，那会使我把这三项物件拢甲放入来这内底，有啊好。我跟你讲， 我迄届去参加这个大会，我才发现到，原来啊，这项物件会使，这三项物件会使放在米群内底。而且放在里面不是说只有单纯的钙、单纯的锌、单纯的铁鸟，一个它是形体不一样。我跟大家教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叫做螯合钙、哦、
0: 我来说螯合技术的东西都很贵。
1: 什么叫螯合钙？我跟你说螯合钙我简单说就好了，因为这我上过课，所以我知道，我简单说就好。螯合钙就是像你这个元素，你这个钙元素一两边给你插的差什么？把你两个助手把你差嘞，伊内底个两个甘氨酸，叫做甘氨酸，就是螯合的技术。两个两边把你保护掉嘞，你的钙、你的食道、你的胃开始就是会作用，伊未去其他，未去后背走，未去搞迄啥，去学其他的吸收去。无需要钙的所在，伊未吸收去；啊，无需要锌的所在，伊嘛未吸收去。所以螯合钙、螯合锌、甲螯合铁这三项物件的技术。我用邓坎挂保证，全世界上新的技术就是螯合铁、螯合锌、螯合钙、螯合锌、螯合铁、螯合钙，把三项物件放里面啥，到这个米群做伙食。我跟你讲，你身躯卖讲地卖讲地怕病啦，你身躯的刷刷杀杀的代志，刷刷杀杀的问题，绝对拢会改善。比如讲，你个足忝的，逐工足忝的，
0: 足够疲劳，
1: 足够疲劳，你个逐工拢爱啉两三杯咖啡的啦。夜的暗时咧啥，咧夜冲的啦，应酬的啦，啊，搁有你啥下晡开始你就是想要困的啦，啊，搁有咱家的爸爸妈妈肩胛头安尼硬食安尼酸抽疼啊麻啊，脚的抽筋哦，像譬如讲即卖啦，天气较凉较冷，咱的手甲脚的循环较无好，迄奇怪咧，我个无啥物大病啊问题，我的手甲脚那样顶奇奇，我甲你讲，迄就是做伙的功能。啊，过来，
0: 哎，做伙的功能，
1: 你平，你平，你已经去检查过，你身躯有贫血的，爱记哦，贫血的，我之前拢甲恁教，贫血的，你一定爱加食米六加米十二，因为米六加米十二。在米群内底，就是咧管啥，管做伙功能的。所以你贫血的米六加米十二，拜托的，一定爱食。
0: 啊，无一定，迄款的，过来就一种。有人讲啊，我体较够济呢，我来讲体质啦，为人无法度吸收。哎，哦，所以伊这内底啊，就我汤老师讲螯合，
1: 螯
0: 合铁，螯合铁，你要哪创啊？我来讲螯合铁，讲食一米米啊，看下你食一般的铁，食只要四十米米。
1: 无唔对。伊吸收多，我讲迄三个
0: 螯合技术的物件，拢吸收量超越90%以上，
1: 90%以上哦，绝对用90%以上哦。所以咱更一丝丝啊，咱对咱身体，咱需要铁的所在，哦，咱的血嘛，吼，咱的血流，红色的血流，红血球就是需要铁，一个是啥，伊的吸收度是上好上好。唔，你免个外口个补充啊，我只铁嘛食一罐啦，啊，我迄个钙嘛食一罐啦，我的米群搁食一罐，所以啊。综合他都我讲的，就是米群啊，个熬合的技术啊，唔难安尼呢。你敢知啊？他都阿凤讲了一个重点，球鱼啊，
0: 伊来
1: 第个人球鱼，球鱼要创啥？你敢知？要改善你的慢性发炎。咱身躯啦，器官拢做健康的无？唔对，问题是咱一定有某一个所在，可能遐咧发炎，咱唔知。某一个所在，伊开始咧发烧发炎嘛，唔知。球鱼就是专门咧改善慢性的发炎。啊，佮有啥？顾啥？顾咱下交器官，咱下交器官，暗时爱休困，咱无休困，活无多，咱要拼经济，拼工课。你要跟人去外口拼有诶无诶？你就是爱啥？你下交器官爱好，就是爱靠啥？爱靠球。啊，另外一项啊，搁是一个叫做伽马骨维素。
0: 哦，伽马骨维素。
1: 那有定定听咱节目诶人吼，汤老师会特别强调伽马骨维素，你诶神经系统若无稳定。可是一定爱用伽马骨维素
0: 来调节，对，稳定你的神经系统。
1: 对，伊会使好咱的自律神经。我讲，我即马讲较轻嘛，自律神经较舒缓，比较舒缓一点，较袂啥遐紧张，较袂安那暗时袂困。我跟你讲哦，暗时袂困哩，唔是讲你早是想做无够忝嘛，是安那？迄是你的神经系统暗时应该爱休困啦。
0: 你唔休困，
1: 你唔休困，你褪黑激素无多分泌，你的自律神经搁咧走，迄拢是因为安那？你平常时你神经系统无好好顾，你搁爱靠啥物？头拄我咧讲诶，米群啊，搁有啥？伽马骨维素，伽马骨维素来照顾啊。所以啊，你看。这项综合他都我讲遐物件，米群按米万一直到米十二， 美王甲美蛇，所有的人拢啊吸收，包括着囡仔哦，包括着囡仔哦，你成长的迄个生长期的囡仔嘛拢爱食，啊个啥熬好钙、熬好锌、熬好铁。我跟你讲啦，我上惊哦，就是这三
0: 个。我跟你讲啦，其实我跟你讲实在啦，即个爸母啊，恁有咧听节目拢知，熬好，只要是熬好的物件，你只要擘掉了，掉了一罐啊，那六十粒的啊。一罐啊，拢差不多要两三千块啦。伊人家讲熬好就是专门哩，吼，即身体歹的人。迄落食物件食较济都未吸收诶，
1: 歹吸收诶，
0: 歹吸收诶，你就是爱食熬好诶物件。因为啊，伊诶吸收率是拢九十趴以上就对啦，一百块买落，准乎你无吸收只有10%诶。
1: 哎，对，
0: 剩诶90%你拢吸收。
1: 对，
0: 所以熬好诶物件足贵诶贵啦。好啦，啊，咱市面上像汤老师都在讲。其实 B1 B2 你电视卖讲你看你做家的电视特工一个艺人有无二线的艺人特工你讲我食家安怎做安怎你管就是啊啊迄个啥迄内底就是我咧拄啊张老师你讲 B1 B2 B6 B15 E 维生素 E 嘛拢是加的啊哎你咱的公司啊认为讲啊加加的吼其实。是你修复神经嘛？黏膜卖叫是你嘛？因为黏膜啊哪有够，咱人卖讲对一项啦，感冒你就较袂感冒
1: 啦。
0: 你鼻黏膜，脑头的好，咱的脑的黏膜，咱的耳的黏膜，
1: 支
0: 气管的黏膜，
1: 只要有黏膜啊，拢保护，
0: 拢咧保护，
1: 拢咧保护。
0: 细菌来加要有咧黏膜，黏膜会甲包起来，会甲黏个包起来，先作甲你排掉，你就袂感冒啊嘛。好啦，过来。你注意听啊，嘿！我咧问汤老师啊，啊，迄、那个心呐、啊，心、就是讲，我感觉心都一般啦、啊，咱讲在啦，那心呐、啊、吼，一般，那你做药啊，拢甲你讲呐，拢啊做食壮阳的，
1: 系啦，
0: 我拢食壮阳，
1: 性功能
0: 的，对，其实你错我啊，
1: 是哦、
0: 我正好了去问、问这个药厂哦，这个因这专业的，伊咧讲哦，其实心呐、啊，渣人。咱啊，新妇啦，查囝嫁人未掉胎
1: 哦，
0: 你一定爱食，
1: 对，
0: 你一定爱食，
1: 对，
0: 先改善你子宫内底咱人身躯的机能，一定爱食锌。好、哦，这不是讲你食迄，过来囡仔，迄个啥成长发育，有较慢。哦，你这白白十六岁时，咱阮转孙比别人较细汉，是啊，那阮孙加差加济，你都爱锌一定爱甲补充。好、过来，咱的皮肤慢。你都要赶紧食锌，和咱的皮肤甲两白质糖啊合成，你的皮肤就会水。哦，咱人正常，我跟你讲啦吼，锌哥一项啥你知无？来，这项你拢爱注意听。有生糖尿病人锌绝对要够，锌绝对要够，锌啊无够啦。我跟你讲，你的糖分啊，足歹控制，因为胰岛锌啊会当和咱这啥胰岛素甲足侪种的加速。活化起来，一定要靠心。但是你吃的心都是一般的心，你知道吗？当老师你说、你吃一般的心当然是一般的人，你也说身体好好的不错啦。但是咱人啊，歹吸收的人一定要吃什么熬合技术，熬合技术，熬合心啊，我跟你说、吸收率几熬合过吸收率没关，你敢知道95%、
1: 这不是在操
0: 作95%、心是咱人人体哦，咱人哦，脉是上济，过来就是心，是咱第二济微量矿物质。过来是一项作危险的，就讲心啊，咱家己无法多做啦，
1: 咱身躯无法多
0: 老了，无法多合成啦，
1: 无法多合成，
0: 阿妈无法多老了
1: 哦。所以点解去外来来补充？
0: 所以这个心啊，咱台湾心是盐含镁同款。真正严重的缺乏啦，真正足欠的欠，所以锌啊是每一天一定爱食的物件，一定爱补充，一定爱补充，
1: 因为
0: 锌有一就是讲咱家己未合成，过来锌未调大体来食了，明仔载就无啊，好安尼知无？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下听，哎呦，起码这个上新的，这不是上新的，这里阮的药房啊，哦，这个药厂的药房。已经卖二三十年啊，就是卖这個。哎，你若一般你听到就是 这什么哇？那什么伊的可是不啦啦？什么有诶无？我讲，迄拢是迷情啦，迄叫做修复纯洁，
1: 迄拢
0: 本，迄拢属日本内通诶。后来真正要赞诶啊，真正要赞诶，互你食到讲会饿落诶，真正你无当做啦。后来，所以讲啊，即个爸母啊，我话你讲哦，你到那工作压力足大诶啦，营养吸收袂惯诶啦，哦啊，你话济啦。当年你吃寿司的啦，
1: 哦，对，尤其是当年吃寿司的爸爸妈妈一定要注意，
0: 要吃这个啊，
1: 你的身躯一定欠米群，一定欠米群，因为咱咧讲好了啦，你若要用比日常时的饮食来吃，米群通常拢伫肉类，
0: 对，
1: 啊，你搁食菜，你一米群一定欠，
0: 一定欠，一定爱，
1: 一定爱吸收哈，
0: 要提升你贵啊，经常你熬夜啦，你一定爱吃啦，好来，好，所以会记了嘿，这是国内。我系大概讲二十多年来无人做这个啦，无人做这个啦。但是伊这药厂，伫拢伫因家己药房内底咧卖啦。
1: 是
0: 哦，恁啊捌买过人就知这哦，真正大家学到一支产品啦。好来，以上是健康常识。

来啊，你咱无时间哦，拄啊，因为咱咧做节目中间，甲这个今仔日看的这个油渍吼，你甲看咱地沟油啊，加重米糠油啊，加重较垃圾的油，咱台湾人就拢为着这安尼，拢食甲大家身体，你甲看台湾人的身体看话歹。哎，无法度啦！吼，讲了伤久，变成敢那咱无法度去大只，加听一挂音乐啦。好来，所以咱这中辈时代，你注意听后下阿峰先甲你讲的哈。今仔日推出一支产品，敢那一讲尔，敢那一讲尔吼。你即马有听到？啊，你也讲啊，我都想要，你都要赶紧啦哈。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来进一个。

0: 一点都爱吃啦。米芹，拄啊汤老师讲啊足详细，米芹是一种水溶性的物件，食落甲咱的体内咧，伊等下只要一点钟后你去小便放尿无，你放出来，嗯，屁屁，迄就是拢米芹。而你体内你甲帮助你创啊排毒甲只垃圾物件，天咱内底诶只诶毒素。肠啊，内底毒素全部排掉，而咱的肠啊，而咱的嘴，而咱的气，而咱的气管，内底形成一个黏膜啊，你保护咱这器官的一种物件啦，好来。啊，但是刚要食米芹，足济啦，满满是，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讲啊，我精神做歹，你是都坐咧吼，在咧度孤，
1: 顶出来哈起来，
0: 这就是拢缺少米芹，你的嘴足好破。这嘛欠少的米钱，你不是为你溃疡大肠一个结肠的溃疡，十二指肠溃疡，那是也嘛是你欠米钱，因为呐欠黏膜啊，你给你保护，是啊呐，你的气，你常常气，人咧讲你的气更过敏呐、啊，
1: 嗯，
0: 你的鼻啊过敏呐、啊，
1: 哎、欸，
0: 那拢是欠黏膜啊，来，干阿这无好嘛，咱的合理 EX 哦嘿，合理 EX。内底唔定唔是干阿食诶，吼嘿，唔是干阿食诶吼。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咱内底佫放啥？伽马谷维素，啥物叫做伽马谷维素？即足贵哦。伽马谷维素是对咱诶啥？咱诶粗坑，咱诶米，咱诶食诶米头底诶，你咧壳抽出来咧壳内抽出来伽马谷维素，伽马谷维素要创啊？伊最主要要降低咱体内胆固醇。结阿哥啥？伊咧做咱的主力神经预防心血管的疾病抗发炎、抗过敏啦吼。伊这啊，大部分身心医生可以建议，拢会叫你含米芹蓝做伙啦吼。咱来钓蓝蔗，以外，拄啊你有听汤老师你讲的，你绝对无当食，阿嘛无当这类物件，叫做熬好铁、熬好钙、熬好锌。我相信你定听到啦，熬好铁、熬好。迄、那个新熬河钙，有人讲哇熬河钙，你若食到听到熬河这两字啊，代表这个物件拢足贵的贵啦。好、哦，咱内底除了有 B two、B one、B 六、B 三、A 加一、加 B 十二，搁摕到添加特别添加姜黄以外，咱制作。美国原料进口这个产品内底，搁放啥？伽马谷维素，搁放三项，你绝对想袂到的，你嘛绝对食无人食。你若敢买一项，即卖你买就对啦。我知影店面你买，包括电视你广告，拢是高项尔。熬钙，甲讲了熬钙，三十粒就拢要卖你两三千啊啦。后来，所以咱内底搁特别添加着啥？熬锌、熬铁、熬钙，过去。你若食这三样物件拢未吸收诶，你若食这食熬河粿物件，吸收率是足悬诶，悬啦！来，咱诶合理伊诶可是一罐内底百二粒，一粒百斤呀，足细粒诶，吼、哦，迄超零超超浓缩诶啊！吼、哦，内底啊，这粒啊是对美国入来，这咱台湾无咧做这個，吼、哦，无做到这个程度啊，包括日本都有在做米钱，无在了添加这几样物件，
1: 多咧内底，
0: 啊，阿和这三物件，我日本也无咧技术加添加哩，做诶，啊加做伽马谷维素，拄啊干那美国这几样，好来，因咧药房啦吼，咱咧药厂药房，你买一罐。一罐百二粒，卖3980块，有贵无？无贵，足俗的，真正你甲算算的，足俗的。这甲食落，你免惊嘴会破。以后你食黏膜的问题，拢有法度得到良好的改善。好来，你注意听好嘿，一罐百二粒，因为给3980块，今仔日咯，今仔日，好，你注意听，刚一讲了，刚一点，这两点钟了嘿，来。买一罐，优惠你3800块。汤老师啊，伊今仔日来的时阵，阿未来的时阵，我就甲问，要优惠一个无？因为这人已经浪四五个月啊，伊讲送一罐啦。哦，汤老师因公代表公司送一罐哦，你安尼就几罐啊？安尼就两罐啊，嘿，安尼就两罐啊。因为我甲你讲，对囡仔。少年人、中年、老的， 每

0: 每一个人逐天都一定爱补充的，每一个人逐天都一定爱补充的，所以我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硬争取一罐来送互恁，安尼买一罐，送两罐，送来我那百二粒袂哦，有那拢百二粒袂哦，
1: 送的拢赶快，
0: 三罐优惠你3800块，空白空空三一八空。
1: 0800318009。
0: 来，我先跟你讲了嘿，因为只有几组哎呀，
1: 干啦，
0: 无几罐，只卖完就准拄啊好。啊，等于你会记哩，你一定爱下早时食嘿，中昼时过，你就唔当食哦。因为我这是加强配方哦，内底有熬好钙、熬好铁、熬好锌，佮兼有伽马骨的素。因为这接落咱人新陈代谢足紧，尤其你要糖分的人绝对爱食。你有新陈代谢正常的人，你绝对爱食。你有去食着拄哦，你讲迄垃圾油啊，迄有毒的油的人，你绝对爱食。一天一遍食几粒、三粒，下早时食三粒多。我这是长效型的，恁一般的米前接落。免两点钟放药嘞，唔撇撇，过来第二遍去放药无啊？已经放掉呀，你无半个米钱你提来啊？我这你三粒食嘞啊，你甲放两盖三盖药，你放出来药，同款也够米成分内底。哦，迄种冻超一工啦，哦，拢冻超一工，买一罐送两罐，优惠你3800块，外口你老当去买这個，你提来卖我嘛无要紧，真正赞嘞！你原料啊，美国进口的啊，足侪人咧讲阿翁啊，哦，你送一罐咧啥蚊啊膏哟，
1: 蚊啊膏
0: 嘿，安尼拍开，真正有影蚊啊，较唔敢挖来，伊有认证的呢，迄罐蚊啊，迄罐是送你迄几罐的，你甲拍开无？迄有认证的呢，来，迄我阿你讲啊，拢送一罐互你啊，拢送一罐互你，啊无大组细组，吼无大组细组，你若买卡手爱咩？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你会记了嘿？下早时接到下晡过，你莫去接啊嘿！你下晡过莫去接啊，因为这内底升温足强的哦。伊这一罐一粒吧吼，是滴滴粒吧呀？哦，滴滴粒吧呀！阿红，我跟你讲，我家外，我拢特工去接，用啥？体来发炎，空发炎。用体内先生遐有诶无诶，甲你体内较早遐毒遐毒气啊，你食落遐毒气啊，无法度排出来，拢总甲你排出来。我即卖甲你讲，卖讲你食落啥物毒气啦，你即卖刚食着，我拄我咧讲遐油，你甲惊着死啊，甲排遐你就记得啦，来。买一罐送两罐哈，今仔特别佫送迄个蚊仔膏，足侪人咧讲讲，好，迄黄文膏真正好用。来，我甲你讲，买一罐送两罐，每一罐百二粒，下早时透早食三粒倒，过你就莫去食，因为我这长效型的，安尼有三罐优惠你3800块，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来医生广告，好来卖较紧的啊，卖较紧的，因为恁老买着，较早你捌买着，但一粒啊，定定粒啊，有够细粒的。哦，啊，我阿你讲，恁老接到的人就知，拄啊只阿姐卡起讲阿红鱼啊。哦，我头啊唔捌接过讲，有时下早时接到的，下早时接，啊暗时你小便放尿出来，佮黄皮皮，我迄即咱台湾进目前有材料，即个物件有做长效性，遮久的都我讲了一几年啦。好，过来，你有感觉你遮人迄个头壳较袂啊硬无？因为你袂欠血，内底有熬好铁，然后内底有熬好铁，你有感觉你的骨头去检查嘛，加做好，因为我内底有熬好钙，拢伫筋内底啊。所以你若袂电话夹起來，紧甲卡啊！我阿你讲吼。你唔能讲，我明仔再将来卡，明仔再将来卡无啊，因为这无几罐，真正来无几罐，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讲吼，你注意听，什么人爱吃呢？新经验，就是你做后等一下，生下你听，哦，无代无志下，你生下你听，过来。神经酸痛，肌肉作够痛痛，目睭作够疲劳的人绝对爱食。 腰失眠啦，坐骨神经痛啦，腰脊骨啦，脚脚偏啦，肩胛头的酸痛啦，吼、哦，脚尾手尾冷下啊，做啥会麻的啦，吼、哦、来，啊，过来恁注意听啊，视神经炎、目睭做发炎的，小组者啊，甲接一个来，内分泌失调、皮肤发炎。皮肤作歹的人，作个发炎，作个生生遐有诶无诶，嘴角、臭嘴角迄个无，嘴作个破迄，你绝对爱食。啊，不是耳孔诶鸡，会安尼叽叽叫诶，脂肪代谢歹，伤口然后一个伤口就好，无啥会好诶，你拢爱紧啊。来，
1: 人坐啊！
0: 来，这个面馆呢？
2: 一个四桌啦，吃一桌。
0: 哦，一桌，好、哦、好。
2: 阿舅辈哦。
0: 对对对，后、哦、日你收下。谢谢。
2: 后日，
0: 后日，
2: 后日了。
0: 好，好不？
2: 好，
0: 好好，拜拜，拜拜。来，袂紧哦，袂紧哦，赶紧啊去一讲呀哈！这我明仔载。你
1: 最主要无量啊，
0: 无量啊！我明仔载你都无听了，讲过了
1: 哈。
0: 啊，我是讲，因为这个物件，我家己拢有咧吃啦。啊，我家己拢有咧吃。
1: 这家己嘛是拢爱老鬼管。
0: 这未使一款的，这未使开玩笑，因为这个物件是每件拢爱补充的啦。
1: 对啊。
0: 哦，因为我来讲，
1: 就是你人吼，规工看了敢足容易忝的，无精无神的，啊，就了个哈气啊。
0: 我较早
1: 讲，啊，你也无创啥，无做啥物工过啊，刚刚了足忝的，足疲劳的。
0: 我较早哩。阮山来啊，
1: 嗯，
0: 离阮山来，当啊，无阮归内面，阮为着要拍拼出外来台中的时阵啊，我嘴作到破，啊，迄阵啊，真正咱讲实在的啦，
1: 系啊，嘛唔知，
0: 我嘴作到破，
1: 啊，
0: 作到破，我那病去有医生看，伊讲这啊，这是食米钱，啊，咱迄阵唔捌你知无？啊，迄阵生活，咱讲在，迄当时的阮生活是作歹。哦，我系甲你讲，阮咧，我生三个查囝吼，阮大汉查囝，甲当时，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等下我再来讲这个听，吹破，你绝对爱食这支啊！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准备交。

彰化县林口第一乡镇科比镇，古名叫做卡里森，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听说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科比之啦，嘛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夜一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惠恒广播电台。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梁山所唱的叫做《情缘》啦，哈，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我甲咱家爸母啊讲吼，因为来无一百罐，啊，起来差不多三十桌左右。
1: 对啊。
0: 啊，即卖也佫有八桌。哦，即卖要备租啦，嘿，你若袂爱紧，啊，我相信你若你卖问阿峰啦，哦，我甲你讲一定当然，我一定甲你讲，大家都同款啦，卖粿啊，讲粿啊甜啦，卖花讲花香啦，大家都同款。啊，咱你爱注意听，咱即卖几乎啦，吼，不管较深山哪来啊，就拢啥，拢有房，拢有脚。你甲问讲阿头家啊？我嘴，这个身做个身躯做啊，安尼丢嘞，啊会安尼麻，会哦阿袂这样卡起来吼，会这安怎，会这安怎，会酸会抽会疼，这是要食啥？一定甲你讲，你这叫做神经问题，你先食啥？先食这个米芹，哦先食米芹，这是做好物件，吼、哦、啊过来，你去甲问。问讲啊，我嘴作臭嘴角啦，嘴作熬破啦，吼、哦、啊，我鼻啊作熬过敏啦，尿尿啊在你拍卡呛啦，吼、哦、我迄个气管尿尿在你烧啦，而且我胃作熬溃疡啦，隔日十二指肠溃疡啦，是安怎会安呢？你欠黏膜啊，欠黏膜啊，米芹绝对爱食，吼、哦、米芹绝对爱食，剩的拢唔免阁想啊，过来。咱外口，你讲我来食米芹，要食啥物？来，我跟你讲，你逐天家食米芹，你即卖都爱升级，爱升级。内底还有啥？还有伽马谷维素，哦，伽马谷维素。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伽马谷维素伫日本全世界是足流行的，伊是对咱的米，未使讲米来讲切噶啦。爱讲切啊啦，吼、哦，米是做起来，咱咧食煮饭啊，叫做米啦。啊，未迄个稻啊，当啊刮起来先喷出来，拍打起无，迄叫做切啊。切啊，头第一眼，迄眼粗坑，吼、哦，迄眼粗坑，迄眼内抽出来伽马谷维素。我、哦、来，过来，咱只阿爸阿母啊，你注意听好嘿。咱哪里听着人咧讲？熬好心，熬好体，熬好钙，是啊，那拢贵家呢。因为我讲这三项，这个三项熬好的技术啊，就是讲，譬如讲，我都欠血，我都咧食 T J， 我咧补铁，医生嘛开我吃，是啊，那我更关过你欠血，你敢知啊？因为你未吸收，这个成分无够用，未吸收啊。未吸收变乱，你爱食熬合技术出来物件，熬合技术起来物件，你如果食吸收度就无同啊，嘿，即吸收度达只要熬合过，吸收度达只要95%啦。而且熬合就是抽起物件变成一种微量元素，咱人体诶正常要发展啦，要成长啦，你爱吸收即吸收下。
1: 哦，会紧。
0: 来，所以咱这系长辈时代吼，你拢爱注意，我、哦、爱注意。哦，所以你要甲这个，米芹呐、啊，无即卖专门去讲你看啦。来，好、哦，伊俩做米芹呐、啊，内底没有这個、是无可能。哦，米芹内底没有这无可能，都啊为美国有这个技术出来呀。哦，这个技术出来呀，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种全部拢是对美国原料进口，来咱台湾 GMP 的油厂，人伊才会包装做百二粒来优惠予咱的，所以你若买电话金额卡，我存备做吼，0800-318-009来，哦，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金额卡吼，因为我准备做诶，哦啊，咱来欣赏一只歌，这个也做吴俊怀吴老师所唱《乡愁的男儿》。

0: 来，吴进怀吴老师向市委南里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这爸母啊，你最听你也收到哈，内底有一罐有无哈？迄等于就是泡开，
1: 外口
0: 还有放在壁边。
1: 嗯，
0: 哦，比如讲，咱处理啊，要外头要大埕，遐坐夹板啊，来甲你订有哦，你就去管甲囥喺菜的边啊落。
1: 啊，你若
0: 讲，咱迄个
1: 门开来开去，夹板啊走入来，你若囥门边，板啊就较袂走入来。
0: 有人讲啊，阮拍鬼也无啥味，迄本来就无啥味啊，伊这厉害厉害厉害，这伊这有人情的哦。你有甲你注意看，伊个环境啥物啥物环境部的啥物人情出来，哦，伊拍鬼迄个味啊。迄、那个味就是蚊啊啦，加抓啦，较唔敢话啦。
1: 哦，伊就是蚊啊，没有蚊啊片的，咁是没有人片的，
0: 所以咱人片的。哎
1: 呀，
0: 好啦，所以我咧讲吼，因为这是阿翁去找到，哦，我这咱台湾这个物件，做家去真正认真，拄我看了一支呀。所以你若买电话，你也给阿吉阿卡，我上完就无啊吼。阿来。因为今仔日这项物件，原本我是阿未你讲，阿无要广告啦。哎呀，都来这样，你嘛是爱做掉，哦，可能这爸母啊，大家一款的啊。你像我阿峰无解操蛋，我逐工接，我讲一下你听吼，是安怎会砍进来？我即摆讲你听，我昨吼，昨啊，落南部啊，落因为。一个叫做听众朋友啦哈，啊，伊来你讲阿峰啊，哦，我足感谢你，阮某啊，腰子啊，食药啊伤着，迄阵剩二十几趴，啊，拢迄阵拢唔知道要怎处理，就是互医生看，第药啊当来食，啊，医生去了甲讲，你著顾好哦，啊，药啊准时食，无你这剩二十几趴，了了啊，都爱洗药剂啊。啊！我跟你讲，吃几回你敢知啊？五十趟回啊！
1: 烦恼噶！
0: 算哪要算真，也阁真少嘞！啊！我来讲哦，迄腰子歹啊，迄气，因某是咱讲在这位听众朋友听到咱的节目了，咱讲在某迄个面啊，我去看到哦，加足好看。伊讲阿红今麦来你看，迄面是足好看哦。进前迄时候你看到你真正会惊哦，白丝刷。啊，无点半啊精神，啊，他们安尼吼，粗白白啦。你听无？伊讲吼，看到是做完，如果啊是安怎？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阿翁甲你讲这拢实在话。伊食啥呀？你知无？嘛是感冒呀，流感。啊，流感一般，你若去确定流感，医生拢用啥来吃？抗生素，哎呀，做啥？不是抗生素啦，哎呀，都
1: 流感的药啊，就是迄、
0: 无啦，有一种啊，做抗生素
1: 片。片嘛属于抗生素
0: 片啦，嘿啦。就一定爱食的，因为杀菌真系强，夭寿啊！伊讲伤到腰子，伤到腰子。啊，伊听到我咱的节目，一届伊讲拄好，
1: 在咱问啊，
0: 伊喺大理喺新华街吼，啊，伊有种山啊，有种山啊，啊，饲足侪鸡。啊！我拄啊，你甲我讲，伊讲你闹落来，来阮家，我真正。
1: 咱就拢会一阵啊，个拢会等一等
0: 时间。我等上来。啊！伊那你甲咧邀请啦，
1: 好
0: 讲甲做款来讲你来看，啊！真正足感谢你，因某腰子即卖起来甲68，经过医馆来去检查，伊讲我就是听着你的节目是讲啊，死要当作话要医啦，你西药你较早都顾袂起来啊，伊全爱听我的话，买一组大组的这个八宝。甲这个神药，
1: 对，
0: 啊，啊个圣战经三种做一只，我伊讲哦，因为我甲恁只爸母啊，讲这咱一个观念，保养食品、健康食品，你摕到的阿爸顶头是拢标成分尔，会使写内底是啥物物件。
1: 啊！一天
0: 食几粒？
1: 啊！那食
0: 安尼啊，未使甲你写讲我这食落你。
1: 未使有写什么功能性啦？
0: 迄个底，迄个啊，做功能拢未写者。会使写讲我这食啥治你的病，治你什么病？迄是药啊。
1: 药才会使甲你说
0: 明啦。哦，这药才会使写，食品的拢总未使写。哦，所以伊我讲，只讲咱我咧，你讲问，我咧讲哦。 伊也做啥？伊讲伊拢叫因太太吼，下早时尽量两粒啊。这俩做啥？圣战金两粒，八宝两粒。
1: 嗯，
0: 先这三先吃，吃吃了每个对嘞。
1: 哦，
0: 伊我你想啊？伊讲我伊讲除了甲恁买买以外，伊讲伊嘛去问因厝边啊，你开药房嘛？
1: 嗯，
0: 伊讲买本身你若歹吸收的人，个情绪未稳定，刷杀足济人买绝对爱吃。伊摸这个大组诶。吃也未完，未完啦！伊个叫一组类，你知啊？你听无？啊，隆重，吃安尼，伊讲搞吃好，吃几个月安尼呀？吼，过去检查，哎呦，压起来六十八，哦，
1: 怀疑
0: 家，伊讲你看，起码企业给做看，因为咱这爸母了有一个观念，腰子呐出问题啊，你的做伙功能就差不多没啊。啊，无做伙，你面色变来水啦，人变来精神啦，对不？我昨你甲想哦，我下麻烦两个人车开了，等阮山来了，
1: 啊，就伊个啊，伊个伊个
0: 太拄啊好啦，昨个卡电话我，哦，伊进前有卡电话我，啊来啦，你都啊我啊都等下你接。啊！就伊来甲恁也真好啊，无啊！你我对我呢，我对东山小西站遐喎，我爬起遐，去到迄个新华北遐也无远啊啦吼！啊，我怎啊去遐？去的时阵啦，我本来是想抓紧要去玉井买山啊，啊都无用，哦，怎啊嘛无挖过？啊去，咱个在真好嘞啦啊！你我咧，伊咧讲我听，伊讲哦，足感谢你啦。无我甲想着讲以后两个拢五十，我阿未六十岁，你听无？我太太啦，有几岁了呀？啊，一声嗨啊，就过一片的，迄个山啊，哦，你甲看家己买安那母啦，啊，囡仔人拢出外啦，对不对？所以伊嘛，伊讲你甲看，即卖差足济啊，即卖精神有够，因太太讲哇，我即卖差有够济啊，会到做事。阿未头晕目暗嘛，咖啡机会你未冷机机未安尼麻，结果啊去吼，咱讲在太土鸡啊请来你话吼，你讲我这拢放你外，遐都算山啊山啊平你走的，要走啊吼，过去抬两只，叫阮查还你啊等来，阮遐个囡仔等来用我只打俄罗斯大字王，这家己饲的，这无你食，无你食饲料的呢，伊讲我这无你食饲料的呢。拢食上济，食甲袂平啊咧！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吼，咱也拄好用啦。啊，所以你甲想，我是要来讲这個，阮两个，恁都有听即马几点啊？我遐咧做节目，明仔载啊起来，要登到山内，要阁起到遐，阁去找台南，阁入去市内，阁找一下朋友咧。
1: 嗯，
0: 等下甲厝啊，厝里啊胖几公个哦。中岛，咱讲知啦，讲无体质的骗人的啦。好，中岛，阮两个
1: 食下底休困，
0: 休困一下，啊，就过去市内找朋友做伙食饭，食甲来，有那八九点啊。
1: 对啊，等下厝诶，
0: 对个台啦，
1: 等下甲台中，
0: 等下甲台中十点外，我嘛是真诶嘛是，我
1: 嘛去做现场啊。
0: 精神是安那遮好，对无？精神是安那遮好。我来讲吼，我若像安尼即个经验，我拢下早是三粒，吼、哦、到尾暗的时阵呢，我知影咱伫南部嘛，要阁开车倒转来，我拢会阁加食两粒至三粒，吼、哦、买只要买到啊，迄个三四点啊，所时阵我会阁食，我拢出门会早咧，吼、哦、过来半途啊，等下到西里的时阵啊，我内底。走一下便所，我拢会啉一下物件，就是咱的素嘛。
1: 咱的银根生银啊，
0: 我拢会做啉一罐的。
1: 嗯，
0: 我无骗你咧，
1: 我拢安尼。大刚拢会啉咩？
0: 我大刚拢会啉。只
1: 拢啉一罐，大刚拢会啉。
0: 所以咱这中辈时代，
1: 咱保养品咱大行拢会吃着。
0: 阿峰，甲你讲，今仔日推出这支啊，你会记了去？你拢下早时爬起来，食三粒多。下早时爬起来食三粒。你若逐工甲食就对啦，你免惊会臭嘴角。过来，你若有你家己保护就对啦，你含皮蛇要找你就困难啦。哦，皮蛇嘛属于神经的啦。
1: 对。
0: 哦，神经的，你甲食， 含皮蛇都袂带你身躯发生啦，安尼有好用无？好来，过来，你有坐骨神经疼，你甲食。这个脚会安尼麻，会安尼抽，会安尼疼，你甲食。
1: 手
0: 尾也
1: 够
0: 白，手尾也够白，你甲
1: 食。脚也够
0: 白，你就是食这個，吼、哦。等于下早时一边食三粒多，吼、哦、啊百二粒，都要食几工啊？你敢知道？
1: 一罐三粒公，
0: 一个月
1: 有90粒啊，
0: 一个月90粒，百二粒，都要食40公啊，
1: 够啊喂啊，
0: 都要食40公啊，一罐食，安尼三罐都要食四个月啦，
1: 对，差不多
0: 四个月啦，嗯，安尼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的，好啊，你若下晡时啊过，你就唔好食啊，嘿，因为我讲，伊这款物件就是要促进着咱人新陈代谢较紧的，哦，你的皮肤啊。常常咧发炎，皮肤会过敏的，吼、哦，皮肤会过敏的。你人虚心懒惰，你当啊你要调养身体，这你嘛绝对爱食。吼、哦，目睭足够酸啦，足够涩啦，啊，看起来蒙蒙雾雾啦。你长期你用电脑看手机啊，人会伤着目睭，你嘛绝对爱食。因为咱这是足特殊的病，好来，过来，嘴足够发炎，嘴内底足够破。哦，做老婆啊，你绝对爱食，安尼你听无？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机个金额卡，哦，我刚先跟你讲个哦，后手存即几组卖完就存拄啊好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袂爱紧哦嘿，袂爱紧哦，你无。你莫等头，咱广告刷，你明仔再点啊！我嘛，我是咩？我系讲，因为我这边来看，真正甲即几关来啊！哦，我无法度个追加好恁呢。哦，这真正足优惠个啊！而且我系咧讲，你要食这类物件，药房凊彩有单买。要食啥？食啥物？这个啥 ？B2、B1、B6、B3、B12。要吃这药房达金多蛋白，但是你要吃内底伽马骨维素、螯合锌、螯合铁、螯合钙，个南姜黄的，我会当甲你讲，唔是达金有蛋白啦，哦，唔是达金有蛋白，佮刷落去，你要有吃到这个配方的，拢足贵的啦，哦，拢足贵的，哦，台湾唯有一间有咧对咱的 GMP 药厂对美国进入来了。因检验真正好，家己食嘛感觉袂歹，才开始咱开始咧推出咧。来买电话机个金额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要紧哦嘿，因为我来讲后手存八组，即八组了无，你就是爱单价。反正爱等，反正爱等几半年嘛，不一定啦。因为这不是我话要卖到的，会当卖啦。好来，咱来欣赏这个尖雅文的歌，哦，尖雅文的歌，咱乱情，我来看嘛，乱情还好咧。
1: 下个礼拜一。
0: 咱来听一下，因为伊的歌吼。龙井卡上，卡有这个日本的应该的感觉啦吼。来阿伯，咱来听一下伊上起初，等下大家知是一首歌，叫做《想厝的人》来。

0: 来占我们所想想厝的人啦，好来，咱这长辈时代爱敬老嘿，咱今仔日咱来进一个广告，广告咧哈，咱今仔所推出的这支叫做活力 EX， 好你食到精神的好，好你食到精神的好，你注意听，背住，即卖是大家惊。大家惊，自迄疫情了后，咱台湾飞出来，就飞出来人愈来愈多，愈来愈多。你就是爱食这個，好、哦、爱食这個。你做个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啦，嘴做个臭嘴角啦，嘴做个破的啦，耳较歹的人，鼻梁膜啊较歹的人，你就是爱紧食这支活力 EX。好来，啊米，这属于米芹的一种，但是米芹呐、啊。要食米芹，足简单，我都甲你讲过啊。你都去呀，凊彩都有通啊买啦。哦，我较早我当啊起来台中的时阵啊，哦，我拄啊顶一点钟讲无甲恁讲，我当啊起来的时阵啊，我拢共睡住，啊，我嘴足好破，哦，迄嘴足好破，哦啊嘴足好破，即摆呐便去啥？便去哦，医生看，医生啊，你这个补充米芹，啊，咱就去对去食饭买。
1: 系啦，迄种一般的。
0: 咱讲在迄阵，阮起来生活算真歹，哦，我甲你病三个查囝拢
1: 管，不敢睡处
0: ，哦，我拢去买上俗的米芹当来食，当来佫足咸哦，食只个嘴啦破好啊，对不？
1: 嗯，
0: 都准度好啊，真嘞。
1: 唔能够食啊！
0: 年羹哪过来食？够食啊！食我咧听医生咧，即系有这书咧讲，那是特工爱补充的物件，咱都未堪要安尼食。
1: 无
0: 钱啊！哦，真正无钱啊！我嘴破吼，较早即摆还佫会讲食米，因为我即摆拢米钱食贵补贵，特工食嘛，后都未这個问题啊！啊是安怎样呢？我系讲，阮出国。我三个查囡，我来讲，我大呢是足够读书，甲国小四年啊，吼，
1: 嗯，
0: 这样你教我讲，再讲阿爸，
1: 应该五年吧，
0: 五年啊，四年，
1: 五年，
0: 因为伊读，我来讲啦，我大算读主要班啦，
1: 嗯，
0: 伊讲把我同学人拢用电脑，
1: 嗯，
0: 你看一寡时事，迄阵考试也考一寡时事，
1: 社会代志，
0: 社会代志，啊，佮遮有诶无，伊讲有当时啊，这方面你对人袂对，
1: 爱查电脑，啊，
0: 伊嘛无法度补习，无我迄阵出来，我无骗你，佮考家己咧拼呀，
1: 嗯，
0: 嘛无在补习，拢伫学校嘛吼，因、嗯、主要班。拢读册，人别人四点，迄阵了即个分班，即个班啊，四点下课，因是无同啊四点下课，因啊读到六七点嘛。
1: 对。
0: 下补挂号，老师甲你补三点钟、嗯，啊，等下人咧同学补习无早补习，啊，你甲我讲电脑即个问题，我讲好啦，啊，迄阵拄啊在中咧电脑店啦，吼。
1: 嗯，对。
0: 电脑店，啊，我讲好啦，无我来拼，我来伊款咧，啊，拄啊去电脑店看，啊，一台。算迄间公司阵拄好两分期，
1: 对，
0: 黄分期，啊，咱家己扎咱的能力，啊，咱都有法度较强嘛咧，
1: 对，
0: 让囡仔去用卡迄款，迄电脑转来，囡仔欢喜个，好，逐项都看，拢有当
1: 做，有当看。你看咱的囡仔到外大汉啦，人别人遐讲。啊，人拢会去麦当劳食什么炸
0: 鸡啥，
1: 咱拢
0: 无，
1: 我家足大汉，家过下唔啦几年啊，可能差不多毕业啊，
0: 因为迄阵我
1: 中去啊，
0: 因为迄阵，
1: 拢也过唔捌出去食啊，
0: 因为迄阵我当啊，
1: 拢也过唔捌去出去食麦当劳啥，拢唔捌，
0: 当啊起来呀吼、嗯，所以咱这爸母啊，我来讲，是安那讲这，今仔日阿峰推出这個、真正足优惠的，哦，足俗的。所以唔食，你甲咱只爸母啊讲，你这物件你真正爱食，真正爱食。
1: 你有健康的身体，你够唔够有迄个气力，够有迄个精神，敢啊拼经济。
0: 咱讲一句话歹听，就讲我年岁济啊，年岁济人绝对针对咱年岁济的人，你推出的物件。
1: 对。
0: 好、哦，因阿讲，咱年岁济，咱的嘴的黏膜啊，
1: 气管
0: 的黏膜啊，
1: 胃
0: 的黏膜啊。咱规身躯的黏膜啊，组织拢会减少，拢爱靠这类补充。啊，我是安那叫你一定爱食这支呢，因为你最听后嘿，这支物件伊的好处，虽然你手着，进前捌买着， 你就知道一粒粒足细粒的，一粒仔囝呀，啊阿公啊，一粒仔囝敢底有遐济物件，迄超浓缩。你食落了，你若有去买着药房买着一般的米钱，你食阿公甲你教。你若买一般的米钱，你食食食了无？只要一两点钟后，你会感觉你要放尿无、嗯？你去甲放尿，迄边放完，黄皮皮对无？
1: 过来
0: 啊！过来，你放出来就清清啊，是
1: 不会
0: 啊，都不会啊，是啊呐，安尼对你无啥帮助。阮这款的叫做长效型，一工诶，你下早时食落了，你去放头第一遍的尿，尿嗯嗯，第二遍的尿你放也够嗯嗯，你搁第三遍的尿去放嘛是也够嗯的，你体内我都冻结久，所以你注意听，你长期食西药的人。你心情代谢歹的人，你一定爱食这类物件，绝对爱食。后来你欠血的人，你绝对爱食，啥爱食？因为我内底有熬河熬河铁，铁啊，吼铁啊，铁啊！一般的人你若欠血，医生哦开铁哦你食，
1: 对，开铁啊，
0: 开铁哦你食、嗯，结果这个铁济你食，嗯，也无感觉，你就未吸收，变哪有感觉？那铁是足粗的物件。哦、所以伊阮调这间 GMP 药厂，调来讲去美国找一支熬合技术，内底放熬合锌、熬合铁、熬合钙伫个内底。啊，是啊，那要放这第一点，要让咱这爸母啊有在吸收。这个熬合锌是咱人人体需要的一种微量元素。哦，伊我咧讲，你卡古拉食咧，伊会当净。也当促进到咱的肝细胞啊，肝细胞再生的功能，哦，增生，增强咱人的免疫力甲抗病毒的迄、那个能力。所以你熬好心，你若食，你人较袂，你讲流感迄嘛算病毒啦。
1: 系啊，对啊。
0: 食有诶无诶遐，哦，
1: 你讲
0: 你讲这俩做啥？这俩做新冠，这嘛拢算病毒。
1: 对啊。
0: 心你若照顾，这个物件你唔免惊。过来熬好钙。足济人拢知影，钙每一个人一定爱，尤其年岁济人绝对爱。有女性朋友，咱这妈妈、这阿妈记袂济，你若不是讲你骨头会酸，欠钙质，你钙有你补充，是安怎他拢无食到袂感觉，因为你都袂吸收嘛，你都钙一般的钙你袂吸收，你要加食熬好钙就无唔对啊。哦，熬好钙，过来熬好铁，就是铁，就是咱人体你制造血液癌迄个做啥矿物质。但是啊，我相信足济人咧食铁啦，食铁的人足济，但是都食拢无感觉，因为伤过粗。你食这个熬好技术诶，哦，这是干那全国都啊干那咱有咧进呢，哦，矿物质甲生长发育营养健康疾病，甲咱年岁。人你会愈来愈退化，拢有关系啦。但是咱咧食的中间，你咧食，你有法度食到吸收较重要啦。哦，这支都是大大细细大拢爱食，所以阮这支产品啊，迄工厂时啊，一边弄花一输啦，你知无？伊讲你拢未加遐少，阮药房挡未掉啦。我尿房挡袂掉啦，因为伊坦白甲咱讲一句话啦，要米钱满世界都，看要日本啦、啊、美国啦、啊、德国啦、啊，对一国进口的米钱都，你无在食着食着啥，食着熬合技术的啦，啊你嘛无在食着，遮济物件有到做甲遮细粒，你有咧食，下早时一工只要食三粒多。只要吃三粒，除非讲啊，你做大夜班的人，
1: 好，
0: 咱这小位啊，大哥啦，
1: 这高转的，这生活，哦，
0: 这温将大哥开车开半暝，这你绝对爱吃这，绝对爱吃这，保持啥？保持你这新陈代谢旺盛，人精神会较好。哦，安尼听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紧甲卡号去，电话紧卡吼，空八空空。3180009
1: 0800-3180009。
0: 好来，啊，咱过来欣赏一下音乐的啦吼，啊，音乐了，咱将来给你，因为我出六组赢嘛吼，
1: 出六组赢，
0: 剩五组赢，我来。

0: 咱这的爸母啊吼，纯粹要我做，你注意听，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这支吼，恁听好详细哦嘿，这支叫做你刻掉伊就写合理 EX。好、哦，合理 EX， 每一罐内都有百二粒，吼、哦，每一罐内都有百二粒，吼、哦、来，吼、哦，所以你会记哩吼，等于咱就是下早时食饭饱，你甲食三粒得，吼、哦，要饭前饭后是无要紧啦，我、哦、你来占食饭饱食，因为你食饭前为人拢会食，食别行拢会使，吼、哦，饭后甲食，内底一罐内底百二粒，啊你啊这偌大粒，这拍定呀，这唔是鸟人啊。一粒圆圆细细粒啊，足细粒的，无介大粒。吼、哦、啊，内底有啥？迄粒仔囝内底你放的物件就是 V two、V one、V 六、V 三、吼、V 十二，内底个有E，吼、哦，一个E啊。过来就是有姜黄、姜黄、吼、哦、姜黄素、可可面，那内底有蓝可可面啊。过来就是有啥？伽马谷维素，吼、哦，这样才是贵。对咱的粗坑推的伽马谷维素，后来过来内底就是有三项螯合的物件，就是钙、锌、铁、螯合钙、螯合锌、螯合铁，这款的吸收率啊95%以上，不管你身体外歹的人来吃都做好吸收。你即卖人哦，你注意听啊，拄啊一个咱台北纯妈妈。伊即卖，伊拄啊卡来讲，阿洪，我即卖人身体你高用，你大，你大意啦。那伊进前就捌买过，伊讲啊，顶几工啊就食完啦，啊嘛未去，样样未记。伊讲，你食有你食，真正差足济啦，有你食差足济。所以伊拄啊来讲，阿洪，这真正人，你大意的人来食足好诶。真正足好诶，恢复足紧诶啦，因为你人精神、心情代谢紧。这个空嘴你合脉速度加足紧嘞，来一罐内底百二粒，无恁注意听好嘿。我知道南部有五，这间药厂五间，迄个药房是工厂直接的，
1: 对、哦，
0: 是工厂家己开的，哦，伊内底家己开的。

0: 说一罐百二粒，因为你三千杯。汤老师，汤老师哦，代表花园堂，甲送一罐互你，送一罐互咱这爸母啊。阿峰甲阿华用阮两个业绩，搁甲公司硬争取一罐来送互你。阿你几罐？拄好买一罐，送两罐，收到三罐的合理 EX， 合理 EX 三罐，每一罐百二粒，优惠偌济？优惠你3800块。我来讲哦，你若不是你做夜班的啦，你若不是暗时一款的人哦，你中昼只要三四点啊过，你都唔能吃啊！嘿，因为这新陈代谢。壮心人会较精神较好，拢食下早时多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都无啊，剩三组呀。
1: 没
0: 无啊，
1: 对。
0: 无啊，无啊，剩三组啦
1: 吼。
0: 剩三人给你嘛，不会爱进啦吼。合理 EX， 买一罐送两罐。这组你留在这，我来说连模做一个修补起来，替一个补教，盖一个补教，再来新的补教，加码旧的数的补教，最最重要来到可可蜜金黄素里来底，人体内较未发炎，吼、哦、较未发炎。今仔日你电话卡有通，拢送你一罐蚊啊蚊黄蚊膏啊，一罐即卖目前
1: 咱到。上环为止。
0: 台湾多人家这间公司
1: 有
0: 申请
1: 自由的啦，
0: 好啦，有需要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那里西游记的人啦、啊，长期吃西游的人啦、啊。做个臭嘴角的人啦、啊，嘴做个破的人啦、啊，你就一斋啊，甲食三粒得。好，你蛮乖，三粒细细粒啊、哦，那是作战的哦，那升温作少的哦，嘿，来，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啊，咱无分大细组啦，因为我坦白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讲要个大组，咱会去送，阮公司习惯大组一定会去送，去送，阮就倒他吧，好，阮就倒他吧，所以阮无到做大组，就是安尼三罐做一组，啊，一罐内底有百二粒。哦，一罐内底就是一百二十粒，哈、哦，一百二十粒。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哈、嗯，这本来我若要跟你讲说、嗯，咱每一个人一定拢爱吃的啦，每一样大工拢爱补充的。啊，你唔免惊，米钱未带咱体内，未掂带咱的体内，伊是一种水溶性的物件。吃落了后。吃落了后，你家己甲扎，咱去小便就看有啊，放出来叫迄就是米线。哦，随只伊就开始，只要两点钟后就开始会豆豆对，又着咱的小便啊咧，豆豆啊排出来，豆豆啊排出来，你免惊会掉大体来啦，哦，免惊会掉大体来。所以咱只爸母啊，买电话警察卡号的，电话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的囡仔那里外靠你拼经济吼，你买使叫一工吃三粒啊，少年囡仔买使吃，这无你经的吼，无你经什么款的体质的，每一个人都会接近啊。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给警察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下早时只要吃三粒多好嘿。啊，咱这个这五日啦，五日收，我看卖下咧。咱五日这个收完这啊吼，伊即摆电话让帮你会使卡起来吼，你会使卡起来。来，即摆卡让帮啊嘿，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叫哈、哦，这等于哈，我讲啦哈，咱年岁愈济愈爱食啦，增加咱体内黏膜啊啦，皮肤嘛会较水啦，哦，啊，我咧讲，你若有咧食，你体质啊补充有够，你的面色嘛会较好看啦，哦，你的面色嘛较好看啦，哦，啊，这我来讲，我甲广告 即卖啊，哦，你即卖现主持现场，你有听到的，这都是讲。

0: 过这时间呢，明仔载都无，明仔载所有的时段拢无找广告，因为只有来这量呀，好、哦，只有来这量呀。所以你若买，你电话要紧卡。哦，我咧讲，咱等于大细囡仔拢会使食。小朋友，你若讲，迄个囡仔压力较大，明仔载要考试啊，读国中、国小，明仔载要考试，压力较大，你要食一粒就好啊。囡仔食一粒就好，因为囡仔吸收率较好。好、哦、来，咱这的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啊，咱这个五日啊，五日。希望者啊，
1: 希望者啊，因为这
0: 电话
1: 给你接，
0: 给
1: 你
0: 又挂，所以那部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妈妈，你会坐绝对爱吃啦，好、哦、啊，尤其即卖咱大拢知吼，自这個新冠的肺炎过来了，人做生皮蛇，你就甲吃，你甲吃。体内抗发炎皮蛇绝对无你的份，安尼你听无？这个物件是做好的物件，啊，我都有跟你讲过啊，好，我有跟你讲过啊，所有的这些米禽的物件，恁买到拢是米禽的，无法度添加熬合技术的物件类，嘛无法度添加可可蜜，嘛无法度添加这个啥，添加这个叫做伽马古维素，这。干啦，咱自己有这个作用，因为这原料拢对美国之外，细细两万呀，买一罐上两罐，合理伊个可是一罐百二粒，百二粒买一罐上两罐多360粒，优惠你3800块，佮送你一罐防蚊膏，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哦，来啊，咱无广告时间啊，你若袂爱紧啊嘛。嘛，存一组尔吼，无安尼吼，
1: 存两组尔，无啊，嘿，存两组，
0: 无啊，无
1: 啊，啊，包后壁即几分钟啊，
0: 系啦，你话讲啊，我要一大组，这都无大组，
1: 这部分大组，
0: 你会当买两组安尼呀，啊，都嘛无啊，来袂紧哦，嘿，因为我来讲，即支是咱台湾进目前干啊，咱有即落。有这个物件呀，哈，有法度做熬合的物件里内底，啊，会记得要、哦、嘿，你若唔是你做夜班的人，哈、哦，唔是你做夜班的人，你唔好中老时啊过尽量卖食，哦，你就在米这个米的物件哈，你去药房睇医药剂师嘛，给你交代，较暗的你就唔忙食，因为这食的人新陈代谢紧，啊，新陈代谢呐会紧，你人精神会较好，你暗时会较歹困。安尼你听无？拢食下早时得，下早时你甲食，我系咧讲你食一阵啊过，你会感觉你人加做好困，啥加做好困？因为我系讲哦，新陈代谢愈旺盛，人会愈暗时会加做好困嘞。来，所以咱即个爸母啊，买电话机来警察卡啊，0800-318-009哦，爱紧哦嘿，爱紧哦啊！拄啊，平做一人你搞讲啊，红啊啊！我要伊，这阵是我要伊会当好，有我咧讲，我即马一来咧争取，但是我即马爱考虑一点就讲，我都袂贵，有偌济量给我，少少量给我，我嘛袂好呢。好来，来，迄、那个庆如姐啊，
2: 这边火力一开始，
0: 好，一组啦，好，后日你收，有那买迄个门市啦，哈，
2: 下一个领袖门市，
0: 我知，好 ，OK， 好，拜拜，来，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0800-318-009哈，来，啊，咱这爸母啊，哈。你一定等于会食一早时到吼，只爱甲你交代为人暗时食落吼，你若中昼时啊买阿妈时食落吼，伊有啊，这是长效型的，你听无？这不是讲食落两点钟啊，放就放就卖啊，我这长效型的，哦，冻几工的，哦来，所以咱也买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哈。哦，莫定待咧等下目睭，你涩等下目睭，你忙，啊无就等下人身体你安怎，你都即个食了无唔对啊啦，好来，啊一天只要三粒得哈，只要三粒得来，哦有需要电话警察卡哈，电话警察卡0800-318-009哈，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 哦啊，我拄仔咧讲油渍啊，你咪咱讲知啦，即有当时啊吼，无逼出来，新闻也无逼出来，你都唔知讲咱到底你食是啥物款的油啦？哦，你甲看，迄新闻都我嘛念无咧听，橄榄油全假啦，全假啦，哦，你看这大豆、沙拉油，你看无严重啦，就卖啦。我相信用个新闻，逐台都咧报这样啦，你食着敢袂惊？哦啊，我是拄啊好有这个机会，捌着朋友介绍啊，熟悉这个啥，这原住民的朋友啊，哦啊，伊拢是山区咧找，足骨力的，哪会你讲的？哦，我定啦，还没做去食饭，我哦，你实在是无财无产啊，又比别人较济，伊讲体难呢，拢硬病的呢，啊毛样，爱去山区安尼种安尼育，真育这物件，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今仔买爱电话进口的，0800-3-18-0-0-9啊，可得我尽量来争取看，然后较济当然袂过啦。
1: 较紧的啦，
0: 啊，想少啊，我嘛无法多做啦。好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你家阿峰、
1: 阿黄，
0: 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1: 事事如意。
0: 哎，记了嘿。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著万里看成黑万金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陈真人，
0: 再会，
1: 拜拜。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车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竹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车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你好，我是凯奇，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奇，让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时又个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0295-1234。啊，昨我咧做节目的时阵哦，有一个人客打电话过来，伊讲，凯奇这个小查某，你拢无咧报电话。啊娘喂，人客啊，拜托诶，伊甲我一直甲我骂小查某三句，讲我拢无咧报电话。啊，我报电话，伊就是听到了，就是要打电话来骂我三句小查某。我讲你啥人要甲我骂？伊讲啊，我老啊，我敢袂当甲你骂。你老啊，你就会当搞我骂，这是什么理由？这我刚会当接受，我特给卖插你尔，我特给卖插你尔。有人男心哦，那是歹，不是少年，不是老啊，的心都袂歹啊呢，啊心都是变好啊呢，不是老花啊花啦，哦，就足善良的呢，不是安尼呢，不是安尼，卡来就甲你骂，就讲我就是要甲你骂啊，安那。我不要做安呐，我干哪会当互你骂尔？我感谢你，真正会当安尼。啊，你讲我无报电话，人佫有人佫讲我电话报伤济遍的，人伊拢会样卡哦。也佫有，我咧做代志哦，袂像别人，就干哪要卖你物件尔。我每一个产品出去，一定会藏一个秘籍，这个秘籍互你留咧。有任何的问题的时阵，你才找有人。因佫有的大哥大姐嘛是非常之古锥啊。啊，那古锥你知无？只伊就是吼、哦，老实讲，刚刚开始买一遍尔。阮这十多年来，所有的人客，包括着敲电话，哦，敲来问代志，拢有记录；包括着订物件、买物件、几点订的，这拢一定有记录的呀。起码拢电脑化的对无？就甲阮买过一遍物件尔，啊，伊拢甲别人买啦。啊，那有问题，甲别人买有问题，伊就敲来讲哦。啊，这是安那？这是我讲，阮无这个物件。那有可能无？我接到你的妹子，干那有你的妹子尔，我拢无别人的妹子，奇怪嘞！你有我的妹子，啊拢无要甲我买物件，啊就准拄煞。你甲老人买物件，啊若出问题，拢会摕这张妹子来敲电话来甲我问，来甲我骂。迄、那个人已经差不多有20多遍啊，这记录哦，伫电脑内底，足奇怪的。要买物件的时阵吼，伊就袂记得有这张麦子。啊，若讲甲人买出问题，也是讲食食的，搁去大医，也是讲啊，囡仔要卡来买，伊就先摕这张麦子叫因囝卡来买，啊，就唔是买阮的物件，足奇怪的，我唔知咩安那讲。啊，你叫我咩安那？我第一家做广播，嘛是拄到真济奇怪的代志。我袂讲像别人的广播人员神拜。还是其他的人同款，就是要营造家己讲最厉害的，还是拢要讲一挂好话，有一挂话，因唔敢讲出来，有啥物唔敢讲的？你是我的好朋友呢，你是我的衣食父母呢，我有委屈的时阵，我有艰苦的时阵，我无甲我的父母讲，我要甲谁讲？敢唔对？我有艰苦的时阵，我有任何疑问的时阵，我都要借着一个机会，跟我爸母讲，无我要甲姐讲，讲我吞落，啊无这款的代志，哪有可能？不管发生啥，我拢甲你讲。我唔是一款讲，干那要因做讲家己足厉害的啦，足专业的啦。哦，你爱甲我买，你的身体就会好起来啦。我唔呐讲要卖产品尔。最重要的就是讲，阮头家甲阮教，千交代万交代。阮做广播，哦，是公众媒体事业，咱要有社会责任叠加，唔是干那讲一直要卖产品卖产品尔。社会责任有真济款，服务着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听了会欢喜，这嘛是咱的社会责任，互因知影有真济无同款的代志。同一个世界会当较丰富嘞，这嘛是咱的社会责任，唔是干那要卖物件尔，会当解决掉
因的疑问也還有问题，因为我们公司里面有艺术团队、有书团队、研发团队、品鉴团队，我们可以来替你有一些问题可能来跟你说，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身体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明明知道你是哪一种状况跟你说，你也不一定会信，我们会建议说不你去看医生，看医生说的跟我们说的有同样吗？他都要听隔壁那没读书的阿琴啊啦，哦，阿明啊啦，还是说就是听他们说，不要说人没读书不好，是说他们的这个医学的知识可能还不够，他们用他的认知来跟你说，要不你的身体并不是他的身体，他不用替你负责任，他话只要说得出来就好了，不用负责任，像做电台就不一样，你不然说你要对我们现在医师父母就是现在的你负责任以外，政府也在监督着，还有卫生局也在监督着，都跟我们监督着监督啊，听有就好啦，是个听有就好。24点钟，因拢是伫线顶，也是伫电台开开，都是在监督我们的，你敢知影？阁有人讲啊，我要敲电话，我要甲要去要送盐，要创啥？歹势吼！你想讲安尼讲，阮敢会惊？你无送盐的时阵，阮逐年逐个月拢爱去送盐，因为阮若无送盐。哦，我的药厂嘛未当通过，你无去验的时阵，我比你验了更加严格。你会当甲这话去甲别人讲，唔过你若甲这话来甲阮恐吓，阮是无咧惊，因为阮逐个月拢爱去送验，阮来比你更加认真，阮来比你更加严格。广告夸大，可能几万块啊，准多刷。阮是药厂呢，有出问题，唔是几百万、几千万会当解决的呢。所以我要逼你，逼你更加严格来看我自己的东西，看我自己的产品。啊，不是说我要来报卫生局，你不用报啦，卫生局现在就都在听节目了啦，每一个人的节目卫生局都听到了啦，只要有黑白说话吗？他们都知道啦，真的都知道，因为现在你敢知道真的是都电脑化，他们全部他们甚至唔免听，用电脑会当分析出来啊！啊，食咧讲广告，啊广告偌久？哎，啊食咧讲啥有？讲到伤超过无？拢知影啦！只要若讲到伤超过，伊连咪都掠去啊！你也唔免报，卫生局直接都掠去啊！吼、哦，因请的人，因咧请这请足济人咧听广播的，请足济人咧听广播的。所以你唔免来，你甲别人讲，可能人会惊。你若甲阮讲，阮是袂惊，因为你要去报卫生局，还是你要去送盐？阮送了比你搁较济，送了比你搁较骨力，吼、哦。第一唔惊，要去卫生局，卫生局即马在咧听，你唔要甲告，伊即马在咧听。那乌白讲一句话，马上就甲阮掠去呀！只敢乌白讲，对不？你去报，开一张安怎才偌济钱？啊！那卫生局直接抓起，迄偌济钱诶？乌白讲话出问题，人食出问题，迄爱开偌济钱呢？阮真唔敢甲你咧开玩笑咧，为着你一个人安尼，阮来为着几千人、几万人，阮嘛唔是敢电台这个通路尔呢。阮阁有放家乐福、康士美，有真济超商、甚至有时啊 Seven Eleven、全家，拢有阮的物件呢。我唔敢讲生肖，是特别开这个通路，电台通路，要让大家知影哦。有老实讲啦，年岁大，像讲即马百外岁，真正足济百外岁咧买阮的产品，伊唔敢甲别人买，因为别人诶为着要让你好，可能落真济物件，短时间一礼拜来哦，你感觉讲有效，啊，不过你愈食身体愈虚，愈来愈艰苦。我无同款哦，足侪百外岁讲哦，拄我开始
食阮的物件，无甲别人同款，我马上产生真大的反应。也毋过伊感觉愈食人愈爽快，愈食人愈轻松，愈食身体愈好。哦，愈来愈稳定，伊的身体状况愈来愈稳定，甚至胃口嘛加足好诶，睏眠嘛加足好诶，脚咧行路，手骨咧提物件嘛加足有力诶，有法度家己去便所，扶咧爬起来，甚至即马阁有咧煮饭诶，甚至百外岁咧煮饭哦，百外岁阁去田咧底下咧猛烤草诶哦，有法度做甲安尼，伊囝儿是说差不多拢六七十岁啊。甚至有诶，已经嘛八十岁啊，人因做伙食，安全，伊讲安，即卖食就是安全，效果稳定，愈食愈好，这才是印象重要诶，无唔对，百外岁食拢无问题啊，其他诶食，敢会有问题？互少年仔食凊彩创互因食，因拢未出问题啦。即卖网络开开，你敢知影？迄个饼诶吼，一罐内底九百粒。啊，九百粒的药丸啊，为倒来的，唔知影。后壁变怪，遐个虾公来了有啥物成分哦？虾甲热热长，虾甲你去遐西门买统一布丁同款，统一布丁一个十块变怪，吼热热长一抓，感情真有卵。布丁内底感情真有卵，统一布丁热热长一抓，千外项、百外项的成分，吼成分掺足济，啊，唔着足厉害的，含一粒卵有可能都无咧。内底种化学嘅物件，人就要食安尼。要安那讲？你哥要安那讲？有人一直介意咧，讲真正买迄个成分有啦，吼、哦、啊一桶内底可能甲你砍偌济，砍五粒只啦，比枕头啊搁较细，迄一寡效果都无。啊，甲迄个成分一直讲哦，足大个，讲哦足厉害个，一直讲。讲较济要创，迄款成分有活性无？迄款成分敢真正有法度产生效果？有啦，你爱买着，你敢知影？像这买这成分吼，我想到人甲我骂小查某，敢若无报，就是伊就甲我骂，讲我小查某电话无不互伊听，不听着啊，电话伊记起来了后，就是要卡来骂我小查某，就安尼尔。我即阵就要讲。我唔是乌白做诶人，我唔知道你是安怎要来搞我咩？阮公司嘛唔是乌白做诶，你是安怎要搞我咩？迄成分，你敢知影？要去买成分是爱有专利诶，是安怎这支成分会有名，会大家拢知影，会知影有效果，因为伊有专利伫诶遐。要买迄个专利诶成分，唔是每一个人拢买会到诶。你知影有足济？而这个成分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药厂拢有法度买到的，因为伊有可能干代理吼倒几间的大间药厂尔，啊大间药厂伊就掌握着迄个好的成分，伊才有法度卖讲哦，这个产品真正卖了就好诶，回头客真侪，人介绍的真侪，所以成分专利不是干那讲尔咧，迄有时啊要摕到就非常的困难呐。有的人敢那会晓讲，啊有这件代志无？无，真敖讲，我无同款，我就是真敖讲啥，我就是真敖有啥话我就讲啥话尔。我像人安尼真敖讲一篇安尼个邓德邓毅，哦，迄叫啥？台语有一句话，你讲足敖卖药啊，叫啥物名？王六啊，哟，王敢叫王六啊？啊，落地骚啦，都是款的。足够卖药啊！嘿，开始干咩款呢？我唔是呢，我无法度，我含慢，我比袂着，我有可能一世人，搁那认真拍拼，拢无法度讲甲王罗啊同款厉害。甚至我有时啊讲话搁硬哦硬哦，甚至有时啊我想要讲啥我就讲啥，物件我嘛歪卖啊，有影无？所以对凯奇，朝这十多年来，对凯奇啊，这么久的听众朋友，咱家的大哥大姐，我的衣食父母，恁都拢知影我的个性啊。有时啊就安尼呢，真正有时啊，我会叫你讲你唔贪买，我这都无贪呐。你买，你有买哦，啊你就贪着，啊你无买我无差，因为我直接跟你讲我无业绩的。有诶，真正我叫你买买，我无业绩的。
就是安尼，足侪人客拢知影。开始就是安尼，我有实在话，我就实在讲，我唔免拼业绩，因为我是基本领薪水的，我就是爱甲节目做我好诶。卖伫节目头顶，讲假唔对的物件，我希望讲第一，咱年岁拢大，世界咧变化足紧诶，社会咧变化足紧诶，我会当顶甲讲这个变化，甲你讲，咱卖哄骗。有的人看咱破病，有的人看咱艰苦，搁要甲咱骗钱，迄款人真正是夭寿骨。啊，毋过在趁这个时阵，伊才骗有钱啦。你哪里好嘢？你哪里好过？你根本就无咧信到任何的代志。干那有咱咧善食，咱咧歹过，咱咧生活无好的时阵，咱只要会当讲祈求着有啥物办法会当互紧好起来。迄时阵要来骗钱，毋才骗有钱，无法度。我会当理解。所以我尽量跟你讲，多一款的是在跟你骗的。咱卖开真侪钱，不如把遐个钱俭起来，还是讲开伫你家己的身躯的。咱要对别人好，无非就是希望别人嘛对咱好，有时啊，有的人就真正是吃袂大汉，你对伊个安那好，伊就是要跟你夹一嘴，伊就是。背骨，你对一个那好，就是要甲伊加，伊就是背骨，袂安那。所以我就即马，我拢甲大家讲，你想要对别人好，就是要换来别人对你好，你归去直接，卖互中盘叹气，你就直接对家己好就好啊。卖互中盘叹气，你就直接对家己好就好啊。甚至即马，阮的乡，我嘛捌讲过嘛吼，开始大家非常的增卡，阮的乡长捌出来讲。甚至个上新闻，即马咧骗呢，诈骗哦吼，骗阿公阿妈钱的，拢是家己的亲情、家己的亲孙啊、家己的亲囝，足济人拢是亲人咧骗亲人，所以你家己爱地好，你才有本钱，你才有底气，才有法度跟人讲话，你才有一间厝头大，阿弥陀佛，哦。真正是，家己一定爱甲家己顾好。你唔好想讲你对别人付出，人原来对你付出，这无一定的。有时啊，开始嘛对人客付出真多，因个人客，伊要搞骂就是要搞骂，伊要搞错就是要搞错。我唔知影是安那，我唔知影是安那，是我倒位做唔对，就因为伊一句一想，伊即款无聊啊，伊想要甲你骂，就甲你骂，会艰苦呢。卖想讲我袂艰苦，我原来是人诶，有血有目屎呢，肉做诶呢，会哭未？当然卖哭。好啊，先听一首歌曲。我甲恁讲完啊，我诶爸母啊，我诶衣食爸母啊，我讲完啊，你拢无人敲电话来甲我笑笑咧。我无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我去一下，家己说袂记电话几号。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是现场的服务专线电话。那要加赖的哦，要加凯奇的赖的，赶快这支电话给他加入去。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这首歌曲《网络的春花》。咱节目开始第一首歌，邀请大家来收听。连咪要带来大家来去倒来哦，上车哦，上车哦，咱要来去屏东。咱昨已经有去到高雄基山了，对无？有去食金蕉无？我无食，你有食无？连咪要坐你来，屏东，屏东有名的庙，开始捌讲过迄个尊王哦，屏东有名的有尊王，也佫有一间叫做福安宫，内底有全台湾上有名的点钞机，你敢捌去看过？庙内底有全台湾上有名的点钞机，下面这部内底开始要来给你介绍台湾上有名点钞机的庙，所以哦，咱要赚钱哦，赚个巴巴巴，赚个手上的吊金，爱用点钞机的，你会当来这间庙行行嘞，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嘛来一通电话给凯奇笑笑嘞。

0: 哇，
1: 门恩水解散，
0: 手我一
2: 世界第一儿科医师推荐品牌。
0: 我
2: 跟
0: 这部个进行哦，我都这部阿个进行落啊。我本来没有这个春晖网络春晖唱完，我要报歌有人点歌吼，要来报歌的时阵却唱唔到，歹势。所以咱今嘛得进来，紧带你来去屏东车城的福安宫。也无连咪规个怎吊起来，讲你到底是安怎做这部的？又搁要敲电话搞我骂啊？卖搞我骂啦！拜托，小安来姐，你的脾气。安来姐吼，咱要来讲三百多年哦，非常厉害的屏东车城福安宫，坐镇的伫内底吼，坐镇的啦，就是上厉害的咱的福德正神。啊，那福德正神吼，不管是咱活咧，也是讲咱已经再见啦。第一个拄到的，拢会是伊，拢会是伊。就侪人自细汉就开始拜土地公，也毋过毋知影土地公到底是食，是安那全台湾的人拢爱甲拜。伫咱传统的信仰内底，土地公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神明，因为伊毋是高高在上啊。伊是甲咱大做伙，拢伫个咱的厝边。以前人讲有土地才有生活，农业社会的时阵，咱一家人要食啥？靠土地。一家人的收入要靠啥？嘛是靠土地，靠种植啊。所以土地的神明就是咱上大的依靠。啊，那福德正神这个名吼，冇真深的意思，福。不是跟他钱而已，真正的福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孩子有出脱，下暗困的落眠，身体健康，这是福呀。要哪得呢？代表着做人，代表着品德，代表着善良。所以咱的福德正神就是跟咱讲，做人要正直，福气自然就会来。以前做生意的上重要信用，现在的人都没信用，借钱做一起。哎，我说到这真正吼，真多大哥大姐啊，因的心内底拢是安尼想的，伊艰苦一世人，轻轻俭俭俭来的钱，看人艰苦的时阵，伊家只唔敢开的钱，辛苦俭来的钱，希望后摆讲有需要的时阵，会当提起来的急用金，伊暂时借给别人。因为一看别人真艰苦，伊就善良诶。看别人真艰苦，就伊了后，迄、那个人怎呐？当面变形，歪形。有钱我才行你，你真正拄着代志啊，甲拜托拜托啦，你支行我。咱钱伫人遐爱搁讲拜托呢，爱搁讲求呢，求人支行咱呢。咱钱欠一世人啊，就伊怎摕来做伊去？哦。财产转了了，转给因囝，转给因查囝，人过了真好，要甲讨钱，一句我无钱，你若阁甲我讨，我一仙拢卖予你。我相信足侪人拄着这個，因为我常常听到足侪人卡来吼，咧讲这件代志，所以即卖信用，真都是真少真少的代志啊。以前无手机啊，无网络，逐项靠啥？靠着信用两字。靠着人讲啊，人讲这个人有好无，有信用无？以前靠这头家做生意开店，一定拜土地公。拜的是啥？拜的是讲爱生意有良心，人客相信我，咱也有信用，做万年久长的生意。拄我开始农业社会进入着工商社会的时阵，拢希望讲会当生意做会稳定，做会久长，信用是第一类。现在不是呢，我要马上赚大钱。现在摆的都是我要马上赚大钱，不是要做的孤单，不是要做的信用，是要我马上有大订单，我马上有很多业绩的，我马上要赚大钱。不一样在这，所以开始跟别人，我们公司跟别人在做也不一样在这，我们希望说平稳做生意，做孤单的，不是说短期有人安尼做，我无甲你骗。我买一个成本， 一百块的物件，我送你一台烤箱，一台烤箱一边那买一百台吼，买上满，用差不多三个月，迄电就会烧气的迄款，无甲你骗，用三个月迄电呐，伊就会烧气，伊就会歹气，迄款小块有瑕疵，你去甲买。有派去的物件，是不是原本的物件半价呢？所以原本一个烤箱可能，上细的啦，吼、上细的烤箱七百块，成本七百块，你搁买派去的，哦，人规批拍落来派去的，唔是逐台拢好诶，逐台拢派的迄款的，成本有可能才三百块。啊，伊买你一盒药啊，一百，搁开一个三百五，哦，你讲你买一盒，你买一盒产品。买一盒健康食品，千五块，我送你一台烤箱，敢会好？真会好呢！迄盒产品可能才一百块尔，啊买迄个烤箱才三百块尔，买一盒佫送你一个烤箱，卖千五，伊佫赚佫一倍以上呢，敢袂当做？真侪人安尼做啊！伊送的是好的物件无？真正你想哦，收到真欢喜，看起来拢真水。啊！不过那是人拍落来无爱甜的物件，规批扫落来搁较俗。一台唔免三百，唔免两百，就会当做生意呀。业绩的变变叫真济啊！我唔敢咧做，我敢送暖暖包，我都唔敢送，因为我的人客年岁较悬，因对阮是有信用的。年岁较悬，伊有时啊唔知影什么叫暖暖包，伊有可能当作茶包摕来泡茶，我会惊呢。啊！若要送个电的物件，我愈惊。那有一个万一的，因可能未晓用，有一个万一的，我都爱买上好，然后电的我都爱买上好的、上安全的。无因住的厝，有可能拢五十年的厝、六十年的厝，迄电线、电火拢无换过呢。小夸、小夸、小拍电的，也是电压伤悬的，因可能拢无厝通住。啊，咁大家人拢会想安尼？唔是大家人拢会安尼想，大家人即马敢想讲，我要较紧的赚大钱呢。阮是爱长久、永久伫遮做诶。我老实讲，我唔是有法度会当赚大钱的人。要唔过，我未晓讲话就含慢咧，我有法度伫遮做十年，搁做电台做十年，未晓唱歌，未晓拉曲，讲台语搁讲了未好。有时啊，搁讲甲唔知家己咧讲啥。唔过，我有法度伫遮做十年。唔是我厉害，第一就是阮公司，伊个产品有够稳定，大家食了有效果。过来，阮头家甲阮教，要安那去做，做人做代志，咱是爱做稳定的，做久的，做久长的，予大家会信任的，人客自然的来，咱只要我都愈做愈轻松。所以我十年、十外年是安尼行过的，即马足少啊。倒一个人去拜土地公，唔是讲拜托个啦，好我赚大钱啦，好我生意也较济嘞啦，赚啊济嘞。倒一个人去拜，唔是安尼，所以社会已经在变啦，社会已经在变啦。土地公豆豆啊行，伊嘛是要甲咱讲，咱生活是爱一步一步去甲伊建立起来的，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建立起来的。唔过即卖人拢无法度等一步一步啊啦，社会竞争拢伤紧啦。拢希望马上有足大的业绩，马上会带赚到钱。像咱车城的福安宫，土地公特别受到人尊敬，因为伊的位置吼非常的特别。伊伫恒春，咱南台湾上重要的所在。早期交通无方便呐，为北部来上南部垦丁，其实爱足久的足久的。啊，伫遮。咱老大人拢相信土地公有特别的力量哦。咱若要为南部去甲北部讨食，爱有土地公的斗三工哦。足侪人为南部会去走船，嘛需要土地公的斗三工。所以南部伫个早期，有个人若要出去真远的是真远的所在讨食、做生意、食头路。拢会来甲土地公讲，请你保庇我一路平安平顺。以前的人拢未讲要赚大钱，拢是平安平顺做的孤等。甲即卖人求的，已经拢无共款啦。哦， 拍子安尼讲对无？球诶已经拢无共款啊，这毋是人情味啊呢？这变作大家拢一下做竞争诶，无任何诶感情啊，敢拢看到钱尔，敢拢看到钱尔。所以有时啊，土地公诶故事，咱会去看到讲即卖社会真正大家人诶心拢已经变啦，代志嘛拢已经变啦。咱以前少年起家打拼，希望啥平安顺遂稳定，拢是安尼。啊，那即马咧，我要赚偌济钱？咱老一辈拿咧打，拿去拜拜，厝内底同款哦，拢是安尼。厝内底平安顺遂，囡仔孙仔平安顺遂，家大细哦，大家拢健康平安。噶即马嘛是过安尼拜。你叫少年啊，无可能讲这款话啦。伊讲吼，哦，我要赚大钱，我一个月要赚200万，要赚300万，拢无共款啊，哦，拢无共款啊。第一套的讲，开始讲到遮，就想到以前南部、中部、北部，所有的人拢非常的淳朴，讲到的拢是信用。套的讲爱的嘛是这个信用呢，因为伊会甲你的人拍成绩，互玉皇大帝看，看你有好。也是不好，伊拢有咧看，伊拢知影。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拄只春花望露无听完吼，咱来听这首歌曲《露水》。然后需要就开始服务诶，也是讲要来个开始开讲诶，电话紧卡哦。控诉925-1234-5。

非常好听的歌曲《露水》，无唔对吼、哦，这首歌我常常听。啥呐？因为我感觉不管有人甲我支持的时阵，也是有人甲我攻击的时阵，我拢会甲家己讲，不管遇到啥物状况吼，我拢爱家己水，想无家己看了会欢喜，想无我爱保持着身体健康，甲会拼。要甲人拼哦，上重要就是讲，你爱身体健康，你好好看伊，嗯，无唔对。哦，后壁咱袂当讲人出的，哎呦，我甲我讲出来，挡袂掉。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以前咧号名有人叫网友啊啦，叫网痴啊啦。拢希望讲凊彩腰、凊彩饲，伊就会大汉。即马吼病毒足侪，囡仔哦，为牛奶粉开始就爱食无同款嘞，惊啥？惊病毒啊，惊细菌啊，敢有法多个网友网饲？即马网友网饲的囡仔吼，真歹顾，常常爱去病院哦，无同款啊啦，有影无？哦，佮即马以前敢有迄个糖分？大哥大姐。您即马做阿公阿妈，您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敢有迄个什么糖分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有啥物唔敢食的问题无？无啦，以前有糖啊食就好啊啦，拢是有糖啊食就好啊啦。不过即马无敢呢，即马就哎哟啊，有食药啊无？药啊有炸出来无？那咧出门的时候，我药啊有炸无？出国的时阵炸了有够无？哦，过来。哇，有时安尼关关格格，足艰苦的。医生讲我无稳定，我会惊惊啥？惊有生命危险。你食物件时阵，啊，这嘛唔好食，迄嘛唔通食。哎呦，有甜有甜，袂淡袂淡，会有糖尿病。我已经讲过了遍啦，有甜唔是就会有糖尿病。你食甜，唔是讲你无食甜就无糖尿病啊？个血糖伤低嘛是一款的糖尿病。这个糖尿病是讲你的胰岛素无法度正常运作，有糖压的时阵，爱让你的身躯来使用。啊，那食了伤多嘞，伊爱照着放药，把你的糖分放了了。照着放药，把你的糖分放了了。有诶糖尿病的人，啉真多，食真多，放真多，也毋过伊愈来愈散。有糖分应该爱大颗啊，是安那会散来？听好，听好，足侪人拢唔知影这個，我真正逐年拢爱去上课，我拢逐工伫遐咧想，要用啥物上简单的方式，互你知影。卖底下讲啊，我袂当食糖，食糖就糖尿病。啊，念话阿弥陀佛咯，医学个知识来，咱来进步一下。电视医生拢有咧讲，食侪、食侪、啉侪、放侪，这嘛是糖尿病。啊，佮愈来愈瘦，食多啉多放多，佮愈来愈瘦，这毋是你变水啊，嘛毋是你变少年啊，这是糖尿病，是安那？这是医生判断糖尿病真重要的、真重要的一个步骤哦，一个你的状态糖尿病，因为你的胰岛素无法度去控制着你的糖分，你的糖分是食落，糖分是照着放尿放出来的。糖分照着放尿放出来的，你的胰岛素吼，你食偌济甜，伊完全拢无要甲你放咧体内内底，所以你若食落，胰岛素无法度控制，放尿放出来，食甜食物件，你会愈来愈嘴焦，愈来愈想要食物件，因为你体内、你的细胞内底、你的身体内底无任何的糖分，所以你会感觉讲，你就枵的，你一直食，你就嘴焦的，你一直啉。因为你的糖分完全都没有发挥作用，你体内没有任何的糖分，所以你会一直吃，你会一直喝，你会很嘴巴的、啊、就一直放油，一直放油，一直放油、啊、人越来越散，越来越散，这是因为你体内没有糖分，所以你体内没有糖分，吃多喝多放多越散，这也是糖尿病，你知道吗？这是标准的第二型的糖尿病，标准的啊！你若到这个时阵，差不多个过三年，人拢无控制，人拢无改变，佮感觉讲你是变水呀，吼、哦！佮安那食拢袂大颗，佮过三年，
应该是西游记绝对的确定的，爱去排队的，这是一定的。所以你唔好讲我食甜吼，我就会糖尿病，歹势。有的人是你食佫较甜，伊拢甲你排出来，一直放，一直放。你体内底无任何的糖分，你才会一直枵，你才会一直想要啉水，才会一直放尿。所以，这糖尿病唔是你想的食糖分就糖尿病，唔是，是讲你的身体有法度去控制这个糖分无？糖分伤侪放掉，糖分无够，爱紧的，互你体内会当用，唔好互你一直吃，造成你胃肠的负担。糖尿病足侪人胃肠拢无好啦，唔呐腰子无好尔，胃肠拢无好，你会常常胀气，甚至常常火烧心。过来。

我即马洗肾中心愈来愈侪啊，有时啊排队阁排袂着你，真正排队阁排袂着你，啊洗转来，你都无糖分啊，阁甲你洗了了了后，你敢知迄人有偌虚呢？真正哦，坐咧就想要吐，坐咧就想要吐，足艰苦诶！啊，洗完了后目睭咧足忝诶，看物件拢无去啊，阁无偌久你就白来讲啊！每一个人拢是安尼怪。所以我在讲真正的这个知识给你听，不是讲得很专业的，讲得很厉害的，我是要讲你听有的。所以糖分你若无法度去控制，肝、肾、腰子，也阁有手、脚，常常会麻痹，会无感觉，这是一定拢会有的，吼、哦，一定拢会有的。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已经咧食糖分的控制啊，我敢有法度让伊阁更加？控制了更加好，因为人拢讲，这药啊会愈食愈重，哈愈食愈重，啊愈食愈久，食药啊搁食五年啊嘛是爱去洗药剂。我讲我都卖安尼，我即马真惊呢，我就惊洗药剂的呢。我讲隔壁的吼，嘿阿琴嘛去洗，我洗回来了，我无外久人就再见去啊，我会惊呢。唔免惊，正确的知识。现在医学非常的高明，正确的知识都有法度不专利，上无咱就说稳定安定无问题。我有人客现在九十多岁啊，伊同款咧说，啊，不过伊原本是一礼拜说三遍，现在伊敢那两礼拜说一遍，还是一礼拜说一遍呀？九十多岁，佮咧做禅哦，西游记当然佮人做禅哦，是安那又豆豆啊调整，安那去调整？医生开的药啊有咧食无？有，伊佮食这个。补助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咱的苦瓜生态是专门针对着你的胰岛素，会当互你正常来运作，帮助你胰岛素恢复到正常。所以你就唔免去讲哦，我这唔敢食，那唔敢食，也是常常感觉腹肚枵，常常感觉嘴干，也是讲你的尿一直拢足济，也是讲你愈来愈无看，也是讲你感觉腰子拢感觉怪怪。代谢无好，人拢灌水，也是讲你的脚手常常麻痹无感觉，空嘴拢袂好，胰岛素正常运作，慢慢遐功能拢正常，等下即个问题就解决啦。你都唔免阁食糖分的药啊，去控制着，控制哦。譬如讲，你若像迄食侪、啉侪，阁一直放的，愈来愈散的，胰岛素就是伤侪啊嘛。你无法度甲门关起来，互你的糖分来使用。啊，有诶咧，食一挂着大苦啊！医生叫你唔好食糖，这就是胰岛素伤少啊嘛。你的糖分，你的食落去的糖，全部拢甲你的细胞浸掉咧。你规身躯拢有糖浸掉咧，无法度甲你排出来，无法度照着放尿排出来。所以你愈浸人愈大苦，糖分愈侪。你要紧用胰岛素，甲这糖分甲伊排出来，拢甲你调整。你是爱胰岛素调整好，迄就是一支收息。上重要的一支收息，是安那？阮的苦瓜生态会卖了比别人更加好，因为阮知影收息开关就伫个遮，只要这个开关甲伊切落，正常运作，你渐渐就好起来啊。足简单嘞，要过这个收息这个开关，阮是开几十年爱去研发，而且爱开大钱去买人的这个专利成分。那讲食苦瓜有效，苦瓜排骨汤，大家拢在吃，啊，食到退火了，伊干那会当啥？退火尔啦，食会饱尔啦，无效果。你是要开真济钱去买人的专利成分，内底迄两条唔是用煮的，就煮会出来；用炖的，就炖会出来；甚至用炼的，你嘛炼袂出来。啊，用即卖科技去甲伊萃取出来，伊才叫做生态，才叫做苦瓜生态。这是爱几啊百条、几啊千条、几啊万条，才有法度有一挂挂这个物件。你敢有法度食？卖讲食一百条，食二十条苦瓜就好啊啦！你敢有法度？食二十条苦瓜阁无效果，你敢有法度一工食二十条？无法度嘛！所以咱来照着即马科技，甲萃取一挂食迄个有效的成分，可能咱一工食迄一百条内底有效的成分，食入面。豆豆迄支手势，甲你控制，发动，无偌久，你规个身体都会稳定啊。
规样。

原本拢糖分禁掉咧，豆豆发动发动，甲你开开开开开开，互你迄个门会开，甲你排出去。你著唔免一直用药啊来去控制，控制叫你腰子动袂掉，遮尔啊简单，真正遮尔啊简单哦。所以你即马是要考虑讲，你要买一盒七块买啊，也是讲你准备要买一组，等来去先控制好稳定。你要买一盒七块买啊，我跟你讲，一盒嘛是有效果的，因为阮的专利成分是开真侪钱去买来的。一盒你都好过，一盒1500块，而且阮做大包装的，60粒装的，你一天唔免啥物叫三顿食，还是食105粒、食115粒。有的人买900粒的，迄真正叫三顿食，食110粒、食120粒的。我无甲你骗真济啦，我听到900粒，规个人就欢喜啊！好，我要打电话，这900粒，食一粒要怎？食2粒就我都解决你的问题啊！一天唔免分饭前，唔免分饭后，2粒。就会当解决你的问题啊，会当维持着你胰岛素的正常运作，该排出去的，把你排出去，莫有糖分浸掉咧，该留咧爱留咧，互你会当正常运作，唔好安尼一直吃、一直放、一直啉，人个愈来愈虚弱，唔生散气，把你正常调整。你要买一盒体验嘛是会使，同款你体验的嘛是60粒的大包装的。60粒的1500块，你要买一组哦，小组的，来去做一下保养，嘛是会使做一下调整。开始讲到安尼，我来买一组小组的试看卖啊咧。哦，我食完了，我哪有效果？我哪来验真正有差？我有信心会当。我建议是买一组啦，因为你有糖分，这不是讲一个月、两个月熊熊来的，这拢是10年、20年、30年累积来的。哦，你要先试验一个月。也是讲要试验一盒拢会使，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啊，我建议咱是买一组，咱是买一组来，互家己较稳定一寡。哦，食了有效了，有信心啊！即马阁有咱去加，咱会当阁定期来补充，爱定期来补充，效果才会更加明显。所以你若要买一组的，我有特别的优待，买2盒阁加送一盒。3000块3盒，而且是60粒的包装的哦，60粒，你一天2粒，一天2粒哦。你若讲目睭无啥看的，目睭无啥看，你一天2粒，有可能你一礼拜就小看有感觉。糖分引起的目睭无啥看的，有可能你一礼拜就小看有感觉。糖分引起卡手麻麻痹痹的，一礼拜你就小看有感觉。过来，你会愈吃愈有信心。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2盒，送一盒。3盒3000，全部拢是大包装的要给你的，全部含送的一盒拢是大包装要给你的。啊，那对开始真久的老人客吼，会当有迄特别优待做，啊，打电话来就好啊。对开始真久的老人客有另外的特别优待做，你打电话来。嘛，买过开始产品的是咱的会员的，有另外的特别优待做，打电话来。咱这边起价过的哦，吼，因为这成分愈来愈贵，所以我嘛是爱起价。老人客已经是老会员啦，你卡电话来有特别的优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嘛是即马，你要订购咱苦瓜生态的专线电话，一盒1500块，60粒装的，一礼拜。哦，一礼拜，甲你个糖分该排出去的该排出去，该留咧留咧，所以你一礼拜你就感觉有效果啊！一门小块甲你开开啊！你若会当食一个组数的吼，这门开搁较大个，你会感觉效果搁较明显。所以电话金卡控诉925-1235，控诉925-1235，一盒1500块。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2盒，加送一盒30盒，啊嘛，3盒不是3盒，只要3000块，每一盒拢是60粒装的大包装的，60粒装的大包装的，你一礼拜你都有感受啊，门小块甲你开开，该留咧，互你体内正常运作，该排出去的，紧照着放药，甲你排出去，卖贵的，辛苦拢互糖分浸掉咧，浸久了后。心中买肥大哦，这个肝买肥大，大项
浸久啊，你家己看啦，烧酒浸久啊，浸咧内底是倒一款的，你的身躯就是迄款的。哈紧食，哈紧排，非常的安全。你若甲药啊加咧食，你食一段时间了后，医生一定甲你讲，会当调整啊哦，唔免食济药啊，医生会倒倒倒倒甲你列药啊。无甲你骗，有个人敢那做细组的，买两盒送一盒食完，医生讲你改善真济啊，甲你列药啊，甲你列药啊，就是遮尔简单尔，唔免底下食百几粒，一甘只只要定期补充两粒，效果就非常明显。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一盒1500，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三盒。3000，买2盒，送1盒，3盒，3000。

挑选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它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都无牛挑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外科院，这当中是半夜3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咱到底就是福气哦。高向鹏、方怡平所唱的非常有名的一首歌曲《两杯酒》。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的苦瓜生态今嘛继续来游台，一盒是15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三盒3000块，这是全部针对着有糖分的，有去影响的，也阁有即马食药啊，食到非常无方便的，出门拢爱炸药啊处理的，也是讲你的糖分造成啊，你的身体啦，你的生活啦有问题的，想要较紧来改善的，你行真紧，你嘛爱去西药剂的。就算说你现在吃药啊，医生说你如果没控制要去西药剂啊，你如果有听过这句话，有听过这句话，不知道要怎么控制，明明你已经都没吃糖分啊，也不过你的糖分就是越来越高，不知道要怎么，不知道要怎么控制。现在你听到开始在说，你就要知道，电话你就紧卡，一天两粒的补充你就有法度简单去控制，你唔免去想讲这也会当食未，这也未当食未，啊，这有甜就是有糖分，你拢唔免安尼想，因为伊会甲你主动调节咱胰岛素的正常，胰岛素若正常，糖分也会家己都会甲你放开，排出去的排出去，老的使用的使用，互你会当稳定胰岛素哦，这个糖分伤少伫咧体内嘛是袂使的。你的麻痹，你的头壳晕，哦，食饱了后，你会感觉会晕，你会爱困，这拢是糖分无稳定，这拢是糖分无稳定，所以今仔日只要1500块，你要买一盒体验嘛是会使，一盒1500块，你要买一组，当然如何，开始会给你做犹太，买两盒送一盒，三盒3000块，你尤其有咧食药啊的吼，你也较紧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会当互你甲药啊，较紧立起来，较紧立起来哦。所以家己紧卡电话，家己的身躯家己救，家己的身体家己想要安那去做，才会好。电话紧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身躯若好起来啊，那稳定啊，出门唔免搁伫咧炸药啊，血糖、血油、血压。这是连做伙的，你即马若血糖高，你血油嘛一定高，规身躯浸咧糖内底，无法度排出来。胰岛素若稳定，照着放药就甲你排出来啊，就是这么这么紧，这么方便，无法度，因为阮用的是甲人买上贵的专利成分，上好的真正有效果的专利成分，迄毋是一般药厂买有的哦吼。苦瓜生态分足侪种的。家己乌白脆脆的，也是讲国际专利的哦，爱有授权的才会使，无授权的是无效果的。无授权的，伊家己讲苦瓜生态用讲的尔啦，无任何的证明，无任何的代表，阮是爱有授权会当使用的国际认证的苦瓜生态，所以才会讲你会当直接试验，你就知影真正效果袂歹，一盒1500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每一组的特别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只要3000哦，三盒只要3000哦，全部拢是大包装，66装的电话金卡，电话那卡，你好运得来，你幸福得来，你真紧成婚，你就会当甲伊讲拜拜。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血油、血糖、血压，真紧得讲拜拜。

感谢幸福的滋味。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苦瓜生态继续优待，一盒六十粒装的大包装的，一盒千五块，买两盒。你要体验买一盒，效果嘛是袂歹。也你若买一组，效果更加更加好。买一组，阁袂让你特别的优待。买两盒，加送一盒，三盒三千块，三盒三千块，只要三千块。你会当体会到以前你无糖分迄时阵的方便，也够自在，生活改变非常的多。三千块，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等下这部来底开始要甲你介绍这个福安宫的由来。福安宫伫明朝西元一六六二年开始，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三百多年呢？哇，我唔知几代啊吼，明朝的时阵，我的祖先是谁？你敢知影？我是唔捌伊啦。建庙的原因就是早期啊，咱登山过台湾，要过迄个乌水沟的时阵，非常的危险，非常的恐怖。唔啦，安尼来到台湾了，佫非真济瘟疫，为着讲会当平安顺遂登山过台湾，经过这个上凶险的这个乌水沟。来台湾了后，会当平安，大家莫有病痛，瘟疫莫一直来吼，真济病传染啊！以前什么天花啦，啊什么水痘啦，迄甚至以前小夸感冒都会引起着人的再见拜拜呢。所以，迄时阵咱的祖先为伊的泉州，泉州开始的祖先嘛为泉州来的，你的祖先是为漳州，还是为泉州？大家人拢无同款，大部分台湾人拢是漳州甲泉州来的啦。啊，那漳州甲泉州吼，我跟你讲，迄拢是中原迄边刷过的。啊，那中原就是倒，中原就是即马河南呐、山东呐，迄边叫中原，上落岗的所在，以前是皇帝咧住的中原。所以有一挂咱现在叫台湾话，也叫河洛话，河洛话。哦，台语也叫河洛话，因为是河南大陆有无？捌去过河南无？河南迄边传过，所以咱叫河洛话。哎、欸，这是有历史的哦，我唔是乌白讲的。咱刚才在讲阿公台语，有人讲台语，有人叫闽南语，有人叫河洛话，因为咱以前拢是中原河南迄边传过的，啊，咱是迄边的人。譬如因即马会讲吼，咱咧找物件，咱会讲留一下包啊咧，啊留一下迄肉粽来食咧。大陆河南迄边嘛会讲留包啊，留肉粽，讲的拢是同款的哦。咱足侪台湾台语甲河南讲的话是同款的哦，小可会通哦，就敢那咱日本同款，日本统治咱六十年，所以咱真侪讲的话日本听有，啊咱。咱日本讲的话，咱嘛听有，同款的，拢是有原因的，有缘故的。原因就生咧来，不是生咧来讲，讲了生气了。原因缘故就伫咧遮，今个转来，无了咪个讲唔对话，个要互骂啊！小按打恁的脾气，袂当搞骂，按打一下。过来讲吼，所以咱的泉州才请一怪，请这个福德正神土地公来遮台湾。第一间庙叫做敬献亭哦，有一间足细间的庙。到了清朝嘉庆游台湾嘉庆年间，当地这这个在地地方的人士，才改改叫做福安庙。光复了后，民国四十年开始，副总统迄时阵的副总统有出一个匾额，版匾额啦哦，叫做福安。哦、所以从开始它是叫做敬献亭，也再来叫做福安庙，到民国四十年的时候才叫做福安宫。现在福安宫你敢知道这是土地公住的皇宫，台湾唯一土地公住皇宫的就是这个福安宫。它里面、哦、三进六楼馆、哦、金碧辉煌啊，会当去看卖啊咧！土地公大皇
红宫就是伫个福安宫，一楼正灯当然就是有咱的福德正神，也个有咱的太阳神君、诸神娘娘、天上圣母、有母财神，也个虎爷。啊，那三楼咧，就是咱的佛祖殿，有观音佛祖。五楼咧，有文昌殿、太岁殿。六楼就是咱的凌霄宝殿，有玉皇大帝、三官大帝。想想要听的是不是讲伊的神迹，也个伊的历史传说？我跟你讲吼，开始啊哦，来哦，耳康我有钱，耳康我有一康乌人人。最后开始要来讲啊吼，咱正殿的土地公身上上着特别的啥呐？土地公伊是穿龙袍，而且戴王冠。他皇上同款呢，穿龙袍的土地公呢。迄时阵呐、啊，大陆将军来台湾要平定哦，台湾之乱的时阵吼、哦，有两军伫个恒春一带咧交战，乒乒乒乒。清朝清军迄时阵，汉一条苦战，相传就是迄个时阵，土地公显现伫暗中帮忙，帮助到这个。咱台湾哦，会当顺利平定掉这个清朝之乱，所以哦，这个、乾隆皇上才竖着土地公一顶王帽就对啊啦，佮竖一下龙袍上身，龙袍哦，皇上穿的龙袍哦，迄时阵伫清朝内底。台湾人无一个人有好皇上竖龙袍的，拄好咱屏东福安宫的土地公，把这个龙袍穿起哩，皇上竖好伊的，因为伊平定这个战乱幽宫。搁在清朝的时阵，车发生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病情瘟疫，当时啊，咱穿龙袍的土地公就很吓。正往到这个大公山，而这个乔峰寺，伊恭请到观音佛祖来装啊头只老境，神奇的来啊！观音佛祖老境了后，瘟疫怎安尼降落，人民渐渐好起来。所以，这装啊头的这人民为着要感谢，迄时阵观音佛祖来装啊头，才来疗境和瘟疫降落，每一个人身体怎好起来，所以有这个传统，定期更叫去大公山来进香，定期更叫登去大公山进香，因为迄时阵的观音佛祖，大公山的乔峰寺观音佛祖，那无伊来疗境。我想这场的瘟疫应该是会死亡非常的多人，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拢有定期更叫用行的登去大公山来进香哦，也阁有哦。你现在在起这间大庙红宫的时阵啊，同款咱的土地公拜啊，嘛是用托梦的，嘛是用托梦的，甲这些工人哦，啊阁有唔那工人哦。建筑的头家，嗯啊，安尼哦，各有会当捐钱的人，拢去家己出房。咱土地公有巧无？有巧无？在地的就是同款啦，知影爱找食，才有法度啦。在地的才知影，咱在地的土地公同款出房，和建商、和工人、或者我都捐钱的人，家己讲，伊要起这间皇宫，要偌悬，要偌大。方位要向导，吼、哦，大家人拢有接到这个托梦的吼、哦，啊，大家人嘛照安尼做，所以才有法度今嘛看到的这个福安宫跟那红宫同款，今嘛是托梦来的哦，托梦来的哦，家父嘛是托梦来的哦，吼、哦。上特殊的，上特殊的就是啥？伊内底有全台湾第一个哦，第一个四战老馆的这个金锣。四战老馆的金锣，这个金锣不是干金锣而已呢，台湾唯一的点钞机，四战老馆，一火在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热对流，
热对流，冷空气是往下，热空气是往上，伊安尼空气在走来走去，空气架起来的时阵，拄则开始讲的国语，唔知道你听有无吼？我甲你解说一下，冷空气往下，冷的气，冷的迄个空气是为下骹走的，烧的空气是为头顶起嚟的，吼、哦。所以你看咱的气啊，真济的工厂头顶拢有一个。有一个会动会动的迄款嘞，敢那细粒球爱伫遐动，伊安尼动，就是知影讲烧气会走起哩，已经把这个烧气动出嚟，动出嚟了后，工厂免电风就较凉啊。啊，那咱的冷气，那不爱装咧涂骹，啥那冷气拢爱装咧这个头顶，因为冷气是冷的气，冷的气伊是为头顶会安尼落来的，冷空气是为头顶会落来的，所以冷气才会装咧头顶。工厂真多，诶，厝尾顶吼，那毋是有起一个细细挂吼，凸起来，迄就是要烧气走出去，也无到就一个细粒球伫遐咧转，迄嘛是要紧诶，甲烧气走起了，紧甲伊转出去。工厂遮个凉，铁当处遮个凉，哦，原因就伫遮，所以你看，这是这有诶真正足侪大哥大姐毋知影，我嘛是用上简单诶来甲你解说，所以你是烧气走起，冷气走落来伫遐咧。嘎的时阵哦，嘎嘎嘎嘎嘎，你把金纸放在遐。既然哦，金纸一张一张吸入去，吸入了后，怎伫金炉四层楼内底金炉开始咧嘎，一直嘎，一直嘎。唔那吸入去烧呢，伊是吸入去把你嘎起来，表示你的财运愈嘎愈大，愈嘎愈好。所以咱若想讲吼，要财运要来嘎的起来啊，财运会当登温。当时，咱会当来去福安宫来个点钞机，来做一个登文、登时、登财运的这款、这款仪式哦，烧金纸就会使啊啦，100块烧金纸，咱来遐敢唔免甲人添一下油香，烧一下金纸咧，100块爱啦吼、哦，你妈个人开120万要去什么什么，还叫啥？我煞常常讲袂出来，120万。什么做因果啦，吼，也是讲那乌灵机要甲你斩掉啦，也是有诶无诶要开120万，唔免。你即马若要求财运，咱就开100块，甲添一下油香，摕金纸来遮，登财登爱，登运登爱，放咧遮。金纸是一张一张登入去的，一张一张登入去的。新明的自动点钞机哦，吼，新明的自动点钞机。要唔过即马伤侪人要去遐等啊，你爱经时间。有时啊，庙方买好你登，伊会讲全部放在遐庙会甲你代收、哦、所以你爱看一下时间哦，家己看时间。啊，那无法度，家己无法度去登，咱来进来甲土地公伯啊讲，啊土地公伯啊，今仔日吼无法度互我遮登宅登运，啊拜托诶，你即马就速宅哦，互我登去会当登宅登运，会当互我所有诶这个阻碍拢会当开化。哦，有一条路好我行，好我有一挂财运，好我生活会得过。哦，你也当甲土地公讲，也可有这个庙的内底有青条的哦，青条正边啊倒边拢有哦，就是以前一兵乱掉，这个政乱留来的，这些事件拢有写的，这拢是古董，这拢是历史。哦，唔好去讲偷位，迄位一地落来，即马可能卖拢有几千万呐。唔好去讲偷位哦，这位来可能用公卡称哦。这拢是古董，这拢是历史。一个来，伫福安宫，一个一项物件非常的特别，就是拢会去食什么绿豆蒜。我以前唔知影什么叫绿豆蒜，细汉的时阵，我记得阮爸爸把带我去福安宫拜拜，伊讲来遮爱食绿豆蒜。我想讲绿豆蒜甲鱿鱼蒜是同款的物件，绿豆内底搁爱掺蒜呐，安尼落去煮。哎呦，我想起来就会惊，所以我从来拢唔敢食绿豆蒜，我拢当作绿豆掺蒜呐落去煮，甲迄鱿鱼蒜是同款的，所以我唔敢食，我无甲你骗。我到几岁啊？我到20多岁、30岁的时阵，我才第一遍知影什么叫做绿豆蒜。哦，这是绿豆，迄个膜啊，哦，膜啊，该处理掉，无迄个膜啊，干那只内底迄个
磷，绿豆磷，伊叫做绿豆酸，吼、哦，伊叫做绿豆酸。也佫有食啥？食遐个咸鸭卵，也佫有伊个皮蛋。迄时阵，伫个四重溪伊个水质啦、啊。四重溪刚刚有温泉对不吼？伊水质非常的好，所以鸭食了真好。伊做出来鸭卵吼，特别油，特别香，哦，特别好食，哦，特别好食。也个有，哎，屏东也个有啥？杭椒阿爸，今嘛感觉有杭椒阿爸。我记得以前哦，那去屏东，要落去乡村，路边拢有杭椒阿爸，杭椒阿爸，我看到我会惊。唔知影你捌食过无？哪捌食过？鸟阿爸捌食过，迄是虾米滋味？卡电话来甲开始讲者，来甲咱所有咱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虾米是杭鸟阿爸？食起来伊个口感是安那？啊，佮有咧屏东车城，佮有食山药啦，佮有洋葱，吼、哦，伊个洋葱真正真好食，我若落去嘛是会买一袋转来，看你要青食嘛好，我真爱青食。青食胶饭吼，也是讲煮汤来掺落去，营养价值非常的高，而且这汤个非常的甜，你唔免个掺任何的，佮去买虾米调味料啦吼，唔免掺啊，用洋葱落去控汤，都非常的好食，哦，非常的好食。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哥，这鸟阿爸吼，你捌食过无啦？你甲开始讲一下。我真正唔知影鸟阿爸是虾米滋味，甚至我捌去看，啊，得乌乌，敢那肉嘞，敢那烤肉同款，咁真正是安尼。打电话来甲开始讲一下，来甲开始教一下。我一世人活到今嘛，敢那看尔，唔捌食过。我嘛唔敢去咁骗，我惊我无买红拍。现场我无转数，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

0: 山顶的春天，形形色色拢会甲你照顾的，咱的土地公伯啊，啊，土地公伯啊，佮有真侪救苦救难的故事哦。所以伫遮开始嘛，要继续来讲咱车城福安宫土地公伯啊，救苦救难的故事。新民都为着咱遮尼啊拍拼哦，为着人民啊，为着咱。每一个人也苦难来替咱来排解，替咱来想办法。一天爱处理着几千个信众、几万个信众的问题，比总统也更加辛苦。我呀，无你想一下，哇！哎，做土地公哦，大家有诶，你若小金庙有个人一天哦，几六十个来拜，啊，若大金庙咧，哇，一天比总统、比皇上见的人也更加侪。大家人拢爱拜托伊来处理，拜托伊来保庇，伊拢爱大家人，大家人去斗三工，非常的不简单。虽然人做好就好啊，唔好人都爱未做好咧，你特别去做神哦。有个人已经讲伊家己是诶，什么神啊吼，什么凌霄宝殿神，什么伊是什么玉皇大帝神，我看你咧好神咧。男的拢阿无做好嘞，你就咧做神，伫个遮咧乌地咁骗，乌白咁怪，什么咧？想，哎呀，我慢慢讲啊，那个讲两面个红眉，两面卡等于过来搞我眉。你是人，就是人，无可能是神。哦，你是人，就是人，无可能是神。神一个人爱有法度处理到三工几千人的万万忙，人拢无讲呢，用想的。用想的心来咧想，心就知影你咧想啥。哦，你用心来甲伊讲，阿免讲大声，阿免讲出声，咱拜拜拢是压咧心内安尼想哪念尔，拢嘛无声。啊，神就知影，这才是真正的神呐、啊。啊，你若人要叫做神呢，我拢卖讲你想，你敢知影我咧想啥？你都唔知嘛，你搁要讲你是神，知无？所以。你即马后摆人啦，伊若讲你是伊是神哦，要来叫你捐钱骗钱的。你即马提心内想一个问题，啊叫伊讲出来。你爱想迄无的哦，譬如讲，我咧想讲，隔壁吼，迄阿琴妈客兄姓蔡。你爱想一个哦，人拢想袂到的问题吼、哦，像隔壁阿琴妈客兄姓蔡，啊叫伊讲出来，伊那是神。伊就知影讲，你内底咧想啥？咱去拜拜唔是安尼？咱神就知影，咱即摆要拜啥，要求啥，啊，就互咱会当实现呐。哎，迄、那个人讲伊家己是神，伊嘛爱知影，讲隔壁阿琴的客兄姓啥？所以钱省起来，啊，用一步。好，搁等啊，搁等啊。咱来讲救苦救难的土地公，无经讲时间要无啊，连面搁有骂哦。正要搞我，有人打电话来讲，开始正敢甲你骂，你甲我讲，我都唔知影是假咧，我咩啊甲你讲。相传伫日本时代的时阵，车城要发生哦，要有一个车城一个庄啊来，有发生一个足大足大的大火。迄时阵咱的厝吼，拢嘛是草料啊，也是讲去查做的哦，所以火那一起来。加到咱恒春那边有啥落山风，风一头的呼一下，哇，火就一片，火烧高了全无望啊！所有的火就安尼一直灭去，一直烧去啊！在迄个时阵，娘娘，大家拢在外口看家己的厝底啊，一直咧烧，足艰苦的。迄时阵，娘娘，迄时阵，娘娘，有一个。规身躯白衫，一个白喙手，喙手拢无口的老人怎行来？拿一支拐啊，啊，就开始啊，伫个厝头前安尼一直压啦，拿一支拐啊，伫遐咧压，唔知影的人当作讲伊个厝房烧起啊，啊用拐啊咧讲，来哦，紧拍火，紧拍火，叫人来替伊拍火。大家人个厝拢烧了啊，哪有可能干嘛要拍你这根呢？啊，伊同款伫遐一直压，一直压。伊会玩，你敢知影？迄、那个风煞透无共向呢，风向向安尼会固了，伊无几个风开始透无共向，唔呐透无共向，这风佮甲这个火吹哦花去。迄、那個、老人一直按一直按迄个拐啊提起来一直按，唔呐风透无共向，愈按这个火煞愈细，
1: 愈爱这个岁数愈小。
0: 哇！迄时阵大家看到这个老人，哦，伊就甲感谢啦，啊，伊就甲你行行行，嘿，行一个我到了，煞找无这个老人啊。所以整个头的这个信众，伊就感觉讲，这就是咱的土地公老祖来显圣，保全着咱全村人民的性命，也够财产。拄仔咧下的时阵，想讲要叫大家来甲伊救火，哪会知影？伊咧下伊的拐仔头的时阵，就是咧下落风，互伊变向。下落这个风，唔是透互伊火愈大，互这个火甲伊吹哦花去，足厉害的吼。也阁有哦，唔那安尼鸟，二次大战的时阵吼，美军啊，咧整咧藏这个炸弹，吼。台湾攻击的时阵，美军咧藏这个炸弹，恒春半岛是这个日本人上尾啊咧防守的上重要的一个所在，伊就退到恒春家，日本人吼，遐、日军退到恒春家，所以美军咧炸，咧藏炸弹，对，一直炸恒春呐、啊，有一天啊。这个炸弹归了了，伊砰砰砰砰砰砰到，砰这个车城福安宫这个庄啊边啊，开始要砰到福安宫啊。根据迄当时吼，大家啊，村民哦，拢走去这个防空洞底下咧避难，想讲赶紧避起来。这可能规间厝所有物件财产会断了了啊，烧了了啊，上无这条命，咱爱保存就好啦，这条命吼、哦。命重要，咱这条命上无来遐安全的所在，拢去走去防空洞，伫遐咧避难。熊熊哦，看天顶，竖一个金色的手，啊个穿衫，吼、哦、穿龙袍，金色的手穿衫穿龙袍，甲所有的炸弹拢接掉咧，甲所有的炸弹拢接掉咧哦。所以迄时阵美军一直咧炸，就是恒春。也个冰冻，这个车城附近遮一直拢在藏炸弹，也唔过，吼、哦，福安宫附近，不管厝啦、同款鸡啊、鸟啊啦、人啦、啊，拢无任何的受损。厝、钱、人、鸡啊、鸟啊、猪啊、鸭、牛，拢无受损。噶即马吼，冰冻车城嘛个相信，嘛个感觉。咱就是要感谢这个土地公伯啊，就是一双金手，因为伊有奉上赐予伊的龙袍嘛，有看到龙袍，有看到金手，那无伊伫遐咧接炸弹，甲伊塞去海内底，咱规个拢炸了了啊！哦，所以以前伫战乱的时阵，唔呐讲伫个屏东土地公接炸弹呢，足济所在拢有神明显圣接炸弹，才有法度保存着即马。啊，就故意将老来的厝，才有法度和大家拢平安顺遂，伫庄仔头内底继续生活。也个有咱的土地公是非常有名的收客囝，咱的屏东车城土地公哦，收客囝足有名，足有名的。早期医学啊无发达的时阵，足侪爸母啦拄到囡仔辛苦白疼啦，安尼哭歹饲啦。地带来化缘宫祈求着土地公伯来收做客囝。原本啊，歹药气的人拜完土地公，求着会当做客囝，求着开工平安符了后，等去厝的吼，我凊彩饲凊彩大汉，猛药猛饲的娶大汉啊啦。噶即马每年的农历的哦二月初二，也个八月十五。全台湾上千万的土地公客囝，拢会回来家己的土地公爸爸来家己接收、哦、所以全台湾收上侪客囝的土地公伯啊，嘛伫咱的恒春，咱的车城福安宫哦，恒春车城福安宫，也个咱来福安宫的时阵，唔呐会当看点钞机哦，你可以当看这个酒塞，这个酒塞以这个雕刻。艺术的成分、工艺成分、工艺跟艺术的成分非常非常的高，就是伊的师，这个雕刻这个石狮的师傅非常的厉害， 你会当来看一下哦，这是排名台湾前三名上厉害这个雕刻师傅雕刻出来的。哦，伊个石狮内底啊，雕甲非常的水，也佫有伊个窗啊门，哦，伊个壁内底拢有刻这个二十四孝啦、三国演义啦，即个故事，哦，即个故事，而且佫有这个石窗啊门。石窗啊门哦吼，伊刻个一空一空的石窗啊门，还是今麦的师傅可能真歹去做出来的。以前也无图，哦，也无电脑，靠着老师傅伊的纯手工，靠着伊的工艺，安尼刀刀刀刀刻出来，唔免图，靠伊的经验，靠伊的手艺，安尼去做出来，非常无简单呐、啊。我有时啊看到以前人的这个工艺，也够有美术的美感。这不是现在现代人，也是说用现代科技比得到的，没法度的，很厉害的，真的很厉害，以前的人很厉害的。还有哦，还有哦，咱全台湾最多土地公庙都是为咱车城福安宫分出来的，所以每年正月初二土地公生，很多的人哦，那出来都有拜土地公的，拢会带伊土地公回娘家。正月初二的时阵哦，迄时阵福安宫的庙埕吼，迄顶头唔是算几百个啦，是几啦百个顶头哦。啊，那土地公咧是几啦万尊回娘家，非常非常的热闹。迄时阵哦，正月初二就叫做土地公大团圆。土地公大团圆，爱看顶头的哦，爱看老的嘞。正月初二，会当回娘家，顺续来去屏东车城看一下顶头，看一下老的，吃一下杭椒啊巴嘞，杭鱿鱼嘞哦。开始以前嘛，就爱看顶头的。阮家若要看顶头，爱去倒看，爱去爱去清北溪。啊，毋过顶阮清北溪迄时阵的顶头是啥？就是当机吼，迄款当机要安怎讲？阮千百客只当来以前来千百客挂香的当机，拢是摕七千剑安尼，大家老火老地，看一下火老上济，看一下插了上济支剑，插了上济支剑，嘿，有诶吼、哦。嘿，那咧针灸咧，你真吓无？我无甲你骗，我以前细汉看个会惊，阮爸爸上爱带阮去。这个南投千百溪去遐看，去当机，入庙当机，迄有影插甲那规个头，敢那去针灸嘞，拢插一支一支的迄个针哦，大支针插甲规个头，插甲规个面，我看着会惊呢，安尼血安尼流甲规身躯哦，啊出来了讲白白的，啊，这个米酒喷嘞，噗一下，讲拢袂疼，啊嘛袂流血，唔免去看医生。迄空船直接无去，我细汉常常看迄，真正足厉害诶！我嘛唔知影是安奈安尼，插甲规身躯呢，流血流滴呢。啊好啊，了后哦，落冬了后就安尼米酒扑一下，拢未流血啊，拢唔免去看医生啊。即马咱若小看一空，就爱紧来去听啦，来去急诊啦，是安奈因拢唔免。这我嘛是想无呢。我嘛想无，啊，即马像这吼、哦，插甲规个那针灸嘞吼，还是讲扑甲规个含个剑咧插入去体内底，迄剑啊，刷伊剑咧插伫个内底，还是插伫个头壳顶诶，哎，啥物七寸剑嘛是插伫个胸骨诶，插咧手诶，插咧脚诶，拢有。即马少看呀，哦，唔知影是安那，唔知是警察来抓还是安那，即马才少看呀。哦，以前那爱看嘿，阮爸爸常常甲阮载咧，拢去前边去。捌来前辈去遮看吼，即、這个恒天上帝遮拢捌看过，拢捌看过。啊，前辈去连讲我嘛讲一个故事，因为咱的粉红超跑妈祖捌行起山顶，前辈去遮过暝，带着伊的信众几万人来前辈去遮过暝。前辈去嘛是全台湾挂香上济的所在，连讲咱嘛再来讲前辈去的故事。现场我不知啥电话控诉。925-7235，也若讲着讲吼，囡仔好有饲以前的人，拢嘛有咧饲得好啊，哦，拢嘛懵摇啊，懵饲啊，啊若讲吼生无查甫的，就要叫啥
1: 招弟啊啦，有影无？以前的名，拢是为着家庭，也是为着讲囡仔起个好名。啊，那即马好名，拢是为着家己老爸老母感觉家己真有读册，好个名，伊叫拢叫袂出来的。其实好名吼，以前咱老看古册，咱就知影，好名伊如何叫的，其实是如何，迄名伊想歹写、想困难的人叫袂出来。伊的命运吼，会较坎坷一挂。伊的命运会较坎坷一挂，所以如何叫伊名，等到伊的运命会较顺失一挂。哦，等到伊的运命会较顺失，这是古册留来的，唔是我家己胡白讲的哦。哦，这首歌《蒙起》啊。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拄只诶，咱屏东诶吴小姐卡电话来讲哦，开始。咱台北巷路地吼、哦，中部指南宫，阮南部福安宫是台湾三大财神庙呢。福安宫嘛咧求发财金哦，哦，咱若有包新杯，买当求发财兵、发财金，而且也个有发财米。你若甲这个发财米提登去内底米缸、米缸内底，甲遐米染做火，逐工食，会当食土地公的福气，互你代代平安、大赚钱。感谢咱的吴小姐跟咱讲吼，有这个发财米，会当去提登去，可能咱的米缸内底吼，会当食土地公的福气，互咱代代平安大赚钱。感谢你，感谢你，真正就感谢你耶！我们加凯奇，然后所有的啊，咱的大哥大姐拢会当知影这个好代志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就一人敲电话来讲，开始诶，万应高、万用高会当个犹太一遍无？无九百九一罐都足侪人买啊呢？犹太是买一罐，佮送一罐呢？迄根本利润是有够少的。你敢知影顶边犹太的时阵啊，上侪人来买的是啥？老师，补习班的老师。有一间连锁补习班，非常的有名哦。内底诶，这个主管经理就对啊，伊一边订一箱，就是一百罐，一百罐。伊专线的补习班哦，有二十外班，一定一百罐。伊讲伊达，伊家己用了后，感觉非常的好用，有空嘴的买单无啊，酸痛的买单无啊，放咧遐阁唔惊囡仔会去接到，非常的安全。那安尼，伊讲伊家己有空水，伊抹过了后吼，还未生未疼。囡仔，你若个抹一挂药膏会生会疼吼，就伫遐骂骂好啊啦。可能补习班内底有些囡仔无说伊大空说哩吼，啊拱着弄着乌青，伊讲安尼推推抹抹，乌青真紧就好啊。啊有。

都看有空咧抹囡仔嘛，未生未疼，真好用。啊，去学着去接着，嘛拢无要紧。对家长哦，嘛安尼真有交代啦。哦，讲补习班的处理非常的好，一本就买一百罐，一本买幼台的时阵，一本就买一百罐。也个有，也个有。咱的人客有人讲开始，你敢知影？你讲个嘴会当食吼，我提来抹啥？我迄底层拢放，特别放完拢会老火，底层拢会老火，我看到我家己会惊咧。啊，放完拢会，哦，伊讲伊拢有一段肉会走出来，啊，拢会老火，啊，伊看到会惊，伊高个药膏吼，高药膏真贵啦，一条有诶600外块，上俗诶讲一条个500外块。过几遍就无啊，500外块，伊餐餐买一罐倒来，过好买啊嘞。伊讲伊内底迄个肉吼，尻川底层内底迄个肉还无落出来，而且抹抹嘞，嘛无个老火啊，无个老火啊，比一条400-500块咧抹底层诶，更加好用，更加好用，啊个袂生，啊个袂疼。啊有诶妈妈是下骹身诶小块痒，唔知要抹啥。佮唔敢去药房去啊买药膏，讲要抹下骹身。伊讲伊摕来小块裹一刮刮，啊抹抹。伊讲吼，即热天啊会痒，还是讲寒天有无衫穿真侪，伤厚嘛是会翕，会痒迄差足侪。佮来小块大块的人吼，即脚腿毋是拢会抹甲呢红叽叽。大块的人个行路啊，大腿拢会抹甲红叽叽对无？即抹抹的嘛还袂安尼湿。哦，嘛还袂安尼红，提来安尼抹，因为咱的药膏有空嘴的嘛会当用，无空嘴的嘛会当用，上重要阁有啥？酸痛嘛是会当用。听我讲，迄酸痛哦，真侪咧刮痧的这个店啊，拢是提一罐去刮，敲了后，敲了后哦，效果拢特别的好，真正放轻松迄款的效果特别的好，放松。有一间大学的教练，大学我无甲你骗吼，大学咧运动，台湾国立运动大学的教练，伊就提一罐，安尼抹抹了后，伊讲，哦，比去病院提药膏也更加好用，而且袂黏，吼、哦，足打伤的抹起来了，足打伤的，袂黏黏，袂油油，非常的打伤。年岁大爱带学生啊。会酸会痛，常常就这罐提来抹。啊，囡仔有时啊，弄到磕到受伤，伊嘛迄罐提来，紧甲囡仔抹抹嘞。囡仔嘛感觉非常的好用。迄老师教授哦，台湾真正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帮我介绍，刚开始介绍几落罐，教授介绍的呢，也阁有那安尼吼，烫到你去买迄什么白药膏。烫伤专用的白药膏、白粉膏，爱去放咧冷冻的迄罐有无？一罐安尼800-700，佮四个罐啊哩啊，内底佮无偌济哦。白粉膏，阮的效果同款嘛是非常的好，对着烫伤哦，烫伤就算你破皮抹去了后，你烫伤吼，好起来了，无疤啦，袂老疤，是安那袂老疤？因为阮这个白粉膏就是阮。头家，阮头家要予伊个囡仔着伤抹的，着伤了后抹起哩，袂老疤，袂破伤。今仔日同款一罐900，买一罐送一罐。控诉925-1234-5，控诉925-1234-5。咱个万用膏同款买一罐送一罐，900直接提两罐倒转去，电话紧卡。控诉925-1234-5。Oh yeah.

深呼吸，深く息を吸って吐きます。金曜日のテレビ体操はこの辺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お元気にお過ごしください。

顶好新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中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的天气。今日太平洋高压影响，台湾各地一片有金门、马祖大多为侪云加好天。加拿大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南山地渐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局部地渐雷阵雨。中华管政府组织111年开始推动着全国首创的大专青年学生暑期校园工作营队计划，结合着关幼公部门暑期工作机制，打造教育服务加青年培育双轨模式。今年投入4556万的经费，提供664个工作名额，其中校园工作500名，公部门工作164名，服务遍及着全国26个乡镇市。本计划是基于大手牵小手的理念，学生就读大学各有专业，希望透过返乡服务，所以能发挥着专业，引导着各中小学童开发学习兴趣，不仅仅提升着整体教育品质，也能返乡跟父母团圆，并且减轻着家庭经济负担，希望青年抱着暑期工作机会，发挥所长，学以致用，累积实务经验，好是未来一条竞争力，并且就这个机会更加亲近着孕育咱的土地。因为受到六月下旬连续核污的影响，彰化县蛤蟆泳池产业灾情严重，沿海泳池渔业生态队，这一次错过洪湾地区大约有466公顷受损，因为连续核污了高温拍带来着严重的灾情，经四方会勘了后，确实看到受损，泳池蛤蟆在损故因地性，希望中央赶紧核定公告彰化县为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而且将蛤蟆那里天然灾害现金救助项目，协助着受灾渔民减轻着损失，早一日恢复着生产，让蛤蟆市场未因为波动伤过大，低速加工影响着民生。彰化县政府争取着经济部水利署115年度自来水用户设备挂线补助计划经费500万，县政府伫4月17日公告受理，因民众申请踊跃，本年度补助经费已经用完了，受益户数达到270户，为着持续提升着本县自来水普及率，并且保障着民众的权益，县政府除了持续向着经济部水利署争取着116年补助经费。会议之外，有关干部受理着申请案件，符合补助资格，就刷起116年的计划，并且按照着申请顺序办理审核甲拨款，补助额度甲执行方式，有关需要依照着经济部水利署实际核定计划以及相关规定办理补助计划相关申请书等等，如果任何疑义，会当卡着控诉7531118咨询专线。2026台中玩具厂生活节，逸涛游乐园将在7月11日到16日在中山堂老的登场。今年将中山堂打造为大型表演艺术游乐园，除了精彩演出和特色刺激，中山堂更加首次全境开放，邀请着大小朋友化身为侦探，免票入场挑战实景解谜游戏，收集中山堂捣蛋鬼事件的新秘密团。玩具厂生活节已经迈入第三年，今年活动规模再升级，不仅有表演节目，更加融入了活动参与和沉浸式体验，希望让市民以着更加轻松趣味的方式亲近着剧场。活动期间，中山堂将首次全馆开放，民众无需要买票就会当参与着实景解谜游戏，亲自探索平常时震撼的对外开放的剧场空间，感受着剧场无前无后的独特。台中市政府今年第一次修正公告，台中市禁止限制遥控无人机飞盘活动区域，已经在6月24日开始生效。这次重新增加了41处禁飞区域，包括讲佛教组织医疗财团法人台中组织病院第一院区、台中高等行政法院职务宿舍、北屯区建工国民小学、林华女子变电所等等教育设施。修正了后，全市禁限区域总共是515处，违规进入者将依法裁处着30000至30000的罚款。
交通局来表示啊，今年针对着违规操作无人机，已经开发四件违规案，违规地点甲活动项目，包括讲伫公告禁止遥控无人机活动区域操作着遥控无人机，伫林群组织或者室外集会游行、店面活动，伫日落了后日出之前活动等等，依法开发30,000-30,000，提起着民众千万唔通出坏，尤其伫大型群众活动的时阵，无经合法申请操作着遥控无人机，恐惊造成落来伤人的风险。毕业车走到王贵来啊，参加着顶仔活动免查努力。台中市政府罗江桥将伫7月11日礼拜六个上午9:30到12:30，伫金碧园区罗江联合服务中心二楼活动中心办理着金碧机械科技园区暨南屯区联合顶仔活动，邀集着10间优质的企业现场顶仔，提供了338个职缺，欢迎青年朋友以及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与。罗江桥来表示，台中拥有完整成熟的精密机械甲科技产业聚落，这一次的活动充分结合在地产业优势，串联优质企业共同参与人才，进一步扩大就业机会，强化着科研人才循环甲产业发展动力，打造优胜就业城市，应用毕业季以及暑期求职潮，鼓励青年把握人才交流机会。台中市政府嘛将持续整合着产业甲就业资源，透过定期办理电子活动以及多元就业服务方案，强化媒合考虑，协助着求职民众顺利收接到一场稳定就业发展。这当中拄好拄着是暑假甲毕业季，是真侪学生啊伫个暑假找散工，或者社会新鲜人找头路的高峰期。但是近期求职诈骗手法出袂真，互人真歹防范。不少人士利用着求职者着急要找头路，以及一场新鲜人经验不足的弱点，肯定不是电台广告制造求职陷阱。第四个讲求职者因为一时疏忽，你受着损失，或者是衍生着相关。所以求职者在应征之前应该做好三步准备。难道县政府提醒的民众在面试之前跟亲朋戚友讲好面试的时间跟地点，或者是请好亲友陪同，检视着应征公司顶载广告资讯是真是假，主动收集着顶载公司的资料。面试的时阵应该坚守着七外原则：外交钱、外购买、买办卡、买签约、证件卖离心、卖离物件、卖非法工作，以避免恶劣求职限制，保障着自身求职的权益。真侪新机机，他中风落挂先伫透早打起床的半点钟内底，这是因为人的血管伫极度欠水之下，血液变了真渴，你大大增加着血管塌掉的风险。提供三个身体信号，让大家会当精准判断是不是处于伫血渴的风险。第一，看透早第一泡尿的湿水，这是上直观的有志指标。如果起床第一泡尿天黑，好撇色、青黄色，甚至像高低感款的色，而且味真重，代表油脂为着漏掉水分已经全力浓缩着尿。这时阵人的血管马达处于伫严重的欠水、血液真渴的状态。第二，感觉大脑甲喙齿真焦，醒来时阵感觉喙真焦，然后熬个黏黏，甚至起床的瞬间头晕目暗、头壳顿顿，这代表夜间身体水分流失伤过多，血液流速变慢。第四个讲大脑伫透早各器官醒来时阵无开，尤其会讲的人水分流失更加多。第三，注册夜间体重差，民众会当困进前上完便所尿一摆体重，反正刚起床阿未啉水阿未便所进前阁尿一摆，假使讲体重减少了0.5甲0.8公斤以上，即寡减少的重量全部是人长透过着呼吸甲排汗所流失的水分哦。以上新闻由着局联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0: 阿公阿公，今来学英语哦，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3: 妈妈，
0: 阿公阿公，
3: 今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4: English，
0: 阿公阿妈阿学英语。
4: English， 请收听，
0: 请收听，
5: 请收听，阿公阿妈学英语。
6: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7: 今日搁要来甲大家教英文单字啊哦，咱今日要教的单字是首都。什么是首都？就是一个国家一上重要的城市，像伫个咱台湾，咱的首都伫个倒位，就是台北。哈啊，首都这个英文语要哪讲呢？首都就是一个国家哈，咱去开疆辟土的意思，哈，开疆辟土得来的城市嘛，哈，所以开辟土 （capital） 就是首都，首都 （c a p i t a l） 首都 （capital） 开辟土就是首都。

0: 天地黎明，健康之行来杠铃，健康一点零。
1: 将老师的闭关轻松过节无负担，端午节一到，肉粽乃至酸鸭点点应景美食陆续上市。但是，做每类的粽、高汤粉的水果，加上炎热天气，以及长时间踮伫冷气房，真容易造成着膀胱饱胀、脱水、嘴焦、呕渴，以及血糖波动等等的问题。其实，问题不一定出伫高热的食物，而是粽、水果、含糖饮料，啊个活动量不足等等的因素共同所造成的。想要健康享受着端午美食，将阿着四大秘诀，轻松过节无负担。第一，一天一粒粽，食粽的时阵会当搭配着两行至三行的蔬菜，甲半盒的豆腐或者是豆干，唔干啦会当增加着膳食纤维甲蛋白质，买当减少着膀胱饱胀，甲增加着饱足感。第二，建议列出水果量。是两个拳头无大小，糖尿病患者会当优先选择着芭乐、高头果以及另五等等升糖较平稳的水果。如果若食奶制了，容易出现着嘴焦呕渴，对当增加着蔬菜摄取。第三，定时啉水，预防着温性的脱水，建议啉水量每公斤大约是30至35cc。第四，天地冷气房的塑上加订单。

0: 道观林爱乡合欢山西边的红乡部落的铁笔轮天狗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把带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渐进受渐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麦咱阁继续来讲花花公主李春心的连续故事。进前咱讲李春心，伊因为过头风流，水姑娘是一个交过一个，伊每一天都拢爱有一个水姑娘来陪伴伊。伊人缘投，少年阁有钱，伊的条件真好。所以伊伫情场上是一个逼真逼成的老手，伊出手有那真大方，选择珍珠、金钱、水衫、化妆品，伊拢一直在送给伊喜欢的情人。因此，伊逐天所出的情人拢总无共款，大约甲算算咧，有20-20个水姑娘在替换。伫银行上班的水行员，每一个查某囡仔都拢喜欢有一腿之高。这些水姑娘拢有一个共同的美梦，第一个美梦就是想要做小奶奶，有一天会当嫁予李春心。第二个美梦就是伫银行上班，金盆碗会当愈捧愈大滴，会当升经理、升经理，还是升副理。第三个美梦就是因甲李春心做伙时阵，拢真享受，有时。各位当得到钱，得到钻石手指，得到水衫化妆品，因拢总得会到。好亲像只要开嘴就拢总有。即个银行的行员，因伫在上班的时阵，嘛拢真秘密，因有那真合作，因唔敢随便去李春心的经理室找伊。但是下班了后，因只要接到李春心的电话，因就会出去约会啊，会使讲每一位小姐。拢真欢喜，有那真愿意付出一切。但是这水姑娘，个个拢总真水，因每一个人有那拢总有男子朋友在追求。这男子朋友会产生嫉妒心、愤恨心，这款愤恨心、嫉妒心，那是有一天来爆发，因什么代志都拢总做会出来。尤其是牡丹花李小姐。伊本来就已经有未婚夫啊，可是花花公主李春心，伊确实用着伊的职位，用着伊先天的好条件去怀多夺爱。 迄蕊真水的牡丹花李小姐，伊煞变心来解除婚约，因为因只订婚无偌久尔，即伫法律上并唔免去受到婚姻法的约束，伊只要将男方伫订婚的时阵送好伊的物件，参像手机啊、礼物该体型，安尼就会使啊。牡丹花李小姐，伊同款就变成自由身啊。但是那是一个查某囡仔，伊来结婚了后，伊要阁嫁人约会，伊要阁红杏出墙，这是伫道德上所不容的，伫良心、道德心拢会去受到责备，伫法律会去吃着妨害家庭的官司，这有哪爱判刑？就是要离婚，有哪爱赔偿男方的损失，达合理的要求。牡丹花李小姐，伊是只订婚尔。所以伊要阁有退婚的权利。李小姐伊感觉银行的经理李春心，伊钱有势有，人阁缘投，阁对伊遐尼慷慨，遐尼体贴，因此伊变心去爱别人啊。伊甲未婚夫来解除婚约，伊的未婚夫是非常的郁卒，有那非常的受气。好，你李春心会来欢倒夺来，我都互你好看。看你以后阁如何去翻刀夺爱，所以就去准备一趟的盐酸，利用停车管理员在困中道的时阵，伊就入去地下室眯起来啊。迄趟盐酸就甲藏伫李春心迄台价值1000万保时捷的车卡里，伊真耐心在等李春心伊下班。人讲暗路那是惊济，对去遇到鬼。李春心伊风流生性。即阵伊要受到报应啊！李春心伊下班了后，伊哪行哪在拍算？打阴暗，都要约什么人较好？是要约莲花，还是约牡丹花，还是约玫瑰花，还是百合花？其他也阁有兰花、山地花，嘛拢真可爱、真水。李春心伊行到车边，伊根本拢无得关前兼顾后。听后伊发觉有人灌一桶水的时阵。迄桶水已经来破伫伊个身躯啊！人水一个破了后，水桶弹咧，人有哪走啊？人一个走了后，伊才知影害啊！伊是去予人破硫酸啊！好佳哉，也阁毋是硫酸，是较无遐尼强个盐酸尔。但是李春心，伊虽然目睭无来青盲，无来失明，但是规身躯个伤痕也差不多占有三分之一，连伊个弟弟都伤害着啊！害啊！弟弟以后敢要过用得银行的同事，一个一个来病院在甲伊探病，厝里的家属嘛请特别护士在特别照顾。莲花、牡丹花、玫瑰花、百合花、兰花、山地花，十外蕊水当当的名花，也拢一一来在甲探病。每一个姑娘的心情拢总无同款。即阵因所看到的李春心，规身骨是拢用纱布包掉嘞，有偌严重，会变成啥款？即阵拢也阁唔知影。面、身躯、大腿的皮肤，有的是加减会使补皮，但是受伤上介严重的所在，是伫下身、弟弟的所在，因为盐酸一桶对身躯泼嘞，所有盐酸拢顺着衫裤流落来，听后送到病院。衫裤脱掉，泪一直冲水，规身躯甲下身也拢只有盐酸，小骨尖加，已经是遍体无完肤啊！经过一个月了后，身躯皮肤伤，经过补皮治疗了后，已经是一直在缝合啦。但是上界严重的所在，一疤一疤，七粒八粒是安尼粒粒做一球，这界参像月球的表面，关节是安尼无病。一空一塌一破，搁一堆，尤其是下身，腰骨在烂，腰骨在发炎。到尾啊，医生一看性命无好，所以改加掉一截，顾性命较要紧。但是李春心，伊除了变真歹以外，伊的弟弟贵州有哪拢害了了啊！以后敢要阁会用得？除非是看情形，搁再去用特别的手术，搁再倒一截落去。到一只鸡，上界好加在的，就是即阵还阁剩一只啦，有空会当放尿，但是放尿是安尼，转未出去， 放袂远，思想是地甲满裤。李存心一到即阵，伊也静静伫病房底反省啊。莫非这就是伊过头风流的报应？伊过去爱着牡丹花李小姐，伊施展各种的手段，伊是得到李小姐，但是伊拆散人一对已经订婚的情侣，伊来弄破人的姻缘，这真正是罪加一等，莫怪伊受到遐尼大的报应。经过两个月了后，刑事组的刑事来向伊讲，凶手已经是抓到啊。是牡丹花李小姐以前的未婚夫季先生，李春心一听到安尼，才知啊，这真正是报应，因为伊个人怀刀夺爱，伊害人退婚，啊人唔愿，这一定是抓狂来报应的。伊想到牡丹花李小姐，伊好亲像有真大的罪恶感，伊欠人真济同款。李春心伊就向刑事讲，这件代志是伊唔对。伊唔着在先，所以伊无想要追究啊。但是刑事伊讲，那伫民事的部分，你会使放弃，你会使无追究。但是用严刑破人，这是一种的重伤害。伫法律上，这是刑事的公诉罪，你就是无爱追究，法律也同款爱起诉甲判罪。李存心伊到即阵，伊好亲像拢变款啊同款。伊除了自责以外，就是伊想要去弥补伊过去的唔对，伊想要去弥补伊过去所做的罪恶，所以伊拍电话叫牡丹花李小姐来陪伊，伊有代志要甲伊参详。牡丹花李小姐，伊接到电话了后，伊想讲用严刑破李春心的人是伊进前的未婚夫，莫非李春心会来怪罪伊？李小姐伊下班伊来到病院，李小姐伊讲经理真正是真实的，我唔知啊，我以前的未婚夫会来安尼做。李春心伊听了后，伊喘一个大气讲，过去讲实在是我唔对，我不应该怀刀夺爱弃爱你，但是你真正是生做真水，水家和我控制袂掉，所以我才会不择手段去占有。但即阵我破坏你的婚姻，啊！我以后阁无法度和你幸福啊！我除了变成歹看面的以外，我以后有那无法度认道啊！即阵这张的支票有1000万要送给你，算是我对你的赔罪甲补偿。以后你上盖好是调离开台北，我会想办法和你成家经理，你嘛会使自由去选择。去招呼配婿，但是你的户口暂时唔通甲你做伙。你过去的未婚夫会对我来报复，我看你出气，也是爱较小心注意一下较好。你爱封闭一下，你有哪爱原谅我，对你造成遐尼大的困扰？牡丹花李小姐，伊接到1000万块的支票，这是有够大的补偿啊！何况伊过去甲李春心做伙，也毋是第一次。伊到目前为止，心肝嘛还阁10个5个，心肝嘛还阁未定。因为人讲严家也是唔通叹红杯。李小姐牡丹花，伊向李春心讲，咱以后赶快是朋友。你即阵爱好好养病，讲实在，过去你对我有若真好，我嘛对你未歹。有啦，对你真好感，但是我唔敢要求你来娶我，因为咱的背景真正是差真济。我对你的情，我对你的爱，拢是抱着在做一种的美梦而已。今仔日我的美梦有啦来破碎啊，但是有啦真感谢你，你有惜着咱过去的那段情。事实上，你若是无爱娶我，我有啦是无可奈何，我会甲当作这是我的命。你是我一生生命中的贵客，以后你伫我的心中是一种的秘密。有那是我怀念的人，两个人的结婚，有那算是真圆满来结束啊。人讲有钱就好办事，就是安尼。李春心一个将玫瑰花、百合花、兰花、山地花，拢一个一个提钱圆满来解决因过去的结婚。伊安尼做，心中好亲像是加正轻松。伊好亲像一担一担的重担， 一直在放掉同款，但是到最后莲花装修者，这是伊心肝头负担上介重的痛。到尾啊，伊又拿来爱上这类一向哩纯洁的莲花，这类莲花含苞待放，第一次就是奉献予伊，这是伊想袂到的代志。伊本来都想要带伊回车，可是即阵拢总去了了。莲花装修者又拿来看李春心啊！李春心伊向莲花装修者讲：“装修者，我本来是想要甲你结婚，我真正有那真爱你，但是即阵我已经无法度搁再爱你啊！你出去爱好啊，把握你的人生，我会真怀念你。这张支票有3000万块，应该是有够你甲妈妈的生活费啊！以后我银行的经理我会辞掉，经理的职位会让你做。你若是有遇到任何困难，我会全力来帮助你，我会支持你。”莲花庄小姐一听到这，伊趴伫李春心的怀中放声大哭。庄小姐伊讲：“我未嫌你歹，啊，我嘛唔管你会认多还是未认多，怀伫我的一生，对我第一次咱做伙的开始，我的人，我的心，都拢总是你的啊！你即阵用遐尼侪钱，要挂掉咱的情，挂掉咱的爱，这我真正是办袂到。你的身体会使慢慢啊来医治。我所爱是你对待我的迄粒心，唔是表面，啊嘛唔是钱，更加唔是你的弟弟。莲花伊是哭甲真伤心，李春心伊大大的感动啊！伊一生风流星星，看到一个是爱一个。即阵伊受到遐尼大恶报，还阁有遐尼纯洁、遐尼水的姑娘在爱伊，伊的一生也算是真有价值啦。伊拢总无白活，何况伊还阁有真侪代志通好做。一个人活在世间，人生的意义，毋是干那伫儿女私情尔。李春心，伊摸着莲花庄小姐，伊望着伊的头毛讲：“你毋通哭啊！”我真正真感激你用真情真意在对待我，只要你愿意，你会使永远伫我的身躯边。以后你若是反悔要离开我，我有那未来怪你。但是这张支票你要大声收起来，有钱总比无钱较好。世事是难料，人生的变化有那是莫测，但是我会一生来保护你。莲花庄小姐，伊听到安尼。伊用手轻轻对李春心的胸前，该对一个莲花一塞奶一笑啊！因两个人以后的人生，又果会变成如何呢？

空中的好朋友，参像拄只伫故事中李春心这个花花公主，伊的本质真正是还阁未歹，伊还阁未当生，未刻薄，伊未一直去占人的便宜，伊爱惜，但是伊敢出钱，因为男女中间这款情爱的代志是真歹去论起，是啥物人吃亏，啊啥物人占便宜，这阵的时代，尤其是这阵的青年人。根本都未去重视政策的问题，因大部分的人拢赞成性开放，因讲只要男欢女爱，只要双方拢愿意，气氛真好，一人出一项，这是真快乐的代志。女性是安尼飘飘欲仙，啊，男性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款色欲的问题，也上界容易来出代志。所以就要理性，要合法，合情搭合理。有人讲切不如切，啊切不如偷，啊偷不如偷无，这嘛无合情、合法搭合理。红杏出墙偷嫁鸡，这嘛违背良心搭道义。那是站在医学上来论性欲的问题，是愈健康的人，在性的方面是愈快乐，有乃愈满意。但是那对着身体真虚。真弱的人来讲，有时会感觉真痛苦，有时佫会感觉真受气。所以夫妻感情若是好，身体若是用，是飘飘性新鲜，如醉如痴，快感是无底比。

0: 定公狗。
1: 小姑话直直讲，六月啦，开口是臭气人。啊，咱人那是肝无好，肝火大，或者是得着肝炎。在这个时阵，嘴那是甲闭开，对三心口臭，臭甲亲像六月啦。这是咱肝脏开始无健康的信号。肝的毛病无好医，这大家拢知影。但是肝病并不是无药医，有真侪人去得到严重的肝病，拢是吃中药来医好去。咱中医中药上界好用的肝药就是牛黄、珍珠。所以咱即马那是有得到肝病，也只好用上界贵、够好用的牛黄。牛黄王伯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也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王伯丹自古以来就是多功能的好药材。牛黄王伯丹唔乃当治疗各种的肝炎、肝病，甚至可以当预防肝硬化。牛黄王伯丹也当清脑、醒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都可以使用牛黄五伯丹下去的治疗，尤其现在很多少年人电脑、手机、生鬼眉，长期的困眠不足，日时下气失神，上班无精神，这是坏习惯。故来肝无法度得到充足的休困，肝细胞无法度修复，都会渐渐伤害到肝脏处理咱身体废物和解毒的功能。咱若是要强肝固肝，爱预防肝病，爱治好肝病，牛黄五伯丹一定爱买回来吃。牛黄五伯丹虽然无便宜，但是咱人若是有生命，都金钱。咱人的生命当然是比金钱搁较重要。伫咧咱得着肝病、心情真差的时阵，牛黄五伯丹是咱希望的一把明灯。牛黄五伯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那只是要解酒毒、解霸毒，有去喷农药，要解农药毒，咱早晚吃6粒。那是只是要过肝尔，咱只要早起时啊吃6粒，都功效啊。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牛黄五宝丹。

人讲人若是有希望是上界水，虽然种种的机会无介大，嘛希望好运会当轮到我。日思夜梦得梦在心也，正财偏财我拢未爱，正财是要靠咱认真赚，偏财都爱有八字命。彩券个动作是趣味，千万唔通算甲收入迷。彩券唔通一次买伤济，下到一张就好势。人讲中彩券的几率是比和雷公讲到搁较困难。即阵不老子，雷公讲袂到，啊大孝子敢也有法度中彩券？虽然天公是小孝子，虽然天公是疼戆人。也但愿孝子善人拢会当中彩券。你那是一个大孝子，你那是一个大善人，你会使买一张彩券甲试看卖。我一家祝大家发正财，正财日日春，正财日日赚。安尼咱的一生无可能会变善。

0: 进公狗。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冒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课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自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要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勇勇行行。参加七代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健。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佮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拢是咱人体所需要的。尤其是咱普通时啊，较罕滴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也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唔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参加七代冬虫参之精。

人讲牛散都无力，人散都白擦，牛老无价值，人老都无效。有影咱人若是食老，身体若是未晓顾，也是来顾无好，身体就会搞毛病、搞病痛。若是干那目睭雾、耳孔重、脚酸、脚无力，只要佫无要紧。上界惊的就是目睭来失明，也是中风一脚一手爱人照顾。有的是骨头酸甲袂行、袂坐，连倒都真艰苦。酸抽疼是疼甲丢丢断，这款的疼，唔知道要讲予啥物人听。有人肝病、糖尿病，连带爆发的西药剂，食老的病真正是一大拖。所以咱的身体爱家己去照顾，食老无病这是上界好。人讲未嘴大都爱先骨折。啊，未落雨都要先砍厝，未破病都要大先顾身体，这就是迷雾丢油的意思。你看，人一百零六岁的阿婆，腰会安尼笑稳稳来念歌词。食老虽然是爬无土豆，但是身体那是用无病痛。有效的子孙啊，因对事业也挺好，放心来一直拼。安尼咱食老都袂老歹命。

五粮壮好的时代，有真侪代志，常常都会装出来，措手不及，实在是真害。所以咱事事行行爱小心，处理代志爱真细致，开车求速则上解歹，提早出门则应该。那逐天赶时间的开快速，骑机车的人嘛拢会乌白撞。这若久久啊来等一摆，就是轻伤有若划不来。车祸逐日拢在发生，有人不明不白行入往西城，安怎死的，连你家己真正都唔知影。你甲看少年呢，伊抓行在飙车，无出代志，这算是伊好高命。紧张刺激的镜头，逐日咱拢看遐尼济，可是这好亲像拢甲因无关系。这个飙车的少年家，莫非是做人食久得嫌歹命，所以骑快车要赶去往西城？当年飙车残废的是遐尼济，车祸的死亡率是排第一名。骑车、开车真正是爱惜字，尤其是啉酒。千万唔通去开车。

0: 广告。
1: 即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伫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解渴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牛黄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牛黄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牛黄清心丸，有人讲是牛黄丸。牛黄五宝丹也当醒脑、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牛黄五宝丹落去甲治疗。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2: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医顺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都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家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各位朋友，安社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

高美湿地一直是台中景点的超级景点，行到木栈帮的终点，就当哦大山啊耍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这佚佗。这当阵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由咱乌象山药品公司甲咱提供，由咱乌象山的强力十八清、乌象山的保和胃散、乌象山的镇少散甲咱提供。

0: 我是风速度来观天未当无理。
1: 亲爱乡亲，地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啊，欢迎咱到天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哦。啊，咱的乡亲那边有在问讲，啊，咱这药啊啦吼，药啊啦开开以后吼，啊，内底有这个米啊啦，是讲有这个干燥剂啦吼。啊，这吼米啊干燥剂应该爱改去改吼，淡掉吼，去改淡掉啦吼。啊，上好咱得去的时吼，用叶啊吼，用叶啊夹较好啦吼。啊，有当时啊，你又当啊，你也用手吼。
0: 假讲你的手切不大，吼、啊，切、不大，这药要给派去
1: 哦。就可能你有当啊用手吼，惊会污染到迄药啊吼。所以咱的民众吼，啊，咱呐不管买什么种的药啊，内底有这个棉花吼、棉啊啦吼，还是讲干燥剂吼。啊，咱爱甲淡掉吼，淡掉啦吼，安尼比较比较好的对啦吼。啊，有诶讲啊，药啊，
0: 咁前一年是不爱会药安尼落落叫安尼
1: 啊。对啦，啊，有诶人会问讲啊，药啊，咁爱冰诶冰箱吼，药啊主要放诶阴凉诶所在的
0: 啦吼。放日头拍掉。诶，
1: 放好日头来拍掉安尼就好啊啦，对啦吼。啊，所以有诶像讲。咱这个软球啊的方面吼，软胶人因这个软胶人有当下呐，热天吼，热天会较嫩吼，啊，咱会当加放里冰箱吼，放里冰箱吼，唔茫放冷冻的，放冷藏得好啊啦，对吧吼？啊，咱这药啊主要放里阴凉的所在吼，啊，慢火这个日光来照点吼。因为咱这药啊，主要含这个日光啦、温度啦、湿气啦吼，还是讲有人啊药啊收不好吼，啊糖造入去啦吼，这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就是尽量吼，
0: 啊咱爱药啊，家己嘛是爱保存吼，好些。
1: 对，咱药啊一般都。
0: 现在你看别糖啊门边吧吼，啊糖啊门边那一头下几摆。
1: 对啦，所以一般吼的室温吼，偏边这个日头直接来照下的一下吼，除非这个药袋啊、药片包装店面有表示讲，这个冷藏保存吼。它需要放伫冰箱吼，两度至八度吼，即个温度冷藏吼。啊，那是吼，那是讲，无需要冷藏的油温吼，啊，就唔免放伫冰箱啦吼。所以伫遮吼，啊来回答咱的听众朋友即个问题啦吼。啊，有需要你美术馆交流做服务的吼，都会当浏览节目进行当中。在报告的时间，啊，你电话甲卡入来啦吼。啊，有时候阮公司做服务的，第一届要来吃咱的药啊吼，啊是讲住伫中部以北的吼，住伫外岛的金门、马祖、平湖里岛、屏东的小琉球、台东的绿岛、红头树的这吼，啊，拢直接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啦吼。啊，第一届要来吃咱的药啊，先由咱来甲你寄吼。啊，连日啊，你若吃了好，较起工作起去附近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安尼较便宜买唔到的吼。主要咱就是拢爱甲公司里面做参交路介绍的吼。啊，那无咱就不爱甲买吼。啊，那无你就敲电话来咱公司，由咱来甲你做服务吼。今仔日问阿仔就当收到药啊吼。啊，那要寄药啊，下晡三点以前啦吼。啊，其他的时间。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敲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200，外观区的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单，7070200。
1: 啊，嘛有手机啊的服务电话。
0: 090502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要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各地吼拢是多云到好天啦吼。敢若东南部地区吼。 阿甘平村半岛有这个丹山的短暂的春雨啦吼。中昼以后，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的短暂的雷雨春雨会来发生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5度，
0: 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1: 云南地区嘛是26度到35度，
0: 隔壁地区是27度到36度，
1: 昆丁地区是27度到32度，
0: 华东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阳明山是24度到31度，
0: 台北市是27度到35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看咱的气温的状况，以及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新历是7月7日吼，旧历是5月19日吼，今仔日是礼拜五啦吼。今仔适合订婚啦、安床啦、做生意的开市啦、入博啦、衣冠啦、都灵啦、进金啦、安床拢会当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买鸡买抓吼，啊含这个安香，啊含这个入厝就对了吼。所以伫遮特别来讲我咱的空中地基的吼，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就对吼。啊，会使讲对着咱这个公务人员呐吼，公务人员讲起嘛两段式的加薪水吼，7月开始。专业跟这个主管的加级吼，先各增加2000啦吼，增加2000块吼，军工高的马尼吼，调薪4%啦吼，调薪4%就对了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即马一挂这个军工高的人员吼，啊，拢流失啦吼，流失吼，有个人吼，啊，拢会走去民间的吼。哈哈，表示讲，这个军工教的方面吼，可能薪水有较输这个民间的这个企业的地方。
0: 拢无像以前吼，以前拢改做迄个公务人员。
1: 哦，改做公务人员啦吼。啊，这我甲想改，唔是讲因为跟咱薪水的关系吼。那公务人员起码就是因为咱少主化啦吼，少主化的关系吼。啊，所以你也看讲，这钱嘛，也人愈来愈少，
0: 愈来愈少吼。人口的问题。
1: 啊，所以吼，这基层的公务人员加薪吼，啊，希望讲有让人有感觉啦吼。啊，听讲有72万人受惠啦吼，总共有72万人受惠了对吼。所以伫遮来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两人南白一首大家老歌，红地区所带来的歌曲《离别的月台票》，是咱大地福林西雷林女士所点播的听的歌曲。

0: 们今晚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各位康律师你好，我的女士话我也要收条喂。好，谢谢啊，好好，感谢啊，再见再见。
2: 哦，我不用。对。啊嘞。费用啊，等钱等费用啊，已经看三年袂好。
1: 好、
2: 哦，俺、啊、就是说，俺拢十分好。
1: 好、哦，
2: 吃恁的药啊，我拢在听恁的台电台啦。
1: 好、
2: 哦，我拢准时的时间到在咧，在咧听啊。
1: 好、
2: 哦，啊听恁的电台，啊我是讲俺袂来上麦吼。
1: 哎呀，
2: 可是阮二是。
1: 哦，阮二是啦。
2: 二是我十五关的哦。
1: 好好好。
2: 啊，阮对伊的电话讲，伊也袂几啊关的，
1: 伊
2: 十袂。
1: 好。
2: 啊，我食了好去，啊煞。我那个家煞无煞无无
1: 伊。哦哦，就啊，材料啊，有材钱啦，要。
2: 我对伊那个对鞋买有一串好看啦。
1: 好好好，安尼哦。诶，是咧。
2: 我你等一下，就煞无有人。
1: 好，马进马进，起码你那买无，你就卡来吼。
2: 嘿，
1: 卡来。
2: 我家用地又长大，就讲无得买。
1: 哦，伊卖了啊啦，有个家家十罐，那伊卖了啊啦，要。
2: 好
1: 哦，要做事在，做事在啊，要。好，好啊，好啊。啊，你就继续加做嘞，因为你吃这算有效嘞，继续做嘞，哈。
2: 好，
1: 安尼哦。
2: 我唔得嘞啊。
1: 哦。
2: 他在这里来，伊来做义务啊。
1: 哦。
2: 啊，他在别可以呢，在这里可以，现在讲话讲不落了。
1: 我咧哦，惊了这啦吼。
2: 阿珍。
1: 哦。
2: 阿珍发脾气，咳嗽脾气就发啲。
1: 哦。
2: 发单啊，
1: 就发单。哦哦哦，阿咧哦。
2: 嗯，个个牙齿，讲话拢会破皮声啦。
1: 哦哦，阿咧哦。
2: 啊，我听。
1: 好，阿你也能吃健步丸啦，要吃健步丸哈。
2: 健步丸。
1: 丸是八仙药。
2: 啊，
1: 八仙药。药。八仙药，阿你的老师啊，你再讲我来好不好？
2: 好啦。
1: 好，谢谢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高雄市的康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讲哦，医生看食三年外，医生的药啊，食胃溃疡无效，食咱的像啥的保卫散，食了拢已经好哩哩啊吼。然后需要住伫高雄市的三民区信吉彼得东街左营方圆。新庄路桂友书开的银银，另外区东信中美广州二路三号、开封路三号，盐埕区南京阁有金龙、前镇街啊、龙井、东山仙宫草鞋，鼓山区是红兴，阁有新永安快安，南麻区是大河，阁有建友，小港区是丰平路，阁有大拿埔、美林子啊，几个新园兴。阁有成功的分店，良心同药局，拢会当买着咱的乌象山的保和为善。

0: 文昌所带来一首《三个人关江边相思情》，是咱放伫家己当中的陈先生所点播的天歌情。真感谢，真多啦！老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即卖时间是6:25，咱的好朋友所收听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书家交流，在家跟人做服务，转播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保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说咱我全身的药品代理南投区是公园药局。福伦连锁药局、草屯万寿堂、顺安福安、玻璃集成、水利人员民间献旗、德山市方明堂啦吼，啊那破竹雕营、刀塔舞殿、北港新港永兴西雷星、刀南云南堂、赤洞义和土库天寿堂、轮背中爱啦吼，嘉义市新丰乡新营大安六家堂台、红山和民。小港是良心堂啦吼，李港李港药局、万丹小培古香殿场边啊普林药局、滨东区是大埔药局，搁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拢会当买着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1300公吨的这个低盐的油啦吼，啊，流向224间的业者吼。啊，这个泰山啦、啊、吼，福寿啦、啊、福宝啦吼，等来做成大豆的沙拉油来卖出来吼，啊，干那回收到5.7公吨吼。无够一趴啦吼，无够一趴吼。
0: 你看，你看偌济人食着啦。
1: 安尼吼，所以伫这个台中的中年优质生产大豆沙拉油，爆发出这个吼低盐物吼，啊，这个苯偏皮吼超标啦吼，1300公吨的油吼已经流入于这个泰山福寿福茂。顶的大厂吼，因这大厂拢有些实验室，啊，为虾米它会检查袂出来吼？我感觉太奇怪吼。啊，这个台中市食品药物安全处长公布第一批的问题，又会流向啦吼，涵盖真多新出名的食品大厂、量贩店吼、连锁的餐厅、咖啡厅。啊，后5000级的酒店顶啦吼，上少224间的业者中标吼，啊，这个吼，这批油品早伫4月7日到7日已经出货吼，目前吼，但啊，剩下只回收5747公斤尔吼，剩的我今拢食落腹肚顶啊吼，食落腹肚内啊吼。
0: 只要你有食着外口的物件，一个机会。安尼吼，
1: 问题由4月7日就出货啊吼。啊，台中市的食安处公布问题油的品项的流向，包括这个莲华啦吼，这个广达香啦、桂冠啦、美俗家啦、泡泡啦吼、老鞋针啦吼、康达盛通啦吼、大买家啦吼，以及5星级的这个吼，金华酒店吼、连锁餐厅王品啦吼、路易莎啦吼、真鲜啦吼。贵族世家等等拢总有
0: 了点吼，对
1: 哇，所以
0: 愈补愈强吼。
1: 这个中年的问题有吼，因讲因家己去发展呢，其实讲这是下游的南桥吼、南桥吼、来改九处的吼的发展的了点啦吼。所以我感觉讲这厂商嘛拢讲白产的话吼，啊，讲因家己去补的吼。所以我
0: 啊，你一定避重就轻的啊，
1: 对吧？这种的问题，大概呢，发现拢已经吃到咱的肉肚来啊，吼啊，这到底这对吼，真正这低盐物吼，对着咱的身体，会使讲影响真大
0: 啦。所以讲啊，不过蒸馏的环节这样子，
1: 对哇？做咱的食品署含卫生单位吼，真正爱好啊来检查着检查的吼。 所以
0: 你这你不好好查，你本身嘛是有机会嫁掉啊，
1: 对吧？所以你这来讲，我咱的乡亲和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对，咱来安排歌曲，我是咱当地中华参拜曾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张秀清所带来歌曲《望天草》。

0: 阿能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甘美红律师哦。
2: 嘿，是。
1: 我林秘书，我问看你有收着未？
2: 哦，有啦。
1: 好、哦，谢谢啊。感谢你哦。
2: 没有没有，我是好。哎，搁卡去甲恁头诶电话就是
1: 好。
2: 太子要诶阿桑
1: 好，
2: 替我看看去买阿爹买食有效。
1: 好好。
2: 叫我讲，拜托叫我搁甲恁头电话。
1: 好好好。
2: 我都用提了了。
1: 好安尼哦，就安尼较袂买唔少伊啦。
2: 嘿啊，伊讲提一单去，伊讲要看你叫伊提一单哦，伊无惊看唔着
1: 伊啊。哦，感谢你啦，感谢你啦。
2: 好。
1: 啊，你拢甲介绍什么货？
2: 啊，都健保员啦吼。
1: 嘿。
2: 做北京啦。
1: 好好好好。
2: 做卫生啦，啊，做造谣啊啦。
1: 好安尼哦。
2: 啊，那因因迄老人拢咧透早拢咧爱哭哭走啊。
1: 好好好。
2: 啊，我因为了到底考出了。
1: 好。
2: 嘿，迄老人要叫伊。但是去买是无啥有可能，伊北港这个行政我哪有咧工商啦？
1: 哦，安尼哦。
2: 哈，伊去正伊就甲讲伊有咧工商啦。
1: 哦，是。
2: 因那卡去，我叫伊讲，你着摕一张单好看，啊无恁着用迄个传来去互看，啊，
1: 叫
2: 摕哦调来，啊无你会出唔着。
1: 调啦调，因为伊拢请人啦。
2: 嘿啊，伊迄拢强着，啊，迄个卖了，迄身体啊毛咧刚松啊。
1: 哦，安尼哦。
2: 哈，因迄拢有咧活松，因有咧刚松。
1: 啊，现在药房吼不拢真好啊。
2: 嘿啊，伊讲即摆老人过无方便啊，佫少年也拢无人治。
1: 好、嗯、好、哦，对啦，对啦，对啦。
2: 你再看，佮甲他们讲你迄电话哦，伊
1: 迄
2: 几张哦，我爱印恁的名。
1: 有，伊有甲你寄十张去啦。
2: 有啊有啊，我
1: 今仔
2: 有
1: 提起来弄。谢谢啦，谢谢啦，感恩啦。
2: 我早都食有效啊，有效我就报因食啊。
1: 啊，你本来是卡骨是人啦。
2: 我从头起先去喂，我食从头啊食补。
1: 哦，补胃散。
2: 嘿，啊，再来再食扁豆散。
1: 胃会疼是安那？
2: 因为我嘛胃嘛会疼，啊，都会。
1: 哦，超便所啦，哈、哦。
2: 看那讲十二指肠溃哦。
1: 哦哦哦，安尼哦。
2: 我讲我足严重。
1: 哦，对，啊，食了即摆拢改善啦，伊。
2: 哦，我咧看包卫生叫你食，我叫你亲身卡好你的，你咧看家寄五罐的款。
1: 哦，安尼哦。
2: 哎，今早上你咧看家，我那寄五罐，哎，我再拢叫两罐。
1: 好，最少啦，哈、哦。
2: 好一
1: 间
2: 一间一个，我唔知道。
1: 嗯，
2: 我是确诊。
1: 哦哦，确诊啦哈。
2: 系我是确诊的。
1: COVID-19 啦呀。
2: 系我撞，生物归出来风，都看到我连总算的招都冇得。
1: 好好好。
2: 我叫一间拢叫。
1: 好。
2: 叫我上头，我头先叫关。
1: 好，对对。
2: 啊，我尾也唔知，拢叫两关。
1: 好，对，谢谢啦。
2: 喂啦。
1: 好。
2: 叫五号阿姨。
1: 嗯嗯。
2: 因为那。这个到底
1: 牡丹湾
2: 的这个啊，一罐就
1: 吃到
2: 了。好好好好，你好。到尾啊，好。伊叫你看，我提我的罐啊，给伊。
1: 好。
2: 伊叫你看去带去迄、那、度、個。
1: 嗯。
2: 不干那件。
1: 显性面条。
2: 嘿嘿，伊因为伊卖手拢面油，伊
1: 是
2: 用真个
1: 啊。你好。
2: 啊、
1: 好，谢谢你啦，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2: 好，好，
1: 好，好，再见哦，再见，
2: 好，
1: 好，你，好，你，感恩哦，好，谢谢，再见，再见，再见，好，好啦，好，谢谢，再见。

0: 郑秀清所带来的歌曲《秀出的心情》，是咱大地家己当作的杨先生所点播的听歌曲。
1: 啊，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的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快乐播的节目。有少林美术馆交流甲咱做服务的，看是要加油啊、讨资料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070600，无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
1: 阿毛手机爱服务电话。
0: 09002500268026，
1: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吼！阿公对着这个澳门吼，真出名的这个博彩吼，这个德进集团呐吼，啊，赚到这个世界杯卡球赛吼，啊，这个乐趣吼，啊来潜入咱台湾呐吼，啊。重新伫台南市一带民宿吼，设置这个机房，提供着线上的博弈吼，啊来博缴的对吼，并透过地下会税吼，将这个不妥的资金洗汇出境了吼。台南警方吼，昨日吼攻坚抓着主嫌林俊德。跟这个德进集团的董事吼，所应并定八人，初步估计讲，这个不法的博弈的金额，恐惊超过台币100亿啦吼。专案已经依照组织犯罪、赌博跟洗钱等的罪嫌，扩大侦办当中啦吼。
0: 100亿呢？
1: 你知讲咱台湾人外爱博啊，外高博吼。哎，这是
0: 吼，
1: 一百亿的吼，你也看，所以伫遮特别介绍讲我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咱白光客哦，王子雷所带来的光客《海角天涯》，是咱当地高雄小港的陈女士所点播的听的光客。

0: 啊，咱即马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红律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林律师问看你以后收到未？
2: 我有收到。
1: 哦，谢谢你哦。
2: 哎，我要请教一下。
1: 哦，好好。
2: 像我呢，迄个咱来这边上班
1: 哦。
2: 哎。哎，迄个囡仔敢袂使食？囡
1: 仔会啊，囡仔几岁？
2: 这四岁，这两个三岁。
1: 哦，四岁三岁，只需要做三间要食的。
2: 哦，啊，
1: 搁
2: 一个三四个月
1: ，你得用咱的镜头啊，吼，洗好清洁啊，温的油温啊，嘴甲都落个样就会使啊。
2: 我恁
1: 要，
2: 像我感冒，
1: 哦，就迄个只甲过的气更用下就袂感冒啊。
2: 哟，
1: 要。
2: 哎，刚刚说那大家讲感冒，哎呦。
1: 哦，哎呦，你囡仔抵抗力较无好啦。
2: 基本上都要做人啦。
1: 好安尼哦。都
2: 来要啦。
1: 好好啊好啊，迄个食拢会使，囡仔大人拢会当食啦。
2: 我食那个白，我食八粒。
1: 哎，你讲健步完食八粒，我十八升食一粒，我照三顿食哦。
2: 啊，这个十八升啊，逐顿。
1: 哎，逐顿加落去食，应该健好。
2: 我会使食一粒尔，爱食无食。
1: 哦，哎呦，
2: 要，
1: 照三顿吃安尼较好啦，要镜头较紧好啊，
2: 哦，因为我是我开卡，
1: 坐安尼哦，对，啊，咱药啊爱药量少，搞咱镜头较会好啊，
2: 好，感谢，
1: 好，别谢谢你，谢谢，
3: 真感谢咱住伫嘉义宜德的洪女士，甲咱做个见证啦吼，伊咧问讲因的孙啊吼，几个月啊？啊，是三岁四岁吼，敢会当来食咱的乌象仙的定少散？咱乌象仙的定少散药性温和吼，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服用，拢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咱这会当治疗感冒引起的咳嗽、下骨喘嗽、骨年的咳嗽、老人引起的咳嗽、囡仔引起的咳嗽。空气不好引起的咳嗽，食薰引起的咳嗽，然后拢会尿尿的咳嗽，这会当来甲咱清气化痰，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咱介侪人拢嗽甲无声，这会当来甲咱用咱的气经，会当至少清气个化痰，佮会当保护着咱的细胞，和咱的细胞会当得到健康，有这个防亚力。会使讲效果非常的好，然后需要带伫台南市的嘉义市场内签到吃几个安宁药局，佮有嘉义药局、永康南大湾安生堂、永康市农会边啊协安、新华顺治贵人药德、关庙信辉、善华和泰、北河新鲜、新芽大安，啊那咸水宜德家由阮公司来甲你寄。六家东台南社之家客家信中摩道信心新趋势好的下也是桂林堂西港的中营玉界的普爱堂和玉界玉局平和马经新年法都会当买到咱乌青山的定少山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后手阁有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秘书做服务的所在呢，拢会当甲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外观区的空中地基的头前爱加空板7070600的电话。

0: 看到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小妹鬼迷头人，唔看有啲虾仔拖半天要留言哦，还蛮耐种点图文呢。
2: 冇见啦，从佮冇见过苏乞就精彩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不侵犯到杜作乞咯。
1: 按娘出哦。
2: 系啊。
1: 家下去老去吉祥一下，立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尊重自费财产权。
2: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杜作，暂未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3: 咱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专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之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我们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我们的健康，上班族增强我们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我们的身体，让我们的精气神十足。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天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喝，咱的身体会加真用，也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宋之精，多谢，谢谢。
4: 画山画水画古味，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福兴乡是伫咧洛江的南边，咱若问到当地有啥物特，
5: 新乡乡。海口地乌鱼汕头甲鹅肝，透早起来就当去买，乌巴桑你就赶紧来出价哦。这当中是早起7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花园广播电台。

0: 单对速度来观看爱情无白白，是咱大地大当护管的余神师所点播的听观看。真感谢，真多来咯，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伫遮甲咱做服务啊，今仔日是新历的七月初三，旧历的五月十九，礼拜五。
1: 啊，即卖时间是七点过四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甲咱收听批评甲指教啦吼。有晓得美术馆交流来甲咱做服务的吼，我是要寄药啊、讨治疗的问身体健康的。啊，要寄药啊，伫个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工就会当收到药啊吼。咱拢为透早六点服务甲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卡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七空七空六空空，无管是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加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1: 阿妈，我手机啊，服务电话。
0: 空九空五六二班。空几六零九零五六二八零二六，
1: 欢迎咱的好朋友来当多多来利用啦吼啊，对着这地感的这油啦吼啊，会使讲进前吼，咱台湾已经有几落代的经验嘛吼，米糠油啦吼，啊个进前的味加的啦吼，
0: 啊
1: 芝麻哥吼，芝麻哥切吼。这大豆沙拉油吼，内底吼，内底有这个地感不这物件吼，啊，我感觉讲因家的公司吼，大家人拢有实验室，啊，实验室因进入来油，因应该拢会先检查看嘛
0: 呀，
1: 啊，是安怎代，是安怎代检查未出吼，是安怎代检查未出吼，啊，这到底是发生什么款的，这个代志嘞吼？啊，会使讲好佳哉是下一位这个南桥集团吼、哦，自主来复验吼，啊，发现讲以上以后，佮通知这个中年啦吼，啊，业者佮回头检验这个吼，这个留落来这个原料吼，啊，确认讲已经超标啊，就对啦吼，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署长吼、哦，这个江志刚来证实讲。这个篮球烧掉，这个原料以后吼，委托第三方的检验吼，他发现讲内底异常啦吼，啊，当然他去从这个流样吼送验，确认讲超标吼，是卫署的副署长吼，这个蔡淑珍表示讲，这个篮球伫这个自主检验发现原料异常以后吼，他来停止使用吼，这批原料吼。啊，未来投入产品的这个制作就对了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啊，李秘书。
0: 哦，李秘书，
1: 张秘书你好。
2: 啊，两位好。
1: 啊，请讲。
2: 我任奇贵。
1: 好，你好。
2: 叫我任奇贵，对不对？
1: 哎，
2: 嗯。因为油哦，
1: 嗯，
2: 这过十年前就常在出错啊。
1: 好安尼哦。
2: 唔是讲常在出错啊，你当时就讲个，
1: 哦，
2: 就是做总统。
1: 哦。
2: 咱就包一斤一大斤的沙油。
1: 好安尼哦。
2: 哎，拢南面有做米糠油，
1: 哦哦哦，
2: 伊项目多利连本的啦，
1: 有多利连本的啦，
0: 哎，重要，
1: 哎，
2: 所以拢南米糠油，啊，南米糠油，就结果是要甲处理，哇，很多这人，然后天灾地变，种菜做大水，
1: 哦，
2: 讲对当，
1: 哦，
2: 国家拢讲的，
1: 哦，拢唔假，
2: 那拢一百两百，
1: 哦，
2: 几多钱啊？
1: 安尼哦，
2: 两百算几多呀？
1: 哦，是啊，
2: 这结果不仅是要甲处理，
1: 嗯。
2: 出手一刀，出手去扛起来一刀，结果是人开火，咱开火，西施的就是准定啊，伊嘛在做，
1: 也
2: 在开刀，
1: 哦安尼哦，
2: 也准定啊开刀，准定啊种鬼尸体感觉，
1: 哦安尼哦，
2: 所以这油啊，我红红咱这吃油吃很少呀，
1: 哦安尼哦，
2: 伊连混合油什么油都乌白人呢，
1: 乌白人，
2: 哎我曾经我慢慢做个油都薄，但是我做啥嘛，无几个月我去收会走啊，
1: 哦安尼哦。
2: 哦，啊，这无人也袂杀，咱人就杀死人啊！
1: 哦，对啦，对啦，
2: 你看子弹拆袂落去，
1: 嗯，
2: 咱对良心袂得过个，
1: 对啦，
2: 哦，无人袂杀子啊，咱就害死人个，这人啊，
1: 对，
2: 不过我一开始我做袂落，所以我就去收得到啊，
1: 哦，
2: 我替我倒来，我把你做转屁股都破，
1: 好安尼哦，
2: 我们甲这人不干来卡住死，所以甲尾我无话说油头下跟着伊讲。吃多的地癌，我你家吃的，我不爱做啊。
1: 好、哦，安尼啊。
2: 我心里我不爱做，我做饭，我改做做人啦。
1: 哦。
2: 那在都吃过安尼，所以我就讲，我跟人家吃油吃得少的。
1: 哦哦。
2: 这讲是这大刀杀油上最安全，结果嘛是不安全。
1: 对啊，对啊。
2: 所以吃得少就好啦。
1: 好啦，好啦。
2: 对
1: 哦，谢谢啊，
0: 谢谢，拜拜，
1: 谢谢哈。阿爸今仔日乡亲那边有虾米款的宝贵的意见哦，阿爸来发表哦。阿咱对事莫对人啦吼，对事莫对人都唔免客气哦吼。免付也电话0800070088的电话赶紧加入来吼，阿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啊，咱有啥物较好的意见吼？较好的意见吼，啊，拢会当提出来做参考啦吼。啊，卫福部的部长赵忠良表示讲，啊，未来吼将要来检讨这个自主检验，跟这个吼后市场的监测的这个制度了，对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吼啊。家己验，应该是吼，家己无搭配验啦，吼无搭配验啊，无，即卖仪器有够准正确个啊，吼，有够准确啊，迄验来应该嘛是拢一定会出来吼，啊，但系安尼吼，啊大概都不个安尼吼，大概都不个安尼，拢食落呀吼，啊较检出来安尼吼，该唔好的对啦吼，为健康可乐玻璃好。
3: 你们都你好，小叔大家拢好大、
1: 哦。你好，
0: 小叔。小婶你好哦。
1: 请讲来。
3: 哎，放在大金来呀。
1: 哎，
3: 地油呀。
1: 嗯，
3: 地油啊。
1: 哎，
3: 我讲地油啊，地油，我感觉地油就较好啦。
1: 好安尼哦。
3: 那你又开始接的吼，阿对，哦阿哥阿叔，阿哥阿叔来听台吼，红，对不？就是安尼，阿叔我带你地油中间的。这个咱现在咱的油哦，大，我就是我就大米啦，大枣爱油啊，特别无油的多咯。我这种诶土味哦，全都烧，全都烫
1: 哦，
3: 这个那才得到速度的。哎
1: 呀，
3: 我做咱台湾哦，做多些油哦，能够做要害人诶，起码一块的嘛，大呀，一块的咁大，哎，咁大袂衰，一定有诶嘛。
1: 嗯。
3: 哦，我往这高高上位来，我为是打开这立场讲啊，我都冲啥都百万两百万，是无？
1: 哦，
3: 都赶紧冲啥冲啥类，我用这阿伯房地产，我给做算。我这边做咱五百万，这边嘛做上五百万。
1: 哦，
3: 依家查调无查不管啦，我都无查大事就对啦。
1: 哦，安尼哦。
3: 就安尼讲，不然我带咱台湾哦，都好嘅人哦，那好料。
1: 嗯。
3: 等我群那个啊，佫唔惊死啦。
1: 哦，安尼哦。
3: 我钱都贪康就好啊。是唔对，啊，用这日币，日币用日币贵嘛，无啥好啦。
1: 哦。
3: 日币贵啊，佫关啊，佫贵两关嘅啦。
1: 嗯嗯。
3: 对哦。
1: 嗯嗯。
3: 贵两关啦。通关个一日，我都大输的呀，还个过一下好啊，又我都唔得过啦。
0: 好，谢谢哈，谢谢。
3: 拜啦 ，OK， 拜拜啦。
0: 好，拜拜，喂，好。
1: 健康俱乐部的哟。
4: 健康俱乐部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哦，大春的战斗实力好咯。
1: 你请讲来。
4: 嘿吼，我头都十多年前，今要到二十年啊。啊，阮一个表姐夫吼，讲你尽量去。地油上色的啦，
1: 哎、
4: 欸，啊，地油吼，人我用不用的吼，
1: 嗯，
4: 啊，香菇切到幼幼，啊，葱头、虾皮，哎、欸，安尼用落，以后的时阵，咱油倒一挂起来，欸、啊，油泡啊，你都甲切切，啊，南罗欠胖安尼起来吼，啊，掺一点啊盐，
1: 嗯，
4: 伊讲食地油比食，伊讲你无讲，伊较早是伊咧做油，伊做人的师傅咧做油的，
1: 嗯，
4: 啊，咧头家甲讲。啊，你这嘛爱南罗金啦吼，
1: 嗯，
4: 伊讲啊，这就未杀的讲，未杀的未谈。
1: 哦，安尼哦。
4: 系阮姐夫讲，伊做头特别讲做头特别甲二十年的，哎呦，未做边境的时阵，就去 去讲我迄我咱咧咱咧自由迄。
1: 嗯。
4: 哦，伊这个人上了解啦。
1: 哦，安尼哦。
4: 提阿伊讲，头家讲啊，你着三万万南路三万南南路去搞嘢。伊讲暗古迄只无好呢，伊讲无好都未谈。
1: 哦，安尼哦。
4: 系啊，从头到尾二林迄个迄个
1: 林阿哥
4: 建议咧，人伊咧讲话是真实在，咱食较少。
1: 嗯。
4: 但是咱即马大部分工业社会，拢嘛食，来迄自助餐较济啊。
1: 哦，对哇。
4: 系啊，哈，哈你即马嘛哈你家己煮个呀。
1: 哦。
4: 系啊，阿袂安怎迄个？
1: 哦。
4: 啊，伊防空安尼是真对，咱讲个，那迄个林大哥起家个林大哥人伊讲个，哦
1: 啊，
4: 甲迄个柯大哥咧讲话嘛拢足。合理的啦，
1: 哦，好，
4: 好啦，祝大家平安顺
1: 利。好啊，好啊，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谢谢哈，很不客气哈，阿丹那边可以哈，赶紧哈，边付费的电话，08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起来哈，0800071889的电话，欢迎咱的空中和平拢会当多多来利用哦。啊，咱欢迎这个新的听众朋友，啊嘛欢迎初亲的听众朋友吼，啊大家都会当踊跃来上线吼，啊有诶情绪拢足久诶无卡电话起来吼，啊嘛卡电话起来报一个平安吼。好难知呀哈，
0: 没时间哈，弄环境哈，
1: 对吧？
0: 卡电话起来开讲哦，
1: 卡电话起来哈，啊，有什么款的问题啦？还是要问身体健康的当中的等哈，啊，要来问以外买晒
0: 哈，还是多着较趣味的代志呗，和大家分享，嗯，弄环境谈起来，
1: 较新鲜的代志当中不要紧，弄会当来加以卡起来哈。喂，健康可乐玻璃好，
0: 喂，你好，
5: 耶稣教徒高大哈。
1: 哦，感谢
0: 林
1: 姐，
0: 你好，
5: 你好，你好，搞啥哈？这么这个山有这个问题哈？
0: 嗯，
5: 这个其实讲起来，运动是供应抽象，运动是供应疏忽啦。
1: 嗯，
5: 好，咱特别讲啦，当然这个沙拉油枪的时候，伊要做这个时候，就爱像你讲安尼，搭配都爱检验。
1: 对啊，
5: 可能就是伊疏忽，无搭配检验啦。
1: 哦，
5: 啊，今仔搭形成这个问题。
1: 是。
5: 啊，我会记吼，我讲我较早爸爸讲过，讲在我民国60年初的时候，迄阵仔开始有沙拉油的时候，迄阵仔沙拉油真正无好食，无人买用啊。
1: 哦。
5: 啊，因为伊主要是较耐煮嘛，
1: 嘿，
5: 较耐高温啦。
1: 嗯，对。
5: 啊，所以讲变讲迄阵仔真的，哦，上面不饱和脂肪酸，上面外头别上面外头一烂啊，对吧？
1: 嗯嗯。
5: 两片物件就是。绝对是化学的物件，
1: 对啦。
5: 后背后伊什么迄个油较稳定性啦，背后伊什么较紧结个开，安怎都安怎啊？迄个油的时阵，迄个就是有南片有其他的物件落。
1: 对啦。
5: 啊、所以讲，即马烟花甲即马即变体的物件是应当爱南的。
1: 好、哦。
5: 啊，油的就是油要个好一个较好的，就是说哦，什么盖条的油都安怎都安怎呢？
1: 嗯。
5: 啊，他势必一定爱加一寡。物件类嘛，
1: 对
5: 啦，加什么精，什么精类，
1: 是、
5: 啊，哎呀哎呀，所以讲这个经营是安尼啦，因为讲起来吼，台湾是要算未歹啊，虽然讲是老遐侪，但是因家厂商算讲原来要过会讲哦，啊就下架啦，啥物，但是嘛是足侪红强食咧八多地啦，
1: 对啦，
5: 啊这就是变讲，哪要讲来讲，因照你讲因这个大企业吼，一定当爱。管一寡钱吼，就讲啊，这类一定会晓得嘛，你爱管一寡钱啊，卫生部
1: 啊，对啊，
5: 哦，管住钱，卫生部可以讲啊，我都算我，我这疏忽啊，我管一寡钱，卫生部可以充实卫生部有一寡医疗的物件，吼，全面的用掉安尼，
1: 安尼哦，
5: 哎啊，我是怪应该是安尼啦，
1: 那你嘛是得了宏观
5: 的
1: 呀，
5: 其实咱的环保已经有正严格的话啦，但是就是讲，伊今仔这疏忽，伊应当爱，我的见解是讲，伊应当爱提一寡，看一枪要一个公司一个枪的时候，伊企业吼，伊要提规划出来吼，
1: 爱讲爱赔偿安尼啦吼，
5: 赔偿啦，等于赔偿，虽然讲无造成。讲马上会死亡啊，是啊，但是最起码你就是要有这心理出来。
1: 对啦，
5: 好，这是我的
1: 看法
5: 吼。哎呀，大家做参考啊，因为这油的物，油的物件，你讲哎，那以我个人来讲，我厝嘛是拢食猪油啦。
1: 哦，安尼哦。
5: 地油上盖
0: 上盖，上安全
1: 是啦，
5: 不要。你睇你像即马我讲个麻油啦，咁因为我外在喺内边都冇透烂啦，葡萄油内面冇透烂啦，
1: 对啦，
0: 油拢有啦，嗯，
5: 系拢有啦，拢有啦，好，
0: 我哋讲
5: 下
0: 啦，
5: 大家都参
1: 考。嗯，谢谢哦，嗯，再见，喂，健康快乐玻璃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
0: 好，太太你好哦。
6: 这代志哦，发展的钱，我啦去朋友啊，去买朋友买一些那大门牙桥的油灯啊。我姐姐吼，二十分熬好，到变数到变七八百，
1: 是
6: 个油。过十多年前，过十多年的以后是啊，
1: 哦，
6: 讲迄喷汤油。
1: 哎，
6: 就想去准备工作油安尼啊，
1: 一
6: 个也做唔到，
1: 嗯，
6: 万唔到一味唔对哦，好食啊，只有也有成分哦，造出来都是像安尼，迄油真正多，上得上好就安尼滴油，完做囡仔哦，食滴油，食到即阵我拢要食滴油，囡仔咧什么沙拉什么好油嘅花椒我唔得个食，我真系要食滴油，但是啦吼，即个。大家那边买什么货吼？啊，咱食较少的，啊，食较不遐油，
1: 哦、
6: 啊，唔免好食，就应用食一包，不多来有物件，身体都用。我吼日本时代时拢食，你无菜椒用啊菜啊，拢去变烧变哦，白烤烤烤，啊，淡淡做啊炒炒的你食，我拢食迄种。
1: 哦，
6: 不过这个身体拢，食人你卖我
0: 过来的
6: 啊。也上好爱食啊，搞啊，
0: 食个食个粗的物件啦。
1: 哦，好啊，
0: 好，
1: 谢
0: 谢
1: 啊，
0: 拜拜。
1: 今晚先来听歌哈。
0: 来来来，拜歌听好，老福祖所带来歌曲《红牛阿伯万地牛》，是咱大地台南甘水的连太太所点播的听歌曲。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喂，你好。
2: 喂，林秘书啊。
1: 哎，你好。
2: 啊，你好。哎，我不干了。
1: 哎。
2: 我跟你讲，我买你的用的，那个草药那些吼，真有效。
1: 嗯。
2: 啊，真有效啊！我今麦就是咧问你讲吼，我这手棍吼，手骨头吼。
1: 嗯。
2: 一麻个一生啊，唔知你怎样？
1: 一麻一生，就食咱
2: 食
1: 咱的十八斤一条，啊，八斤金盘八条叫啥人吃啊？
2: 啊？
1: 八斤金盘食八粒，啊，十八斤食一粒，啊，叫啥人吃啊？
2: 啊，两行哟。
1: 嘿，对啦。
2: 啊，两行，啊，一行多少？
1: 十八斤两千啊，金盘嘛两千啦。
2: 哦，安尼哦。
1: 嗯。
2: 我起码是少了拢一半钱啊，你看啦。
1: 啊，得吃好哩啊！
2: 有啊，我也在吃嘞，我那吃也唔得个贵，我不能无几工。
1: 爱叫三顿吃，要困去吃一盖，安较紧好啊，吃三时啊。
2: 好安尼哦，我想叫囡仔就是安少
1: 啊
2: 呢。
1: 好安尼，我囡仔来吃，吃长筋，吃好哩就袂啊，袂个个啊。
2: 哦，好、哦，谢谢。
1: 哎，丁少山那个一罐千五尔，那个俗俗尔，特别老吃好，啊，无你有一个病无治啊。
2: 啊，对啊，搁一只大罐，啊，我就讲呢，哦，我千五块，人别人的千五块都无爱大罐，你那爱大罐。
1: 对啊，俺得做以外做较实在哦。
2: 哦，对
1: 啊。红红吃好，有好有。
2: 我食两公就有好
1: 啊。好安尼哦，啊，你安怎穿好哩？
2: 我做阿燕啦啦。
1: 好安尼哦。
2: 阿燕啦。
1: 好，阿燕啦，阿燕啦，老师啦，住伫北港啦吼。
2: 哎，我住北港，我八十外咯。
1: 好安尼哦，好安。
2: 我八十
1: 外。恁做阿妈。
2: 我做咯。
1: 做阿做啊，好好啊，
2: 我做做，好谢谢啊。
1: 感谢啊，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2: 啊，我听足久诶。
1: 好啦，好。
2: 唔食有效啊，
1: 无
2: 效我就
1: 唔。对啦，啊你十八千啊唔健步，看你要倒来食啦哈。
2: 好。
1: 好。
2: 我想讲好啦，我收了，给你食一罐看卖咧。
1: 好好。
2: 啊，我这个胃无效。
1: 好。好啦，好，谢谢哦，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先感谢咱带嚟北港的阿燕啊阿祖吼，甲咱做个见证。伊讲伊做囡仔就少啊吼，啊食介侪药啊，拢总无得着效果。食咱的乌象山的金少山，食两天就改善真侪啊啦吼。有需要吼，咱的乌象山的金少山，西里一星到了武田，到南宜南同，新港北港行星，轮背障碍，气动愈合，脱骨天受动，舆论啊清华。未了心态安，拢会贪买着咱乌象仙的药品含八仙的药品。

0: 红衣红书带来一首单曲老歌《悲情城市》，是咱大地家己开口的吴先生所点播的听的歌曲。真感谢，真多来了，感谢咱空中好朋友的收听。啊，咱今麦时间是7:31，咱的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直播。现场有你们苏格交流，在这跟人做服务，全部的时间是我全身跟人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各有咱的八仙健步丸，
0: 欢迎跟人赞助提供哦。
1: 进广告，有小咱我全身的药品代理，万林是公选购。以前有叫河北万春六港演节 KO 之前够建华以林德明鼻头鼻头有叫北道公建够后轮联社有叫田中银春演节金河同号彰化市民族路知名的开业红星有叫梅山可友民勇太和嘉义市公馆够新红熊破处是雕营然后内部是保健各有三元万丹小培古雄天庭边仔普林庙局滨东区大埔各有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庙局都会当买到咱乌青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拄啊咱的听众朋友各有人还未上线吼拢唔免客气唔免谢意啦吼免付费的电话0800-0070-889的电话赶紧加卡入来吼，都唔免客气，免谢意哦吼。啊，对着咱这食品的问题啦吼，这沙拉油吼，啊这拢吼，你要看讲，大家蔬菜吼，你要看你出去吼，你看你食着的物件。
0: 煮这些物件都要用到油啊，
1: 对啊，上简单的
0: 煮物件哦，
1: 上简单的你出去餐厅吃物件啦吼，啊，讲你出去包公司吃物件啦吼，啊，因遐嘛拢一定用到油啊。
0: 尤其是我看人遐煮鸡排啦，什么炸鸡啦，哎呀，哦，迄油用上多吧？
1: 对哇，啊，所以你要讲讲泰山的啦吼，福寿的啦，福报的啦吼，啊，这种上大厂的吼。好、哦、啊，这也是讲，连那个五千级的饭店都拢用到因的油啊，对不吼？
0: 你无讲，你看人咧整一种葱油饼咧、啊，大袋葱油饼啊，一袋要下落去浸煎个，用安尼一袋熬啊呢，一熬油，
1: 哦、
0: 一熬油落去，啊，一袋起来，我搁要浸第二袋，啊个爱个一熬油落去。
1: 好安尼哦，啊你也想啊，你想讲。哦，咱介多吼，拢买伊王品集团的啊吼。
0: 嗯。
1: 哦，啊，迄店遐多啊，啊，你难免、你一定拢有食到啊吼。
0: 一定的啦，大家拢食有滴。
1: 对哇、啊，所以你也看讲食的吼，上基本的啦吼，啊，像迄桂冠的啦吼，
0: 泡汤的啦。你买着自助餐的物件嘛是拢有啦。
1: 啊，什么豆豉蒸啦吼，啊什么哦有诶无诶啦吼，金华酒店啦吼，啊蒸鲜啦吼。啊，什么
0: 贵族？
1: 贵族世家啦，吼、你要看，甲别拢总掉啊，吼，甲别贵个拢掉啊，吼。喂，健康俱乐部你好。
0: 喂，你好。
2: 苏格雕鲁小姐，健康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拢好。
1: 哦，寇先生你好，你请讲。
2: 有没有路啊？
1: 嗯。
2: 迄物件讲来讲，其实消费者嘛，足大责任的。
1: 哦，安尼哦。
2: 喂，讲者倒转来，你平平安安，你煮。煮食小食店来讲，你卖的时阵煮到无油无水的时阵，你这单无生意呢？
1: 唔对啊！
2: 哦，安尼啦，你咧卖菜，你去买有糖糠的，大家讲啊，你这怎啊这歹？
1: 嗯，
2: 一定会无人要买啊！
1: 哦，是啊。
2: 你是讲啊，你若讲无说药安全问题，你就是讲药啊无较无说含鱼药，不管什么菜啊，伊应该糖加减拢会加啦。
1: 哦。
2: 啊，讲来讲去嘛，是咱消费者家己要担一半责任啦。因为你买，你就买，我当然都爱种水的，水我都爱过好，你唔只要买。啊，你若无要买，
1: 哦、
2: 我若过摆，你就无人要买啊。
1: 哦，安尼哦。
2: 嗯，啊，所以大家拢过啊咧。啊，这食的物事，啊，问题同款啊，你 你讲你煮菜啦，到路上后煮家常以后，你一顿买个掺菜、掺油螺煮，看煮个饭会食的会。
0: 嗯啊，掺菜无油的，这样子的，是不是啊？嗯，
2: 有滋润素啦，咱讲，你会使讲，咱闽南人咧讲个毛衣，毛衣诶，旅游店啦，因为你参加少的出来，这是。大概容易了，但是你若讲去一间小食店买，你今仔去卖又无死卖，等下我相信你明仔载袂去已经卖啊。
1: 嗯，对啊，
2: 这是一定，这是咱人哦，家己免啊讲改心态去的啦。
1: 哦，
2: 讲像今仔日哦，因为输了在讲诶，跩食品的问题，因这油公司因根本家己是怎样那讲的，目睭唔但是客气对，金是对样子啦。
1: 哦，
2: 因有今日咪应该大家拢蛮拢会知影那唔
1: 该，
2: 对不？啊！你像讲进口的物件，你要检验啊，侪时阵，如果你若发现着哦，昨我我咧讲迄个桂花的时阵，伊超有农药超标，你如果伊海关有检查着，检查有检查，如果若检查无着，发现着讲，阿姨就讲人手无够，我大人大概检查着，安尼嘛是转老贵，啊老贵时阵再来发生这代志出来。都已经有靠办事，虽然已经大家拢偷食食落去
1: 啊，
2: 所以也有即个发生这代志，较久的代志啊，今麦才来爆发出来。伊南桥迄个毒蛇在当年，相信你生意人，伊大概嘛是有一个，后日啊嘛有一个会伊就出来啊，就讲我好好咧做，你甲表示会出来。
1: 你
2: 就苏顿斯来讲，伊好就是讲，我甲你表示代志出来，算替众生来申诉咧。如果你来害人，还想这是点都唔好咧，我用早甲你解脱。我哋会做好代志，安尼大家身体才会平安咧，啊祝大家拢平安。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哈，谢谢啦哈。啊，所以咱今嘛吼，都开开讲啦吼。人咧讲工业社会啊，大家人拢以外口吼要变得较侪啦吼。啊，但是那是我老大人，我是感觉讲，咱都吼英年退休啊吼，啊。尽量的家己煮安尼较好啦吼，
0: 不是家己煮个咩啊？你家己煮嘛是咩
1: 啊？
0: 油当来煮
1: 啊？你都用猪油都会变啊？
0: 我一个是用猪油，是鸡油啊？
1: 鸡油都会变安尼就好啊吼。所以伫只讲话，咱来空中那边做一个参考啦吼。我要紧，有啥你们所讲交流做服务的吼？尤其咱啊要加油啊，伫下晡三点以前卡来吼，隔天就当收到油啊吼。可以打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0870700600的电话，外观区外埔头的乡亲好朋友头前加这个0870700600的电话。
0: 咱白光客哦，是咱当地中华秀珠的阿贵子啊所点播的天的光客，李佩金所带来的光客泪的往事。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哈。
1: 哎、
2: 欸，我是破树啦哈。
1: 哦哦。
2: 啊，这是你描述一下嘛。
1: 有我是。
2: 你的描述。
1: 有。
2: 哦，你好，你好，我破树嘛哈。
1: 哎。
2: 我姓王嘛。
1: 哦。
2: 啊，我就是最近哈、哦，去我家的那个新手哈、哦、啊。
3: 在沙漠之秋。
2: 黑点的对嘛？
1: 嗯。
2: 啊，我就是有一点啊。正当当那边发生诶，有糖分啦
1: 哈，
2: 啊个有一种有血压嘛哈，啊我倒就是医生有迄、那个我个有迄、那个人讲遐血有较多安尼，啊我倒就是医生有血压的药啊，你话加个盐血油啦，啊我倒就是有想要来，你我拢有听你的节目嘛，吼、我拢有买迄、那个。我先生，我老家里哦，我先生家里还要吃香菇啊呢，吃那个啥，那个伟善哥，
1: 薄荷伟善，
2: 嘿嘿，啊，
1: 丁少山，
2: 嘿嘿，哦，伊吃好呐，
1: 啊，吃了有效咪？
2: 有，好，改善有改善，加些，我先生，我先生姓张嘛，
1: 姓
2: 黄嘛，
1: 哦，张太太啦，
2: 啊，我倒就是，林老师，我是有咧想讲吼，买来买你下种，
1: 十八千，十八千个只龙关的对吧？
2: 哦，哎，其中有一点糖分啦，
1: 吼，
2: 还是有啥咪？我是一方面差要紧，因为吼，我从来我唔爱去体检嘛，啊，我想要去体检，啊，我就是有体检就有我这种情形吼，哎，我拢会惊呢，我会烦恼啊，我就是想讲，我买来泡煮吼，要用买来吃安尼啦。
1: 哦，对啦，对啦，要。
2: 啊，即马目前是我有咧食即种药，即个药啊，才会使去食你即。
1: 袂要紧啊，分开就好啊，吼。
2: 得，哎，歇偌久？
1: 咱诶，饭前一点钟食，你诶医生要饭后食安得。
2: 哦，安尼哦。
1: 有你啊，恁头家有食过咱诶保卫上电烧上，你有啥咱诶药作顺个作好个啊？
2: 对，我知影，我知影你尿素作死咧。
1: 有。
2: 啊，我就是有想要的，我就是想要来买。
1: 哎、欸，
2: 我即久想，我即马想要出来，啊，即马敲电话问你了，
1: 是哦，吼、
2: 哦，
1: 啊，你一顿一粒，我叫三顿吃安得啊？
2: 哦，一顿一粒，
1: 了叫三顿吃，了，
2: 哦，好、
1: 哦，啊，你呐吃了有较改善啊，改了改早一粒安得会使啊？
2: 哦，
1: 做生意一家就算。吃一个月啊，吼、
2: 哦，
1: 吼、哦，啊，你就去甲买十八千多来吃，你咧讲迄个，咱的胆固醇较悬啦，吼、
2: 哦，
1: 啊，含迄糖尿病、血糖迄条拢总会改善啊。
2: 哦，对咱脑心脏这毛
1: 病、啊。哦，拢过会少，会过心脏过脑过会更好吼。
2: 哦，
1: 啊，保持调养，自行拢咧袂啦吼。
2: 嘿嘿，我拢去调养。
1: 好，谢谢，感谢你，好，再见，再见。

0: 阿兰今麦先来进一个功课。
1: 哦，你好，陈太太，我林秘书啦。我问看你以后收到无？
2: 哦，有啦，我最近收到。
1: 哦，好好，谢谢啊。
2: 哦，
1: 感谢你啦。
2: 好啦，谢谢。
1: 啊，你伫遐咧听袂少啊？你啊，会怎样去食阮的药啊？
2: 啊，我是迄个啦。
1: 嘿。
2: 阮迄个，阮大姐
1: 早就开哦。哦，恁大姐早离开，我食好甲你介绍呢。
2: 嘿，啊，伊阵啊，叫我们大姐买，啊，阮大姐买买哈。
1: 嘿。
2: 啊，叫我们小姐来食。
1: 好安尼哦。嘿
2: 啦，啊，伊阵啊，食针嘛，食多少十几份。
1: 哦。
2: 我吃过是白钱，啊，可唔过干呐吃白钱安尼。
1: 哦，嘿，啊，你今年几岁啊？
2: 今年啊。
1: 嗯。
2: 啊，过三二八十岁啊。
1: 好、哦，迄可能是骨质疏松、骨质流退，我该吃袂掉啦。
2: 嗯，对啊，不过我迄阵啊吼，叫迄个，我迄个骨质吼，无讲改迄阵。
1: 哦，安尼哦。哎呀，
2: 当然，那，敢那两吼，两都爱煮一种啊，我第三次我都免煮一种。
1: 好安尼哦。好啊，今啊你，咱这孙啊你，啊你慢慢来吃了，慢慢来改善呐。
2: 安尼，哎，迄种诶，迄个食几粒？
1: 哦，迄个食八粒，我叫三顿吃。
2: 吃八粒，
1: 吃八粒嘛。
2: 哦，我小弟讲吃五粒，我
1: 吃八粒啦。伊一般拢照药跟下，咱一般的经验就讲吃八粒较紧好。
2: 哦，吃八粒。
1: 吃啊，照三顿吃，你也吃五粒，那较无够力啦。
2: 哦，对了，对
1: 了。吃哦，那无够力，你也吃八粒，我照三顿吃，去吃一点仔看卖啊。
2: 哦，好啦。如果照三顿吃，还是讲讲吃法咪是惊
1: 呢？哦，没啦，而且胖胖啊。阿妈，你那迄个是讲咩吞的，还是干的？婆婆拢会使。
2: 你讲肥料咁咪吞
1: 的？哎呀，吞起啦，有。迄拢有做本山度的试验，咪无要紧，迄拢会营养伊啊，会吸收。
2: 哎，主要唔是讲人讲迄条迄油温啊咧，迄条拢吞吞落去，哎，为什么安规规做出
1: 来？没啦，没啦，咱这拢 GMP 有清楚，咱这拢合法的，你放心啦。安尼。阿妹，你大姐食好啦，该照烧白。啊，无恁恁个太来照小白，恁个大姐太来照小白吼。嗯，
2: 阿姨，我食饭开学
1: 了，较济。对啊，阿姨就是有食好，现在来白吼。嗯，
2: 恁做餐
1: 呢？好做餐吼。
2: 嗯。
1: 好啊，好啊，好啊，感谢你啊。
2: 好啦，谢谢。
1: 啊，你直接开回家来，运费了，我该出啦，要给钱啦。
2: 哦，好啊。
1: 好。感谢你啊。
2: 好。
1: 好，再见，然后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北三重区的陈太太。甲咱食好，甲咱做个见证。因大姊啊，住伫溪湖，食好来甲伊斗小报。咱也住伫彰化市滨州路知名个几个风声药局，田中银村、关林日盛、光盛福伦、鹿港眼镜。溪湖是志诚，水桥、水沟、建华、个福伦、社头好生、新港信安。河尾是万春、康春生，宜林是德明、康福伦。B头又叫宝岛公正福伦、花坛福伦、秀水福伦，阁有泰安。永靖是阿坤阿开的金河同药局，甲咱卖上多。以上是广告。

0: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在这特别让我们的空中和朋友讲一声再会哈。那是讲对着你们所可能推荐介绍的，我像新的强力十八千，我像新的薄荷伟善，我像新的电少山。
1: 有倒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呢，都会当利用每天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甲拨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外管区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记一加空白7070600。

0: 台湾广播台看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
2: 高龄照顾免烦恼。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全民防诈，
5: 头家来喽！
6: 大家好，我是宏基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8: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二林是伫咧江化县的西南边，和丰原、大城、德腾山乡镇围调的。要去二林的路哩，两边边拢是山青树，咱唔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市区，眼前繁华景象。大咱人的目睭金起来。二林是彰化西南边真富裕的商业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
9: 德山镇的德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干来当探索着南投上深山的秘境，更加来当欣赏着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林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打卡的景点之一。这当阵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2-2426-0058，02-2426-0058咯。